0: 的教育基地、图书馆、立足特色馆藏资源，把典籍文献、课堂教学、实景展览、数字智能融为一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融入校园的每一处角落，让图书馆不只是藏书阅文的场所，更成为铸魂育人的课堂。
1: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古籍展柜之内，南宋宝佑五年课本《通鉴记事本末》静静陈列。这部我国第一部记事本末体史书，不仅记录中原王朝兴衰更迭，更详实记述突厥、吐谷浑、高昌等古代部族学习中原礼仪文化的历史片段，见证着各民族文化互鉴、情感相通的悠久过往。
2: 到了明末的时候，已经有这么一种说法是什么呢？一页宋版，一两黄金，这么一说了啊。那后期呢，有些学者呢，曾经拿一座庄园，就为了换这个宋版书，可见它的珍贵程度了。
1: 清代《聊斋志异》满文、蒙古文转抄版本也格外引人注目。这部中原文学经典，先由汉文译为满文，再转译为蒙古文。熟悉的故事在不同文字之间流传，记录下各民族文化往来的痕迹。蒙古族生源二四级本科生吉日哥是图书馆的志愿者，对于其中的内容讲起来头头是道。
3: 吉日哥一和巴特嘎森埃和，满文译者和蒙文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他是加入了许多口语和拟声词的，读起来就十分的生动，贴近生活。
1: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里，蒙古文《聊斋志异》展现的文化交流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馆藏涵盖20多个文种的民族文字图书中，既有同一作品的不同文字版本，也有多种文字对照呈现的合璧文献。
4: 那么有2种文字、3种文字、4种文字，你看这儿是叫做衔接千佛号，是一种5种文字的这样的一个合璧文本，语言交融，实际上恰恰就是反映了各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这样一种交流、交往、交融啊，这样是一个鲜活的一个史料的呈现。
1: 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是1941年创办的延安民族学院，自建校起，学校便烙印着鲜明的红色基因。馆内古籍馆藏底蕴厚重，有近3000种善本，宋元本10种，明本400余种，尤为珍惜。共计16部珍本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5: 少数民族绘本是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的特色馆藏之一，那么这本就是《玉制外描图》，是清代工定画师金廷标的作品，共收图104幅，反映了清代云南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习俗等画面。
1: 围绕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民大图书馆会不定期推出不同主题的文献展，在22万余册古籍当中打捞深藏的民族团结密码，打造思政育人的教育阵地。
6: 检索我们民大特色的一些少数民族古籍库的资源，我们也深深的对美美与共、知行合一的校训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始建于1951年，海淀和丰台两个校区共拥有纸质文献224万余册件，这些富藏也离不开一代代学人的努力。图书馆里民大名师纪念展上，20位老一辈学术大师的事迹集中呈现。
7: 耳熟能详的，那就是我们的那个，你看这个吴文藻先生，包括我们的费孝通先生，他们在我们民大的这治学史上呢有浓厚的一笔，同时呢他也对我们全国这个民族教育的问题也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同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是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楷模。
1: 北京台报道。
8: 好，时间快到8点半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9: 好的，宝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随着新的一股冷空气来袭，北方的降雨逐渐增多，在西南地区的降雨也仍然频繁。今天在青藏高原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云南南部、河南西部、浙江东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以及黑龙江的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小到中雨，而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雨，请注意防范降水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而在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今天至13号，北方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温过程，大部地区呢降温幅度会在4到6度，而局地可达8到12度，大家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

0: 着凉感冒，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好的，感谢郭跃的天气提示。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 CBA 季前赛吉安站的比赛继续进行，首场取得开门红的首钢男篮，在第二场对阵浙江稠州银行队的比赛中遭遇了对手的顽强抵抗，决胜时刻陈盈俊站出来投中了制胜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回到昨晚这个绝杀时刻。
2: 比赛最后时刻，依然落后对手两分的首钢男篮，凭借着陈盈俊的这记精准的三分制导，帮助球队在比赛还剩三秒钟结束时，以97-96反超对手，用一记准绝杀帮助球队赢下比赛。
3: 就是因为时间不够嘛，那我们就是推快，然后尽量去提前做挡拆，然后让后卫出机会这样。
4: 啊，我觉得大家做得不错，确实不错啊，我也没想到最后能去绝杀。我们讲。最后如果我们那个快速的打成快攻，那我们防一次，就我们有一次进攻，然后如果不成，那我们可能就要犯规。
2: 绝杀时刻拿下胜利，虽然是一场季前赛，但是比赛能打到最后时刻，可想而知这样的一场季前赛的强度有多大。整场比赛对手给予首钢男篮很大的压力，双方也为了胜利几乎拼到了弹尽粮绝。赵睿、范子铭相继受伤，秋天和桑普森也午饭离场。面对对手内线的冲击，首钢队的内线顶住了压力。
5: 确实打得这么惨烈，就是强度上到这个份上，确实没想到。但是赛前李导有给我们打预防针，他说这个稠州是这个赛区就是最强劲的对手，对，所以赛前我觉得从思想上我们也很重视吧。
2: 以赛代练，通过季前赛的比赛查缺补漏，这是首钢男篮此行最大的目的。面对拥有高中锋的对手，首钢队的内线球员无论是范子铭、秋天还是小将张之遥，他们都在比赛中展现了自己的韧劲，通过这样高强度的对抗建立信心，为新赛季打好基础。
3: 季前赛就是磨练，然后去磨合，然后找到我们最好的阵型，然后最好的这个默契，所以季前赛这个锻炼价值是很大的。
5: 还是一点一点改变吧。对，我想为球队做的更多，然后也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为球队能做的更多一些。然后夏天也一直在跟李导啊，在跟教练组在聊，然后看教练组需要我去做什么，然后需要我去在球场上怎么做到哪些具体的事能帮助到球队。对，一场一场来。
2: 两连胜的首钢男篮继续在 CBA 季前赛的比赛中高歌猛进。今晚19:30，球队将迎来吉安站的最后一个对手江苏队，希望球队能够把这种韧劲、敢打敢拼的态度延续下去。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系列报道，为你喝彩。机床被称作工业母机，五轴洗头则是皇冠上的明珠，支撑着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的生产制造。在北京北一机床，大国工匠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30余年，全场五轴洗头的装配大修均由他主持把关。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位机床精雕师。

0: 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重型机床车间内机器工艺。这座始建于1949年、与共和国同龄的老厂，是新中国机床工业的摇篮之一。工位上忙碌的是重型机床制造部装配钳工刘海旺。此刻，一项紧急大修任务交到了他的手上。
1: 从某些角度来讲，五轴机床实际上是我们很多重要领域里面的核心，尤其是一些飞机啊、发动机啊、那个涡轮啊、叶片啊，一个零件就要几十万，所以，要求很高。
0: 刚开始没多久，第一个病灶就出现了。这颗工作了20年的螺钉，锈得像长在了铁块里，拧不动也拔不出。
2: 有脸了吗？
1: 还受了伤了。
0: 一波三折后，螺丝终于安全拆了下来，刘海旺也能稍微缓一口气。
1: 不容易，比较费劲，螺丝也锈死了，拉爪也锈死，螺钉也折了。所以造成了这个很难拆下来，做了一个简易的小压板，用空桩压出来的，包括用钻头把这个螺钉打断了，螺钉打折了，打折了压出来了，你说得多大劲。所以我们很小心，我拆这个也冒汗，不是说这个有多累多沉，但是胆儿得害怕，
3: 就这个神经得一直绷着。
1: 对，你不绷着的时候，真出事儿，真绷着人，很麻烦了。绷着自己还好一点，绷着别人根本不知道都有可能会受伤了。
0: 这台五轴洗头经过检查、拆卸、清洗、维修、安装等诸多步骤之后，精度检测终于达标，距离重返一线又近了一步。后续他将继续承担起精密加工的重任，而刘海

0: 宽云南菜的边界。
1: 这道金耳菌大烧牛蹄筋儿，便是王卫最新的灵感。金耳菌俗称叫黄木耳，因为形似人脑，也被叫做脑耳。它生长于云南的高山林中，是已知食用菌里多糖含量最高的一种，所以有菌中燕窝之称。
0: 我从业这个行业的时候做的是京鲁菜嘛，自身也特别喜欢葱烧这个味道，葱香比较浓郁啊，口感呢比较软啊滑呀、啊、不过你干的云南菜以后就是感觉不搭嘎了。既然做云南菜嘛，我们一句话就是干什么吆喝什么嘛，找菌嘛，什么菌可能更适合它，从很多什么鸡枞菌啊，然后想到了松茸啊等等等等等，最后觉得金耳菌可能更适合它，不管它的颜色还是它的这个胶质程度更符合于这道菜的本性吧。

0: 像蹄筋这些东西，它本身就有动物的腥臊吧。筋儿菌它还可以去缓解动物的腥臊味，然后把它自己的清香赋予给这个牛蹄筋儿。它俩有一个共同的关系，携手共进，这是一种很团结的味道啊。
1: 王卫虽然总在说创新，可是一进厨房他比谁都守规矩，该走的步骤一步也不能少。葱油要炸香，蹄筋要烧糯，出锅前双油双芡，酱油也得用最合适的。
0: 一瓶酱油好不好先看配料表，六必居的这款酱油配料表干净，酱香味厚，咸鲜后面带点回甘，特别适合这道菜。
1: 六必居恪守六必古训，开启近600年的酱香传奇。1436原酿酱油，严选非转基因大豆，历经10个月自然发酵，用慢酿的诚意给餐桌一份踏实的鲜。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王卫是那种主体性很强的厨师，除了菜要有想法，餐具也得独树一帜，甚至餐具店老板也必须是聊得来的朋友。
2: 来了，
3: 我又来了
4: 。类似于像这种器皿，它吃到最后，这个口弦处和外围都是干干净净的，也就是客人看到它的角度是这个角度。
0: 我看中的几乎没有很奢华的餐具，因为它的华丽不是在于它本身的价值，而是在于用的这个色彩。这些餐具吸引我的地方，有时候往往都是一种内在的一种绚丽。

0: 为了让餐厅更贴近他心目中的云南菜气质，王卫更是另辟蹊径，把店开在了公园里。
1: 不仅仅是接地气儿，更多的是因为公园里头，可能给大家能在这个现在紧张的这个城市生活中吧，带来一种宁静。
0: 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童话，王卫可没少下功夫。
1: 当时真的废墟是看不出来什么了，杂草林立，然后而且我们的几个破落的窗户框子，哎呀，几乎就是没法看了。当时在装修这时候，我们大家也在想，这面墙我们到底做什么？正好就是拿了一些，有一豹子，还有一大熊啊，这儿正好钉完木板了，往这一趴，从外边也能看得见，而且这豹子都特别的萌。我就想起了这云南的哀牢山，它里边有一种叫灰豹，往这一伏完以后，我觉得这地方突然有灵气了。我个人管它叫哀牢的神秘气息。
0: 王卫成名很早，35岁的他就已经是业内知名的厨师了。再往后，他的头衔能拉出一长溜：中国高级烹饪技师、法国厨皇协会。

0: 为骑士勋章会员等等。从京鲁菜到湘菜再到湖南菜，他的履历横跨了北京餐饮的几条不同路子。曾经的他是那种对技术极其专注的厨师。
1: 我最早是做鲁菜，原来如果碰见一道菜品，我们总想从技艺上有什么突破，煎炒烹炸各种，属于一种技术的攻坚。
0: 然而一趟云南之行彻底改变了王卫的追求。
1: 到了云南以后，突然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就可以把技术放在一边，我们站在另一个维度上去思考，自然界还给予你的新的食材或新的灵感，不是人工调制成的东西，其实它给予你的东西会更多。云南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放松，一种色彩性的放松。从云南回来之后，原来所追求的并不是真正自己想要的。
0: 这道红花炖武定壮鸡便体现出了王卫的新追求。
1: 第一眼看到武定壮鸡，就是无意中啊去一个老乡他们家吃饭，突然发现一个比我还威武的家伙，怎么那么神气啊，怎么那么牛啊，一看又当时那只鸡真把我震撼到了，浑身壮着，骨头架子就跟那袋鼠那感觉似的。在吃饭过程中，我们喝到了一个鸡汤，他们本地最原始的做法就是拿柴火炖鸡，就搁一点盐巴。那个鸡汤是头一次让我吃到了，就是在浓郁的味道中又感觉到了像泉水一样的清甜，又有那种雄武有力的感觉，那种浓重，又有那种涓涓流水般的那种纤巧和温婉。这种感觉给我觉得特别舒服。

0: 前其实为了让它的肌肉更加紧实，因为你看五定撞击最大的特点是这个骨头很坚硬，你看它的铁脚，它的肉质你们看是奇嫩无比的，就像深海的鱼一样。
1: 这道菜的制作过程很简单，最主要的便是保留食材原本的味道。
0: 像做五定撞击跟起锅鸡有异曲同工之处，唯一它不一样的就是起锅鸡要捞出来到它起锅里，这个从头到尾就是一趟。
1: 在鸡汤炖煮过程中，依次下入菌类、火腿和藏红花，出锅之前再加入一些南瓜泥增加口感，这道红花炖五定撞击就算做好了。刚入行时，王卫有个小小的愿望，就是一身利落的厨师服。
0: 我学厨的时候，我多希望有这么一身好衣服，这就我的梦想，穿上它多威风，跟一般的厨师不一样。
1: 可如今王卫不怎么爱穿工服了，现在的他想要的是一种随心所欲，做菜如此，生活也如此。只是这份随心所欲在朋友看来是拿别的东西换来的。
2: 他是我认识的师傅里面完全少有的一个人格独立的人，他具备自己很主观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独立思考是非常难得的。他对食材的搭配，对味型的把控，但是呢，这个时代又对他不那么公平。商业的底层逻辑是迎合，但是他如果是过分的去表达自己的主观的东西的时候，在商业上很难拿到一个大结果。
1: 和王卫一批出来的厨师，很多后来在生意上做得比他大得多。坚持做自己，说到底是要付出代价的。但谁规定人只能活成一种样子呢？王卫给自己的要求就六个字：往前走，别回头。
0: 这就是那个丽江的土锅嘛，哈、啊，我要用的土锅，哈、啊，做一个辣排骨这个锅子。
3: 你想用这种传统的？
0: 啊、对呀、啊，就这种辣排骨。
3: 的话味道太重了。
0: 所以这回、啊、当地就是老乡，他自己家里腌的。
3: 北方人接受不了这个味
0: 儿。你怎么接？你
4: 咱们北方人他肯定是接受不了的，不能说肯定接受不了。
1: 秋天到了，要上新菜了，
0: 所以
1: 王卫又和厨师团队吵了起来。说好的封一把，这才刚开始。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花火水啊，融合云南菜，味道掌门王卫。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位从 T 台转身入厨，冷峻化作烟火。
5: 猪都来了，抬着动吧，抬进来，抬进来。
6: 哎，伙计，听你说，好肥哟！
5: 哎呦，妈呀！
1: 一位在灶头从头再来，背债跌跤手艺不丢，一个麻辣滚烫直来直往，一个香辣回甘百味调和。下周同一时间，味道掌门品两种辣，看两样人生。
7: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 雕凿不辍，14278块精板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精板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8: 记得小时候，乐自缓，人心暖。
9: 这一年代我盼着了。
8: 从前的神，
10: 一眼定什么？
8: 从前的事儿，
11: 这叫超短裙，
12: 你落后啊！
8: 从前的坎儿，
13: 打破铁饭碗，
14: 辞职了，没下。
8: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5: 越来越好。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6: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7: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0: 南风暖，北风柔，冬屯居，西屯游。
1: 吃饱了来年不换床，
0: 吃饱了来年不换床。
1: 这孩子，哟，
2: 小芳，
3: 来来来，
4: 大爷，大爷，大爷，那边有人发包子，你咋不去领呢？
5: 这年头，还有人给吃的？
4: 那可不，师姐每年这个时候都给我们发包子。
5: 这包子哪来的？
3: 那老总，
1: 好好看店啊！好，
5: 这是发包子。你咋不早来？没了。
1: 把我留的那两个拿来。
5: 掌柜的，那两个是留给你的。
1: 让你去就去。
5: 哎，
1: 等会儿啊。
5: 谢谢啊，这么着怎么感谢您？
1: 谢啥呀？家里日子过得好，谁愿意出来讨饭吃？
5: 是是是。
6: 哎哎哎哎哎！您是哪儿啊？
1: 我说了，你能知道啊？
6: 不，我看你这提的够重的，我帮你提了提了。
1: 不用，赶紧吃你的吧。
6: 这不能白吃这包子，无功不受禄。
1: 你这人还挺讲究。
6: 您就让我帮您干干这活吧，我心里也踏实。
1: 一阵风就能吹倒个架子，再把我东西摔了咋整？
6: 不行了，不行了，我有把的力气呀，要不然您试试。
1: 拿。
6: 嗯。
1: 拿稳当了。
6: 哎。

0: 行了，到了，东西给我吧。瞅啥呢？东西给我。嗯。这下踏实了吧？哎。谢谢啊。
1: 喂，回来了。
0: 人都杵这儿了，还问呢？
1: 你看你咋那么爱挑我毛病？
0: 稀罕你呗。
1: 这盒子不轻啊，你给我整几个菜啊？
0: 六个，都是你爱吃的。
1: 那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找你了，啊？
0: 还不是怕我不在家，再把你给饿着了？瘦了吗？
1: 没有，这都富态成啥样了，还瘦呢？
0: 我得给你好好补。哎，我这回趟老家，怎么门头都换？
1: 哦，用自己名得劲儿呗，没找不到门啊？
0: 我一回来，小铜腿就告诉我了。
1: 嗯，我算是整明白了，你们家小铜腿啊，就是你的眼线，专门盯着我了，是吧？
0: 别人我还不乐意盯呢。想我了吗？
1: 咋总问这呢？留下，留下。
0: 行了，赶紧吃饭。
1: 你怎么整完？
0: 哎呀，回屋吃饭，回屋吃去。
1: 我还没整完呢。
0: 哎，我说。你咋还没走啊？

0: 好悲伤，你笑死我们了，你啊！
1: 我也笑你们，笑你们。
0: 你是咋找着我们的呀？
1: 哦，门口那个那孩子，
2: 我海里，
0: 我特意夸的，我还是对我有戏啊！
3: 行，我不生气了，
0: 穷困
1: 咋了？哥俩还有仇了？
2: 没有，闹着玩的，
3: 闹着玩的。排长，你咋才来找我们呀？我都要闲出屁了，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去了？
1: 这话说来长了，这
3: 我也是，我差点就见不着你了。
0: 你先等一会儿，排长，还饿着呢吧？
3: 啊，对，吃饭吃饭，
0: 对呀，
3: 先吃。
1: 刚才你那朋友，给俺了俩包子。
0: 那哪能成？我这有现成的，我去拿。
3: 你等着。
4: 没想到啊，你们碰上了这么多事儿。
5: 我们再困难，也比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强。现在能活下来的，哪有舒服的？哎，有舒服的。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不也差点死了吗？
6: 差你也就差一点儿。我是差两点，排长不知道差多少点。
0: 排长，你看你怎么那么爱找茬？
1: 姐，只要能活下来，必有后福。来，喝着。

0: 排长，你说老唐他到底咋想的？
1: 啥老唐咋想的呀？人家老唐在巴克松那儿都画上道了，你说人家咋想的？
2: 一会
1: 儿，这我不跟你说。
3: 德远呀，一定有他自己的难处。你说咱们这些人啊，这么多年了，一起出生入死的，没一个怂货。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对吧？哎，跟你们说件高兴的事儿。我把大部队给找着了。
2: 真的？太好了。
3: 小贵啊，已经跟过去了。我想现在花儿也应该跟过去了。我是说走就走，就看你们的了。
2: 我也说走就走啊。
0: 队长，再给我点时间呗。
2: 哼，
0: 不是你哼啥呀？
1: 你改主意了？
2: 我啥时候说我改主意了？
1: 排长，咱们队伍里边有怂货。
0: 你说谁怂货呢？
1: 你今天打我两次了啊，
2: 第三次怎么了？
1: 我这……
4: 干啥呢？
3: 不急，先喝酒。

别活啊。你要是有难处啊，那我跟福清儿就先过去。什么时候想离开了，你自个儿定。别怪德英了。跟他爹说了，你们啊受了大罪，吃了大苦了，好几回这命都差点丢了。谁不想过安分日子，非这炕头子，这里没得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只能把这事儿强求不得，就算是逼着去了，这精神头子也提溜不起来，更甭提出把子力气了。所以，去还是不去？ 你们定，说句掏心的话，你们是我带出来的病，我到这儿来就是想瞅瞅你们是不是还活着。 只要活着比啥都强。你们要是都没了，我也就没啥奔头了。

0: 1940年前后，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为了保存东北唯一的抗日武装，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及赵尚志，应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和远东方面军的邀请，先后来到苏联国立。经过几轮的会议和讨论，历时两个月，最终取得了重要成果。抗联各部队在战斗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支持。东北抗联在坚持与敌人战斗周旋的同时，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边境沿线秘密建立了三条渡江过境的通道。
1: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2: 对啊，首长们和苏联红军都谈好了，现在很困难，咱们先把队伍带过去进行休整。
1: 休整？
2: 啊？
1: 这不对吧？嗯，
2: 咋不对？
1: 俺们到了那边人生地不熟的啊，这就连说话都彼此都听不懂啊，万一出了点啥状况俺们怎么办？而且在这种关键时候说转移就转移了，那老百姓咋看俺们呢？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2: 这个事情是经过党组织慎重的考虑做的决定，现在咱们当务之急就是保存实力，保留火种。
3: 不是，俺跟战士们都说好了，俺们是要去找大部队的呀，
4: 俺们要跟着大部队一起打鬼子呀。
5: 政委说了，这场战争是持久战，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只有活着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咱们任重道远，是肩负使命的人。再说人南满北满同志不都过去了？老鲁啊，咱们是党员，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 老周，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作为党员，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命令，请转告组织，一定放心，我们到了那边，一定会积极配合，保证完成任务。
6: 好。这个是过江路线。
1: 哦，
5: 记住，要快。
0: 抗联特部在1940年秋冬遭遇到巨大困难和挫折后，根据与苏军达成的协议精神，于1940年10月末开始，先后越境入苏，途中遭到日军的围追堵截，伤亡惨重。

0: 早都不吭声了呢。
1: 鬼子的几次阻击就把你们打蔫了，都够拿出十足的精神头来，继续执行任务。听见没？嗯嗯，
2: 这江面要是没动，时可咋整？
1: 那油也得游过去。
0: 可咱奔了这么久，离渡江点还老远呢，这一路小鬼子的阻击就没断过，就怕咱没到地方呢。
3: 别！
0: 怕啥呀？怕？咱都能过去。哎，我觉得小贵说的没毛病。哦，这小鬼子横挡竖拦的，咱要是腿着凉过去，这得走多久啊？是吧，排长？
4: 但是组织上已经下命令了，必须执行。大家都各自休息。

0: 我们明天继续赶路。
1: 要有马就好了，骑马得跑多快呀！
2: 有飞机更好。上哪儿整马去啊？这深山老林的。
1: 找不着马啊？这不还有三头驴呢吗？
3: 啊？
1: 不是，你这是要骑我们哥仨过去啊？<笑>
2: 啥玩意儿？骑你们哥仨？
1: 你咋啥岔都接呢？你们家不养马的吗？
0: 哎，你还真提醒我了，这马还真的有。
1: 你看，
0: 可弄不出来呀。
4: 你说的是小鬼子抢的那些马吧？
0: 叔，野马滩往西50里，就是小鬼子的马场。
5: 我们家还有3匹马在里头呢。
0: 对，一提这事儿，我肺管子都气炸了。
6: 是，这仇不报了，我躺棺材板里了，都闭不上眼儿。
4: 小鬼子的马场，那里应该有不少的看守吧？
6: 叔，没多少，就几十号人。
5: 你咋知道呢？
6: 我想咱家马偷偷去过。
5: 咋进去的？
6: 打车呀。
4: 哦。等，打车是啥东西啊？
0: 我一个兄弟叫张大车，专门给马场送草料的。
7: 不瞎寻思啥呢？啊？这事有啥可难的呀？抢呗！能把你家马抢回来，还能杀鬼子。这不一炮双响的事吗？
8: 整啊！这事俺们熟。
7: 对呀，这事咱家熟啊。
6: 哎，不是我说你，小白马同志，你现在不是胡子了，你是抗联战士，不能动不动就用抢。
7: 那你说咋整？
6: 这个事儿叫我看，可以干。
0: 嘿，
6: 没熟呢。
4: 哎，那个叫张大车的靠得住不？
0: 我俩过命交情，
5: 我大哥救过他的命，这事找他办十拿九稳。
0: 只要能进去找到头马，咱们一呼百应就能连窝给他端了。
4: 这么多马是咋找那头马呀？
0: 叔，你又忘了，我们是养马的。
4: 哎，是哈，是哈啊，
0: 就这么定吧，叔，我进去。
9: 下来，我要是把你带进去，就算是帮到头了，能不能随了心思，那得看你的造化了。
0: 你这就已经很够意思了。放心，我要是被抓着了，就说是自己混进去的，绝对不把你给抖了出来。
6: 哥，我要是怕死的话，我就不接这活了。要不是为了我娘，我也想杀几个鬼子过过瘾呢。哥，
10: 那都跟紧了，
6: 这，
10: 咱后面都跟紧了。
11: 对，哎呦，进进，
10: 来，都拿证件了，来，
9: 这是我的黄金。
0: 兄弟，我可以藏车里面，贴着这车板边，肯定扎不着我。
9: 可就怕万一啊，哥。
0: 大车，这老天爷知道好赖着我。

你的，起。嗯，Yes，哥。来，都走了，走，我下，下。

0: 我的天哪！哎，肚子！哎，哎，皇军，我肚子疼啊！我肚子疼，我就是，我现在这个肚子像针扎一样疼，肚子疼。我就是想拉泡屎。
1: 孙悟空，
0: 嗨嗨，哎。

0: 也不知道大哥在里面咋样，放心吧，没事儿。
1: 你咋知道没事儿？
0: 你还不相信大哥呀？那要有事儿，小鬼子能不消停吗？
1: 也是，毕竟咱哥。
0: 你给我瞅瞅，我这啥也看不见。

0: 小驴子，咋样了？
1: 我刚才消息了，
0: 太好了！一班二班出发，其他人留下。走。
1: 哎，
0: 去啊！
1: 嫂子，
0: 愣啥呢？去！哎，走，大哥。

0: 说，说，
1: 来了，
0: 没有，该走了。

0: の道は全部切断しました。
1: 中国人はずるい。近くの村を撤退的に探せ。一人も逃すな。
0: はい。

受不了。

0: 没亏着你的忙，没亏着你的忙，好好活下去，老爷子，他还急着帮忙来找你。
1: 不，说，
0: 给玉的。

0: 你叫啥呀？
1: 兰花儿。
0: 名儿还挺好听，兰花儿。花儿，你放心，
2: 娘的仇就是我的仇。
0: 花儿。

歇会儿，歇会儿。

走，走，哎，哎。

0: 行，走吧。啊。
1: 哎，不得不得，不然呢？啊，不然呢？
0: 啊，还干啥呀？
2: 哎，
0: 干啥呀？不是，哎，你脱，
2: 哎，
0: 我衣服干啥呀？
2: 你动，
0: 不是衣服不能脱呀。
2: 裤带啊！
0: 他不好意思，
2: 自己来。哎，不能扒。哎，
0: 小梨子，别扯没用的了，咱不能给看来丢人。
2: 哎，
1: 你别动我裤带啊！哎呀，
3: 这听着。

哥，慢点啊！哎，开门，开门！哎哥，里边人。这有点味儿哈。

0: 快死了！咋了哥？
1: 妈了个巴子！下手咋这狠呢？嗯？这是我兄弟，你不知道吗？啊？你往死里打是不是？幸亏我赶得及时，要不然这小子的命早就没了。
0: 哎，哥别伤心，咱不知道这关系，让我滚啊！我滚。
1: 里头，我给你找个郎中，治好了病，你就回家吧。
0: 哥，谢谢。
1: 你还会说谢谢啊？唐德元，我是在你手里了，我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我见不见呢？你爹生病了，我给他找郎中；你生病了，我给你找郎中。哪天我要是生病了，你别给我牵匹狼来就行。

0: 那叔，哎，你这剃了还挺精神。排长，于火，啊，
1: 那些女的也扒你们衣服了吗？
2: 没有。
3: 有手有脚的，我们自个儿就拾到了。
0: 这，那我俩咋是被扒的呀？
2: 瞅你俩那熊样，咋的？你们还觉得吃亏了？
3: 现在正在打仗呢，分啥男女啊？你们有点出息成吗？
0: 不是，那多羞我呢。
4: 行了，我都说了，不用问，非得问。
2: 排长，哎，上次咱拾到这么干净，都忘了是啥年月了啊？哎，嗯。排长，嗯，我们啥呢？
3: 那就盼望着呀，没过来的人一切都好呗。
4: 啊，走吧。

我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女人敢杀敌，死后无全尸，这才是中国人。

0: 来来，哎哎，来，
1: 陆排长，
2: 老陆，
1: 哎，指导员，
2: 哎呀，你好，
0: 我们的人都在这儿了，
3: 大家可以在这儿睡个安生觉了，好好休整，休整好了，继续回去打日本。
4: 好，
0: 指导员，俺部队上还有很多人没过来。
3: 这个，一会儿你跟他说。
0: 啊，
3: 赵排长专门负责回去接应散落的同志。
0: 好，
3: 走，我带大家先安顿下来。
0: 好，走。
2: 看一看，这一大片都是苏联人给咱提供休整的地方。苏联人不多，离这里最近的地方叫费亚斯克，有100来里。
5: 哎，黄指导员，后面这些人是干嘛的？
3: 他们在修操场，大家过来得有个像样训练的地方。
0: 是，
3: 不仅修操场，还有饭堂、营房，我们都得盖起来。
0: 啊，
3: 天冷了，咱们不能总挤在帐篷里啊。再说帐篷也不够啊。苏联人给咱们提供休养的地方，其他就得靠咱们自己。
0: 好，
3: 那两个帐篷
0: 啊，
3: 人不多，咱们先住在那里。
0: 好，
3: 大家跟上。
6: 田小贵家在一面坡，大户，有房有田，啊，葱山小白马。那是个响当当的胡子，他的媳妇儿呢叫兰花儿，是咱部队上的卫生员。
7: 嗯，
6: 这两口子呀，把山上的人手全给拉下来了，加入了咱的抗联。在撤退的时候被打散了。花儿身上还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呢。
7: 嗯，像日本干的这些事儿，咱们早晚有一天要连本带利讨回来。
6: 哎，你记好了？
7: 嗯，记好了。你看，唐德远、田小贵、小白马、兰花。
6: 你这都画的啥呀？不好认啊！
7: 不好认就对了。你说这个本子万一要落在日本人手里，他们啥都瞧不明白。是，
6: 那这些呢？这些都是咱的兄弟们，
7: 全是。你看，
6: 你找着几个呀？

0: 你啥时候离开这儿？一会儿我就走，江那边还有那么多弟兄等着我带他们归队。
1: 有啊，拜托了。

0: 是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别闹！你们，他在这儿。
1: 萧家让人捎信儿，说你今天回来，我跟你爹一大早都在这等着了。
0: 又是铁林救了你，那咱们欠萧家的人情债，这可怎么还呢？

天，我回来了。你要打我骂我，我都受着。能先给国民党好了。

0: 玩意儿怎么造成这样了？这是咋的了？这是。
1: 好，
2: 爹，活着呢，活着呢。哎，我想吃肉
0: 啊，
2: 给我炖肉呗。
0: 哦，等着。哎，炖肉。哎。

0: 搂，来，过来，过去，到那边去。儿子，这回就不走了吧？你要真走啊，爹也拦不住你。哎，可爹这哭声能送出去你二里地。
1: 爹，我对不住你。
0: 你这不说孩子话吗？有不孝顺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你要还恋着咱家这热炕头啊，爹就算把嘎了汗卸下来让你喘，爹都乐意。
1: 我哪敢喘呀？
0: 你这小子就是欠收拾。等着，爹抓住给你炖肉吃。
1: 爹，慢点。

0: 抓住抓住我的手，跟你们拼了！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做噩梦了。没事没事没事啊，睡吧，闭眼睛闭眼睛，睡觉。

0: 哎呀，你干啥呢你？
1: 我昨天晚上梦见老唐了。
0: 梦见他啥了？
1: 梦见他和那些没从劳工营跑出来的人，全让日本愣给我活埋了，老大一个万人坑啊！
0: 你怎么能说点吉利话呢？
1: 我总能梦见老唐。
0: 你说他也没个消息，
2: 要啥消息啊？
0: 哎呦，
2: 王大元，赵元，
0: 没啥。
1: 这父亲啊，以前跟我们一个战友叫汤德远的，在大兔子岭啊，给日本人修过工事，啊，受老罪了，这些日子做噩梦了。
3: 大兔子岭，
1: 嗯，
3: 哪个大兔子岭？
1: 哪个我也记不清了，我就记着跑出来之后，经过的第一个镇子叫景阳镇。
0: 景阳镇，
1: 修的啥工事？
3: 我们就是天天搬石头、挖坑。 盖营房啥的，里边重要的地方不让我们去，但里边修的老大了。
0: 这事儿得上报。
4: 一入秋的时候吧，就秋天，我被抓进去的。
5: 嗯。

0: 哇，小鬼子，
1: 耗子是什么？
0: 耗子吗？
2: 有老鼠。
1: 老鼠啊啊啊！говорит, что бомбы вставляли на крыс, и они
3: 老鼠去炸山。
0: 不是人身上绑上炸弹进去炸山，但是为啥炸山？他们为啥要炸那个山？不知道。
1: Говорит, что на крысу одевали какое-то устройство, которое загорало, и потом устанавливали бомбы на людей, и люди взрывали горы. 是人最后炸山。
0: 对，但他们肯定是就有什么事儿。
1: 这有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2: 戏需要翻译。什么事儿还不太清楚？
0: 对，他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他什么事儿啊。
1: Не знает, в чем дело. Есть еще какие-то вопросы?
3: 他说这边好了，他都知道了，可以了，可以先回去了。
4: 可以了。
0: 啊，
4: 你先回去吧。
0: 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4: 行了。
0: 来。是。

0: 同志，同志，等一下。哎，
1: 咋啦，律师？把心里，你是不是又说的这么好啊？哼，我就会说这一个词儿，同志。哎，但是你中国话说太好了，你咋说这么好呀？哎，
0: 我是二毛子，
1: 你咋还能自己糟践自己？
0: 没有啊，我娘是中国人啊，爱回华盛顿的人。
1: 你娘是爱回华盛屯的人？
0: 嗯呢。
1: 这样，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万福庆，
1: 你们的人。
0: 后来这边都认起一个苏联的名字，有我们的军官不会叫了，你叫在说一遍，
1: 万福庆，
0: 万福庆，哎，叫一万，嗯，一万，好说不？啥意思啊？具体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名字很像，太好说。<笑>一万，
1: 一万，
0: 行，挺好听的。好，哎，那你帮我排长还有高云虎他们也起个名呗？
1: 高云虎，
0: 对对对，起个苏联名。<笑>啊。
2: 老爷，水死了。啥？别吵吵，除了进去的气儿还都有。哎呦，
3: 这啥玩意儿？
2: 我瞅瞅。酒汉的庄稼，你别给整漏了啊！这小昨晚上一口气啃了四个猪蹄的。
3: 少爷算是化个玩意了。
2: 嗯，自打回来也没听他放个屁，菜杆我听放了，挺长挺长的。
3: 那是吃饱了让肉给顶出来的。
0: 老田头。

0: 哎呀，
1: 哎呀，保长，哎呀，保长，还叫保长，叫顺嘴了，是吧？
0: 我老糊涂了，现在是镇长了，
1: 镇长大人恕罪，
0: 恕罪。
1: 我看这牌子挂上了哈，
0: 可不咋的，一大早就挂上了，
1: 这旗也挂上了，
0: 啊，挂了，你瞅这一挂上，这院里头多亮堂，瞅着就立正。
1: 哎呀。
0: 没给你添麻烦吧？
1: 镇长，你这话说的，这光宗耀祖的事儿我们明白。
0: 对门那老吴头子，他也想进协和会，我没同意。哦，知道为啥吗？
1: 咋的？这小子思想有问题。哦，
0: 所以你这个分会副会长，你可不能白干呐。
1: 不是，
0: 得多做贡献啊！
1: 我这心里头明镜似的，
0: 啊，
1: 都是镇长罩着我们。
0: 哎呀，以后这个两股出河，我们月月交。日满亲善歌曲呢，我们带头唱。连长顺我这歌我都教会了，
1: 嗯，
0: 指定长脸。
1: 你小子做事儿，我放心。
0: 哎呀，哎呀，哎呀，你别抻着啊！你这行了行了，别抻着。不是镇长，你今儿个来是有公务啊？
1: 咋的？没事就不行上你家串个门，就不行帮你干点活。哎呀

0: 哎呀，行了，你可不能哪敢呢？你快撂下吧，哪能让你伸手？给金屋挠挠啊！金屋挠挠啊！院子家收拾挺干净啊！
1: 是是是，
0: 家来姐了
1: 啊？没有吧？哎，
0: 慢点走，道滑呀！你上那儿干啥去啊？啊？
1: 那镇长来了。对，你看见没有？管家都比你会说话啊！对，得叫镇长。哎，支上探火盆了。小布回来了。
2: 啊，我没有啊，
1: 没有怎么支上探火盆了呢？嗯。
0: 啊，这天儿冷，我就进去暖和暖和。嘿，这你上小哥屋里暖和，支上炭火盆儿。嘿，这家大爷大，啊，家大爷大呀！哎呀，嗯，哎，这大冷天的套车把你送回去吧。
1: 哎呀！
0: 哎呀，这家伙，这油水挺大呀！啊，
1: 炖肉了。没有，嗯，上月卖猪肉剩了2两肥膘，昨晚我熬了点荤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我都闻着味儿了，我都闻着肘子的味儿了，排骨、里脊、五花三层，还有血肠。啊，我告诉你，我鼻子比狗鼻子都灵。哈哈哈，怎么了？是不是得招待一下镇长啊？啊，
0: 镇长，你这话说的，贵客登门哪能跟你藏着掖着呢？这是真的。
1: 是是是，跟你闹着玩呢啊！老话说，放狗不登门嘛，是吧？你们自己留着慢慢享受啊。
0: 哎，镇长，你少饭就搁家吃啊，整几个菜喝两盅。
1: 啊，不了不了，我还有公务啊，改日吧。行了，走了。
0: 哎呀！

0: 少爷，受委屈了，出来吧。少爷，哎呦，少爷，地上凉，起来上炕上睡去。你，是我呀？
1: 这是哪？
0: 这跟家呢呀。
2: 我以为在山上呢，寻思咋回事？你吓死我了！少爷，热水烧好了，泡泡呗，松快松快。少爷，这是又咋的了？
0: 没在。
2: 哎呀，你快出来吧！
3: 跟大家说个真格的，咱家的福庆，这回可立了大功了，
0: 鼓掌！哎，我立啥功了呀？
2: 真的，这今天这指导员跟我说，这个福庆同志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啊，得到了苏联的上级军官的重视。我没说啥。
0: 再说，那真正重要的我也不知道啊。
2: 这更说明你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哎哎，这小鬼子修建的这个工事啊，肯定是非常的秘密，非常的危险的，啊？
0: 嗯嗯嗯，
2: 是挺秘密的啊，挺危险。排长，
3: 哎，
2: 你咋不早提醒我呢？我好好组织组织，再跟人家汇报呀。还有。 这么长时间了，我都睡不好觉，天天做噩梦，半夜出去尿尿，我都感觉有东西跟着我。
0: 那啥东西啊？
2: 小鬼儿，
3: 滚犊子！咱共产党的人，你给我扯这个，什么小鬼儿、大鬼儿的？我看你像鬼儿。
2: 对，排长说的对，红五星一照耀。

0: 所有小鬼子全跑掉。
1: 乖福气儿，别吵闹，晚上云虎陪你睡好觉。
2: 我可不陪啊，我怕他尿炕。

让他睡个安生觉吧，你把耳朵堵上点儿啊。

0: 爹，说，少爷，你咋出来了呢？我就想透口气。你透啥气儿？你这真是的。爹，我回来给您添麻烦了，让您过得不爱生。
1: 这说啥话呢？我是爹，你是儿，有好日子不给你过，给谁过呀？你再说这家连你都护不住，那我这爹不白当了啊？
0: 你瞅瞅，少爷，这时候我们俩就对付一口，我整了点鸡蛋，烧了个白菜炖肉，糊了点饼子，你看够不够？够了。瞅啥呢？
2: 爹，
3: 那啥玩意儿，
0: 咱家为啥挂那个呀？傻狍子不懂了吧？这是咱家护身符啊！行了。 你待会儿做好了，给你端过去啊！你先回去，你这要谁一爬墙头看见你，咋整？快快走，快走。

0: 报告上尉。
1: 是的，我有请求，我想要一罐肉罐头。
2: 你是肯谢了我吃的？
3: 还在吃？我已经感谢了。
0: 谢上尉。
4: 二弟子，
5: 完成任务以后，能不能拐个弯去看一趟你爹啊？
1: 叔，我也这么想的。大哥的事儿，得让爹知道。叔，老三交给你了。
5: 放心吧，滚。
0: 啊！哎，干啥呀？都不许送啊！我还回来呢，别惹这出啊！
6: 等等，自己做的，别嫌弃啊。
0: 嚯，手艺不错啊，舍得啊？
6: 啥舍不得的？人回不去，刀还不能回去了。
0: 明白了，到时候替你捅上两下子。
6: 好样的，
0: 走了。
7: 哥，
0: 咋的？

0: 根据我们的情报，大兔子林有一处隐秘的日军工事，你们的任务去核查一下这个情报，如果有，一定要侦查它的用途和规模，及时汇报。你们的任务有3个月的时间，到时候会安排边防部门去迎接你们，但是一定要记得，金长无论如何，因为一定要及时反回。
1: 是。
2: 在地休息一下。

0: 老李头，小米五斤。
1: 老宋太太，高粱米五斤。
2: 等会儿。
3: 你这么吃，
4: 不觉得牙碜吗？啊？
1: 拿回去，
0: 看住。
3: 上边的政策好，咱们交粮得有失有赏，啊，细水长流。皇军待咱不薄，咱得领情。所以说，谁都别动这歪心眼子。
5: 镇长，皇军咋这么能吃呢？
4: 老吴头，你闭嘴啊！那养乐二正嘚儿喝，你说啥呢在那儿？
3: 我告诉你，我不看你老光棍子，我早把你抓进训练所了。皇军保你平安，

0: 吃你点粮食咋的了？啊？
1: 来了来了。哎，来了。来几个人帮着卸卸车
2: 啊！来来来，
1: 来帮着卸卸。镇长啊，嗯，我们家这精米细面呢，都磨好了啊，一点也没掺沙子啊。
3: 看看人家老田头啊，
0: 这就是好榜样，是榜样，咱就得学。别等着我挨家挨户去搜，搜出粮食你们可就尴尬了啊！
1: 来来来，
0: 没粮可以拿钱顶啊！
4: 老田头，你别有俩臭钱儿，就在这臭显摆啊！要不把你的粮也给交了吧？
0: 哎，我去，
1: 粮谷出河，天经地义，哪朝哪代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们家那也是口挪肚攒，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些，
4: 这十来天了吧？啊，就你家那个烟囱冒烟，啊，去年的年过得来年开春啊，杀猪就杀呗，嘿，怕人家叫唤，把猪嘴给捆上，怕俺们听到，和你要吃的是吧？还有你家那大公鸡，啊，天不亮就打三回鸣啊，最近也蔫了。是不是你把人家的媳妇给炖了？瞧见没有啊，母鸡都舍得呀，多大排场呀，招待什么姐呀？啊，
1: 我说你别搁这瞎叭叭，你别拎个舌头满街跑，你信不信我削你？我
4: 说的不对吗？你敢？你不是，哎，你赶紧来，哎，
5: 来来
4: 来，看看老田头啊，人家可是干净人啊，咱河边就那一口压水井，长顺一天挑三四趟水呀、啊，这日子过得仔细，你们俩能吃三缸水呀、啊？
0: 老木头，
6: 别在那瞎叭叭啊！
0: 人家吃猪肉咋的？吃猪肉啊？就你家窝头吃了，还是就你家大葱吃了？别废话，把粮食送来，否则我把你送走。
4: 哎，镇长，
0: 听着没有？
4: 你
0: 准备粮食去。哎，
4: 乡里乡亲的嘛，切，行了。俺从牙缝里也抠点吧。
6: 废话。
7: 镇长啊，少饭到家吃去啊，都备下了，这一直等着你来呢。
6: 行。

0: 少爷，走了。啊，没事了，咱回家吧。
1: 成天东躲西藏的，啥时候是个头啊？少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家里待着总比外头强。等开春人忙起来了，咱就松快了。

0: 赶紧回来。
1: 你看你
0: 这就这么点家底儿了，该使的招都使尽了，子凡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您给我一个痛快话吧。
1: 啊，
0: 拿着拿着，他这是肺痨啊，治不好了，这就得看造化了。啊，你看，快起来，快起来！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你起来，
1: 咱真的就没有别的招了。
0: 他要是真能在鬼门关上找一招，能活过来，那就是个新影了。

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2: 走进老字号，寻找秋日进补的秘诀。行家纠错，老字号里学吃喝。挑蟹有诀窍，避风塘里炒肉蟹。大厨献宝，高手对决藏暗器。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金秋攻略，逛吃老字号。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今天呢，10月10号23点，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了。那会采用分段的半幅站路的模式，夜间施工，日间啊正常开放交通。我们也来看一下详细报道。
1: 今天23点，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正式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本次启动的第三阶段路面结构更新施工，采用分段半幅站路作业方式，固定每日23点至次日5点开展夜间施工，日间全面开放交通，最大程度降低对城市通勤、机场出行的影响。施工按照先进京、后出京的时序分两批次精准推进。10月10日至10月24日开展进京方向路面夜间施工，10月25日至11月7日开展出京方向路面夜间施工。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市交通委联合公安交管部门提前踏勘周边路网，科学制定分级绕行方案，构建远端分流、近端导改的立体化交通疏导体系。10月10日至24日进京方向施工期间，去往城区方向车辆可沿天北路、京密路、京密高速去往城区方向，或者沿机场辅路去往城区方向；大件车辆可沿货运北路、机场北线、顺平路、京密路去往城区方向。10月25日至11月上旬出京方向施工期间，去往机场方向车辆可沿京密路、京密快速路、天北路、货运路前往首都机场，或沿京密路、京密快速路、京平高速、机场第二高速、岗山路、机场西路前往首都机场。或沿京密路、机场辅路、机场西路前往首都机场。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途经施工区域时减速慢行，严格遵守现场交通标识标线，服从工作人员引导指挥，谨慎驾驶，平稳通行。北京台报道。
0: 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是注意自己的随身物品。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双节，铁路运输呢，从9月23号到10月8号，共计16天。那这16天里啊，北京铁路警方累计帮助旅客找回丢失财物有500余件，查获各类危险品9.8万余起。
2: 包哪儿来了？
3: 这个是饭店，我是做熟食的，饭店那个黑道。
2: 这饭店里切菜用是吗？
3: 切水果的。
1: 9月30日下午，北京站安检员在工作时发现一名旅客行李箱内疑似有刀具类物品，随即报警处置。民警经过鉴定，发现旅客周某携带的刀具属于管制刀具。最终，北京铁路警方依法对管制刀具予以收缴，并对周某处以行政罚款200元的处罚。
2: 非法携带管制器具，违反正规国法，
3: 那知道吗？
2: 9月30日
1: 晚，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在工作时发现进站安检处有一个黑色的小背包遗落在安检仪上，向周边旅客询问均无人认领。最终民警通过包内的身份证件联系到了失主蔡女士。
4: 这是谁的包？
5: 我的。
4: 她是你母亲是吗？
5: 对，她说买
4: 包里都有啥知道吗？
5: 有钱。
4: 有多少？
5: 10万。
4: 10万块钱整是吗？
5: 对，有一个整的。
4: 这手机是谁的？
5: 都是我妈的。
4: 你给她打个电话。
1: 经清点，包内物品完好无缺，蔡女士向民警道谢后顺利乘车。节日期间，北京铁路警方累计投入警力3.8万余人次，开展集中清查行动3波次，发动群防群治力量1.8万余人次，查获各类危险品9.8万余起，累计帬助旅客找回丢失财物500余件，价值100余万元。同时，持续开展夏季攻势专项行动，严打盗窃、诈骗、扒窃等侵害旅客财产安全的盗抢骗违法犯罪行为，累计破获各类案件118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22名。
6: 北京铁路警方坚持警力跟着客流走，警务跟着警情变的核心理念，全面落实一站一方案、一车一方案的工作要求，动态布警，精准覆盖，通过多维巡控实现警力部署与客流变化同频联动，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出行。
1: 北京台报道。
0: 如果有人说地铁里的彩虹能指路，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是有一种像彩虹一样的便签，不光好看，而且还实用。我们来看一下旅客的体验。
7: 看后边有路线，然后从哪儿坐车，然后到哪儿出站，您都可以通过这个去指引。
8: 北京地铁6号线北海北站，作为紧邻北海公园、恭王府、什刹海等热门景区的地铁站点，这里每天迎接8方游客。 面对络绎不绝的问询，如何让乘客快速获取出行指引，成为车站提升服务的一道必答题。从本月开始，一面彩虹便签墙出现在车站的站厅，这就是北海北站给出的特别答案。
7: 这个站的问询量非常大，那么彩虹便利墙的这个推出呢，从这个乘客需求的角度出发，把这个复杂的路网图简化成了一个这个便签，然后方便了乘客的出行。
8: 每一张便签都是一个目的地的出行攻略，便签上清晰地标注着景点名称以及从北海北站出发的地铁乘车路线，坐几号线，在哪换乘，从哪个出口出站，一目了然。故宫、天坛、颐和园、雍和宫、南锣鼓巷，20个北京著名景点，满足各类游客的出行需求。
9: 来这里玩嘛，想到这个颐和园去看一下，能指引我们去这个地方，
10: 挺好的。他那个比较清楚的，就是知道就是路线怎么走。对，我想回去挂起来。
11: 虽然我是在北京玩，但是好多地儿其实也不是那么特别熟，所以我就觉得有这么一个真的很方便，要不然老得问人家。
8: 刘芳告诉记者，从彩虹便签上墙到现在，已被取用6.2万多张，真正助力广大乘客实现了路线在手，说走就走。北京台报道。
0: 非法改装不仅扰民，更存在安全隐患。最近呢，交管部门组织开展夜查整治行动，同时深入改装的门。

0: 在十踩踏1500牛，正负20牛，反复踩踏5次。这时候制动踏板是不允许5毫米。
1: 如何自己在家完成刹车踏板的检查，我们教给您。
0: 第一步，当车辆灭车状态的时候，您用脚啊去轻踩咱们的刹车踏板，您能感觉到非常紧的一个力，这个是对的，因为它这时候在灭车状态的时候刹车是没有助力的。但是在您踩刹车的时候一定要往下踩，去听是否有滋妞滋妞的异响，或者说行程突然间在某一脚变特别大了，完了以后回弹的时候速度也慢了，用手去晃动刹车踏板，看看左右有没有铁碰铁的声音，说明刹车踏板有松动现象，请及时检查。当咱们用轻踩刹车的方式试完了以后，这时候咱们要稍微上点力，持续受力，一脚踩下去，踩住，保持5秒钟，松开，再踩，再保持5�秒，松开，反复3到5次。这时候您一定要感受，当踩的过程当中，刹车踏板行程是否增长，在持续加力的踩的过程当中，是否有异响存在。当5次踩完了以后，您再用手去晃晃您的刹车踏板，您看这个晃量啊，跟之前是不是一样的？如果大了，这个刹车踏板就是有问题。最后咱们来趴下来看一看刹车踏板整个一个连杆是否有断裂变形的这种情况。您看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转轴位置，这个位置就是刹车踏板支臂，这个位置有没有断裂或者说是弯曲变形的状态。这台车刹车踏板转轴那个位置使用的就是架子也是铁的，是支臂也是铁的，转轴也是铁的，它的强度就会很高。但是有的一些汽车品牌在这个位置就支架的位置，它使用什么呀？塑料完了通过铁的转轴把它固定在咱们的这个架子上。
1: 材质不同，能够承受的力度自然也不相同，追根溯源，刹车制动力下降是大力刹车的原因，所以针对制动系统的检查您得放在心上。
0: 刹车盘面我们应该怎么检查？来，您跟着我来看看，用手电打亮咱们看啊。首先要看刹车盘，它是一个平面的，如果说出现特别深的坑坑洼洼的，就会造成制动距离增长、刹车异响、刹车时候方向盘抖动这个问题。如果遇见这种情况，就及时要更换。接下来说刹车片，咱们从啊钢圈的轮毂缝隙里可以看到刹车片的厚度。通常用肉眼来看，新的刹车片的厚度通常是在10毫米到12毫米之间。如果刹车片的厚度不低于3毫米，还可以再继续行驶1到2000公里。如果说小于3毫米，建议您就及时更换。
1: 其实车辆结构部件当中还有一些地方您需要注意，错误的使用方式或暴力使用也可能发生断裂。
0: 第一个您要担心的是屁掌锁水机构，其实很简单，在变速箱的输出轮上有一个跟挂钩形式的一个，这就叫屁掌锁止机构。当您车辆不动的时候，挂住屁掌的时候，这时候这个钩啊就会卡到输出轮上，起到了一个防溜车的功能。但是它并不是为了让您停车指望它来让这车不动的，最主要还是需要咱们手刹来停止住车辆。我们发现很多车主在坡道停车的时候，它的操作是有问题的。通常情况下把车停稳了以后，这时候挂住屁掌，松开刹车，再拉手刹，这时候手刹没吃上太大劲儿，主要是屁掌锁止机构吃上劲儿了，这时候长时间就会导致屁掌管断裂这个问题。其实正规的停车方式，把车辆停在坡道上，踩住刹车停稳以后，这时候拉紧手刹，再把车挂挡杆推到屁挡位置，让手刹先吃力，屁挡管起到一个辅助作用。第二个，车门，有的很多朋友开车门的时候啊是小心翼翼，但是遇见大风天，这时候您刚开一点门的时候，门被风兜过去了，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回弹的一个状态。您看没有？这个回弹，这时候咱们门的拉锁，每一次重力的回弹都会出现受伤情况，时间不长，这个拉锁有可能会出现断裂、脱落这种现象。还会有些朋友，比如上车懒得拿手去了，这时候用脚踢一下，哎，车门回弹，自己关上了。这个操作是大错特错，每一次针对于咱们这个拉锁都是一个严重的损伤，这块不得取。
1: 今天我们也带大家啊一起了解了一下刹车踏板的整个机构的构成和工作原理，同时也带大家一起了解了如何自己在家去感受一下自己刹车是否有异常，都有可能出现什么问题。也希望提醒大家伙，刹车太关键了，所以说如果您感觉到日常驾

0: 室当中有异常，特别是刚过完假期自驾长途归来有异常，赶紧去店里面及时检查。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你聊。
1: 一次猝不及防的碰撞，一条逝去的生命，两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常见的交通陋习是酿成了一起不可挽回的悲剧。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靳云警官，一起重回现场。

0: 违建之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5月7号早上7点多，五一小长假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大家结束了假期的休闲时光，又重新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生活。早高峰的路面上车流涌动，通勤路上匆忙之下，在昌平区的黄平西路，一场意外的祸事骤然发生。
1: 那个点肯定是第一接触点。然后那个小客直接爆胎了，电动车倒地，
2: 长长的刹车印记，清晰的撞击痕迹。接到报警后，昌平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
3: 到现场之后呢，就看到这个一辆小客车已经明显的驶入了对向车道，然后在这小客车的正常车道呢，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倒在地上。旁边呢有一个伤者，伤得比较重，当时是趴在这个机动车道里，流血比较多，应该是头部受伤了，是一点意识没有了。急救车到了之后，对这个伤者进行了抢救，在抢救过程中，然后应该是没有生命体征了。
2: 心电图没有丝毫波动，一条鲜活的生命就此消失。面对这个噩耗，惊魂未定的小客车司机瞬间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
3: 小客车驾驶员是一名女性，大约在30多岁，不到40的样子，当时特别紧张。
4: 先上来，车里坐的，上车坐吧。
5: 你别走，我害怕。
2: 警车上的小客车司机面色苍白，全身发抖。惨烈的事故现场让他的情绪极尽崩溃。得知这个情况后，小客车司机的家人也匆忙赶来。
5: 他速度特别快，横着就直接撞到我的车前面。我还躲着，他连疼都不回来。
6: 先平静啊，平静。
0: 刹车拖痕长达数十米，撞击力道触目惊心。事故就在早高峰的车流当中骤然发生。想要厘清这起事故完整的来龙去脉，我们还要重回事发的路段，从现场勘查的细节当中寻找答案。
2: 事故现场位于黄平西路近定四路南约710米处，道路为南北走向，路面中心施画有黄色、白色双实线，车道分界线将路面划分为上下行各3条机动车道。
3: 通过我们现场的勘查，这个小客车啊，右前轮都已经爆胎了，与地面的碾压痕迹有35米左右。这个电动自行车呢，撞击之后倒地划痕应该在66米左右，撞击点应该是在机动车道的最左侧。但是这个电动自行车呢是怎么进来的，包括它是在这里边行驶是要横穿还是说这个同方向行驶，这是我们当时有一些疑惑。
2: 在家人的安抚下，小客车司机渐渐冷静下来，向民警回忆起了那个让他心有余悸的撞击瞬间。
5: 我早晨上班从南向北
4: 啊，
5: 在这个路上正
4: 常哪条车道走啊，
5: 要么就是中间这条，要么就是这条
4: 啊啊啊、
5: 嗯、
4: 啊你说。
5: 然后有一个电动车它就横穿
4: 啊，从哪横穿呀、啊、
5: 从这边到这边横穿
4: 啊
5: 啊，然后我为了躲它就从那个车道上、
4: 啊、
5: 然后就撞上了。它速度特别快，然后也没有往后看。
2: 勘查现场固定证据后，民警暂扣了涉事的小客车，并调取了车上的行车记录仪，这段影像也让事故过程得以完整还原。
3: 这个电动自行车应该是行驶在机动车道右侧，在行驶过程中呢，横穿了多条车道，准备压双黄线左转弯，两车发生的交通事故。这条道在路口南侧有一个红绿灯，那个口就应该走非机动车道。

0: 就不应该走机动车道。实际上就是说，他进入这条道的时候，他就已经违法了。
1: 民警事后了解到，事发前夜，骑车人的孩子突发高烧，他和妻子赶忙将孩子送到医院，两个人守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孩子的情况好转，骑车人便从医院出发，准备前往公司上班，没想到在路上出了意外。
2: 事发路段的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设置有绿化隔离带，可心急上班的骑车人不仅闯入了机动车道，还想要抄近路直接左转。
0: 转弯的过程中呢，几乎就没有向后看，直接就向左拐，然后横穿多条机动车道。其实这种行为是特别危险的。通过查看这个记录仪，这个小客车的右前部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左侧相撞，然后车和人同时向前这个飞出去得有几十米。
2: 后经过鉴定，事发时电动自行车的行驶时速超过了每小时18.2公里，处于超速状态。与此同时，民警勘察现场时发现，骑车人的头盔散落在了路面上，
0: 他这个带子根本就没勒上，在这个发生事故一瞬间一撞击，然后他这盔就掉了，这个头盔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后经这个法医鉴定，他这个头部也就是颅骨多处骨折，符合这个颅脑损伤造成的死亡，这就说明跟他这个头盔啊没有佩戴好有直接关系。在我们平时执法过程中啊，也能发现好多电动自行车只是把这个盔往脑袋上一放，然后这个带儿呢也不系，就是应付，实际上就是在应付检查，这样是对自己的一个不负责任。
2: 骑车人年仅31岁，在海淀区的一家科技公司工作，原本有着大好的前程，对未来的生活也满怀希望，可这一切都在这个早上被无情地改写了。
0: 在这个接触家属的过程中啊，因为这个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还比较年轻，家属情绪特别激动，这家属一时都接受不了这种后果。
1: 妻子失去了体贴可靠的丈夫，年幼的孩子失去了疼爱自己的父亲，一个完整的家庭就此被击碎。对于事故另一方同样如此，惨痛的经历给小客车司机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沉重的心理负担更是如影随形。
3: 现在想想挺后怕的，如果对面来车估计我也完了。
2: 突发的意外夺走了骑车人年轻的生命，也让小客车司机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冲击。

0: 四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
1: 盘末阶段，郑钦文在关键的第十二局完成致命破发，以7-5先下一城。进入第二盘，彻底释放的郑钦文没有再给对手机会，开局连得8分，完成保发和破发，取得2-0领先。第三局面临破发点时，他连拿3分，其中轰出一记 S 球，保发至3-0，实现跨盘连赢5局。第八局梅尔滕斯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双方战至30-0后，郑钦文以一记反手直线制胜分拿到赛点，随后通过正手进攻迫使梅尔滕斯回球出界，6-2，1小时32分，郑钦文顺利打入决赛。
2: 今天非常轻松，明天也非常轻松，郑钦文就是2020年的中网冠军。随便赢，他有一段时间的低谷，然后熬过来就是好样的，特别厉害，
3: 焕发了更强的能量，然后也特别替他开心。
4: 我的手心一直在冒汗，
5: 今天真的很激动，也是第一次来看现场郑钦文的比赛。今天每一帧都是教科书级别的素材，回去逐帧学习。明天我也会来的，也买了第一排的票，明天继续给郑钦文加油，开创中网中国选手夺冠的新历史。
1: 从低谷中爬坡，郑钦文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路的不易，但昨晚他在这片场地上完成的不只是一场半决赛的胜利。中网办了20届，这是中国选手第一次打进单打决赛。
6: 中网对我特别的好，在我心中就像是第五个大满贯一样，所以说我在这里真的是拼尽了所有。
1: 决赛中，郑钦文将面对今年法网冠军4号种子安德烈娃。无论结果如何，这一步已经写进了中国网球的历史。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见义勇为。
8: 近日，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河北沧州李亚飞上榜。
7: 今年4月的一天，一辆三轮车突然侧翻并燃起大火，驾驶员被困，李亚飞挺身而出，危难时候显身手。
9: 三轮车翻倒的时候，李亚飞正在一旁与人聊天。起初他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车辆侧翻。
10: 我就听见咣当的声，我从这边一望。从这边一望就翻了，我说过去看去，我还慢走了两步呢，慢走了两步，那个火都烧起来了。
9: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三轮车驾驶室就被浓烟和火焰吞没，被困在车内的驾驶员发出阵阵痛苦的吼声。李亚飞赶紧跑到驾驶室旁边，面对已经燃起的火焰，猛踹三轮车的前挡风玻璃。
10: 我扶着墙，就这样踹。踹了大概2-3脚吧，前挡就踹烂了。踹烂了之后，我想伸手去拉他，我伸了一下手，那火屋子出来了。
9: 在李亚飞的帮助下，驾驶员总算爬了出来。但更糟糕的是，火势已经在这名驾驶员的后背烧了起来。
10: 当时他穿的那个上衣吧，都已经烧没有了，那裤子也烧没有了，这也快烧没有了。得先把他身上喷灭了，不能老是烧啊，他身上应该是有汽油，他一直着着。
9: 原来三轮车在翻倒时，油箱内的汽油泼洒到了驾驶员的后背上，大火瞬间将他吞没。李亚飞一刻也不敢耽搁，返回自家厂房取出灭火器，把驾驶员身上的火扑灭。但此时的现场还有另一件危险的事儿，三轮车的火势越来越大，而在一旁还停放着一辆小汽车，火势很有可能蔓延。李亚飞又拿起灭火器对着起火的三轮车继续灭火，一连换了2-3个灭火器，村民也加入进来。现场火势太猛，三轮车烧得只剩一个架子。好在火势没有继续扩大，直到救援结束，李亚飞才发现自己的手被碎玻璃划了好几道口子。从发现驾驶室起火到将车主身上的火扑灭，整个过程只用了23秒。今年7月，李亚飞抢险救人的行为被当地政法委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7: 特别关注美容变毁容。
8: 据案说法，我们来关注北京朝阳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医美纠纷案。
11: 本案的原告李女士没有来到庭审现场，由代理

0: 律师出庭，代理人称，前不久李女士想要打水光针，于是来到某医疗美容诊所进行咨询。这家美容诊所的执业医师王某说，在机构治疗费用高，建议李女士到自己家中进行注射，费用上可以给一些优惠。李女士一看可以便宜不少，就同意了。王某说，给李女士注射的是药厂赠送的新药，但是注射后李女士的面部就出现了问题。
1: 主要的侵权来源自她的药品，就是如果能保证合法有效且没有无菌感染的这种器械类的这种注射药品，是一般是不会存在任何侵权行为的。像本案当中选择的这个药品是没有第三方认证的。
0: 李女士接受注射后，面部出现了数十个红色结节、丘疹，被医院诊断为炎症肉芽肿。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机构认为，因李女士面部在治疗后遗留片状细小斑痕及色素异常，评定为十级伤残。
1: 面部对一个女生而言的话，其实是更为重要、更为直观一些的。然后在当日就有发烧情况，然后其后经与对方配合，因为对方也是职业医师，然后由对方给予相关的像一些消炎啊，并且去就诊，但最终都没有效果，面部出现了多方位的一些斑痕。
0: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作为职业医师，违反法律和诊疗规范，为李女士实施注射行为，是导致原告损害的全部原因，王某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并赔偿损失。
2: 被告于本判决失效之起七日内赔偿原告医疗费
3: 相关技术操作规范，在注册医疗卫生机构中按照注册的职业类别和职业范围开展诊疗活动，医师违法违规私自在非医疗卫生机构为消费者提供医疗美容服务，造成消费者损害，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0: 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反诈防骗，这回我们聚焦一个可疑的包裹。
5: 近日，一名重庆网约车司机接了一笔嫦娥大图单，然而呢，下单的人并不上车，只让他送个包裹。
4: 接下来，这名司机一脚油门把车开进了派出所。
6: 画面中被清点的现金，就来自网约车司机欧先生送到派出所的可疑包裹。事发当天，欧先生在网约车平台接到了这趟跨省订单。行程起点为开州城区，终点是四川泸州，基础车费为570元。避免返程空车，欧先生还向乘客提出收取往返的高速费。
7: 说我们那个跑跨城的嘛，我要收个回来的高速费，我不然我们要换空回来，我们在那边车接不到单子。好，然后对方也同意了，然后他就把高速费转给我了。
6: 车费加上往返高速费，欧先生这一趟订单收入约为1200元，乘客也很爽快地支付了高速费。但当欧先生赶到约定地点时，乘客却表示自己不坐车，只需要运送一个包裹就行。
7: 然后他就交给我一个小盒子，他跟我说的是装修材料，然后一个很小的盒子，然后我心中都有点起疑。
6: 欧先生载着包裹出发之后，越想越不对劲，为了保险起见，欧先生决定将车开到派出所一探究竟。
7: 因为他跟我说，他是装修材料一个零件，他有点急，他查，我觉得那个材料应该是重量跟那个有点不符才。
6: 接到欧先生的求助之后，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云峰派出所民警立即对包裹进行了开箱查验，结果发现了蹊跷。包裹中完全不见乘客口中的装修材料，而是一包纸、一瓶水以及一个密封的文件袋。
8: 它是么东西啊？装什么东西在里
7: 头？对呀，
8: 包裹我们那个箱子啊，一个么东西1200块钱？
9: 是现金，我感觉是钱，
10: 有可能是网银。
9: 我感觉是钱，
8: 我还
9: 觉得感觉是钱。
6: 随后，民警又对文件袋进行了拆袋检查，发现里面果然装着一沓现金。经过现场清点，最终确认现金数额为13700元。一笔跨省长途网约车订单，为什么要藏着10000多元现金，还谎称是建材零件？民警立刻联系上了下单的乘客，

0: 经过调查，民警发现这名乘客陷入了刷单返利的诈骗陷阱中。
1: 这是一起典型的刷单返利并诱导当事人线下交易的诈骗。诈骗团伙正是利用当事人想要低投入高回报的心理实施的诈骗。
0: 陷入诈骗陷阱的乘客信以为真，凑齐了13700元现金，想通过网约车寄给对方指定的收款人，没想到被细心的欧先生拦了下来。目前这笔资金已经返还给了当事人。警方也提醒广大市民，低投入高回报的刷单返利全是诈骗套路，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特别关注关键词铁警护航，出行无忧。
3: 在刚刚过去的双节假期，铁路运输从9月23号到10月8号16天的时间里，北京铁路警方累计帬助旅客找回丢失财物500余件，查获各类危险品9.8万余起。
4: 到哪儿来了？
5: 这个是饭店，我是做熟食的，饭店那个黑道。
4: 这饭店里切菜用是吗？
5: 切水果的。
6: 9月30日下午，北京站安检员在工作时发现一名旅客行李箱内疑似有刀具类物品，随即报警处置。民警经过鉴定，发现旅客周某携带的刀具属于管制刀具。最终，北京铁路警方依法对管制刀具予以收缴，并对周某处以行政罚款200元的处罚。
4: 非法携带管制器具，违反正规国法，
5: 现在知道吗？
6: 9月30日晚，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在工作时发现，进站安检处有一个黑色的小背包遗落在安检仪上，向周边旅客询问均无人认领。最终，民警通过包内的身份证件联系到了失主蔡女士。
7: 这是谁的包？
8: 我的。
7: 她是你母亲是吗？
8: 对，她说买。
7: 包里都有啥知道吗？
8: 有钱。
7: 有多少？
8: 10万。
7: 1万块钱整是吗？
8: 对，有一个整的。
7: 这手机是谁的？
8: 都是我妈的。
7: 你给他打个电话。
6: 经清点，包内物品完好无缺，蔡女士向民警道谢后顺利乘车。节日期间，北京铁路警方累计投入警力3.8万余人次，开展集中清查行动3波次，发动群防群治力量1.8万余人次，查获各类危险品9.8万余起，累计帬助旅客找回丢失财物500余件，价值100余万元。同时，严打盗窃、诈骗、扒窃等侵害旅客财产安全的盗抢骗违法犯罪行为，累计破获各类案件118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22名。
9: 北京铁路警方坚持警力跟着客流走，警务跟着警情变的核心理念，全面落实一站一方案、一车一方案的工作要求，动态布警、精准覆盖，通过多维巡控实现警力部署与客流变化同频联动，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出行。
6: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交通安全，我们聚焦夜查现场。
3: 近日，交管部门组织开展夜查整治行动，同时深入改装门店，重点打击摩托车拼改装、炸街等违法行为。
10: 放空了，把车推到边上来。
6: 晚上9点，朝阳区居子房路上，一辆摩托车因改短了号牌架，被民警发现并拦停。然而，私自改短号牌架会使号牌的位置角度向上倾斜，进而影响违法探头的拍�摄识别。
11: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5条第2款，您驾驶按照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罚200，记3分。
6: 路面执法的同时，交管部门深入周边摩托车门店，对摩托车拼改装违法进行检查。这辆摩托车不仅号牌卷翘弯折，还加装了射灯，改装了排气，启动油门后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12: 这车搁你那儿搁几天了？
13: 中秋节之前。
12: 中秋节之前。
13: 对。
12: 有登记吗？
13: 我这还是真没登记。
12: 这车在你这儿修什么呀？
13: 就他那个风扇坏了，水箱风扇坏了。
6: 店员表示，摩托车上的射灯排气并不是在门店改装的，车主只是放在这里进行修理。
14: 我就问你，你知道这车排气是不是原厂的吗？你看得出来
13: 吧？我知道不是原厂，但是
14: 那你为啥非得接它呢？
6: 由于涉嫌拼改装，民警依法将摩托车暂扣，后续将根据鉴定结果进行处罚。近期，北京交警将持续开展夜查行动，重点围绕繁华商圈、酒吧餐饮周边道路以及货车主要通道等重点路段点位，强化酒驾醉驾、飙车炸街、货车违法载人、拼装和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整治力度，紧盯货车、渣土车、摩托车、三轮车、危化车等易肇事肇货车辆，保持严查严管态势，防范交通违法行为导致的恶性交通事故。北京台报道。
2: 有句话我们常说，小偏方治大病，但其实呢，很多偏方不可信。接下来我们就特别关注偏方惹的祸。
3: 孩子眼睛进了异物，家长竟然听信了民间偏方，用烧开的明矾水熏蒸眼睛，结果简单的眼伤直接演变成角膜损伤。
15: 前不久，峰峰小朋友在公园游玩的过程中，异物意外飞进了眼睛，孩子下意识揉搓眼球，眼部随即出现疼痛感。家长第一时间带孩子就诊，使用消炎眼药水之后，症状没有得到改善。病急乱投医的家长听来偏方，打算用明矾蒸汽熏蒸给孩子治眼睛。
16: 把那个明矾放在水里面，把水烧开，对着它熏，每次要熏个十来分钟，熏了有五天，
15: 连续五天熏蒸，不但没有治好眼睛，反而让峰峰的状况急转直下，眼睛刺痛难忍，不停流泪畏光，看东西也变得模糊。等到送医检查，孩子角膜已经出现水肿、上皮缺损，机械损伤叠加化学灼伤，情况不容乐观。
16: 持续的这种上皮的缺损，他的角膜里面进一步的感染加重的话，他这个角膜会留下明显的疤痕，后期他的那个视力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15: 随即，医生对峰峰开展抗感染、抗炎以及角膜修复的对症治疗。经过四天干预，峰峰角膜上皮顺利修复，眼泪畏光的症状基本消退。医生提醒公众，人眼角膜十分脆弱，异物入眼后千万不要用力揉，更不能通过熏蒸明矾蒸汽的方式进行治疗，以免给患处带来二次伤害。
16: 明矾其实它也是一种化学性的物质，加热以后有些这种化学物质会释放到我们眼睛，对眼睛造成一些刺激。有炎症的情况下，不应该去进行热敷，更不应该去把这些化学物质加进去，对眼睛去热熏蒸。
17: 快天上了、
18: 好饿呀，
19: 一饿就腿软，
18: 来条士力架。
20: 我先走了。
2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我们来关注天气，正值寒露时节，中央气象台发布消息，一股冷空气今天开始影响北方，今后三天北方大部分地区将有四到六摄氏度的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到12摄氏度。
3: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11号京城云量有所增多，风力不大，扩散条件较差，夜间能见度较低。需要注意的是，12号到13号白天有分散小阵雨，雨后有6级左右的偏北阵风。由于冷空气来袭，13号到14号本市的气温较低，夜间最低气温将会降至个位数，大家要注意防范。
2: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出行方面的提示。昨天晚上，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
3: 晚上施工，白天正常开放交通，提醒大家途经施工区域时要减速慢行。
6: 3点，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正式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本次启动的第三阶段路面结构更新施工，采用分段半幅站路作业方式，固定每日23点至次日5点开展夜间施工，日间全面开放交通，最大程度降低对城市通勤、机场出行的影响。施工按照先进京、后出京的时序分两批次精准推进。10月10日至10月24日开展进京方向路面夜间施工，10月25日至11月7日开展出京方向路面夜间施工。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市交通委联合公安交管部门提前踏勘周边路网，科学制定分级绕行方案，构建远端分流、近端导改的立体化交通疏导体系。10月10日至24日进京方向施工期间，去往城区方向车辆可沿天北路、京密路、京密高速去往城区方向，或者沿机场辅路去往城区方向；大件车辆可沿货运北路、机场北线、顺平路、京密路去往城区方向。10月25日至11月上旬出京方向施工期间，去往机场方向车辆可沿京密路、京密快速路、天北路、货运路前往首都机场，或沿京密路、京密快速路、京平高速、机场第二高速、岗山路、机场西路前往首都机场，或沿京密路、机场辅路、机场西路前往首都机场。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途经施工区域时减速慢行，严格遵守现场交通标识标线，服从工作人员引导指挥，谨慎驾驶，平稳通行。北京台报道。
2: 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12号到13号，也就是明后两天，在

0: 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论坛，围绕人民城市共创美好的核心价值理念，将年度主题设置为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
1: 关于这个主题，我们来特别关注一组数字。2019年接诉即办改革启动，7年多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企业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稳定保持在97%以上。
0: 接下来呢，跟着记者探访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在那里数字技术不只是服务一通通来电，而是在重塑整条民生热线的运行逻辑。
2: 走进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大厅正前方是一块巨大的屏幕，来电监控、呼叫量、受理量，这些数据会实时更新，
3: 包括呼叫量、助听量以及人工接通量等等，帮助我们的管理人员去及时监测我们核心数据的整体动态运行情况。
4: 非常能理解您着急的心情，先生，您先消消气儿。
5: Good morning, how can I help you?
2: 在屏幕后方，智能坐席、手语服务专席、多语言服务专席、各类特色服务不断拓展。一二三四五，它正在悄悄变身。
6: 我们可以通过语音的形式向这个智能体反映问题，它会将我们的语音转化成文字，进行一个相应的这个交互。
2: 这个智能助手叫晶晶，在京通 APP 上能找到它，它能听懂口语化的表达，甚至能主动追问关键细节，把问题捋清楚。
7: 我希望我们家小院能多一些健身的设备和器材。
8: 您认为在小区内哪个具体位置安装比较合适？
2: 晶晶的背后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它能自动收集信息，生成工单，精准派发，把处理效率往前推了一大步。
9: 用正常通话的话，市民打电话反映一通电话在5分钟左右，然后这个线上反映的话，基本上是2-3分钟就可以一个工单完成，
10: 至少缩短一半的时间。
9: 对，是的。
2: 人机协同之下，750个席位，1700多名话务员轮班值守，全天24小时不打烊。7年多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和企业诉求约2亿件，仅2025年全年日均处置就超过了7万件，解决率和满意率都保持在了97%以上。这一切都离不开眼前的数字创新实验室。
3: 我们通过利用坐席智能助理来帮助我们画前、画中和画后的全周期辅助。那么在通话接起时呢，我们的智能助手可以提示来电人画像。只要这名来电人曾经反映过问题，系统呢就会自动对其生成画像，以此呢可以节省双方之间的沟通时长，避免去重复叙述。
2: 智能客服、智能坐席、智能职场、智能中枢，共同构筑起了城市治理的数字大脑。海量民生诉求在这里汇聚沉淀，转化为精准的治理研判，推动北京城市治理从接诉即办迈向未诉先办。如今的一二三四五，让人安心的不只是高效的处置速度，更是手语专席里安静的手势，是情绪疏导专席里那句“您慢慢说”，是24小时热线那头始终在线的守候。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小小纸片大美无限。
1: 最近我国传统的糖纸火爆出圈了，在海外平台呢更被称为平面设计的神来之笔。这些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童年的小小糖纸，如今跨越山海，竟然成为了世界读懂中国式美学的新载体。
11: 在北京很多的社区小超市里边，随处可见这样的糖果销售区。您看，这是大白兔奶糖，这是橘子软糖，这是话梅糖，都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包裹着这些糖果的糖纸啊，由于它非常漂亮的中国式审美，如今火遍全球。
12: 在社交媒体输入糖纸两个字，弹出的都是我国上世纪畅销的各式糖果的包装纸。大白兔奶糖红白蓝相间的经典配色，大虾酥上简约传神的大虾图案，水果软糖清爽的各种配色，都被外国朋友称为了平面设计的神作。在毅力食品的老厂区里，我们看到了一份包装档案，有厚厚的20本
13: 不同年代的巧克力。您看啊，这上面有一个编号，我给您讲一下，8321，前面这两位数代表出品的年份，
11: 1983年。
13: 这个呢，代表的是1983年的第21号产品。那个年代跟现在不太一样，没有电脑，也没有计算机，什么这些人工智能都没有。这个是当时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叫装潢科，10多个人吧，天天进行手绘，这些都是一笔一笔的手绘绘出来的。
12: 屹立的各种糖纸、维生素面包等

0: 包装60年都没有变。如今，这份专属中国人的浪漫正成为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
1: 您看，通过这个包装，也能反映出当时的历史年代，工业学大庆。这个包装也是当时的一段历史，也反映了当时历史的风貌。
0: 而除了糖纸，经典的北冰洋玻璃瓶包装也冲上海外热搜。从上世纪50年代瓶子上只写着北冰洋汽水，到后来印上憨憨的大白熊图案，借助这波传统设计翻红的流量，越来越多的北冰洋玻璃瓶汽水正漂洋过海销往国外。
2: 现在的00后、10后对这款产品也非常喜欢。我们这款产品呢，现在已经就是说走出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了，像美国呀，然后马来西亚呀、韩国呀等国家，然后都已经有这款产品，然后再进行销售，中文和英文，然后我们是走向世界的这样一个姿态。在我们这个位置是有我们的这个盲文，这个盲文呢是如有破损小心划伤的意思。
0: 还不止于此，经典的红星二锅头包装、桂花陈酒包装，越来越多的老国货、老设计正在海外翻红。这些看似平常的传统包装，成为了如今全世界读懂朴素又高级的中国传统美学的新载体，也为中国制造赢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城市更新，这回呢，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市西城区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的烂漫胡同。
4: 曾经这里违建多，外立面斑驳，路面也是坑洼不平。近年来，通过开展小规模渐进式历史街区的有机更新，烂漫胡同焕发新的生机。
5: 走进烂漫胡同，每隔几米就有让人驻足的景致，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6: 整体感觉很舒服，然后就想进来看一看。
7: 就是小红书上查找的那个 City Walk 的路线，反正我就特别喜欢老北京的这种氛围感。
5: 这份舒服的逛感不是只靠装饰出来的，整条背街小巷从地下管网到街角空间都实实在在发生过改变。
8: 我们2018年进入街区的时候，对地下的管网、所有的雨水、污水、电力、电信、燃气、消防管道都是我们重新新建了，也保证了胡同的一个基本的安全。所有的架空线全部做了入地处理，就为了亮出咱们胡同最美的天际线。原来胡同路面整体还是比较高的，当时只要遇到大暴雨，雨水就会往院落里面倒灌。我们把路面稍微往下降低了一点，然后在两侧嵌入了一体式线性排水槽，增大雨水的汇水面积，积水会迅速的排除，也消除了胡同雨水倒灌的一个现象。
5: 自打出生就住在烂漫胡同105号院的陈忠义，见证了胡同的变迁。
9: 现在要好得多，他最起码排水都给你弄得挺好。
5: 不仅如此，陈叔叔家的鸽子笼也在改造中焕然一新，成为了胡同里的一景。
9: 中央台、外文台、凤凰卫视都来，
10: 都来，
9: 都来。我挺有名的，我因为我不爱上镜头。其实我们咱这么说啊，我胡同现在不错，我得好好的维护。
8: 当时这是一个沿街的一个鸽舍，我们专门设计了一个方案，跟陈叔叔对接交流，最终形成了这种以木质结构为主体、黄蓝玻璃幕墙的一个配色。叔叔经常自己打理、自己清理。
5: 一处鸽舍的巧思改造，只是街区更新的缩影。拆为腾退出来的空间变成便民公共设施，街区投放的智能回收箱可以方便居民投放可回收物，15根智慧灯杆把安全监控、社区信息发布、5G 信号覆盖等多种功能集于一体。街巷硬件改造完成后，改造工作向内延伸。住在84号共生院的赵阿姨真切感受到变化，以前要跑到胡同里上公厕，如今卫生间入户，在家就能上厕所。
11: 那就变化大了，确实是弄完了，真的感觉都特别好。咱们这说白了啊，这个城市改造是为咱们老百姓谋福利的，它肯定是越改越好。
5: 不仅生活配套了，院里私搭的违建清拆后，腾出来的地方经过设计变成了公共活动区域。
11: 你看多宽敞啊，弄干净弄利落了，谁待着都舒服。要不说我说我也赶上好政策了。
5: 老街换新颜，烟火续新章。如今的烂漫胡同生长出多

0: 多元新业态，不少青年创业者选择扎根这里。刚大学毕业的高寒就是其中一位。
1: 首先，因为我们做的本来也是古建筑文创嘛，被旁边的法源寺街区这种老城文化深深吸引。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觉得整个街区的环境都特别好，然后它没有破坏胡同原本的建筑，然后也保护了胡同当就是胡同的老味道，然后同时也融入了一些不俗不土的新潮元素进来。很多游客就是为了愿意去在墙体上打卡拍照，然后顺带就来我们店里逛一逛，然后恰巧发现，哎，我们店里的产品跟整个胡同的文化跟整个北京古建筑文化都比较契合，也会愿意带一些礼品回家。
2: 为了增加街区的活力，然后我们还定期举办了一些文化活动，比如丁香文化季、遇见全球青年等文化品牌活动，让大家都能来了解烂漫胡同。
0: 褪去往日杂乱，老胡同一边守住原汁原味的市井烟火，一边接纳新生的创意与活力。在一砖一瓦的更新里，烂漫胡同慢慢焕发出独有的烂漫。
3: 特别关注关键词三新。作为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试点，北京在首发经济、多元消费场景创新、优质消费资源和知名 IP 跨界融合这三大领域精准发力。
4: 今年以来，一批标杆项目加速建设升级，告别传统消费模式，打造沉浸式、全时段、体验式消费新场景，北京消费市场焕发全新活力。
5: 金秋时节，昌平爱与之城度假区热度高涨，超级飞侠、喜羊羊等国民 IP 沉浸式互动亲子舞台剧、童趣市集、夜间演绎轮番上线，一站式全家庭度假模式成为北京亲子出游的热门选择。
6: 这个地儿特别适合现在的家庭，因为像我们一家人带孩子出来玩，其实就是特别怕到处赶，这儿玩一点那儿吃一点的，我觉得这个地儿吃饭呀、游玩啊，还有孩子可以玩，我们可以吃，我感觉基本上一家人在这儿待一天是没有问题的。
5: 作为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北京落地三新试点政策，创新推出达标即奖、按头补助双模式，单项项目最高可获2000万元资金补助，聚焦未来消费前沿赛道，引导社会资本持续涌入消费创新领域。在此推动下，标杆性消费项目层出不穷，陆续投产运营。近来大受消费者青睐的爱与之城度假区，正是本次三新试点培育的重点项目之一。
7: 平时也经常带孩子去公园游乐场，但一般就是玩玩游乐设施，玩一两个小时可能就走了。这里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就是能玩的东西比较多，而且从早一直到晚都很有内容。
5: 记者走访发现，打破了传统亲子乐园固有模式，这里汇聚了人们熟悉和追捧的动漫 IP 资源，融合主题游乐、亲子研学、文创消费、户外露营、夜间休闲等多种业态，让走进这里的游客、消费者可以全家共享，全天体验文旅消费。而这刚好满足了当下家庭高品质沉浸式的消费新需求。
8: 有了三新政策的引导，我们在做业态升级的时候方向会更加明确，比如把 IP 演绎、市集、互动游戏、餐饮、露营这些原来相对独立的内容重新组合，通过不同场景把它们串联起来，从有什么项目转向创造什么体验。我觉得这是政策给予我们非常重要的启发。
5: 以政策为牵引，以项目为载体，北京三新试点持续深耕消费创新赛道，不断丰富优质消费供给，升级消费体验，为首都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北京台报道。
3: 消费活力的持续跃升，外部是政策精准赋能标杆引领，而内生的原动力则是市场主体的主动创新、自主探索。
4: 在浓厚的消费创新氛围之下，各大企业立足市场消费的新需求，跳出传统经营模式，以科技赋能、服务升级、场景革新，挖掘消费新蓝海。
5: 把体检报告给到 AI， 机器人就能把适合您吃的营养菜品做好了。 这样的生活听起来多少还是有点科幻，但京东最近创新推出的一套家庭健康膳食执行系统真的做到了。消费者购买后只需上传体检报告和饮食偏好， AI 就能充分理解并规划阶段性的膳食方案和每日菜单，品质净菜食材按计划冷链配送上门，智能炒菜机器人自动完成烹制。从膳食规划、食材配送到烹饪出品，消费者可轻松获得。
9: 针对不同的年龄段的人，我觉得他照顾的和兼容性也很好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 AI 的这个发展对于大家的生活便利性也很高。
10: 现场的体验都让我觉得有一种 AI 走进了日常生活的实感。每个人对健康的需求都不一样，它能够精准的识别我对于健康的饮食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帮我达成。
5: 这一让人们争先恐后体验的服务系统，其实是由膳食 AI 模型、品质净菜供应链、智能炒菜机器人三大模块协同运转的。如此先锋的技术和模式创新，正是源于企业对于市民消费健康化、精细化需求的观察，从而自主创新探索而来。
11: 让 AI 不仅是给你回答问题，而是直接规划你每一天应该怎么吃的正确答案啊！它不仅是你问他我今天吃什么，而是它基于对于你的了解和判断，以及你状态的更新，去给你一整套21天的规划，从被动被问到主动安排。
5: 政策立标杆，市场涌活水。当下，北京各类市场主体、各大企业纷纷主动探索、大胆创新。首都消费市场业态更多元，场景更丰富，活力更充盈。北京台报道。
3: 一边是三新试点政策赋能标杆项目提质升级，一边是市场企业自主创新开辟新赛道。
4: 双向发力的创新格局，构建出可持续、可生长的消费创新生态。
5: 北京是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今年持续推出了系列扶持举措。今年2月，北京发布试点资金项目申报，单项项目最高可以获得2000万元资金补助。申报通道开放发布后，首批2亿元资金已有序下达，获得财政支持的项目涵盖智能科技体验、商文旅融合、国潮 IP 创新、航天科技场景消费等多个热门领域。专家表示，设置差异化补助方式，目的是让资金补助定向流向首发经济、场景创新、IP 融合等前沿赛道。
12: 财政资金的作用是降低企业布局前沿场景的准入门槛，同时释放清晰的政策信号，稳定市场预期。那么总体来看，这套差异化的扶持机制，短期能够撬动社会投资，中期重在培育标杆项目与优质市场主体，长期目标则是要将政策激励内化为市场创新的原生动力。
5: 与此同时，专家分析表示，市场主体和政府二者应双向互动，政策将企业零散的创新实践转化为可复制的行业模式，市场实践又反过来校准政策方向，形成市场探索、政策确认、模式扩散的良性循环。
12: 长远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供给端，发展首发经济，提升资源配置能力，推动北京从消费目的地迈向消费策源地；需求端，依托场景创新，实现以供给创造需求，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粘性；城市层面，通过 IP 跨界融合，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消费增量，为国际消费中心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5: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光亮系列报道的主人公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他是公安英烈崔大庆的儿子。
4: 崔申迪表示，要在父亲牺牲的地方延续父亲的事业，走完他没有走完的路，当好红墙卫士。
13: 中南海边上，府右街派出所，这里是距离红墙最近的派出所。
14: 我叫崔申迪，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5年。我们始终是以当好红墙卫士、守好百姓日子为使命，并且为之努力奋斗。
13: 升旗请勿是崔申迪今天工作的开始。 凌晨两点到岗，三点就开始忙活。
15: 慢点，看着点，看着点，老实点，别着急，别跑，别跑，慢着点。
13: 疏导人流，维持秩序。十多年来，这些事他重复了无数遍，可每一次仍不敢有丝毫松懈。
15: 别着急，你们都算前排的。看着脚底下，别着急，慢着点。哎呦，这脚怎么了？
16: 没事没事，之前崴了。
15: 你慢着点。

0: 故宫啊，排队，一直走。
1: 谢谢，您好，我要去中山公园，是从这儿走。
0: 对，中山公园往前走，右手边看见有一大牌的中山公园。
1: 啊，好，谢谢谢谢。
0: 天安门地区啊，游客比较多，群众呢在这儿呢，不光是接受我们的安全检查，更多的是需要我们提供一些帮助，像问路啊，寻找一些物品，包括寄存。在这个地区之行，我觉得特别自豪，守护着祖国的心脏。
2: 你好，我要上景山。
0: 我们每天呢，只要一到岗位上，说实话就停不下来，需要第一对辖区熟悉，公共交通能够通到哪儿，并且怎么去到那个北京市其他地方的景点的方式方法都需要掌握。大一路是吗？您去哪儿啊？往哪边走？
3: 往
0: 东。
3: 往西啊。
0: 往西。
3: 往东走。
0: 那到底往西往东？
3: 往东。往东。
0: 往东是吧？往东，那您往这边走，从这儿过马路，前面，150米有一地下通道到马路对面。
3: 啊，行。
0: 第二呢，公共卫生间、景区都在哪儿？
4: 最近的卫生间是在哪儿啊？
0: 就这个，这口右转。
4: 好的，谢谢你啊，好暖气。
0: 对于一些急救常识的了解，您像我们平常呢，随身也会携带一些急救的药品跟充电宝，药品就在这儿，都是常见的，像这种带着碘伏的棉签、速效救心、消毒棉片、绷带一些。同时呢，你像我们随身也携带充电宝，这个充电宝不到一天就给再回去再接着充电的。我们平均下来每天要走2万步左右，刚开始每天腿是酸的，但时间长了之后呢，发现腿部的肌肉非常强大，鞋呢是不到一年可能就会换一双，鞋底磨损的比较严重。我们的同事平均下来他的骨密度要比常人高出很多，也是因为每天在太阳底下工作，我们经常开玩笑，在工作当中呢，我们补足了精神之感。
5: 每天2万多步，站严寒、斗酷暑早已成为崔申迪的家常便饭。这15年间，他累计站岗执勤3万余小时，巡逻里程超过4万公里，相当于绕着赤道走了一圈。
0: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开始也觉得很痛苦，受不了。夏天，非常热，地表温度可能得50度，站一班岗，身上啊是湿了干了湿。冬天的时候呢是很冷，半个小时左右身上就会冻透，最多的时候穿4双袜子，12件算上帽子手套的。说枯燥嘛，会有一些，但是适应之后就会发现，很享受，因为你的每一次付出群众都看得到，而且会很直接的给你反馈，特别知足也特别满足。
6: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北马洲。
7: 今天上午，2026北京马拉松的序曲北马10公里活动在龙潭中湖公园火热开跑，这也标志着今年北马全新打造的北马洲概念正式落地。
8: 一大早，龙潭中湖公园里就是一片人头攒动的景象，跑者们早早集结完毕，有的压腿热身，有的互相拍照留念，脸上写满了兴奋。随着发令枪响，跑者从起点鱼贯而出，欢呼声、加油声瞬间点燃了秋日清晨的龙潭湖畔。17、18度的气温，微风不燥，正是最适合奔跑的天气。
9: 环湖嘛，一边跑一边可以看看周围的环境。因为我是跑越野的，这次算是北马的一个预热吧。
10: 在中湖公园里搞体育运动，尤其搞跑步运动，是我们建园之后的一个传统。北马10公里呢，和中湖公园牵手呢，也是助力了我们这个公园在跑步这个活动当中的更进一步的挖掘哈。
8: 作为今年北马最大的创新之一，北马洲概念的推出，打破了以往只有比赛日当天才热闹的局限。就拿今天早上这10公里来说，别看距离短，待遇一点不缩水，芯片。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志生。近日由天街集团主办的前门美食会寻味中国活动在东城区前门商业街区及活动区域举行，活动将前门美食会升级为京味加各地风味的复合型美食文化地标，为金秋十月增添浓郁的烟火气息与文化氛围。
1: 作为本次活动核心板块，寻味中国各地风味美食市集延续既有商户资源，结合地方美食大厦与知名品牌引入，形成风味美食的视觉与味觉核心。现有商户实施一品一册，减少同质化，同时为每款小吃制作统一文化菜单牌，增加小份试吃装、拼盘套餐，满足游客多样打卡的需求。
2: 之前没有这么多节日的烘托氛围，包括我身后的这个花灯，我觉得也特别好看。一路上过来，各种小吃特别诱人，香气直扑而来，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热闹。
1: 前门街区同步换新灯场，打造鲜鱼口大型花灯艺术装置，游人穿行亭下可览江山画卷与五龙亭藻景。街区推出主题门头，全新统一包装升级美食档口。国庆长假期间，联合刘老根大舞台推出国庆特别演出活动，还推出惠民消费多重礼，市民游客凭消费记录并关注官方新媒体账号，可兑换寻味中国定制礼品，带动节日客流和销售转化。
3: 通过寻味中国活动，我们以美食为桥梁，给市民一个休闲的好去处，也给外地的游客提供一站式体验地方风味的文旅场景，让前门成为更有温度、更有烟火气的文化消费目的地。
0: 按照西城区纪委监委统一部署，近日新街口街道组织召开集中整治为民办实事专题群众座谈会，以开门搞整治推动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落地见效。请看报道。
1: 座谈会上，新街口街道通报民生项目推进情况，并面对面听取居民代表意见建议。
4: 所有的同志都是在全力以赴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办，所以这个我们说2026年这个是值得说的。
1: 近年来，新街口街道紧扣七有五性工作要求，累计完成30项为民办实事项目。
5: 我们街道也是把为民办实事作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落脚点，紧扣群众的急难筹盼。
1: 北草场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集成医、养、学、乐、为多项服务功能，父母食堂、社区卫生站、文化活动场地集中设置，辖区老年居民可就近享受各类养老配套，街区累计服务群众40多万人次。
6: 我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哈，就是说最近这几年变化确实挺大的，街区的环境卫生都特别好，尤其这个五老新街对我们老人来说受益是最大，老年这些事儿都特别的方便，一出家门口全都给办了。
1: 城市更新方面，辖区先后完成15个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改造推进期间，街道社区针对居民不同诉求开展沟通协调，化解项目推进中的现实问题。
7: 玉桃园一区小区在旧楼改造的施工的过程中，深刻地感受到了区政府为民办实事，基层的组织为百姓排忧解难，工作呢做得也是非常的到位。
1: 按照集中整治工作安排，西城区纪委监委以召开群众座谈会为工作载体，收集梳理群众反映问题，督促相关事项办理处置。
8: 开展集中整治就是要集中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的实际问题。集中整治以来，西城区纪委监委召开专题座谈会32次，收集梳理群众急难筹盼问题86项，推动解决69项。千好万好，老百姓说好才是真的好，千条万条，老百姓的感受是第一条。
1: 下一步，西城区纪委监委将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工作向常态源头治理转变，以监督保障各项民生实事落地。
0: 东城区幸福99居家医养结合试点近日在朝阳门街道启动，今后辖区老人及家属只需

0: 拨打99924小时热线，或登录999医养平台小程序，就能一键下单，足不出户享受专业上门医养服务。
1: 启动现场，北京市红十字会救援服务中心居家医疗照护上门综合服务站正式揭牌。救援服务中心分别与东城区朝阳门、东直门、崇文门外三个街道签约。依托三大试点街道服务站，东城区将联动全区40多家养老中心、养老驿站，搭建起一张就近覆盖、快速响应的居家医养基层服务网络。据了解，这个项目主要面向居家老年人，尤其是失能、高龄、独居老年群体的居家照护和医疗需求，依托民政系统养老资源以及999热线调度平台和专业医疗优势，将优质医养服务从机构延伸至老年人家中，切实打通居家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
2: 非常的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吧，尤其这个居家养老的孤独失独老人，让我们晚年生活更加的踏实。
1: 试点服务涵盖三大核心板块，包括更换胃管、尿管、打针换药等19项专业上门医疗护理，非急救医疗照护转运，以及助餐助浴、就医陪诊等综合服务，实现医疗护理与生活照料的双向融合。项目还为特殊老年群体配套了无屏极简定位通话手环，支持 SOS 紧急呼叫、定位和语音通话等功能，全天候守护老人居家安全。
3: 实际上我们是这个项目酝酿时间很长时间了，开了3次的这个协调会，目前3个街道率先试点先行，下一步区民政局将扎实做好试点服务，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东城经验，切实提升我们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0: 太液福州花坛亮相北海公园，它以龙舟游船为主体，萃取青雁坊古建形制，成琼岛春阴、太液秋风、燕京八景意境，移步换景，营造沉浸式湖面景观，宋制家具、原生景石、海浪花艺相映，尽显交融之美。

陶然亭公园第四届菊花文化活动开启，20余万株秋花铺满5000平方米展区，茅草小屋、古垛、玉米、麦穗等秋收景致嵌入园林，夜游陶然亭，菊香随晚风轻拂，灯光勾勒亭台花木，尽显金秋盛景。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什么鸭梨，乾隆刘墉做代言；什么蜂蜜，现场收割满口甜；什么蜜枣，薄皮大馅嘎嘣脆；什么葡萄，亲手酿得酒甘醇。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金秋攻略，京郊寻特产。

0: 识。
1: 密云贡梨切开为何放不黄？
2: 丰收的秋季，沉甸甸的梨子压低了枝头，
3: 慕名而来，说这是又脆又甜又水灵，才过来的。
4: 口味正，皮儿薄，这搁一天呢，两天，你咬一口，它都不带变色的。
5: 我们每年都来，孩子也比较喜欢，然后自己摘的比较新鲜一些。
2: 采摘梨的人满树挑挑拣拣，就想摘个最甜的。
6: 黄塔崖的再早记录呢，就是一般四两至三两五这样的。嗯，这是最好的梨，摘就是说朝阳这边的，就是说是果实匀称，招色好，黄的。
2: 不过梨园的主人老曹告诉我们，满园子最好的梨就在这棵树王上呢。
6: 最好吃的就是百年老树，个头还好，招光还好，果实是脆而甜，颜色是青黄色。
2: 其实这黄土坎的鸭梨还有个特点，切开之后放不黄，名震京城，还得了个贡梨的名号。究竟是谁封赏的呢？相传清朝乾隆皇帝打承德回京，路过此地，当地官员献上了黄土坎的鸭梨。乾隆品尝之后一咂摸嘴儿，那叫一个美，称这黄土坎鸭梨为梨中之王。陪着乾隆的刘罗锅刘墉啊，还现场制作了一首鸭梨赋，夸这梨是奇甘胜蜜，琼浆满腹而剖之不流，玉液填胸而吸之不出。就是说这梨啊，咬一口倍儿

0: 一件震撼世界的华夏黑科技浑天仪。早在东汉，张衡就改良出水运浑象，用一套精密机械模拟日月星辰运转，观星象，定节气，测历法。这可是比欧洲天文钟早了近千年的神级发明，四象、28宿、星辰轨迹全都藏在这一圈圈机关里。静下来是死里逃生的古建瑰宝，动起来是领先世界的天文传奇，都藏着中国人独有的天地观。上承藻井，步步高升；下接浑天仪，运转乾坤。扫码关注买文创，仙龙潭与 BRTV 联名。
1: 1934年，一支队伍跨越山河，向死而生。余都河畔，父老乡亲拆门板相送，而今五桥飞架，星火映征途。乌江天险，竹排劈开激流，而今群山之巅，天眼问苍穹。赤水河上，骑兵突破重围，而今红军大桥，飞鸿跃险川。金沙江上，木船闯过绝境，而今大坝横江，洪流归安澜。大渡河上，铁索撑起脊梁，而今高桥耸立，天堑变通途。90年山河见证，从跋涉到驰骋，从求生到新生，每一步都是新起点。
2: 走进老字号，寻找秋日进补的秘诀。行家纠错，老字号里学吃喝。挑蟹有诀窍，避风塘里炒肉蟹。大厨献宝，高手对决藏暗器。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金秋攻略，逛吃老字号。
3: 有趣排队，请勿插队。分居扎营，草色如金。青山无痕，
4: 一路有礼，满城有情。北京等您来。

0: 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啊，我们生活帮帮忙栏目组的记者呢，曾经三次到访朝阳区香河园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西坝河西里社区，关注这个小区三号楼地下空间积水的事儿。发现问题之后呢，物业的工作人员啊就积极配合排空了地下空间的积水，但是积水的来源并没有完全明确，需要继续排查。那么后续情况到底怎样呢？我们再去现场一起看一看。
1: 哎，你好！
2: 您好，
1: 来了，
2: 您好，您好。
3: 咱先去，
2: 走呗，
3: 咱去现场看。
2: 可以，
4: 您好，
2: 您好，
3: 咱去现场看。
2: 这几个月情况咋样？
1: 起码就是一个小小的进步。
5: 对，上了一台阶。而且办事处要给解决这漏水问题了。
2: 哦。
5: 前几天找我们开了会了。
2: 那我们还是先下去看看情况吧。我们往里走了。
6: 走吧。
2: 哦，行。开灯吧。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

0: 朝阳区房管局的工作人员以及咱们香河园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这下边反正我们看现在挺干燥的。
1: 对，
0: 您慢点，您千万慢点。这两位居民也是此前一直参与我们的采访拍摄，我们看现在地面是非常干燥的一个状态了，甚至这些有水印的地方看的这些应该是灰了，都不是有水的那个状态了，这些像流沙形状，这些都是灰了，说明地面干燥有一阵了。这是排水管吗？
2: 对，
0: 这是把底下的水往外排的管道，这是逃的时候会逃到这个盆里是吗？然后再排，这个泵它起排的高度是有一定高度的，所以它放在地上已经不能起到抽排的作用了，之后就要靠人工的清逃，逃到这个盆里之后再用泵往上排走。
3: 修这个还投入了大量的这个
0: 人力
3: 部分的精力，修了好长时间
0: 啊。因为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在跟应该是这屋是不是？我记得应该是这，对对对，就是这屋。我们当时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屋，我们看到是这个管有在往底下滴水。
4: 生活帮帮忙栏目组第一次到访朝阳区香河园街道西坝河西里社区时是今年6月份，当时这儿的居民非常希望栏目组能帮忙找到地下空间积水的原因。
0: 现在是在一下来的 B1 的这个位置，我们生活帮帮忙的专家正在这儿看看试图能不能找到这个漏水点。这块应该已经有个两公分。这原来是做什么使的呀？这地儿
5: 就是地下室出租嘛。这是17年就清了。
0: 哦，后来一直也没人住了。
6: 然后这个管道的漏的可能性比较大。
0: 之前住过人。
4: 这是什么管？
1: 17年以前
0: 排污管。
7: 整体的排污管道的漏点，甚至还现在那个状态下还在滴水。它因为它地下室本身就凉，它就冷。这样的话呢，你水蒸气进去以后，在底下它也会形成水汽，水汽它顺着墙面，它也会积到地面上，就等于加重了这空间。因为它没法循环嘛，它就加重了这空间的水的堆积。
0: 但是它只有一个漏水点嘛，这咱也不好说。
8: 怀疑它是墙体内渗水，
7: 从墙体再渗漏下来，它就直接堆积到地面上了，回到了越多。
0: 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这个小区的物业处，是首开物业。
9: 我承认它存在，我也该修维修，但是这种滴水，它远造不成就是咱们看到的那个存水量。这么说吧，我也特别想知道哪个地方在漏，我也希望把它挖出来修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组织人，咱们把这个伏尔城这水都淘干净，咱们拿瓢淘，就是把它都淘成没有水。然后再看一次也可以。
4: 在一周之后，记者按照约定时间再次来到了西坝河西里社区，见到了物业的工作人员。
10: 我是那个消防公司主管工程的副经理。
0: 这确实是比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干燥了许多，也算扫干净了。
10: 抽排完之后呢，我们也在逐步的这个分段，用比如垒沙袋，然后呢分区，然后呢这个也在逐步的排查这个漏水的这个区域。
0: 这个是处理了是吗？
11: 对，这是第二步，也修了。
0: 这是防水材料是吗？
11: 对
12: 对。
0: 这是什么管？排水管。
11: 这是个污水管，
10: 就是一直从里头排查到外，现在就在这个咱们这个台阶下头这个位置。那天是发现这块有渗漏，所以我们把它踢开了。踢开了之后呢，发现这个有水往外流。现在也正在排查，现在目前的这个立面这个水源是从哪来的？因为水很清，可能是从墙面下。我们也不敢下最终的结论。
4: 这个渗水的点位，一到雨天，漏水的速度就会变快。这些目前已知的线索让人摸不着头脑。就在这时，居民提出了非常关键的一点。
13: 我们的老同志都知道，特别是一层的水，甚至能跑到电梯间去。
0: 咱去看看您说积水那个地儿。
13: 就这点
0: 是往这个地儿往下漏是吗？
13: 要往电梯间。
1: 对对对，
0: 是一个位置。
12: 这下边就那个通道。
0: 是吧？是不是有可能是刚才我们看那个小池子那个位置？
11: 这有可能
12: 是。是，
13: 你看这个，就是它盖的时候收缩缝就在这位置。收缩缝之间它并不是砖砌的。
14: 从现场看，这个缝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沉降缝。
0: 沉降缝，
14: 就是这个根本的是要在屋顶这，屋顶上有专门针对沉降缝的工艺做法，防水的工艺做法。
1: 按这个来比喻的话，这是楼的那一半，这是楼的这一半，中间有个缝，这是屋顶。那么这个缝在屋面上要给它

0: 要做好防水。这个地方一旦说敞开有口子了，水一下雨的话，哗就从这个缝里灌下来了。
1: 嗯，
0: 那就指不定在几层地面出来水。
1: 那针对这个事儿，我们未来也持续进行关注。
2: 当时积水的情况啊，明显有所好转，但是因为是老楼，需要排查的点位啊也多，漏水原因仍然需要时间进行调查。那在这之后呢，物业还有社区以及街道都做了哪些工作呢？漏水的原因找到了吗？漏水的问题能彻底改善吗？
3: 大家好，我是朝阳房管局第十一房屋管理事务所副所长，我叫张涛。
1: 啊，张所您好。还有这位是咱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4: 对，哎，您好，我是香河园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我叫王璇。
1: 哎，您好。接下来我们也是去到楼上，一起在跟物业的工作人员、社区的工作人员、街道的工作人员，还有包括朝阳区房管局的工作人员一起看看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的治根的方法是如何？现在咱先上去吧，苏叔。我们应该是来了三次，6月3号是我们第一次到现场。之后很快您就联系我了，说这个事儿正在积极的处理中。
3: 对对对，啊，我们了解到了这个现场的情况之后啊，第一时间我们就和这个联合街道社区，约谈了这个物业，就是首开一方物业。
1: 嗯，
3: 这首开一方物业呢，反应非常的迅速。然后呢，我们就是，就是其实是我们房管局跟社区牵着头，就在这个社区开的会，重点就是分析原因，这个水到底是什么渗漏进来的，逐一排查。物业公司呢就去调查图纸，然后请这个专业的人员呢进行这个监测，逐项的排除。后来经过这个调研发现呢，就是这个背阳缝这个水啊，肯定从室外过来的。
1: 您刚说是室外进来的水，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负一层嘛，
3: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这个墙体外侧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对对，
1: 或者是 B 二层的墙体外侧，
3: 就是外边土壤里的水就进入这个。
4: 当时专家不是发现了几处这个污水管道的漏点吗？然后当时物业也是，我们督促物业及时把那个漏点给堵上了，但是堵上之后发现它那个地下室还是有积水。然后当时就排查出了两个墙面渗水的点，然后物业就砌了那个隔离的观察池。然后在砌了这个观察池之后，就是我们就是观察它这个观察池里的这个水量啊，这个规律
1: 变
4: 对变化，然后包括它从墙底渗出的那个水都是清水。然后对，然后它这个就是物业是从这个观察池在往外抽嘛，当时抽排，然后就是发现是下雨，就是雨汛期大雨的时候，那个水就会
1: 多，
4: 特别多。
1: 嗯，
4: 就是怀疑是不是周边的这种地下过来渗过来的水。
1: 嗯，
4: 然后我们就把周边的所有的这个井盖都周起来看了一遍，就排查嘛。
3: 最主要的一个矛盾就是有一路的雨水排不出去，全渗到地下这个雨水管道，就从这儿开始。
1: 这一块颜色不一样的沥青是跟这一次维修有关系？
3: 有。
4: 对，就这个应该是一个雨水井，然后当时周起来，这个井是有

0: 己的工商控制的资金。
1: 嗯，
0: 如果要是能批下来的话，我们明年就把这个楼的防水给修一下。
2: 地下空间积水的复杂原因一步步浮出水面，并且呢正在逐步进行治理，这让居民们看到了进展，也感到非常的开心。那按理说啊，这个事儿到这儿呢也就算告一段落了。不过也有居民提出啊，说通过这次漏水的事件，反映出这栋老楼各处零件啊都老化了，光靠堵早晚还是会出其他问题的。希望通过老旧小区改造来彻底解决漏水积水这件事儿。那这个事儿啊，上次我们在现场也跟工作人员进行过探讨，过去这几个月中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呢？同时在拍摄当天，记者和居民啊一起又再访了地下空间，并且看到有点位啊也有漏水的，能不能一并都解决了呢？
3: 哎，等会儿，这儿有滴水。哎，你看就中间那一块是白的，是因为上边有滴水，所以才把所有的泥沙因为滴水的原因就都溅到外边了。然后这个很明显，确实上面像是有个管儿，是一个有一个圆形的管儿。这屋地面上还是有积水的，应该得有个一公分左右。在楼下还看到有一处那个在漏的，有两个房间，我们看到是，我是当时在现场听到滴水的声儿了。
0: 这是有管道吗？
3: 这对对对，没错，因为我刚特意拍的，就这底下这个是漏在这儿了，然后上面有一个正好像是一个圆的管道的形状啊。这屋的流速虽然是一滴一滴的，但是流速挺快。还有一件事也是居民担心的，因为我们此前其实在现场就沟通过这个问题，就是在半地下的那个位置，它是有一部分半地下的通风口是被人为遮挡了，起上了砖。居民担心这个问题会影响地下室的空气流通和排风。
4: 您比如说您自己家的房间两头都不开门不开窗户，您说屋里味是不是挺大呀？
3: 嗯，
4: 你要双方都开开流通是不是就是什么呀？
3: 嗯，
4: 对不对？当时封那个的时候啊，就是到底是物业还是居民？你看靠那边都没封，就靠这边有几条。
3: 就是我们看不到挡起来这一块是吗？
4: 对，
3: 嗯，
4: 是一进到他房间去把砖拆掉了，你一翻那个小地儿也没什么用，你就把砖往那一搁，行了，不影响别人。
3: 嗯，那也请社区跟物业这边看看有没有可能。
5: 行
3: 啊，这居民提的诉求嘛，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方可以多点线进行操作，就除了这种排风的方式之外，
5: 嗯，
3: 然后也可以让物业做做其他的风机啊什么的这些。
5: 我们再跟物业沟通。
3: 嗯。
6: 不过仍有一部分居民提出希望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彻底解决这件事儿。
7: 督促点，
8: 你得督促。
5: 行，
7: 他把钱一拆了咱就开。
3: 居民们还是在关心着老旧小区改造的事儿，因为之前跟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小区很多楼都改了，然后这栋楼还没有进行改造。
7: 可能一灌就会好点了。上下水要是换了管子，也许它就没了，
8: 它就没这水了。
3: 漏水的原因，它可能不是单线的，也不是一个点位，
8: 对，
3: 就是可能啊，我是说可能，有可能说，即便是老小区改造进场了，这上下水管道换了，然后它也
8: 会好点，
3: 会好。对，您说的没错，有可能会好点，但它有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
8: 对，
3: 它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
7: 咱们再找啊，其他原因呢？
3: 对。那您的意思有一点，就是老旧小区其实是一次给这个老楼进行体检的一个机会，
8: 对，
3: 有可能在这个改造的过程中能找着这个问题更全面的，
7: 就是里面那点事儿
3: 啊，更全面的原因是什么？
8: 对对对。
3: 但是我觉得在那之前，咱就是已经在推进中了，但是这段时间咱仍然要过日子，那这面上的问题就得先解决。
8: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7: 他不说不给钱了，
3: 跟上次来有变化。
7: 有，
8: 对，
7: 产前他们说了，
9: 说的我们已经上报了，年底有结果。
3: 因为我们之前来的时候，一位社区的网格员跟我们说的是，这个项目反正从老旧小区改造程序上已经是没有问题，他肯定是能改。
10: 那就到了央企掏钱这步了，
3: 就是审批什么的都是可以改造的级别了，
10: 通过了。对，就是网上已经公示了，然后现在主要牵扯三家产前单位。就是央产啊，央产承建单位，然后其中有两家已经答应出钱了，然后现在卡在一家没出不出钱的问题。
9: 但是他得上报上批，人
3: 们对
9: 上面年底之前能有一个答复。
3: 之前居民带我去楼里转过，说那个窗户呀也非常老旧了，上下水管道可能也会存在一些年头使用较久的这个管道容易出现的跑冒滴漏啊等等的问题。所以现在跟我们上次来

0: 有什么区别吗？进展吗？
1: 最后这一家我们也去了，跟他们沟通，我发现沟通了，沟通可能现在有出资意向了，我们正在下一步跟进他，什么时候出资，出资比例多少，看他的意向。
0: 啊，那是好事儿，
1: 好事了，这是好事了。
0: 啊，那就保持沟通。我们最开始来这儿，其实我们的专家看到有一些排污管道是有漏水的情况的，这个在我们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第三次专家到了现场，建议就是在顶层装这个防水的材料，就在这个伸缩缝上面装防水材料。光这一点，我们也是跟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碰了一下，这个是纳入了明年的
2: 街道的那个主动治理项目里。
0: 因为如果让居民自主的筹钱或者是使用公共维修基金，可能还有一定的困难。在我们这一次到达现场的时候，其实相当于又发现了就是这个雨水管道这个问题也得以修缮。发现一个问题，咱查一个问题，就有可能让这个漏水的水量先越来越小，然后逐步可能达到彻底的解决。
3: 只要反映了，具体解决上级啊，由他上级单位去慢慢的沟通。踏踏实实做了有益群众的工作。给群众办了实事。
0: 那我们一起期待。
3: 咱们一起期待着行。
4: 看到各个相关部门因为一栋楼地下空间积水的事儿啊，聚集于此，全面排查，逐步修缮，我们非常的感动，真的要给大伙儿啊好好的点个赞。期待下一次再去到这个小区的时候，老旧小区改造完成，我们能一起来见证老楼旧貌换新颜。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在门头沟区，依托当地生态科技多重优势，自行车机械师、AI 漫剧创作者，一批新业态从业者啊，在这里扎根，青春逐梦，跳出传统，深耕小众，书写别样的创业就业故事。
5: 给个半糖，给个半糖，然后上到那个大链上去，我看一下。
6: 在潭谷胡同山野骑行空间里，自行车机械师李耀彤正在修理一辆刚刚送来的公路车。今年25岁的李耀彤，大学学的是设计专业，实习却在自行车店。站在做设计和修车的岔路口，他选择了后者。
5: 现在我是机械师嘛，负责客户送来的这些器材，自行车啊，然后赛车啊也好的这些维护保养啊，乃至于升级，甚至说客户的这个 DIY 组装。
6: 李耀彤说，自己能做这行其实和一个爱好分不开。小时候买拼插玩具，他从来不先看说明书，非要自己摸索着把所有零件装回去。这种爱琢磨

0: 本以为小日子就这样平淡平常地过下去，没想到子涵的到来让他们平静的生活掀起了喊甚至窒息的可能。当被告知子涵有可能要插管抢救，年轻的子涵妈妈忍不住哭了。这个20岁的姑娘来说，生死抢救这些话题离她的生活太遥远，她从未想过自己要面对并且承受这些。
1: 对，她挺乖的。
2: 是，你给我一落会儿，缓缓。下醒了，
0: 医生和护士一边用转移话题这种方式来暂缓子涵妈妈的焦虑，一边为子涵的检查做麻醉的准备。
3: 他仰了躺不行吧？
2: 对，他不能平，他不能
3: 平。那一会儿做检查的时候呢？
2: 这也只能是这
3: 样。再给我来点盐水，给我吐烧盐水。嗯，不干了，疼了啊！把这烧伤慢推进去。
4: 烧，
3: 对，慢推，哎，吸氧多少？
4: 79，心率84。
3: 他就要哭就没事，对，哭就说明是呼吸道是通畅的。呼吸现在还挺好，挺均匀的，氧合现在没问题，应该可以进去了。行，那我们就把他抱进去。
2: 可以 ，OK 了。
0: 麻醉顺利完成，检查即将开始，但这时。之前准备陪着进检查间的子涵妈妈却忽然改了主意。
5: 你确信你不进去了吗？
6: 不进去，一会儿要是真的查上了，你再想进去可就拍不开门了，就进不去了。想好了？
5: 看你是害怕吗？
0: 妈妈这个角色需要在岁月中一关一关的磨练，对子涵妈妈这个20岁的新手妈妈来说，考验来得太为沉重。最终子涵妈妈还是鼓起勇气进入检查间，选择陪伴。除了影像学的检查，子涵手术方案的确定还需要病理结果来做支撑，但因为肿物内部结构复杂，之前当地多家医院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诊断结果。
7: 我们跑了这么多家医院，到最后结果我们还是不知道孩子这病是什么，能不能治好我们心里就更不清楚，更没底儿。
8: 后来把已经取得的这些标本送了几家医院，包括协和那边、儿童医院那边都看了，几家医院之间互相的这个结论都不一致。
9: 颈部的一个囊性实性的为主的一个先天性的畸形，最常见的其实是畸胎瘤，第二个可能性的这种神经胶质移位，它就是神经的系统的这些组织它移位到了其他的部位，按理说正常应该在咱们大脑里边，但它长到了颈部啊，它长到了其他，有时候还有到胸部。
0: 如果一直无法明确肿物性质，那对医生来说手术就像开盲盒，需要更专业的准备以及更强大的心理素质。原计划一周后的手术还能如期进行吗？
10: 这种带尖的肯定是不行啊，
11: 不太敢剪。
10: 你剪完了以后，你拿手指你得摸一摸。
12: 一路这些香波之类的你都没带是吗？
11: 嗯，都没带，都没有。
0: 子涵妈妈本来就是个新手，再碰上子涵这么个困难模式的宝宝，洗澡、剪指甲这些事儿她都不太敢下手，所以护士们一有空就会来帮忙。
13: 干净，孩子也会舒服。
14: 要提醒这个妈妈，或者咱们协助这个妈妈，帮助她擦洗脸，什么？她今天早上洗的就没洗呢。妈妈年龄比较小，都不太会动，所以需要咱们的协助。
15: 应该吃的，下次该喂了什么的。但是妈妈有时候还是记不住，还是咱们得去过去提醒她问。
11: 这小眼睛。
0: 初为人母，子涵妈妈其实是懵懵懂懂的。
11: 昨天他2点就起床，中间就睡了1-2个小时。
16: 你想过当妈妈这么辛苦吗？
11: 没有啊。
16: 你以前想当妈妈是什么样啊？
11: 就很轻松嘛，就没什么，不怎么累。睡觉吧啊。

0: 从被家人宠爱的小姑娘到扛起一条生命责任的母亲，角色的转换用10个月就可以完成，但真正接受并适应这个身份路还很长。
1: 穿刺送进这边，把孩子对放这边就行。
0: 究竟子涵的肿物是畸胎瘤还是神经胶质异位，医生们决定将穿刺液送检。
1: 今天这个呼吸啊、喂养啊，觉得有问题吗？
2: 没有，
1: 跟之前一样。
0: 子涵是个乖巧的小姑娘，因为从出生就被巨大肿物坠着，她对疼痛的耐受远超一般的小朋友。做检查的时候，她很少哭闹，只用紧紧抓住妈妈的手指表达着她的不安。
1: 上面都很干，没有那个。
0: 穿刺取样是子涵术前检查中危险系数最高的一项。肿物囊性部分就像个大水球，穿刺的角度和深度都得慎之又慎，否则会有大出血甚至破裂的可能。

0: 说完了。那这个，
1: 它里边全是这种清亮的液体，由试管送进。
2: 脑脊液的生化加常规，然后是囊内液的一个生化加常规，
3: 那几个是一块儿。
4: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个穿刺液的送检，结果呢，穿刺液送检啊，又爆出来了更复杂的情况，说不除外呢，里边有恶性的这个成分，所以又增加了我们这种判断的难度。
5: 不同的种物性质，意味着子涵的生命会有截然不同的走向。幸运会降临在这个坚强的宝宝身上吗？子涵妈妈最喜欢病房的阳台，子涵睡着之后，她喜欢待在那里，什么都不想，只是发呆。
6: 你还记得当时看见她第一眼？
7: 第一眼，不记得了。
5: 子涵妈妈的手机里只有几张子涵出生至今的照片，之前的照片视频都被她不小心删除了。
7: 小时候好像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一样。如果是当时我看的，如果没这个瘤子，我看一下他好不好？现在我没有这样什么样的能接受，更爱他了吧？
5: 四个月的时间，逐渐累积的爱和母亲的本能，让子涵妈妈从不敢面对孩子的缺陷到坦然接受，这是一个母亲的成长。子涵妈妈在病房陪护，爸爸就在医院周边租住，做他们的后勤保障。
8: 孩子一直没穿衣服，他穿衣服不是很方便。咱那有小孩穿的袜子吗？最小号的。
9: 有。
8: 感觉稍微有点大了，那就这个吧。他那个脖子不是很方便。四个月。
9: 四个月怎么也得穿66的吧？他有多重？
8: 15斤。
9: 15斤呢？那我打。
8: 我现在就是看早早的哪有那种零工嘛，孩子出生之后，这现在我俩就都不上班了，也不能一天天在这边就干坐着。
5: 子涵爸爸想在医院周边找个零工，时间灵活，医生随叫随到，但这样的工作并不太好找。
8: 要是咱们这儿还招那个小时工吗？我天天都可以。你看哪个时间段就用人吧，我能留个联系方式吗？要健康证，再找找嘛。我
5: 对子涵爸爸来说，找个零工，一天赚个180就够自己的每天花销了。
8: 房租每天50嘛，然后剩下50是来回出行加吃饭。
10: 他们预定的一天是大概生活费用多少？
8: 他们没预定吧，他们需要多少就需要多少给多少，他们必须得给足。
5: 初次为人父母，磕磕绊绊地往前走，略显笨拙，但子涵爸爸妈妈一直在努力，因为他们知道子涵也一直在努力。
11: 真是一天天长，今天他都躺下了，
12: 他都躺下了，他就趴在球上了。
11: 没有，他是斜着这么挂着，所以我真觉得他不一定能撑到周三，你稳妥的给他们动起来。应该不是在做那些东西。
5: 巨大的肿物每分每秒都在生长，短短两天时间，肿物直径又增加了1厘米。如果不尽快处理，巨大的肿物会压迫子涵的气道，直接导致呼吸衰竭而死亡。为了完善手术方案，耳鼻喉头颈外科特意申请了全院多学科会诊，麻醉科、重症医学科、胸部及肿瘤外科等10多个科室的专家主任，对手术路径以及难点重点问题进行讨论。
0: 孩子现在是一个强迫体位，是不是有这种颈椎的问题？
3: 最难保护的就是面神经，
13: 万一出现那种急剧增大的话，我们能不能放多少？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需要插管还是需要怎么着？
14: 脑脊液提前出来结果，不管是什么样的，尽快的手术。
5: 经过讨论，原定周四的手术将提前到周一。三天对子涵来说不仅仅是72个小时，更是创造生机的4320分钟。
15: 喂，是子涵爸爸是吧？是下周一下午做手术，然后今天下午呢需要您过来一下。
8: 就紧张，肯定紧张，因为他毕竟不知道他这个手术的这个风险有多大。
10: 希望你爱人跟你一块儿，还是说希望你自己一个人去面对？
8: 还是自己一个人比较面对比较好的。他知道了自己在担心，当时这刚生完孩子坐月子，他就没好好说，自己在心里那个压力大了。
5: 其实有关子涵的很多病情，子涵妈妈都是一知半解。年纪轻，胆子也不大，
15: 没事。
5: 但为了了解子涵手术的具体情况，他鼓起勇气走进了医生的办公室。
0: 对的，现在呢，他这个因为水太多了，就压成个薄片了，但是他的主体也依然在这儿。所以这块是非常难的，就是耗时会非常多的，这块的风险是最高的。如果损伤迷走神经、膈神经，会引起术后的心率加快、胃肠功能紊乱，包括血压的异常波动。如果要膈肌麻痹，那的呼吸会出现呼吸衰竭，还有心跳骤停。
16: 孩子安全是最重要，注重安全就是孩子那个伤口大不大、小不小的一个关系。
14: 我们也是一样的，跟你想的一样，就是肯定是安全第一。
16: 我觉得你们俩也挺坚强，给你争取一些机会的支持。
14: 现在看见孩子长得太快了，你看现在想等下周一手术，这两天呢，如果周末你说有问题啊，我们也做好一些准备。
5: 年轻的小夫妻，整场术前谈话中只有子涵爸爸说了一句话。回到病房的子涵妈妈比以往更沉默了。
10: 你没有什么想问医生的吗？
0: 不敢问。
10: 那就跟那医生说。

0: 后天就是输。周六的话呢，还是过来看一下，这样心里有底，有一些问题我还没有想清楚，看看能够怎么把这几个问题给他再想清楚一点。
1: 周一就要手术，主刀的台俊主任在周末的休息时间来到医院。子涵的病理结果依然是没有明确结论，台俊主任决定再次翻阅国外关于颈部神经胶质异位的文献，看看有没有可以借鉴的方案。
0: 概率最大的这个位置还是囊性畸胎瘤，但是呢，我一定要除外它，万一是神经胶质异位，万一它是恶性的，我一定要准备充分，因为开弓没有回头箭。
1: 子涵这种新生儿颈部巨大肿物的病例近十年都非常少见，因为绝大多数的病例都在胎儿期间就被干预了。
0: 我们现在的产检的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了，儿童的先天畸形在一生下来的时候要么就是放弃掉了，要么就是在没生的时候就放弃掉了，但这些病呢其实还是可治愈的，还是可以能够给这个孩子一个比较健康的未来的。
1: 但台俊主任坦言，每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不同，对待健康的定义也不同。
0: 像当年是这个病人呢，其实也很可惜，他其实比那核桃还小，那么大的一个小肿物。我一看以后，我说你这是一个先天畸形，其实手术切了就很好。然后再给他劝了很久，才给他劝入院，马上就要手术了。这个家长的话呢就反悔了，家里边这个费用啊各方面也是条件不是特别好。最后家长走的时候说那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可能要把这个孩子回去以后放弃掉，然后呢再去生一个新的一个健康的孩子。当时一下给我的触动是非常大，我们当时呢就很后悔，如果说给他再去做一些这种呼吁啊捐赠啊，把这个资金给他做到位，让他呢有更多的经济保障，那么这么小的一个病是不是就不至于放弃了。
1: 台主任一直用这个故事来提醒自己，所以当子涵一家来就诊时了解到家庭条件并不富裕，他一时表态孩子的病可以救治，避免他们放弃了子涵，二来也积极联系公益基金的支持，帮助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
0: 吃一堑长一智，但凡遇到这个类似的情况，我们都是尽量的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到。
2: 超声也好，
0: 在这个基础上，
2: 他这个范，
0: 他能是一个有温度的一个医生。
3: 不要哭好不好？我不哭好不好？
1: 下午手术，子涵凌晨就进食进水，这对四个月的宝宝来说实在难熬。但他似乎知道自己要去救命，护工来接他时，他停止了哭泣。进了手术室门口，偶有啜泣，那是不舍，也是牵挂。中午12点，子涵进入手术室，他要过的第一关就是麻醉。
4: 现在麻醉准备了一半了，最关键的气管插管已经完成了，还需要一个中心静脉。但是这个小孩中心静脉特别细，不好做。
1: 静脉通路是手术患者的生命线，尤其危重手术，中心静脉通路能否成功建立是手术安全进行的基础。
4: 麻醉准备差不多了，骨静脉特别细，麻醉起来就难度比较大一点，我们是反复试了几次才成功。其实麻醉准备差不多就基本成功一半了，所以我们期待着后边手术很顺利。
1: 麻醉关过后，最让手术室医护头疼的竟然是子涵锁颈部的巨大肿物该怎么摆。
5: 太难了，
6: 就觉得耳朵有你被皮肯定得用，
7: 这块怎么摆了？
5: 对，
7: 就得扶着它，让它有效的时候还得偏一点。
1: 子涵锁颈部的巨大肿物让他在手术台上无法平衡，为了手术顺利进行，医护人员在找最佳的平衡点。而此时台俊主任和战小俊主任也做好了上台的准备。
8: 我们的口号呢，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9: 女孩4个月，体重10.5公斤。
10: 好，
4: 好，
5: 眼部肿物，我们切管插管动管先测，冰箱基本都已经有了。
0: 行，
5: 要一笔钱了，您就可以开始了。
4: 来，走。
1: 下午一点，手术正式开始。医生们面对这个17×15×17厘米的巨大肿物，需要避开血管，选择最安全的路径下刀，将囊性部分与皮肤剥离。这就像玻璃装满水的多层气球，既要划破外层，又不能伤到内部，让水溢出。这不仅仅是绣花功夫，还需要精准的判断。
0: 电凝打了疤，出血还相对确实是皮下比较丰富。
4: 望里长征才来第一步。
1: 巨大的肿物让医生在操作上有些不便。
9: 你操作边缘的时候，

0: 你老得把它推到一边去，甚至得拖起来。
1: 先放点液体再切呢，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它这个界限不是特别清楚。
2: 但术中减绒风险会更大。
0: 有没有可能它是和颅内啊或者什么地方有交通，或者是跟脉管系统有交通？你减绒的时候就有可能是体液的流失，造成这个整个内环境的紊乱。
1: 看看到哪儿，基本上快到交界了。来，还是安全界，从这边。好玩啊！这个是比较明确的一个界限，下界也比较好，内侧和上稍微差一些。这块的重要结构啊，就这样。
2: 颈部是神经和血管的密集部位，连接着神经中枢和人体的躯干。副神经、迷走神经、胸长神经、椎动脉、颈内动脉、胸廓内动脉、锁骨下动脉、脊髓，牵一发而动全身。
1: 完整的整块的切除了。
0: 颈总离心大概15公分，啊，这是非常非常近的一个距离。一旦要这个地方要出现大出血，这么小的孩子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总共的全身血量可能也就300毫升左右，瞬间就能流光，所以很危险。
1: 来，哎呀哎呀，来把钳子，来，不要嫌弃，给把。
2: 两个小时的水墨功夫之后，肿物终于剥离到了与颈部相连的根蒂部分，既要清除实体肿瘤，又不能损伤神经血管。对医生们来说，接下来才是最重要的考验。
0: 它是靠近比较重要的神经，比如喉返神经、迷走神经、甲状腺、颈总动脉这些重要的血管。它如果和其他的一些组织有侵袭的话，那你在操作的过程中发生这种致命性的危险可能性会高很多。比如说，它如果要是粘连在颈鞘上，你在分泌这个地方的时候，那有可能就会造成致死性的这种出血。
2: 得知手术提前，子涵的爷爷奶奶连夜赶到北京。为了省钱，两个人就在医院的椅子上凑合了一夜。门开了又关，一次次的期盼和失落，手术室的大门承载了最多的祝福与期盼。
3: 大豆感情整片儿，听着吧，咱全家齐心协力的把这个关过去。这医院饭还合胃口吗？
4: 还行，
3: 多喝点水。
4: 嗯，
3: 别上火了，需要啥你就买就行。手机里头还有钱吗？给你转点。
4: 有什么用？
3: 我先给你转点。
4: 还有吗？
5: 手累的时候就想想孩子啥时候能治好，如果会说话了能喊爸爸，那多高兴。
1: 因为他现在全是粘连的，粘得很重。我再回味一下看一下啊，粘连的地儿就跟恶性肿瘤一样，还不能完全的掉以轻心呢。哎，我要看看你那个颈鞘在哪儿，再切切切，可能要切到那个位置了。
6: 从这边吧，从这往那边吧，
1: 安全，安全一点。
7: 对，我觉得
1: 没漏水哈。哎呀，就这一点头疼，这点是什么东西呢？
0: 颈鞘实际上就是包绕颈总动静脉和重要的神经的一个筋膜层吧，简单说就是包绕这些重要血管和神经的一个结缔组织。肿瘤和这个管接触的越近，那么在做分离的时候，你就越可能伤及到里面的重要血管。
2: 子涵颈部肿物的上缘接近下颌骨和腮腺，紧邻面神经、喉返神经、迷走神经以及副神经，并且和人体的大血管颈总动脉相互包绕。切除肿物过程中，毫厘之差就有可能导致子涵大出血或者神经受到损伤。为了预防万一， 医生们决定在

0: 术中采用喉返神经和面神经双无神经监测技术，用以保障子涵的术中安全。
1: 目前看，我觉得还是囊性脐带瘤，基本上预期之内的。它对粘连区域呢，其实是没有明确的解剖的一个标志的。
0: 因为病理诊断无法给出准确的肿物性质，凯俊主任根据经验判断，肿物良性可能居多。但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还是将肿物附近的淋巴结都进行了清扫。
1: 还有一段距离。啊，最后一点。手术结束，给他好好洗一下啊。
0: 历经三个半小时，这个重约1.3公斤的巨大肿物终于被剥离成功。
1: 给我来手套来。手套，我去跟家长说一声。
2: 喊家长。
1: 手术完了，来进来吧。还是很顺利的啊，但是呢，这个肿物就跟我预想的差不多。我觉得呢，良性病变，有些地方呢像是恶性表现，像树根一样扎到周围组织里。但是这些但凡比较可疑的地方，我都给你切净了。目前呢，因为病理还没有爆出来，我觉得呢可能还是囊性的畸胎瘤，啊，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病变。但这个病呢，如果再往后拖，它会恶变。有的孩子可能2-3岁就会变成恶性的，那个就很麻烦，预后也很差，所以这个时候切是比较合适的，将来也要密切随访。
3: 谢谢您了。
1: 好好好，
3: 谢谢啊。
1: 别客气别客气啊。
3: 谢谢您了。
1: 别客气别客气啊。
0: 1.3公斤重的肿瘤终于从子涵的颈部脱离，这也搬走了始终压在家人们心头的大石。
4: 他手术走外面啊，撑棚呗。
5: 是是。
4: 他什么事了，红的？
5: 他大姑手术成功了，挺好啊。
6: 一下子放心了。

0: 宝贝昨天是8点钟到的我们 ICU， 到的时候基本上是麻醉已经苏醒的一个状态，因为他是手术创面比较大，主要是怕术后有一个气道的压迫。他整个肺里的情况还行，我们昨天来了之后主要是给了他呼吸支持，然后给了他对症的止血，这些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呼吸期的条件其实不算高，但是能支持得住。整个晚上的话，手术窗口的窗面也没有明显的渗血渗液，所以说现在基本上来说还算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度过了一个最难的一晚上吧。在我们 ICU 的下一步的话，就是给他评估一下肺里的情况，如果可以，我们尽早的给他拔出气管插管，让他自己呼吸。
1: 子涵术后第三天就成功的拔掉呼吸机，回到了普通病房。
2: 你要睡觉了吗？想睡觉吗？
3: 现在他的手术是非常顺利，他身上的这些疤痕还有恢复这些，以后日子还长，还会继续努力。
1: 两个月的时间，那个被大肿物坠得只能左侧卧的子涵已经会翻身了。
4: 到诊室就诊，子涵到新诊室就诊，请各区红警专业门诊护好红警专业门诊。
5: 这好，平时可能还得稍微再训练训练，他这个脸呢稍微的这边还有点，
6: 就是有点大，
5: 对，一边大一边小，一点点慢慢再恢复吧。
7: 嗯，已经有向世界进行无限的探索的这种欲望哈。
5: 怎么着好，真有劲儿。
7: 我们这儿准备了一些小玩具啊，奖励你这个表现这么好，说完以后了都不带哭的哈，不好。来吧，小家伙抱一抱。

0: 都放一放，装在这个小箱或者这个洗衣器。
1: 医学是一个有温度的一个医学，这个孩子摆在我面前了，那么我呢尽我们所有的全部的力量，尽最大努力把这孩子病给治好，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合格的医生应该做的事情。
2: 有生之年愿你笑容灿烂。
3: 他是你见过生命力最顽强的好朋友吗？
4: 真的是，他让人的感受就是我想活着。愿你勇敢。一开始他那会儿一个大肿瘤卡在脖子上不能动，然后就小眼睛眨巴眨巴看，哎，现在人家他翻身转头也开始在探索这个世界了。生命很顽强，真的很顽强，生命的神奇啊。

0: 我女儿虽然她现在很小吧，但是就真的很想看着她以后步入结婚的殿堂。
1: 乐乐，新娘漂不漂亮呀？
0: 我也想看着我女儿出嫁。
2: 好妈妈。哦，
3: 你喜欢妈妈呀？
2: 喜欢妈妈。哦，
3: 喜欢妈妈呀。
0: 现在我都害怕我能不能活到5年10年以后。我想活下去，因为我才29岁，还有我的女儿很小，我不想她从小就在单亲家庭长大，就像我一样。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2: 爷爷，
4: 乐乐，对不起，妈妈真的不想死，妈妈也才29岁，你才3岁，妈妈不想离开你。你要是没有妈妈，以后怎么办？
0: 乐乐啊，哎，妈妈抱，哎呀，
2: 妈妈，哎呀，妈妈打针了。
0: 妈妈打针了。
2: 疼吗？
0: 疼呐。
5: 哎呀，
6: 我你不看、
5: 啊，你不要紧张。
0: 啊，没事，你扎你的，我每次都这样，每次都很怕疼的。
6: 好了啊，
5: 这老师真好，一针就扎进去了，我都已经打了3年的针了，还是这个样子。
7: 这位惧怕扎针的年轻妈妈名字叫武碧云，家住江苏淮安，虽然只有29岁，但是已经有3年的抗癌经历，而这次是她3年来的第50次做免疫治疗。在此之前，她还做过2次手术、7次化疗、20次放疗以及5次靶向治疗。
8: 其实这个患者的他的肿瘤呢，最早是肠癌，但是他现在呢，这个肿瘤已经从肠癌转移到了盆腔，转移到了腹腔，包括腹膜后。
9: 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这些腹腔的肿瘤如果继续生长，就会出现腹水，而且造成肠梗阻，最后导致多器官的衰竭。
7: 不到30岁，却已经是肠癌晚期。此刻的小武腹腔内已经遍布肿瘤，他的12指肠、肝脏、胰头等脏器已经被肿瘤包绕侵犯，导致他的消化系统功能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
9: 晚期肠癌3年的生存率大概是20%，5年的生存率都是超不过5%，还是很低的。
2: 妈妈，
5: 妈妈，
0: 我害怕一个人冷冰冰地躺在那儿。就是不管到哪儿，我女儿或者是我老公都能陪着我。如果说死亡的话，我需要一个人去面对，我害怕孤独。我如果走了，我不知道我老公和我女儿该怎么办。
7: 想继续活下去，陪伴女儿长大的小武，确诊肠癌晚期后，就开始前往上海的医院接受肿瘤免疫治疗。期望抓住各种治疗的方式延长自己的生命。
8: 免疫治疗它实际上不是这个药直接攻击肿瘤，它是调动自己身体的这种免疫细胞去攻击这个肿瘤。当你如果

0: 可以把这个免疫治疗调动得太活跃了，它不光去攻击肿瘤了，它还攻击我们正常的肺组织啊、心脏组织啊，那有时候就出现我们就叫做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而且这种反应有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1: 来，我们戴一下，把这个戴好吧。
2: 三岁的女儿乐乐十分乖巧可爱，三年来不管小五去到哪里治疗，都会把女儿带在身边。乐乐已然把医院当成了第二个家。
3: 去上海、去广州都把她带着。虽然她只有三周岁吧，但她飞机也坐过，火车也坐过，大巴也坐过，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坐过了。不像别的这么小都是去到处旅游，我女儿就是到处陪我跑医院，主要就是没有人带。
1: 这是我们夜里面2点钟的时候在医院大厅喝奶的时候，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这个是在广州高铁站门口地上铺了一个地铺给他睡觉，然后又特别热，我就拿几张纸叠在一起给他扇扇风。基本都是带着我女儿一起嘛，
3: 最起码他一日三餐可以保证。
2: 乐乐是小五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心头肉，他倍加珍惜母女二人的缘分。三年前，小五怀乐乐7个月的时候，检查出了肠癌。
3: 医生就说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命，就让我提前把孩子生下来。
2: 7月怀胎的小五，当时腹中的肿瘤已经非常巨大，如果不及时将胎儿推出，恐将出现大出血而危及母女二人的生命。早产的女儿被立即送往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而剖宫产后的小五也因肠癌晚期和急性肠梗阻游走在死亡的边缘。
3: 肚子打开的时候，胃肠科医生就说我这个转移的非常非常多，部位特别复杂，当时就说你们可以选择回家，就放弃治疗准备后事。
2: 肠癌晚期的小五生命进入了倒计时，这意味着刚出生2天的乐乐随时可能失去爱他的妈妈。在最崩溃的边缘，乐乐也患上了肠梗阻，不得不做了2次手术才挽救回生命。
3: 乐乐，今天下雨了，有点冷，妈妈给你穿个长袖哦。这个是他当时早产嘛，他早产了1个月，然后肠梗阻做的手术，把小肠切除，留了这么大一个刀口。
4: 太可爱了！
3: 哦，太可爱了！
2: 经历过冒死产子的小五，现如今倍加珍惜自己和女儿这好不容易捡回来的生命。在当地医生看来，肠癌晚期的小五很难挺过3年时间，而他扛过了一次次肿瘤免疫治疗的痛苦，却奇迹般地挺了过来。他唯一的信念就是必须要活下去。为了自己的女儿和一直没有放弃她的丈夫，
5: 她跟我在一起几年也没有想过怎么复婚。
2: 她是小五的丈夫小石，35岁。小五生病这3年来，小石与小五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小五和女儿肠部有问题，平时都只能吃一些清淡的面条，小石也跟着他们一起只吃面条。
1: 就不太善于表达，但是他自己会流眼泪嘛，他就说你要想治就肯定会给你治到最后。没有钱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银行，他就说有我才有家嘛。
6: 我们既然已经说走进了婚姻这一步了，我觉得就是不管他怎么样，从来没有对他讲过说要放弃这个治疗。查出来8年，然后很严重，各种药用已经没有任何效果的时候，医生啊，包括他的家里人啊，都说你做好心理准备放弃吧，还是怎么样的？因为第一个没有经济条件，第二个确实，那时候确实是，就是没有看不到希望。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跟他聊的就是一直都是，只要你不放弃，我就不会放弃。
2: 两人结婚4年，小五一边治疗一边与丈夫小石共同创业，做起了婚礼策划师。 虽然三年抗癌给这个年轻的三口之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但是夫妻俩一起努力赚钱，使原本艰难的生活逐渐有了希望。
1: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一份工作，所以从事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换

0: 挺过三年肿瘤免疫治疗的小五，身体状态也逐渐稳定。从小就独立要强的他，除了当婚庆策划师努力赚钱治病，也会像一个家庭主妇一样洗衣做饭，照顾老公和孩子。
1: 你知道什么叫生气吗？
2: 就生气了。
3: 我们都是很努力的在生活，就是没有说因为我生病了我们就摆烂了，我们就放弃治疗了，我们还一直在挣钱，也在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0: 工作生活上看着干练又利索的小五，俨然忘记了自己是一名肠癌晚期患者。他不仅在努力珍惜和家人相处的点滴生活，也在时日无多的日子里更加注重身体的健康。
1: 我想变得更好，我想变得更健康，我想快点好起来。
3: 我就看人家去跳健身操，后来就跟那个领队的那个教练，我说我也想跟你们后面一起跳，他就说你跟我们后面一起跳吧，我们都带着你。后面大家熟了，每一个跳操的姐姐都对我很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生病嘛，都对我特别关照。说你要是累了，你就在旁边歇一会都行。
4: 我们几人捐了一点，
5: 谢谢大家。
4: 今天早上看我们，
5: 今天一定要了。
4: 我们买点水果，买点营养，这是我们的心意。
6: 一定要投，
7: 我会爱的人，
8: 这是我们的好朋友。
9: 好朋友，
8: 我们都是好朋友。
9: 健康，早日恢复健康，跟我们一起跳操。
10: 我们很喜欢呐、啊，就把它给我们当我们的小妹妹一样看待。对，我们每次看到她，心里边都很高兴。小五在视频上面看的，发的每一个视频，我们都给她点赞加油。
11: 我们俩一直是微信聊天，一直鼓励她，战胜病魔，继续往前走。
0: 淹没在广场舞队伍中的小五，让路人看来完全想不到他是一个生命已经挺过了三年的肠癌晚期患者。而小五现在采取的肿瘤免疫治疗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肿瘤耐药的可能。
3: 现在我都害怕我能不能活到5年10年以后，免疫药2年都会耐药，然后我现在已经用了2年半的免疫药了，就是怕哪一天这个会耐药了，我是不是就会进展了，就没有其他药用了。
0: 免疫治疗恶性肿瘤最大作用在于用药物控制癌症不向其他地方转移，或者不再继续生长。假如出现耐药性，唯一的办法就是更换治疗方案。如果新的治疗方案没有起到治疗效果，那么小五面对的只有死亡。
12: 免疫治疗或者其他的药物治疗、化疗啊什么出现耐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这个肿瘤就会继续生长，甚至向其他的脏器转移，最后危及生命。
0: 所以小五这2年来一直在寻求除药物以外的其他治疗方法，那就是第三次手术的机会。
13: 作为医生也会担心，会不会我这些现在控制的肿瘤哪一天又长起来了？所以呢，总是希望看看有没有可能去做手术，来把现在还能看见的肿瘤给切掉。这时候，如果你把用免疫治疗没有杀死的这个肿瘤细胞给切掉了，那我们认为有可能能延长它的这个时间。
1: 要站好了，妈给你梳头发呢。肿瘤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他哪天就爆发了。如果我不选择去做这个手术，我也可能说我就陪我女儿半年，运气好的话我可能陪她多陪她几年。
0: 29岁的小五似乎一下子走到了人生的悬崖边缘，他无数次问过自己，假如生命真的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而每一次他都会望向乖巧可爱的女儿，泪如雨下。
3: 我希望以后我能自己给我女儿去策划一场婚礼，我想看着她结婚，我想把她亲自交到她老公的手上，以后我也会站在那个台上，我也会是一个丈夫。

0: 5年，我女儿虽然她现在很小吧，但是就真的很想看着她以后步入结婚的殿堂。没有生命，我可能不会想这么远。我面对这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内心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我是想看着她以后幸福的样子。
1: 担心自己等不到女儿出嫁的小五，时常心里暗示自己，人生不能留遗憾的离开。他做了10年的婚庆策划师，总是幻想自己能为女儿亲自策划一场家庭婚礼。
0: 婚礼在27、28岁吧，我希望她能上一个大学。她老公不需要很帅，只要对她好。我对她以后的老公没有太大的要求，就是对我女儿好就行，像我老公对我一样。婚礼的话，我跟他爸爸一起做他的婚车啊，手捧花，我觉得还是他爸爸亲手来做。

0: 石孔花自己亲手给他做的，这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心意。以后能看见孩子能够穿着婚纱出家的样子，也是他一个小小的心愿吧。
1: 选择你是我的幸运，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共同的努力，共同的坚持，应该会有一个很圆满的满足的。
0: 其实当初我跟他两个人本来是打算去办一场婚礼的，谁知道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一直拖了三年嘛。两个人心里应该都有个遗憾吧，一个女孩子哪个不想有一场属于自己最美丽的婚礼，小小的一个弥补吧。
2: 女儿的依赖，丈夫的不离不弃，无时无刻的给予小五一往无前与病魔抗争的勇气，为了她最爱的这两个人，他决定不管冒多大的风险，都要再去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
3: 如果我不选择去做这个手术，我也可能说我就陪我女儿半年。这个手术我会很疼，但是我熬过去，我可能有希望去陪我女儿长大。
2: 2023年6月18号，小五下定决心，最后冒险尝试手术切除的方式延长自己的生命。她即将在丈夫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做手术。
3: 对了，一辆，这是一辆家。
4: 油瓶这里，油瓶卖的。
3: 这是虎跑板架，一包卡。我小时候就他带的，现在我长大了，我女儿还是我姐姐帮忙带。
2: 一大早，小五和丈夫只能将乐乐送往表姐家暂住，这也是小五第一次扔下女儿北上，而这一别是否能再见面，小五不敢去想。
3: 哎呀，老嫂，等会咋你不进去看看？不行，打中我们性骚扰，那你不敢用同情打中我，没打中我才。走了，麻烦了。

第一次离开爸爸和妈妈，他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家。每天晚上都有爸爸牵着他的手，就睡午觉的时候我牵着他睡。有时候他半夜睡醒了，他会爬到他爸爸旁边睡觉，或者是爬到我们两个人中间睡。我就想等一下他突然玩够了问爸爸妈妈呢，

0: 与女儿离别的悲伤让这对年轻的夫妻久久不能自已，他们期望这次短暂的别离能够成全他们日后更为长久的陪伴。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短暂的时限究竟是多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还是遥遥无期。扛过了3年的肠癌晚期患者小五，为了能继续活下去，给乐乐一个完整的家，他选择来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寻求消化系统肿瘤内外科专家们的帮助。
1: 哎，我来，
2: 现在这个患者主要是腹腔有一个大的这个肿瘤，另外呢就是盆腔，因为他那个卵巢应该考虑也是有肿瘤的。
1: 比较年轻，29岁、所以这个卵巢还得慎重。手术现在可能是一个选择，闯可能还可以再闯一下，再往下呢有可能药物再进一步的发挥效果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且呢很大的可能会反弹。对于我们这个手术的难度、规模，包括这个不确定性都比较大，最大的有可能要切掉一部分胰腺、12指肠，包括胃，包括周边的这个分不开的一些那个东西。
3: 从生病然后到后面去上海做了手术，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后这一次手术做准备的。
1: 有这个决心，咱们一起努努力，希望能够再改善一下。
4: 好吧，好，那先听。
5: 这么大的胜算率，我肯定要拼一下，哪怕它只有50%，我也要努力一下。
6: 慢一点啊，小心。63.5呢，顶着头了吧？
1: 因为这个人比较年轻，可能会麻烦也好，风险也好，可能我们大家得冒一冒。
0: 与此同时，郝纯义主任正率领消化系统肿瘤多学科的专家们，在对肠癌晚期患者小吴的手术进行最后的讨论。在生与死的边缘，也需要医生们更大勇气去面对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
7: 我自己其实有点担心他那个卵巢有没有人飞行，咱们就在这个病中看一下。
1: 第一个，争取20；第二，尽量的保留企鹅功能；第三个，负荷增加的肿瘤床也好，还是近期可以预见的可能的并发症也好，通过这个手术尽量去解决，尽量去延缓。这个手术呢，不确定性非常大，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肿瘤，它的范围、大小、位置、比邻关系，都会影响到我们最终的手术决策。所以说，手术的难度、风险一定非常非常高。
8: 这手术是很大的，所以它的消化系统整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有可能涉及的器官也非常多，严重的话恢复不好是可以造成患者从手术过程中恢复不过来。
9: 这边主任跟我聊过之后，我才知道他原来这一次也是一个生死大关。其实我心里面是很压抑的，真的很压抑。
10: 我好奇跟他说什么了？
11: 担心。
12: 哎，就说这个病情嘛，是说。
10: 12指肠本来就是外科最大的手术，而且我这个还有一头，还有腹膜和淋巴结。
5: 我不想等到说我最差的时候我再去做这个手术，我想在我状态最好的时候做。
8: 是一个难关嘛，但是得过。
10: 我的想法就是，哪怕肚子打开，他手术做不了，他把缝上，我就反正肯定要挨一刀。最差的情况就是他把肚子打开做不了，然后再把缝上，我继续用药。活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我老公可能以为我这次来做完手术回去就好了，他就是担心我现在很好嘛，万一做了这个手术不好。
13: 水温怎么样了？
10: 正好，不烫。

0: 我老公小学毕业，他16岁出来刷过盘子，进过影楼，后来就从事花艺行业，一直到现在。他自己没事就去图书馆看看书啊，来提升自己。
1: 你下那个这个凳子上睡得好不好？
2: 哎呦，你不要担心我，你睡得好就行。
1: 老公，我爱你哦。
0: 我当时看他就比较上进，相对于我们江苏这边条件没有那么好，我就觉得他是潜力股。
3: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最美的爱情也许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不必陪伴左右。
2: 你自己好好休息啊。
4: 老公，你早点睡吧，好好休息，明天你就可以进来了。
3: 手术前一夜，紧张的小五难以入睡，想到手术的种种风险，放心不下女儿的小五在深夜为女儿写了一封信。
5: 亲爱的宝贝乐乐，如果你读到这封信，说明妈妈已经不在你身边了，请你原谅妈妈，妈妈不是故意要离开你的，妈妈真的很爱你，很想陪着你长大，妈妈很想看你第一次去幼儿园的样子，妈妈看着你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妈妈想参加你的婚礼，妈妈想看着你长大，妈妈想看着你爸爸变老。宝贝女儿，你以后会忘记妈妈吗？不要忘记妈妈的样子好吗？
6: 那是啥呢？唱歌呢？
7: 没吃饭，没喝水是吗？
8: 没有没有。
7: 那口罩戴上。
8: 我想自己走过去，我害怕怎么办？
7: 害怕，保持呼吸。
8: 深呼吸也没用啊。
7: 管用，大哥赶紧走了啊。
9: 没事没事。
3: 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小五仍然放心不下自己的女儿。
0: 乐乐，妈妈进手术室了，妈妈会为了你加油的。
9: 他走了，行吗？
10: 放松啊！哎妈，麻的特别难受，要躺了。
3: 这次手术，小五盼了2年，他期盼通过这次手术能延长生存期，有更多的时间陪女儿长大。但他知道，没有任何手术是100%安全的，何况他要面对的是这么一个顶级难度和顶级风险的手术，对未知的惧怕让他显得十分慌乱。
0: 现在就要睡着了吗？
10: 没呢，稍等，你闭眼放松好吗？
6: 行，呼吸，
10: 放松啊。
11: 这个手术呢，第一个难度肯定是大的，如果是能够不切除太多脏器情况下，能把肿瘤都取干净了，这是最理想的。舍而去其次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些比邻的脏器切掉，才能够把肿瘤拿掉。比如说有可能我们要切掉一部分胃，一部分相关的肠子，包括胰腺呀、胆呀。
3: 郝主任说的这2种手术方案，最终会选择哪一种，要等到打开小五的腹腔探查后才能决定。而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在于肿瘤跟各个脏器的粘连侵犯的程度如何。
12: 可以开始了，
11: 来走。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胰腺周围12指肠附近那个瘤子，我们到底是怎么处理。
3: 根据影像学报告显示，小五现在的身体共有3处大小不等的肿瘤，分别位于12指肠将段与水平段交界处下缘、肠系膜上动脉旁及胰头背侧等部位。另外，在左侧卵巢有不明囊肿，其中难度最大的肿瘤在胰头后方，这处肿瘤位于右肾浅筋膜、右肝与下腔静脉、胰头12指肠之间，并且与小肠系膜接触得十分紧密。
11: 这个病人做过手术，局部粘连周围的组织和正常的情况下都不太一样。
3: 而郝主任在打开腹腔后看到的情况，似乎比影像上的还要复杂。 小五之前已经做过两次手术，并且做过多次放疗，这就造成小五腹腔内组织粘连十分严重，解剖层次非常复杂，难以分辨。
11: 就是看他现在比较困难。你原来怀疑的是个什么淋巴结啊？
9: 有一个是淋巴结。
11: 如果是淋巴结，咱们就应该能挖出来。甚至关键这有一个，这个长得比较深，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十二指肠保留住了。不做医生，然后去说能把这个瘤子切下来，这样的话就最理想了。
3: 按照小五的肿瘤情况，一般最常规的术式就是做移十二指肠切除术，就是除了切除肿瘤组织外，还要将部分胃、全部十二指肠、部分小肠、部分胰腺、部分胆管及胆囊进行切除，并进行复杂的消化道重建。这种术式虽然范围大，但是术式相对成熟，它最大的缺点对正常生理结构改变较大，这会对年轻的小五的长期生活质量产生巨大影响。
11: 医生也好，病人也好，都是为了生命走在一起来。我们希望不仅仅是能够挽留住生命，能够延长住生命，还能使这个生命非常阳光，非常有质量。小五非常年轻的女孩子，这三年其实对小五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呢多做一些，尽我们的力量。
3: 所以郝主任把这个作为最后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案。郝主任现在争取的是能否在保留脏器器官的前提下做到肿瘤全切。
11: 来，郝明星，点到下来了，
12: 拿出来了啊。
3: 郝主任凭借多年的经验，很快在十二指肠间段的肿瘤被顺利切除。半小时后，肠系膜上动脉周围的肿瘤也被顺利切除。接下来，郝主任开始向胰头背侧肿瘤进发，这是预判中整台手术中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地方。
11: 哎呀，这个地方挖确实有点困难，还有点难呀，很棘手啊！我现在关键是不想做大手术，因为这个人年纪小，治疗效果这么好，所以各方面都应该努力做到局部切除。
3: 郝主任发现，在胆总管的胰腺段以及十二指肠大乳头处与肿瘤粘连十分紧密，再加上解剖位置很深，在这两处切除肿瘤时稍有不慎都会造成相应损伤，继而导致严重的术后感染和并发症，危及小五的生命。
11: 你说不能做下来可能性有多大？这个有点难呀，既切瘤子又保器官，难度确实比较大。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成功了，这样对他手术以后的恢复比较，生活质量也比较好。来，这两天就要大的。
3: 郝主任已经成功切除了两处肿瘤，可是就在他切除鱼头背侧的肿瘤时，意外再次不期而至。
11: 可能需要阻断一下，我拿需要出血的力。你给我拿个纱布，给他捏着去。
13: 不管是多大的风险，走到这一步了，肯定是希望他能好好的活下去。这个家庭里面，我需要他，小孩也需要他。
14: 我都喜欢妈妈。
5: 你喜欢妈妈呀？
15: 范叔叔跟理发师有了一拼。老公，我爱你哦。
13: 他活着，一个家才完美嘛。完整。
11: 来，继续吧，
16: 继续继续，
11: 对，好。
3: 郝主任立刻采取预防措施，阻断了肠系膜上动脉的根部和肝总动脉两根血管，以此来阻断胰头的出血，防止大出血的情况发生。
11: 胰科中，你跟我说一下啊。我们那个，因为是现在有些血管阻断，我们必须有时间限制，大概一刻钟真的要封一次。
3: 而血管的阻断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脱离，因为长时间的阻断会对脏器功能造成严重影响。
12: 剪刀，好，准备下瘤子。
11: 行，出来了。干纱布。哎，太好了。
3: 终于，郝主任在十五分钟内成功对胰头后方的肿瘤完全切除，胆总管胰腺段、十二指肠大乳头完好保留，小五身体的消化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
11: 先你们给这个小女孩带来好运。
3: 虽然肿瘤已经全切，但是在郝主任看来， 手术最难的地方才刚刚开始。
9: 这个手术为什么比较难，要求技术水平比较高，其实主要

0: 在修补上，主要在手术与恢复上，更难的它的高风险上。
1: 最难的在于切除肿瘤后对器官的修补，而修补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被不规则切除的十二指肠。十二指肠紧密一头，因为切除的范围形状不规则，修补起来难度非常大。
0: 从我们在切的时候是按照肿瘤的要求去切的，所以这个十二指肠本身它的破损就很不规则，这个它的修补就对技术要求比较高，对经验要求比较高。这次手术还是做对的，这个手术能够成功的做下来，是我们外科医生都是感到比较欣慰的，也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手术。
1: 经过五个小时的手术，郝纯义主任带领团队终于做到了在尽可能保留脏器功能的前提下，做到了全部肿瘤的完整切除。
0: 叫上家属。
2: 三打八二五碧云家属。
0: 手术现在基本上做完了，肿瘤也都拿下来了，而且呢，最大可能的把这个器官都保住了。所以如果是恢复的好的话，这个病人应该是我们所有设计的方案里边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但是有一点呢，我们不能光高兴，因为这个手术它的风险，它恢复过程当中的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问题要多，我们还得继续观察。行，好吧，行，
1: 医生们拼尽了所有医术，为这位还很年轻的妈妈小五延长了生命的最大可能。而对于一位肠癌晚期患者来说，虽然身体扛过了手术的打击，但是遗漏、胆漏、肠道感染等风险依然是小五在术后接下来几周得努力挺过的关卡。
3: 小便量两个小时要看一下，然后用个东西要记个数字。
1: 术后第一天，小五从麻醉中醒来，麻醉效果消失后，巨大的疼痛感让小五动弹不得。丈夫小石对她悉心照顾，因为小五做过多次手术，每一次都是小石陪伴左右。
0: 怎么样啊？
4: 快疼了！
0: 你现在这个活动活动，把这个管子给拔了，一定得下来活动，要不然到时候这肠子通不好，到时候还有二次手术。你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咱们争取能再锦上添花，再能好一点。下来活动活动哈，挺好的。
5: 不管是天性也好，还是母爱也好，尤其是对至亲的这个爱，这是不能割舍的。这是医生和病人之间最容易也是最直接产生共鸣的。
6: 走，三弟，一、二、三，起来！好了，我起来了，松松松松松，来，两个手扶着，自己站起来。
7: 好的，给。
1: 术后的每一天都是对小五身体极限的考验。为了女儿乐乐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她顽强地挺过了感染的风险。为了提高身体机能的免疫力，她强忍着疼痛，在爱人小石的搀扶下做康复训练。
7: 坚强，奥利给！
1: 术后第五天，小五抱着活下去的信念，忍着疼痛在努力做康复。他期望能早点出院回家，因为这是小五与女儿乐乐分别最长的一次。在北京治疗的这段时间，他时刻惦记着寄养在表姐家的女儿。
8: 乐乐，妈妈很快回去陪你喽。
9: 到家还一个汽车玩具。
10: 妈妈加油，开哈气的。妈妈我带你。
11: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
6: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11: 够好吗？
6: 我也想看着我女儿出嫁。
11: 是一门功课，
7: 妈妈真的不想死。
11: 妈妈一生没考过。
6: 我现在很好，感谢郝大夫给我希望。我会加油的。
11: 我希望你被爱。
8: 可能更像草吧，因为草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很坚强，都可以存活。
1: 一提起情，人们总会想起亲情、爱情、友情，可有一种情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那就是病友情。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共同经历生死别离。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会遇见很多人，那么在诸多的人和事中，什么最让你刻骨铭心？

0: 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4: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5: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6: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7: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8: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9: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0: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1: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2: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3: 我扫您。
14: 这节目是真的，
15: 正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6: 一直都不孤单啊，
17: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8: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9: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软。
20: 这一年他有盼头。
19: 从前的神，
21: 一言定胜。
19: 从前的事儿，
22: 这叫超短裙，
23: 你落后啊！
19: 从前的坎儿，
24: 打破铁饭碗，
25: 辞职了，没下。
19: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6: 越来越好。
1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商务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今天呢，10月10号23点，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了。那会采用分段的半幅占路的模式，夜间施工，日间啊正常开放交通。我们也来看一下详细报道。
1: 今天23点，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正式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本次启动的第三阶段路面结构更新施工，采用分段半幅占路作业方式，固定每日23点至次日5点开展夜间施工，日间全面开放交通，最大程度降低对城市通勤、机场出行的影响。施工按照先进京、后出京的时序分两批次精准推进。10月10日至10月24日开展进京方向路面夜间施工，10月25日至11月7日开展出京方向路面夜间施工。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市交通委联合公安交管部门提前踏勘周边路网，科学制定分级绕行方案，构建远端分流、近端导改的立体化交通疏导体系。10月10日至24日进京方向施工期间，去往城区方向车辆可沿天北路、京密路、京密高速去往城区方向，或者沿机场辅路去往城区方向，大件车辆可沿货运北路、机场北线、顺平路、京密路去往城区方向。10月25日至11月上旬出京方向施工期间，去往机场方向车辆可沿京密路、京密快速路、天北路、货运路前往首都机场，或沿京密路、京密快速路、京平高速、机场第二高速、岗山路、机场西路前往首都机场。或沿京密路、机场辅路、机场西路前往首都机场。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途经施工区域时减速慢行，严格遵守现场交通标识标线，服从工作人员引导指挥，谨慎驾驶，平稳通行。北京台报道。
0: 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是注意自己的随身物品。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双节，铁路运输呢，从9月23号到10月8号，共计16天。那这16天里啊，北京铁路警方累计帮助旅客找回丢失财物有500余件，查获各类危险品9.8万余起。

0: 民警勘查现场时发现骑车人的头盔散落在了路面上，
1: 他这个袋子根本就没勒上，在这个发生事故一瞬间一撞击，然后他这盔就掉了，这个头盔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后经这个法医鉴定，他这个头部也就是颅骨多处骨折，符合这个颅脑损伤造成的死亡，这就说明跟他这个头盔啊没有佩戴好有直接关系。在我们平时执法过程中啊，也能发现好多电动自行车只是把这个盔往脑袋上一放，然后这个袋儿呢也不系，就是应付，实际上就是在应付检查，这样是对自己的一个不负责任。
0: 骑车人年仅31岁，在海淀区的一家科技公司工作，原本有着大好的前程，对未来的生活也满怀希望，可这一切都在这个早上被无情地改写了。
1: 在这个接触家属的过程中啊，因为这个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还比较年轻，家属情绪特别激动，这家属一时都接受不了这种后果。
2: 妻子失去了体贴可靠的丈夫，年幼的孩子失去了疼爱自己的父亲，一个完整的家庭就此被击碎。对于事故另一方同样如此，惨痛的经历给小客车司机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沉重的心理负担更是如影随形。
3: 现在想想挺后怕的，如果对面来车估计我也完了。
0: 突发的意外夺走了骑车人年轻的生命，也让小客车司机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冲击。
3: 因为我看他跟他的车分开了，我就赶紧先叫120，然后让旁边的人帮我叫的110和122。
0: 事发时天气晴好，路面平坦，视野开阔。回忆起撞击发生前的情形，小客车司机表示，他虽然知道骑车人的存在，但后续发生的事情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
3: 知道就是这个，我的右侧是有电动车行驶的，但是没有判断他会斜插，他都没有看，他都不看看后面有没有车的。你这么一个马路，怎么可能横插的时候不看看后边有没有车呢？
4: 当时你的车行驶速度有多少？
3: 我没看。
4: 我没注意车的零秒。
3: 对。
4: 你觉着速度怎么样？
3: 我当时那么慌乱，我都不知道了，就是正常的行驶速度。
0: 从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发现险情后，小客车的司机曾紧急向左打轮躲避，但由于距离过近，最终没能挽回局面，而这也与车辆行驶速度过快有直接关系。
1: 经过这个鉴定部门鉴定，小客车行驶速度超过了100公里，这条路呢，正常限速是70，这就说明这个小客车已经超速了。像这种情况，如果你速度快了，你制动距离就会加长，你的这个反应时间就会短，这样很容易造成事故，而且呢，发生事故之后也会加大事故的严重性。
0: 依据骑车人和小客车司机的过错行为，民警最终判定双方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2: 骑车人急于赶路，横穿多条车道，闯入车流，头盔没有规范佩戴，机动车驾驶员超速行驶，避险余地大幅缩减，双方一时的疏忽，最终酿成惨痛的结局。道路通行从来不是一己之事，每一次变道、转弯、提速，都关乎自己和他人的安危。提示大家，一定要敬畏规则，谨慎通行，千万别让赶路变成了不归之路。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5: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一起去关注停车场错车事故和路面上的监视器所记录的由疲劳驾驶所引发的剐蹭事故。广告不长，不要走开，这就回来。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

0: 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来看一起停车场事故，发生磕碰之后，如果司机仅仅凭借主观感受判定事故的责任，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会让本来轻微的财产损失演变成一场充满火药味的口角之争。
2: 碰到你了，但是我蹭的是你轮胎，
3: 车友吗？
4: 不管你蹭到哪儿，是不是你的责任？
2: 我不排除你在倒车。
4: 我没动，
5: 我就是争一个，就是说这是非曲直，您好好教育教育，给他普及一下常识，然后让他给我道个歉。
6: 晚上8点多，天华东路附近的一处地面停车场内，事故发生在丰田轿车与本田越野车之间。说起责任归属，双方情绪激动，争执不断，现场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
7: 当时我们是从这边先上来之后呢，想停这个车位，然后我们就从侧方停车嘛，然后就开到大概这儿了，然后对方呢从后面就过来了，然后呢我们觉得就是有点挤，停不上，然后呢对方摇下车，我们摇上车窗了，然后那个镜子要擦到了，然后呢我们就把镜子摇下来，然后给刹住了。然后对方就开始往前一点点挪，然后呢出现了一声碰撞声，然后呢就撞上了。
8: 剐的时候你的车在什么位置啊？
7: 剐的时候车正在就是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停着的，因为我们正在侧方停车倒一把停车呢。然后对方从后面情况他们想停前面，
5: 他说他能过得去过得去，然后我们俩就停下了。
7: 对，因为我们也没法，因为我们后面是他，然后呢前面地儿也不够，我们根本动不了，所以我们只能停下来让他们要过，只能让他们自己想办法过。
2: 那我不排除他是在倒的过程，因为倒车灯是亮。
9: 我是觉得这个责任是有争议的，
8: 人家本身正在倒车呢，本身路就窄，
9: 对对，
8: 你应该稍微等会儿来过，非得着急要蹭过去，俩车缝隙已经很小，对不对？
9: 北京
8: 要缝隙大，那肯定蹭不着
9: 急嘛。
6: 回想撞击瞬间，双方都认为自己处于静止状态，发生位移的是对方。此外，对于事故造成的车损也存在分歧。
2: 他现在就是认为他轮毂上的伤是我造成的。
8: 当时你拍照了吗？下车？
2: 当时没拍照，我就想着别堵那儿呢。
6: 依照双方的描述，结合两车的位置状态以及行驶走向，民警首先对车损痕迹进行了勘验。
8: 接触部位就是轮胎这儿有一块剐蹭，蹭不着你这儿的轮毂，都这块轮毂伤是老伤，可能这块也不像是新伤，因为这儿如果剐蹭了，轮胎是突出的，先蹭轮胎的。
6: 排除了轮毂是本次剐撞造成的新伤后，责任认定的关键就在于事发时到底是谁的车辆产生了位移。停车场内探头拍摄的这段画面完整还原了事发过程，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从中可以看到，丰田轿车司机在停车入位的过程中，后方的本田越野车一直在试图继续前行，由于空间狭窄，双方很难错开车身。为此，丰田轿车的司机摇下了车窗，让本田越野车先过，而剐蹭恰恰就发生在这个过程中。由此可见，事发时丰田轿车已经处于静止状态，继续前行的本田越野车发生了位移，是事故的责任方。
2: 车边上碰到你的轮胎了，
5: 是谁的责任了？
2: 是我的责任，但你那个轮毂那个旧伤，你不能说是我的责任
5: 啊，是你的朋友下来说啊，你的轮毂伤了，我们的轮毂也伤了，对不对？
2: 你再不要想他说啥，
7: 我来还原，
2: 他不是开车人。
5: 那不行，那你这
2: 我说了一句，你这个轮毂可能
5: 你们俩是一伙的，那你刚才那你说他不是开车，你刚才骂我干嘛呀？
2: 不是。不是骂你，你刚才你说了句那个，
5: 我自己都心脏病发作都快要不行了，我当然了，我生气啊。
6: 一场车损轻微的剐蹭，由于不够理智的情绪演变成了双方言语上的僵持。冷静下来之后，本田越野车上的乘客也为自己之前冲动的言辞向对方表达了歉意。
2: 对不起，对不起大姐，
1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
7: 希望你知道对不起是撤回你刚刚说的恶毒话，是不是？
10: 我撤回，
2: 因为女同志开车可能紧张，
7: 扣帽子，
2: 不不不，
5: 别，
2: 你可能是想让我过，
7: 只能说我们有谦让精神，让您先过了，是不是？
6: 厘清矛盾，划分责任，在民警的多番调解下，双方的情绪才渐渐平复。对此，民警表示，在停车场这类空间狭窄的区域错车，应当耐心等候，互相礼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应第一时间留存现场照片、视频证据，理性沟通，有争议及时报警处理，千万别因为一点小磕碰激化矛盾。北京台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监视器。那节后上班了，可能有一些朋友的这个节后综合症啊没缓过来呢。近期呢，三环路上的逆行险情、疲劳驾驶所引发的事故，让人捏一把冷汗。
11: 这里是下午1点多，北三环的安华桥。此时一位男士骑着三轮车从盘桥匝道处骑了下来，而后他将目光对准了眼

0: 前这个主路的出口处。从画面中看，闯进主路里面的这位三轮车骑车人竟然是一位老者，他沿着最里侧车道缓慢逆向骑行。司机朋友原本以为中午时分路上车少，自己就能处于相对畅通的驾驶环境，没成想却跟这位逆行的老者迎面相遇，真是心里有苦说不出。这会儿，一位骑车的男士在看到老者所处的危险后，小心进入主路，想要帮助老人。多亏司机们及时采取减速避让的措施，才让骑车的男士把老人家安全带出主路。对于家里有老人的朋友来说，平时要多嘱咐老人的安全问题，而老人们自己也得注意，主路里面都是处于行驶状态的机动车，自己的腿脚不灵便，对情况的反应速度呢也比较缓慢，因此要在安全的地带行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生命安全。早上8点多，在长春街路口以西的宣武门西大街上，一辆白色小客翻倒在最外侧车道里，这辆车的受损程度不轻，而驾驶这辆车的司机在事故中受了磕碰伤。据他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驾车由西向东行驶到这里时，因为迷糊犯困，注意力不集中，造成车身与摆放在路中的一组隔离护栏发生相撞，慌乱间失控的白色小客向右侧翻在路面上。这会儿白色小客被众人正过车身，而后他被一辆叉车抬到路边。司机朋友们，早晨驾车上路前，如果感觉头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就请不要再驾驶车辆，不然一旦在驾车途中犯困打瞌睡，那么瞬间失误都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这里是下午2点多国贸桥东侧的建国路，一起相撞事故刚刚发生在此处。据了解，几分钟以前，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因为司机操作不当，造成车身左侧与道路中间护栏严重相撞。万幸这辆白色小客车里的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对于司机朋友来说，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保持安全的行驶状态，别因为分心大意或是采取措施不力，让自己经受交通事故的烦扰。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让我们下。

0: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这是第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28年了，房子都拆完了，这个地方是城乡结合部，搞城市开发，都拆差不多了。
1: 其他现场的位置呢？
0: 都离得不远，
1: 走去看看。
0: 这地方现在人都搬得差不多了。
1: 啊，这还没拆是吧？
0: 啊，还没拆呢。
1: 刚才我们是从那个主干道上拐过来的吧？
0: 对，这儿离主干道很近。
1: 嗯。
0: 这就是以前那个供电局的宿舍楼。
1: 这案发现场离第一现场很近啊。
0: 这九起案子都不远，互相之间。
1: 刘林，你那个地图带了吗？
2: 带了。案发地点都已经标好了。
0: 这个地方就是这儿。
1: 这九个案发现场都是在这个主干道的旁边啊。那就是说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对梁城的熟悉程度是有限的，啊，他路不太熟，怕走丢。
3: 可是有一个受害人，他在临死前说，这个凶手是本地人啊，周边县市口音都差不多，说是本地人，不一定就是这个梁城本地的，也有可能是周边县市，对吧？
4: 这九起案子，都是发生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1:50到5:30这之间，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从外地赶过来作案的。
1: 长途汽车站，老范蹲守的是对的。
0: 哦，对了，这儿不远就是长途汽车站，
1: 走。
0: 我问过了，离梁城最近的是临时金城下面的关河县，别的地方6个小时。关河县60公里，1个小时就能到。
1: 犯罪嫌疑人每次作案不都穿同样的鞋吗？那鞋样找到了吗？
0: 根据现场的线索和证人的证词，应该是一个薄塑料底儿黑帮的半高跟的鞋。
4: 男人也穿高跟鞋？
0: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梁城很多人穿这种鞋，2-3厘米的跟儿呢。
4: 这么普遍，那应该很容易就找到啊。
0: 我们派了很多人把能找的现场都找遍了，就是没有线索。秦总，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1: 你说。
0: 当时有一个专家根据 DNA 的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同海人的基因。当时我们梁城很多外地人，很多同海人在做生意，做推销。
1: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不是本地人，或者这个周边县市了，是同海籍的推销人员。
0: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地毯式的排查查不出来，那就说不过去嘛。
3: 我觉得这种结论的可靠性还有待评估，因为中国人的基因往上数都差不多，人口迁移的概率也很大。
4: 可是这个案件已经发生了14年了，总不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14年一直在同海待着吧？
5: 对啊，而且你们不是已经地毯式的排查了吗？那肯定你梁城里，你不管是同海还是哪儿，肯定都调查过了呀。
0: 是的，我们也害怕是同海人，他要离开了梁城，那真的就找不着了。
1: 我还是倾向是本地人啊，或者是周边县市。这犯罪嫌疑人这是典型的灯下黑犯罪类型，
6: 在白天闹市区作案，啊，这个人应该很普通，就站在你旁边，你都不见得能认出他来。
1: 瞅准。

0: 机会就干，啊，做完案就跑，
1: 等局势稳定了再出来。反侦查能力很强，属于最难抓的那一种。行了，差不多了，不还有一个现存的现场没去吗？走去看看。
2: 这就是那个女孩的家。
3: 是的，案子刚出的那几年，被害人的父亲每个月都来问案子的进展情况，后来肝气郁结导致肝腹水，没有多久就走了。这房子弟弟还留着呢，就盼着案子早点破了。
4: 领导同志，
1: 哎，
4: 领导同志啊，求你们替我们做主啊，一定要抓住凶手，我的女儿死得冤枉啊，死得冤枉啊，她才23岁，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娃，她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
5: 我姐就是在这儿被害的，我爸走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去过派出所问，公安局的人一直在开导我爸，说让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公安，说这个案子一定能破。可是我爸没等到，我都40多岁了，这个案子是不是破不了了？是不是等我老了，等我死了都破不了了？这个案子破不了了，我们一家人永远都放不下这事儿
1: 啊。该了解的咱们都了解了，下面该干活了啊。苏畅、曹阳，
0: 你们今天就去市局复核检材。
1: 复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省啊，体谅一下当地同志的心情，他们非常非常珍惜这些检材。梁，
6: 哎，
1: 你联系那个足迹专家了吗？
6: 联系上了，桐城市局的足迹专家聂成义老师，他正在往这赶呢。另外，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这上边有鞋样的。大概样式。
1: 好，那你就跟那个老宋，一起带着聂老去，先从那个本地鞋厂查，追根溯源，看看本地有没有生产过这种鞋。
6: 好，专家到了我就去。
1: 那时候你也是痕迹专家，那就一起去吧。
7: 行。
1: 刘林，你那个曹老师给你回复了吗？
7: 回了，他已经联系那些指纹专家了，明天就带他们过来把指纹给会诊了。
1: 好。大家辛苦了啊，这个案子非常难，正因为难，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去做，不能拖下去了。
8: 来来来，你慢一点。
9: 好
8: 了，杨老师，这边慢点。聂老师啊，我们按您的要求都打听了一下，以前鞋厂早就倒闭了，我们联系上一个在这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碰一下运气吧。
2: 他们就这样一直盯着咱们，我这动作都要不协调的过程紧张的。
10: 经过新疆爆炸案的事啊，我觉得人有敬畏心会紧张不是坏事。
2: 那你觉得这次咱有戏吗？
10: 秦总不是说了吗，按程序来，一步步走。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梁成案的 DNA 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确认，扩增数据，只要能做到这个就能往下一步走。
11: 你看这个机器的压模啊，跟他们原先都不太一样。
12: 对，
13: 差别很大。
8: 哎，是你啊？
14: 我就是老夏。
9: 你们找我有啥事儿吗？
8: 哎呀，你不要紧张，我们找你就是打听个事情。听说你之前在梁城制鞋厂工作了好多年。
9: 对，十几年了。
8: 这个鞋子你们生产过没有？
9: 哎呦，这个鞋啊，生产过，不过这都是二十几年前的鞋了吧。
10: 嗯，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库存啊？
9: 当年老厂子倒闭的时候全都处理掉了，不过我想着开个厂子还收购了鞋，多少年都没有打理了。
11: 没事，你带我们去，我们自己找嘛。
10: 对，
11: 好不好？
9: 好。哎，你看这乱糟糟的。
11: 哎呀，你这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吧？
9: 对对对。
10: 都在这里吗？
9: 啊，

0: 找到了，找到了！真是这双鞋。聂老啊，对这个鞋就是仔细的进行了一个研究，判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啊，这十几年作案，穿的就都是同一双鞋，
1: 十多年穿一双。
2: 啊，对，你可见这个人性格多偏执。
3: 从这鞋底磨损来看啊。
0: 它还比较新，这就说明啊，它应该是每次作案的时候穿，然后做完了就脱了。嗯，聂老师，您还是厉害，您一来就找着这鞋了。那销路呢？啊，
4: 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0: 又是关河县？
4: 对。
0: 关河县，好。重点排查，长途车站最近的关河县，侦查范围以凉城为中心。 向周边县市辐射。喂，秦总，凉城案留下的
5: DNA 我们复核完了，曹岩还成功的扩增了 DNA
0: 数据。好。你们这工作成果很大啊，为我们下面马上要开展起来比对工作增加了准确性。好，辛苦了。 我们这次的这个排查还是以 DNA 为主啊，省厅出面协调，集中比对。啊，李主任，你帮着凉城的这些人员们做一些技术培训，好吧？啊，王副所长，你也参与进来，经费省厅出。这次会议呢，领导非常重视，省厅的这个袁副厅长呢，托我带话给大家啊。 省厅会全力支持这项工作，要什么资源给什么资源，这个办案经费全部由省厅支出，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包袱，全力以赴打好这次攻坚战。由我呢任总指挥长，海副局长任组长。
6: 秦总，我们已经被压了28年了，现在真想摩拳擦掌，好好的干一场。
0: 嗯，那我就直接安排工作了啊。 现在凉城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啊，圆山市的专案组也已经确立了。我们了解到，现在就是曾经两个矿区跟这个凉城的公司有过合作，啊，他们这个施工队的宿舍就离这个圆山市的案发地点仅3公里，那这个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会藏在里面，所以下面要配合他们，积极配合。 核查好这个人员的详细信息。哎，
7: 曹老师来了。
8: 秦总，
7: 啊，快坐。那个指纹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8: 现在还不好确定。28年时过境迁，很多指纹都是变形的。

0: 再加上专家的习惯更不一样，最关键的是没有标准化。嗯，我觉得办结案应该有办结案的方法，雷主任。嗯，想来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
1: 行，
2: 秦总，我建议啊，我们下决心使用新技术，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这恐怕才是一个长远的可行的办法。嗯，
3: 大家的意思呢？
4: 哎呀，这个指纹呢，它就是标准不同，就很受限制。我非常同意这个曹老师说这个说法。就是我顺便也多说一句，就是说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3: 如果说我们这次主要采用这个 DNA 排查，那技术上靠不靠得住呢？这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侦查策略和方向啊。
4: 这样，这方面现在曹阳是专家，他非常有发言权。
5: 曹阳给大家说说。
6: 这个技术啊没有问题。梁成这个案子，我也主张加大 DNA 的排查力度。但是难度在于没有库，王然他们使用这个技术比较早，建库也比较早，我觉得这个方法没有问题。
7: 我也是这个意见。那我再说一下我的个人感受吧，就是东林这个案子刚出的时候呢，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新旧办案方式结合的不是很好，转换的感觉很强烈，而且6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技术，然后这次再来这儿办案子还是这种感觉，而且更明显了。当然我不是说传统的办案模式不好，但是传统的办案模式呢，的确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
3: 好，大家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现在这个案子呢，有足迹，有指纹，有 DNA， 不管是使用哪一种，都要加强协作。尤其要加大这个 DNA 的力度，尽快的展开系统排查。
8: 秦总，我到梁城了，向您汇报一下草河案的情况。
9: 我们主要是对草河案的现场检材进行检验，可不管是 DNA、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7: 3起案子。3个现场，3个被害人，按理说不应该什么都检不出啊。
9: 你们有所不知，这3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而且犯罪嫌疑人全程戴了手套。
7: 这就能解释了，雨水的冲刷对于 DNA 的提取有很大的影响，更别说是足迹了。
6: 那既然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那这3个案子怎么并的案呢？
9: 并案这个事儿得从3个案子详情说起。你们看，第一个案子，死者叫陈玉，是个小保姆，出事前呢刚刚怀孕2个月，
8: 出事的那天晚上她下了班就一直没回家，家里人呢也始终联系不上她。第二天一早，家属报了警。
10: 陈玉，
8: 警方和家属沿着陈玉下班的路线在周围搜寻，然后陈玉的姐姐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10: 小妹，小妹，
9: 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环境，是公园的一片松树林。根据现场勘查，我们判断陈玉是被犯罪嫌疑人胁迫到遇害位置的。
7: 我有印象，这个陈玉当时的死因是勒颈窒息和颅脑损伤。
9: 没错，现场有一个带血的砖块是造成陈玉颅脑损伤的工具。
8: 然后警方在距离尸体19米的位置找到了一个红布条，是一条做广告用的横幅，犯罪嫌疑人就是用这个横幅勒死的陈玉。
6: 那这个红布条和砖块上面都没有检出 DNA 吗？
7: 那衣服上呢？
9: 死者外套上的拉链头被扯掉了，是暴力扯断，拉链齿掉了3颗，一颗变位，
8: 但是也检不出任何犯罪嫌疑人的生物信息，所以我们推测犯罪嫌疑人戴了手套。
11: 这个外套有被刀划过和挑过的这个痕迹，那这个是犯罪嫌疑人戴的刀吗？
9: 对。 这三起案子犯罪嫌疑人都带了刀。第二个案子发生在九天后，死者林玲马上大学毕业，在草河区法院实习，当天晚上他与同事聚餐，分别后遇害，尸体在草河区孤雁山山顶被人发现的。第三个案子发生在2012年的元宵节，死者红霞下班后遇害，第二天呢，他父亲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11: 刚才曹阳问了这三个案子是怎么并的案，你再说说。
9: 这三个案子因为没有统一的物证，最终呢也只是串案侦查，说白了就是软并案。那么并案的依据是这三个案子有几大相似点。第一，三个案子侵害的对象都是年轻女性。第二，作案时间都是晚上的7点到9点。第三，作案地点都是靠近公路的偏僻地点。第四，作案方式都是拦截挟持，杀人脱被害人的衣裤，但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行为。第五，作案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第六，被害人丢失的物品类似，现金手机都被带走了。
11: 总的来看，这个还是一个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
1: 你们的办案方向没有错，那被抢的手机追回了吗？三部手机他总要销赃吧。
9: 红霞的手机有过两次短暂的开机，应该是拔了手机卡拍了一些照片，我们技术部门在二手市场追回了手机，但是没有找到交易人。
1: 手机捡了吗？
8: 捡了，什么都没有。钱总，我看这事儿僵住了，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0: 减，还是得减，啊。虽然这个犯罪嫌疑人全程都戴着手套，但他有没有可能摘下来过呢？啊，比如说拔那个手机卡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没戴，或者是摘下来了，有这可能吧？还有现场的这些砖块啊、布条啊，我觉得都要再捡。
1: 秦总，唐处，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死。
2: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案例，一起多年未破的凶杀案，犯罪嫌疑人行凶用的刀具遗留在了现场，警方呢捡来捡去也没能够捡出什么来。
1: 后来有个法医把刀柄一点点拆开，最后在刀柄的缝隙里面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
0: 哎，你看这个例子举得好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啊，生物信息的提取这个工作还是有空间的。
3: 这样吧，苏畅、曹阳，你们跟小唐再跑一趟草了，把现场再捋一遍啊，重新复核一下剪裁，争取啊，争取找到一些生物信息。
4: 好。
0: 你看啊，曹老师、雷主任，我们现在这四个案子都有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后续工作都必须要依赖指纹、DNA 这些技术，所以啊，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起系统型的专家库和数据库来支持这项工作。
3: 行了，
0: 你们之后开始工作，
3: 我明天就回培兴了，啊。
5: 多吃点儿啊。
6: 嗯，
5: 奶奶。
0: 吴老师啊。
7: 哎呦，
5: 串儿。
7: 哎呦，你看看串儿。
0: 你身体怎么样啊？
7: 串儿的会不怎么样啊，你来我就哪儿哪儿都好了。哎呦呦呦，多好啊。
0: 吴老师，这个我没花钱，这不用给钱啊。那个庆典有一个朋友开了个采摘园，这个
5: 拿着，
0: 你拿着。哎呀，这不成灰色收入了吗？
5: 一早啊，听说你要来，饭也不好好吃，一直问你到了没。这岳老爷跟小孩。
7: 对呀，行了，让我们待会儿。
5: 好，川儿，你们聊哈，我也去透透气儿。
0: 好好，师傅。
7: 哎呀，说快坐。多
0: 吴老师啊，你可得好好吃饭啊，好好康复啊，有您在我们才有主心骨啊。
7: 卓儿啊，怎么样，是不是挺难的？
8: 比想象的难，所以现在看来就得下大决心，集中各专业的专家，把那个大数据库要搞起来，用现代刑侦手段来解决问题。
7: 你没问题，你这敢干又能干，想好的事儿啊就能坚定地干下去，没问题。
8: 我刚到省厅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能把商可汗这案子给破了，我就此生无憾了，没想到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7: 卓儿，你还记得那年破了这个张可汗答案的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吧？一切它只是个开始。
8: 记得
7: 啊。对了，我这有个事儿啊，想求你。
0: 哎，你别求我呀，吴老师，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7: 我是希望啊，你如果啊要是能抽出点时间来，把我这辈子那个经验、心得，还有我写的那些课件，帮我整理出来呗，啊，这些东西，这可能有些陈旧了。但是对今天这些刑警啊，年轻的人们可能 还会有点帮助，会有点启发。
4: 一定会。
7: 哎呀，儿，你这是从冰天雪地、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刑警啊，现在算是老刑警了。把这个中国的刑警的这个艰苦奋斗、精益求精这些光荣的传统传下去，你这责任还不轻呢。多给年轻人机会，带带他们，把这些新人带出来，咱们这个事业就能传下去了，才会兴旺。
4: 吴老师，您放心，我明白，明白，吴老师。

0: 严婷，
1: 严婷，
0: 简报我都看了。嗯，我非常赞同你的提议。上级领导也下了指示，要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专家库和数据库，钱不够，我去问上级领导要。这笔钱花的值得，你们尽快推。
1: 哎呦，严婷，真给力，真给力！行，有你的支持，那我大力推了。
0: 得嘞，走吧。
1: 好。
2: 秦总，小唐和苏畅他们电话。喂，
3: 哎，秦总，好消息，苏畅和曹阳在这个检材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4: 好事啊，说说什么情况？哎，我来，秦总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零零的牛仔裤的裤腰处检出了一位男性的 DNA， 然后在第三个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的卡。

0: 槽里捡到了相同的 DNA。
1: 哦，
2: 秦总，还有从现场的那个作案工具砖块，
3: 草河的技术人员把砖块化成了99个格子，最后分别在3个格子中提取到了同一个男性的 DNA。
1: 好，好事啊，太好了啊！现在我们正在搭建两库啊，数据共享。
4: 你们赶紧把草河提取的数据发往各地比对。柳州市离主城市近，
5: 外来人口多，先重点突破这两个市。
6: 哎，好的，
7: 嗯，好，
1: 提取到了是吧？有成效了。

0: 唐，
1: 回来了。哎呀，你这回可美了啊！秦总把草河的案子交给你主管，这说不定就立了头功。
2: 我借你吉言，我在想啊，这跨两个市，竹城市、岭州市，我咋弄啊？
1: 哎，你这样，把两边的技术人员呢拉到一个群里，这样就方便管理了。
3: 你这倒是个好办法，我是怕意见不合什么的怎么办？
1: 哎呀，你呀，凡事别想太多，干就完了。这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秦总这个打法，你还看不出来？
3: 行。
4: 我是刑侦总队唐一寻，从今天开始各位要辛苦一下了，我把大家拉到一个工作群里头，希望大家多多辛苦，多多支持。
5: 收到。我们每天都工作14个小时，数据太多，一下子都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6: 我们这里进度还算正常，我们把数据库做了分类，重点查近5年的案件，年龄段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人，

0: 我觉得竹城市局同志的做法靠谱。
1: 这是个大工程啊，会很熬人。
2: 一个一个的对，能不慢吗？你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我觉得呀，还是得出一个整体的方案。哎，你比如说划分年龄段，比如说从哪个时间开始。哎，你再比如说各区县分局能不能都参与进来，全省那么大的数据量，这可是海量啊。
3: 哎，江明，听到请回复，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4: 收到收到，领导有什么指示？
2: 哎，那个你们云和分局是不是也有技术中心呢？是这样哈，我们在排查一个案子，比对数据库里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你能不能找人帮我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3: 我把东西给你发过去。
4: 好的好的，你发过来吧，我试一试。
1: 谁啊？
2: 领州市公安局云和分局的一个侦查员，能干着的活，以前办案子认识的。
5: 哎，佳明，有事儿啊？
4: 怎么说呢？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积案的比对吗？我在想，能不能换种方式？比如啊，把我们近期录入的一些数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行比对，这样是不是能够容易一些，更快一点？
5: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分区比对啊，比按时间段、年龄段快。我们收到很多排查通知，有时候啊也忙不过来。我先试一下，有结果通知你啊。
4: 好，
5: 这几天啊集中打击，有很多资料入库，今晚呀全部都会入库，你就放心吧。
4: 多谢你了。哎呀，其实两库建立以后真的挺好的，信息全面共享，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 DNA 图谱到处走了。
5: 对呀，现在效率飞速提升，

0: 这个是什么？
1: 怎么了？
2: 喂，佳明啊，快回来吧，我比中了，我比中了。
1: 比中了。
3: 哎，我说你这东西还吃不吃了？
4: 这个
3: 哎，佳明，你过来。我比中了，你猜是谁？就是你们前几天抓的那个偷手机的贼呀、啊，就李丽、嗯。
1: 居然是他，
4: 是，
1: 居然是他，
4: 是。
1: 幸亏我上次没放过他，啊！他这个手机偷的，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啊！
5: 秦总，草河那个案子在领州给比

0: 这三个人认识吧？嗯，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
1: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0: 问你呢。
1: 这些案子啊，就这些积案，现在看来审讯也是比想象中的难啊。
2: 不说是吧，啊，能找到你，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呀。
1: 喂，
4: 秦总，不好意思，大半夜给你打电话，我们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东林那个案子草样比中了。
1: 比中了？确定吗？
4: 确定，我们全都复核过了，是东林县本地的姓穆，跟现场检材比中了。他们送来的样本刚做到三分之一就出来了。
1: 好，好，你们都在吗？
4: 我们都在呢。
1: 好，我马上过去。
0: 比中了，秦总，
5: 去物证中心。
1: 比中了。雷润，
6: 嗯，
1: 在哪儿呢？我看看。
6: 你要谁的？
7: 秦总，您看，这两个姓穆的人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曹阳又做了身份鉴别，不是他俩，但是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1: 好，太好了，终于看见希望了啊！今天绝对是应该纪念的日子，赶紧通知东林，组织排查啊！最后一站了，大家辛苦几天，尽快拿下。嗯。
8: 方主任，
9: 省厅来消息了，我们第一批送去的检材比中了， DNA 有关联，是西关村九组的木新生和他的侄子。我们查了，西关村离中心现场只有1.5公里。
10: 这么近啊？
9: 对呀、啊、
10: 哎呀，就在咱眼皮子底下了。
9: 是啊。
8: 哎呀，这就是人省厅的水平啊，还真的在东陵县呢。
9: 不说了，马上开会，不说后面的事。省厅下通知了，立即展开排查。我们这儿的刑侦刑事技术人员也都到了，这回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10: 好
9: 啊，人家都喂到嘴里了。
1: 是，
9: 这案子再破不了啊，那可真是。
1: 是。
8: 那里头还有三个。

0: 出来了。
1: 谁呀？
0: 没有，牧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2: 哎，别这样
3: 了，怎又排除？怎又就排除了？哎，
2: 报告，报告不要了。啊，拿着。哎呀，你这个驴脾气。
4: 哎，怎么回事？穆家成年男性里就没一个是？
5: 咋回事嘛？真愁人。
3: 本来以为一棵树长个树杈，这老天爷一大森林找个草籽儿。
0: 不急，我们不能急。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知道是这棵树，所以这次我们先不急着动人，先从查

0: 扎实入手。
1: 不是，穆先生，他哥，他侄儿，他底下所有这个失灵男性后人都查了，都查了，没有啊。
0: 穆家现有的男性基本上都排除了有其他非婚生后代的可能，所以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非婚生，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们必须搞清楚穆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这样犯罪嫌疑人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工作量之大呀，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2: 又查家史，会不会跟以前那个书生的顾家一样啊？
1: 闭眼往前走吧。

0: 我就是穆春光的外甥女，来，你们吃核桃吧。啊，不用了。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找我妈有什么事儿啊？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1: 就随便聊聊，您知道什么呀？就随便跟我们说说她情况。
0: 就说我舅。
1: 就是。
0: 哦。哎，我舅他93年就过世了。 3年以后呢，我妈也就走了。
1: 还有几个娃？
0: 他有5个娃娃，3个女儿，2个小子。他大女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60多了。哦，他大小子也快60了。我舅吧，他结婚结的比较晚，年轻的时候啊，在部队当兵来着，后来转了业之后，就在东林县当了个干部。
1: 哎呀，就是这些情况哈，你们还是回东林去问吧。你说，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要胡说八道给人家乱说些什么也不太好，是吧？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0: 我老家，哎，我老家就在东林。
1: 哦，
0: 你要是说，我老家的事情吧，我一般也不愿意跟别人说。可是你们是办案的嘛，哈，就跟你们说一说。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季。
1: 哪个季？
0: 就是纪律的纪。
1: 烂脚丝儿。
0: 哎，对对对，对，因为我舅跟我妈在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呢。 就改嫁了，就把我舅舅呢，就过继给我家舅老爷，知道了吧？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了就改姓了。哎，对，就改成穆了。
1: 嗯，
0: 哎，就这么来的啊。哦，是是，嗯。哎呀，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
1: 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就回了老家了。嗯，你老家在哪儿呢？他就在东林。在东林是具体什么地方？越具体越好。
0: 东林县城关镇，东井村。那你姥爷叫什么名字？ 他叫，季三坡。三，哪个三？三，一二三四的三。
1: 坡呢？
0: 坡上坡的坡。
1: 土坡的坡。
0: 哎，土坡的坡。
1: 季三坡。
0: 哎，季三坡。
1: 嗯，知道了。嗯，哎，好，知道了。哎，刚查了，城关镇确实有个东井村。
2: 啊。

啊，

0: 你说咱这个事情闹的，成天的上山下坡的，这加起来有10万8千里了吧？人没走残，车都走残了。
1: 就是呢，啊，你说我们绕啥呢？啊，先是碰顾家，啊，跑到了书城，全国绕一圈，最后又到了怀县了。这回呢？说省厅比对的是啥？是西关村的穆家，怎么又出来个穆家呢？啊！哎呀，这回又跑到了曲县了。本以为这回终于是啊要云开日出了，结果呢，人家比对中的那一只穆家根本就不姓穆，姓季。哎呀，我这过季过去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希望啊东井村这一站是最后一站，要不然我真的绕得越来越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
2: 哎呀，你叨叨死个人了，吵死了，跟一坨苍蝇似的。这有什么呀，都临门一脚了。这不就是那个东井村咱要找那个姓季的啊，万一再查出他那只那个后人是吧，再把那个人揪出来不就完了吗？多简单个事儿，说说。
1: 老说临门一脚临门一脚的，你都临门几脚了？你是临门无影脚，连个边儿都没有。
2: 长得那什么你。你这。跟我来劲。

0: 大哥，啊，前面这是东顶村吗？
1: 是了，啊，是了。哎，兜兜转转，六年了，哎，离案发现场，哎，九公里，
2: 在哪儿啊？
3: 这儿，连门一脚了。
2: 射门！哎呀，跑慢点儿。
3: 哎，慢点儿！哎，大哥，村委会在哪儿？
1: 从这个轿子穿过去就是了。
3: 哦，谢了。哎，等会儿，咱等会儿，
1: 怎么了？
3: 不太对啊！听我说，咱现在有点心浮气躁，喜上眉梢是吧？
2: 对，
3: 咱得稳住，稳下来。
1: 把这事儿缓下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你说的对吧？专业素质不能丢，哎呀，你急什么呀？别急，大爷。 大爷，我问一下啊，这个是村委会吗？是啊，主任在吗？好几天都不在了。啊，那个，我问一下啊，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季的？哎呀，我们村没有姓季的，你是不是记错了？
3: 不是你，哎，大爷。 我是来找我那亲戚，人说就是咱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叫季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儿改嫁了，他那个娃过继给了舅舅，叫穆春光，穆春光啊。嗯，
1: 没听说过。我跟你说，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 真没咋听说过，不会吧？那个他那个外甥女跟我说的，就在这村。那你就去找他吧。要我说，谁跟你说的，你就去找谁嘛。
3: 大爷。 咱这村里有姓季的没？
1: 不知道。
3: 季应该有啊，就绞丝儿的那个，季驴的季。
1: 不知道。
3: 嘿，
2: 哎，大爷，我问你个事儿啊，咱村里有姓季的吗？
4: 哎呀，不知道。

人没酒了。

0: 哎，人家这有纪啊，去纪律的纪。哎，你没听说过吗？叫纪。
1: 没有。
0: 叫什么呀？

0: 喂，
1: 哎，秦总，我
2: 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你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0: 都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哎，
2: 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3: 你再说了。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0: 人手不够，想办法。
4: 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青副组织，啊，跟他们商量商量。
1: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
3: 好，好了，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吧。
0: 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1: 好了，秦总，明白了。
2: 您放心，嗯。
5: 你们看啊，你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这个是每个指头指纹，啊，有一个关键就是按手指头的时候要左右转一下这个指腹，明白吧？然后这个四指呢，要按实啊，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的，你们可以试一下，
6: 来吧，我来试一下，
5: 来吧，试一下。哎呀，龙所长，你要加油啊！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派出所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
6: 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30岁以下的比较多。这个案子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犯案吧，
7: 这养老院也太离谱了吧？
5: 哎，那可不一定哦。哎，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48岁了。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当处长的年纪，
6: 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
5: 嗯，
6: 恐怕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
5: 说的对，好，
6: 可以吗？
5: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有没有问题？啊，
8: 没有，
5: 没有问题，
9: 没有问题，
5: 没有啊，
9: 没有，
5: 都试一下，来来来，
6: 来，
5: 都过来。
10: 老龙，你回来了。
5: 哎，
6: 老张，
10: 哎，
6: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10: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6: 啊，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我们今天啊，还培训了一个下午呢。哎，你们那里安排好没有？
10: 我们那里早就打完了。
6: 哦。昨天刚下的命令啊，这一次省厅下了死命令了，不找到犯罪嫌疑人啊，绝不收兵。
10: 对，
6: 你们那儿有没有新来的犯人？
10: 哎，前天还真转来一个。
6: 哦，
10: 不过不是局里面的，是市纪委转过来的，是因为职务犯罪被查了，留在我们这里啊监管。
6: 哦，还真有这样的人啊。
10: 有啊。
6: 今天在局里面培训的时候还在说呢，这个看守所里面啊就有可能有年龄大的人。哎呀，老赵，你就帮我打一个嘛，万一比中了呢？哎，就算比不中也算做贡献了嘛。
10: 行行行行，好吧好吧，龙所，我今天晚上就帮你打一个，顺便看一下那些新来的有没有没打的，都打一下。
6: 好，好的好的，谢谢。
10: 做饭做饭，
5: 回去了啊。
10: 哎，好。
11: Thank you.
10: 取一下您的指纹，按照上面的提示

0: 按重一点啊。
1: 最新的一批啊。
2: 好，龙队。
1: 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嘛？有50000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
2: 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哎呀，
3: 是的嘛，你们这个太关键了，好好弄，弄仔细点，千万别漏了啊。辛苦了啊。

0: 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清江那边动作特别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啊，好嘞。
2: 进。
3: 秦总，您找我。
2: 那个东林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在全县查星际的吗？
3: 啊，
2: 这么多天过去了，查都没有。
3: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陶维志，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给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展，怎么样？
2: 行，你约个时间，叫那个曹阳和苏畅一块来，有什么问题，技术问题，他们直接回答。
4: 秦总好，大家好
5: 啊。啊，老曹。
4: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5: 请说吧。
6: 就是上一次啊，我们在这个洞井村，没有查到这个记性的人，他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记性
2: 啊，
6: 包括这个烂脚丝的这个记，还有吉，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拼音里头所有这个
4: 发记忆这个音啊，进行了排查摸底，
6: 全部被排除了。
7: 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穆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就不姓季，也不在东京村。
6: 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说后来有了一个这个发现，就说东井村它实际上是有四个坡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坡你们猜猜叫什么？
8: 该不会是顾家坡吧？
6: 就是顾家坡。

0: 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万里是不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DNA 怎么会对上呢？
1: 姓穆的这个穆春光啊，他说他的祖先是洞井村人，我想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2: 这么一说，
3: 这条线索确实不可以轻易放弃。
0: 哎，所以啊，再听我往后说，周宇有了一个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无意间得到的一个，就是在1957年，东井村呢，它实际上分成了两个村，东井上村和东井下村。分成两个村呢，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井上村还叫东井村。
1: 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0: 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井村吧，东井村，东井村，就他们就
1: 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井上村，就把这个东井下村呢给漏了。
4: 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应该有啊。这个
5: 我想想啊，你看东井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井村啊？
4: 啥叫原来东井村？还有两个东井村？
5: 哦，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井村啊就分了两个村，一个叫东井上村，一个叫东井下村。当时啊，在我们这片就是东井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井村啊，就都叫成东井村了。
0: 这样呢，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东井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村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志。果然在这个东井村志里边
1: 就查到，在现在东井下村这个位置啊，存在一个道观，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铭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哎，纪四学，是不是？乾隆24年，纪永清捐，纪永清。
5: 哎呀，还真有这个，你看去。
1: 纪永江，啊。纪永随，纪，这不都纪吗？我说什么？哎，
4: 就是咱村里有没有造册、登记什么、影印的？
5: 啊，这个功德碑呢，之前有人拓碑了。
4: 啊，没关系，没关系，你给我找找，
5: 也许有拓好的。
4: 都排下来。
5: 我想想在哪儿啊？
0: 就是这个龙。这个龙就是乾隆年间刻的，它这个你看在这个脑门儿上啊，哈，明显颜色不一样，就是它是这个民国时候啊给补上去的。哎，不好意思啊，我这一说这个又开始上头了。
6: 没事，老头，你就按你节奏来啊，你刚才说这些过程啊都很重要，这个有时候破案的一些线索啊就藏到这些细节里面啊。你说得很细，你就按你的来。
7: 就是陶队，
8: 要没有你这股轴劲儿，也查不到这个纪姓他就藏在东井下村。
1: 那个我捡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井下村的很多地方，
0: 碰到一位老人呢，这老人快100岁了
6: 啊，
0: 他恰好认识这个穆春光的生父叫纪三坡，而且巧了，
1: 他家这个马槽子哈，就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食槽子，就是纪三坡家。
6: 张大爷，
2: 还认得我吗？哎，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
7: 啊？
2: 你看着我的嘴说，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他们来找了。
7: 没有，没有。
1: 那个原来修村子的时候，那提供情况的人是谁了？
5: 就是他提供的呀，就属他最大了。你看他现在聋成什么了？当年那个将军在这儿写村志的时候，我还见过他呢。他在这住了好多天，他就是我们村子从这里出去最大的官了。
1: 那他有这个联系方式吗？
5: 没有什么联系方式了，当时也没有电话。要不这样吧，你在这儿陪他一会儿，我去看看村里的会计和他有没有书信来往。
9: 麻烦了啊。哎
5: 哎，没事没事啊。哎，
1: 大爷，
7: 哎，
1: 你说村里原来有姓纪的吗？就那个烂脚声纪啊，有没？
7: 这个村没有姓纪的。
1: 不是，原来他们说还是你说的呢。1880年说是咱这村上最大的姓了，最大的姓纪，烂脚声那个纪呀。
4: 哎呦，
1: 看看这啊，这个你看着行吗？哎呀，就是村里这个长兴观道士，道士念经的那个道士，长兴观的石头碑上说刻着呢，有这个纪这姓啊。
7: 这村没有姓纪的。
1: 不是，就还是你说的了，大爷，修村志说是都是您老给提供的纪呀。
7: 你回来修村志，你出去当兵多少年了？哎，那个房子背后有一块玉米地，山下有一个窝棚，这个窝棚后面有一个坟。十几岁吧，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这就是咱村纪家散破的坟。
1: 哎，你说人谁的坟？谁的坟？
7: 纪家三坡的坟。
1: 你看你看，这不就纪吗？你这刚说这不就纪三坡吗？这不就纪家呀？怎说没有呢？
7: 我
1: 是不纪三坡是不纪三坡
7: 啊？纪三坡。纪三坡
1: 这不就对了吗？你接着说，大爷，接着说。
7: 啊，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这家没人后人，孩子都给舅舅了。六几年吧，这家山坡的媳妇还来过我们村。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
1: 大爷，那个你说这媳妇儿是那个改嫁了吧？
7: 对呀，两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没带走，都跟了他舅姓了木了。
10: 从无到有，把中国的标记留在了太空。那一代人同样从零跨

0: 争精神，代代传承。
1: 走进老字号，寻找秋日进补的秘诀。行家纠错，老字号里学吃喝。挑蟹有诀窍，避风塘里炒肉蟹。大厨献宝，高手对决藏暗器。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金秋攻略，广吃老字号。

0: 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他挖出来。

0: 老陶啊，你现在做的事儿很像是考古就很像历史学家做的事儿，但是你是为了破案啊，刑警就应该这么当啊。
1: 他们都说我是走火入魔了。
0: 没有，别听他们的。
2: 哎，你们也确实太不容易了。从一片森林里找一个草籽，这个草籽呢，正常人都会觉得它是肉眼可见的，但实际筛查起来，它却是隐秘连接的。
1: 反正呢，我今天啊是对这个金牌茶 DNA 啊这个是服了。
3: 你看咱这个一条线，5公里范围，这就是一个面。线和面，它这个耗费的人力、精力、物力、财力，那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4: 对，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要尽可能采取线和面的结合。
5: 这就好比是新和旧的结合，不可以再拖了。
0: 老陶，你做得很好，做得不错，但是问题没解决啊。
6: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下决心全面排查。
1: 哦。
6: 这样，刘林，你们去把东井上村、东井下村所有适龄男性全部排查一遍。

0: 秦总比重了，
1: 清江两岸这指纹比重了，啊，我简单跟您汇报一下情况啊。
0: 这个是竹城市南文分局的技术中心，一个叫杨小杰的技术辅警给比重的，啊，
1: 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0: 就是清江本地的，对，那指纹是
2: 绛台县看守所送过来的，
1: 纪委专案送过来监管的案子。这人是个干部，因为职务犯罪，前天晚上刚送过来。
3: 比中了，袁婷。嗯，比中了，比中了。
4: 啥比中啊？
3: 清江两岸指纹比中了。
4: 真的？
3: 就是当地的一个技术辅警叫杨小杰比中的。哦。这小子就是清江的，现在在那个绛台县看守所里面打的指纹。纪委专案组放那儿监管的，前几天刚刚送过去。哦，
4: 好，太棒了。好，
3: 好吧。
4: 好啊，
3: 我这就过去。
4: 什么时候走啊？
3: 我明天上午啊。
4: 哦，明天上午。
3: 这小子是一个职务犯罪的干部啊，18年了，很多证据全没了，估计不太好对付，我得多带几个人过去啊。
4: 我真想和你一起去。
3: 袁婷，那我给你订票啊。
5: 别说风就是雨的，我得在后方坐镇，你去了之后需要任何资源我来给你协调。
3: 好，嗯，不去别后悔啊。
6: 杨队啊，
7: 对了，
6: 说什么？
7: 杨队，比中了，比中了，真的比中了。那个人就是清江的，原先当了干部，他犯了事情，前几天刚被监管，比中了，
8: 那个人抓到了，
7: 真的比中了。

0: 哎，秦总，这案子可算拿下来了，真不容易。
1: 是啊，恭喜你们，终于见天日了，你们辛苦了。
2: 我们不辛苦，你要说辛苦的话，那肯定是清江这些同志们最辛苦。18年了，压在他们心上这块石头18年终于要搬下来了。
1: 是。啊，下面还有艰难的一步，就是怎么审。这小子是干部，本来是职务犯罪接受审查的，突然给刑拘了。肯定要反抗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检察院的同志提前介入，好好商量商量，看怎么拿下他。
3: 好。
1: 还有那个技术辅警杨小杰在吗？我去清江之前能不能先见见他？
2: 没问题啊，我马上安排。
1: 好。
0: 秦总，
1: 哎，
0: 杨小杰来了。
1: 哎呦，
0: 杨小杰，这是我们秦总。
4: 啊，秦总，
0: 秦总，听说你比中了清江的指纹，特意要见见你。
1: 辛苦了，
4: 谢谢你，谢谢领导。
1: 恭喜你，我也要谢谢你。
4: 我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们那些采集指纹的同志们也很辛苦。

0: 啊，你们也很辛苦。
1: 你快坐快坐，来来来，坐坐坐坐。来，你看，咱们基层的同志多质朴啊，多本分。小杰啊，
0: 嗯，
1: 你多大了？
0: 31了。
1: 哦，那干这工作多少年了？
0: 8年了，大学一毕业就考到了技术中心。
2: 嗯，哎，秦总，我们了解了一下，杨小杰平时工作非常认真，而且对指纹比对很有研究。
1: 嗯，
3: 哎，杨小杰，咱们中昌省厅已经研究过了，准备奖励你50000块钱，等这案子结了之后，专门搞个仪式。
1: 嗯，
2: 也是希望你能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工作。
0: 这个不行，领导，功劳是集体的，是大家一起努力创造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这个钱我不能要。
1: 这个奖励就是你个人的，集体还有集体的说法。
2: 对，
1: 小杰，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有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0: 我，领导，
1: 这也到饭点了，你晚上没安排事儿吧？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啊？啊，
2: 杨小姐，你看你这面子，你知道清江爆炸案破了之后，
3: 园林州的领导那排着队的想请秦总吃饭，秦总愣没去，秦总今天亲自请你吃饭，你说你这面子大不大？
1: 他就应该有这么大面子。走，
0: 啊，
1: 走，现在就去，走。
0: 领导，谢谢你的鼓励，但是饭是真的不能吃，我还要赶着去接我女儿。他幼儿园大班，这段时间我总是忙着加班，没有时间管他，扔给老师，老师都有点不高兴了。
1: 你看，这还请不成了。那这样行吗？我派人把孩子接过来，然后一块儿吃，行不行？
0: 哎，不，
3: 哎，对，哎，杨小姐，哪个幼儿园？我去给你把孩子接过来。
0: 不行不行，我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了，这个饭能不能就不吃了？我是真的要去接我女儿，我想陪我女儿，我女儿才这么高，你说也不适合来这种场合吗？
1: 哎，好好好，
0: 是不是领导？
1: 好好，不吃，不吃了，不吃饭，接孩子，
0: 谢谢，
1: 接女儿，现在就去接，好吧？
0: 谢谢领导，
1: 好好，
0: 谢谢。
2: 慢点啊，杨小姐，哎，谢谢啊。
0: 不用。
1: 太不容易了。你看，多朴实。

0: 妈妈按时来接你，你高不高兴啊？
1: 高兴。
0: 妈妈答应过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你知道吗？妈妈做了件大事，妈妈抓到一个大坏蛋。
1: 妈妈，你真厉害。

0: 欢迎收看美丽北京。首先来看生态环境资讯。日前，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发布，围绕结构优化、功能提升等五大维度提出16项举措。面向“十五五”，北京基础设施建设要让市民出行更顺畅，让城市生态更宜居。首都国企开放日近日在京昆高速韩村河服务区举行。作为北京首座近零碳服务区，韩村河服务区利用屋顶、车棚等立体空间建设全场景光伏矩阵，发电量可全面覆盖服务区用能需求，实现服务区碳排放近零。近日，门头沟区龙门涧景区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斑羚。据了解，中华斑羚是我国本土珍稀山地兽类，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它的现身正是龙门涧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最直观的证明。产业护绿，经开区深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地面洁净光洁，空气清新无异味，智能设备有序运转。近日，记者走进经开区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现场了解到，企业从源头管控入手，通过工艺技术升级、节能减碳改造等一系列举措，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绿色印刷生产体系。
1: 油墨升级是一大亮点，看我们这个印刷机现在用到的印刷油墨 DVOC 的环保油墨。其次，我们公司还积极推进清洗剂和热熔胶的升级换代。2022年，我们将传统溶剂型清洗剂升级为半水机清洗剂，全年 VOC 减量4.84吨。
0: 这样的绿色升级并非个例，在经开区，一家专注显示器件研发制造的新建工厂，同样处处践行着低碳理念。工厂于2025年5月量产，2026年在北京市绿色绩效评价中获评绿色标杆深绿，实现建成即达绿。工厂在环保治理设施设计之初，就以绿色工厂、清洁生产等最优指标为指引，投资超过3.5亿元，建设了用于治理挥发性有机物的先进高效。设施，
2: 那我们现在处理效率呢是大于这个99%，然后我们现在的排放浓度均值的话是低于北京市限值的1/3，那北京市限值是10毫克每立方，那我们现在是3毫克每立方左右。
0: 从印刷行业到显示制造，一个个企业实现绿色蝶变，正是全市产业低碳转型的生动缩影。近年来，经开区持续聚焦绿色低碳发展，以政策创新和精准服务为抓手，推动企业稳步完成绿色升级。
3: 今年经开区继续按照全市统一安排开展 VOC 专项治理行动，共涉及16项重点任务举措。工作中呢，我们坚持精准治污、政策指引、强化帮扶3条路径。下一步，我们将依托4效长效机制，稳步改善经开区大气环境。
4: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5: 老板，要碗炸酱面。
6: 哎。
7: 善良点亮梦想，中公教育。
4: 本栏目由小米科技特约播映。今年夏天，全球持续高温，空调成了很多人的续命神器，甚至成为一个文旅亮点。 China Cool， 中国全域空调自由，国外的朋友专门来中国体验又酷又凉的美好，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点话题。但空调怎么选，怎么用，又舒适又省电，空调上的能效是什么意思？一级、二级、三级到底有什么差别？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走进小米武汉智能家电工厂。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8: 陆总您好。
9: 聂老师好。
8: 您好，
9: 欢迎欢迎。
8: 谢谢，终于来到了期待已久的小米武汉智能工厂，来感受中国智能制造的风采啊。
9: 对，这里就是我们去年刚刚建成并投产的小米武汉智能工厂啊。它位于武汉东湖高新区，也叫武汉光谷，这里是中国科技创新的高地。我们也希望在这里面给大家呈现一个在智能制造领域一个新的标杆工厂。
8: 太好了，也期待今天在这里能够

0: 看到很多在中国首屈一指，也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新技术。
1: 对，里面有很多新的实验室和各种尖端技术。啊，那聂老师，这个就是我们的展厅啊，它里面包含了我们空调和冰箱、洗衣机的一系列的大家电的产品。然后这块其实展示了我们空调产品的一些产品和技术。
0: 是，现在一进到这个空间，感觉就瞬间就清凉下来了，制冷效果特别的好。现在市面上我们看到各种的空调产品也是琳琅满目，有时候都觉得挑花了眼了。而且每个空调产品当中都会贴上关于这个能效的一个标识哈。这个能效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1: 它就是空调用电干活的效率啊。我们应知道一级能效会比三级能效更省电啊。
0: 人们日常当中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这个选择，比如说人们会觉得一级能效的空调相对会贵一些，三级能效的空调呢会便宜一些，所以呢有人就会自然的选购了这个三级能效的空调。但是照您刚才这么说，如果我们算一个长期账的话，其实要选择一级能效的空调，其实长期来说我们更加省电，它是不是应该是更划算的？
1: 您说这个观点很对啊，就是之前其实很多消费者有这样一个消费的误区，就是想选低能效等级的产品啊。但其实呢，空调是一个买一次用十年的一个大家电产品啊。然后我们长周期来看的话，其实购买空调的成本只是其中的小头啊。你购买了空调之后，持续用电的那个电费其实是大头。举个例子啊，以一点五匹的挂机为例的话，我们按照正常场景使用一年，超一级能效会比三级能效节省大约400多度的电啊，就折合200多块钱。
0: 其实日常使用空调的时候，我们就感觉新的时候都非常的好使，但有的空调呢，使用时间长了以后，比如说到了6、7年的时候，好像开始越来越费电了。那是不是意味着它的能效开始发生变化了呢？
1: 其实这也是个正常的现象啊，因为在我们空调用久了之后，你的滤网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脏度啊，然后你的风轮和在散热器上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啊，这些都会影响你空调的换热效率，然后进而降低你空调的能效啊。我们空调在测试的过程中都会做长期老化测试，我们会确保这个空调十年使用的过程中呢，最后你的性能衰减不超过5%啊，这是行业里面很高的一个水平了。
0: 您看这儿还标注哈，超一级能效，这好像还不止一级能效了，它是比一级能效更高一个等级吗？
1: 是的，其实超一级能效呢，它不是一个正式的标准啊，它其实今天我们对于远超国家一级能效产品的一个统称。我们现在国家现行的一级标准呢，其实要求 APF 值大于等于5啊。那你看我们的聚省电 Pro 这个产品 APF 值做到6.3，超了国家标准26%啊，所以这就是典型的超一级能效啊。那具体到一级能效产品的话，第一个是说刚才讲过，越高的能效空调会越省电啊，所以其实更高的能效它带来的就是用户实实在在的利益，就省电啊。在一些极限的使用场景下啊，超级能效也能表现得更好。比如说在武汉最近的温度是35、36度，那其实你空调外机所处的那个场景温度会超出35、36，可能到40度，那这个时候你一级能效的产品呢就会遇到一些性能上的瓶颈，可能会性能就会衰减，然后功耗就会上升啊。那因为超一级能效的能效会更好，它有一定的冗余量，所以在这种场景下它的能效就会比较稳定。
0: 所以这个超一级能效它可真的不是只是一个营销的概念，而是真正是对于用户非常友好的一个设计，一个科技的成果。
1: 对，
0: 我也知道小米是在行业当中率先提出超一级能效的品牌企业，为什么咱们一定要做这样一个努力呢？目前成效如何？
1: 那我们最开始做超级能效呢，就是判断能效的不断提升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啊。我们其实不想一直是被国标推着被动的向前走，我们还是想主动的引领这个行业去做更高的能效啊。记得最开始新能效出来的时候，行业的普遍的一级能效是坐在了 APF 5.2到5.4，也就是说刚刚过了国标的5.0的标准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按照下一代的能效标准去做我们的产品，所以我们先做了APF 5.65的产品，紧接着在聚省电 Pro 上我们又做到了APF 6.3的产品 啊，然后其实这个指标已经是远超当前的能效标准啊，甚至接近下一代的能效标准的水平。
0: 嗯，真是不用扬鞭自奋蹄啊，也由衷感受到了企业的责任和担当，为整个社会的能源和经济发展，也为百姓的利益着想。
1: 是的。
0: 我之前看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变频空调用的时候，那如果开了之后又关，关了之后再开，它就会更加费电。所以如果出门一会儿的话，最好是不要关空调。这有道理吗？
1: 这个说法还是挺有道理的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家用空调绝大部分都是变频空调，那变频空调的压缩机是可以根据不同的工况调整自己的功率的啊。所以在我们刚打开空调需要快速的帮用户制冷的时候，我的压缩机可能运行的频率就会高一些，这时候它的能耗就会很高啊。那当我的室内的温度已经接近用户设定的目标温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压缩机就会降低频率，这时候的功耗就会变得很低啊。所以呢，的确是这样，就是当你短时的出门的时候，其实你不关空调反而它更省电一些啊。但是如果你长时间的出门的话，还是把空调关掉会更省电一些。
0: 嗯，就如果频繁的关和开，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消耗很多能量。
1: 对。
0: 嗯，还有一种说法哈，说在26度这个温度模式下，空调是最省电的一个温度。哎，这个有道理吗？是这样的吗？
1: 主要看你设定的目标温度和室外的温度之间的差啊，如果这个差值很大的话，那空调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帮你降温；如果这个温差很小的话，其实空调就不需要花费那么多的电力去帮你降温了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把空调的温度设定得太高，可能大家也会感觉不舒服。所以26度呢，本质上它是一个人的体感舒适，同时又适度省电的一个平衡点。
0: 嗯，关键还要看人的体感。今天听您介绍这些，我觉得也是很受教了。因为过去其实我们用空调，但是真的还不是特别会用空调啊，也特别的好奇，刚才您说了这么多非常先进的功能，还有精细化的数据，究竟是通过怎样的一些研究，还有咱们的科技的创新来实现它的？能不能去到咱们的这个研究一线去看一看呀？
1: 可以啊，我可以带您去实验室看一看，因为这些设计呢都是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通过我们的各种模拟和测试，最后才实现量产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实验室去了解一下这些背后的细节。
0: 太好，都是通过咱们自主科研创新实现的，那咱们去看看。
1: 好。嗯，念老师，这个就是我们的实体超低温热泵含差实验室。
0: 超低温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含差是什么意思？平时很少见到这个字啊。
1: 含是热力学里面表征能量的参数啊，含差呢，简单来讲就是空调搬运热量的能力，这个能力越强呢，能效就越高啊。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那个-33度的一个制热的测试，它其实就是想看在这么极限的温度下，我们空调的制热能力是怎样的，它的能效表现是怎样的，
0: 也是要经受极端的考验的。我之前也去到过小米汽车工厂里面的极低温的实验室，咱们这个空调的极低温实验室跟那个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汽车相对来讲可能是想测在低温的环境下它的整个系统和电池动力系统是否能维持正常的可靠性的运转，而对于空调来讲的话，我们是希望测试在这个低的温度下整个空调的制热能力和能效的表现水平是怎样的。
0: 所以还是各有侧重，刚才喝的酸奶我也想进去试试看看在低温环境下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些变化啊。
1: 那我们得全副武装才能进去，我让我的同事拿一些防寒服过来。
0: 好的好的，咱们必须得武装上。好，谢谢，这个够厚实的，我感觉应该没有问题了。全副武装，可是空调可没有咱们的待遇啊。极寒实验室我们来了，哇，一进来就感觉这透心凉啊，
1: 这气够了，
0: 寒气逼人，太冷了，咱这空调太不容易了。要说起来，其实东北最冷的时候也就-40多度呀，咱为什么一定要设置一个零下65度的这么严苛的环境？
2: 我们得设置比用户实际使用场景更极限的场景，这样才能确保在用户所有使用场景下，空调都能正常的输出自己的能力。
3: 明白了。
2: 而且其实我们针对极寒的和极热的场景呢，也做了很多性能上的优化，也恰恰是，也正是想让用户在这种极限场景下能够有更好的空调的性能的表现。
3: 如果在这么严苛、这么冷的环境下，空调的压缩机啊、换热系统都没问题的话，那在生活当中，那真的是降维打击了。
2: 就更没有问题了。
0: 就说话的功夫，您看我的酸奶，这已经开始冻上了，酸奶变成了冰激凌，下面已经冻上了，这么快，太冷了。空调要能够扛住这样的极低温，我觉得生活当中一定是没问题，非常的稳定。真是太冷了，空调还能坚守，咱们可是真的有点扛不住了，此地不宜久留，咱还是出去吧。啊，好嘞。真是太不容易了，也真切感受到其实这个极致的实验和极致的要求背后是对我们用户的极致负责任。嗯，杜总，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如果想迅速的制冷或者制热的话，就会把风量调得更大一些，但是有时候呢，风量大以后噪音就会随之增加，咱们能不能实现又安静又凉快呢？
1: 其实噪音和能效是要同时考虑的问题。接下来我带您去我们的十里泉消声实验室，看一下我们的超一级能效的空调在这个实验室下是怎样的表现。
0: 好的，又是另外一个实验室。全消声实验室，
1: 对，
0: 感觉一进来整个世界都安静，
1: 很安静是吧？
0: 对，您看这个墙壁，有点像我们电视台的录音间里的那个消声的墙壁，
1: 但可能比那个消音的水平会更高一些。
0: 对，
1: 这个屋子里面实际上噪音可以做到6分贝以下，
0: 这么安静。您刚才说这里面要达到6分贝这样一个声场的环境，可是平时我们睡眠感觉20分贝的时候就非常安静，很舒服了。为什么还要把这个标准制定得这么的严格？
1: 因为我们有超静音的空调是可以做到16分贝的啊。然后呢，你的在测试这个空调的噪音的时候，你需要保持背景噪音有10分贝的差异，才能清楚地测出来你空调的噪声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实验室要做到6分贝以下。
0: 哎，我就好奇了，这个噪音的测试它跟空调的能效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因为我们在追求高能效的过程中，往往可能会影响空调的噪音，所以我们需要在确保我们做到比较高的能效水平的基础之上，还能保持比较低的噪音。这是为什么这个实验室用来去做这种测试。
0: 咱们的工程师们真是对于空调的测试千淘万漉，非常的辛苦啊！平时是万万没有想到，简单的5个字“超一级能效”，这背后是这么巨大的智慧和心血。经过这么多的试验测试、闯关之后，咱们的空调是不是终于可以量产了，上生产线了呀？
1: 可以，那我带您去我们的黑灯工厂看一看。
0: 好的，一直非常期待。传说中的黑灯工厂啊，平时就是这样吗？黑着灯就能够生产了？
1: 对，因为自动化程度很高，所以几乎不需要工人的参与了。哦，
0: 所以在这儿放眼望去好像也不太看得见人啊，有人在这儿工作吗？
1: 我约了一位人等我们。有人在吗？
0: 有人吗？
4: 有的，在这里。
1: 这是我们的徐厂长。
0: 徐厂长您好。您好。来到这里面感觉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黑灯工厂，刚才灯都是黑着的，只有这个移动的机械臂告诉我们这个工厂正在热火朝天的工作着。这里面这么多的机台，它们都是跟咱们要提升空调的能效有关系的吗？
5: 您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目前注塑出来的这个塑料件，在行业里面呢，它的100克正负1克的误差，目前我们这个塑料件是1000克的话，我们可以做到正负1克，是这样一个数字级。做到这个数字级的，我们要确保了我们这里面的风道啊，这个风道里面的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有光泽，更加的平滑，这个里面没有毛刺。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运行的过程中，它对风的这种阻力啊就会小，像这样奠定了它这个时候的用电就会比一般的这个控制幅度大的要小很多，所以说从而来 提高我们空调的这个能力和能效，是这样一个情况。
0: 真没想到一个空调能效的控制和提升背后有这么多的高水平的工艺在支撑。我们咱们这个黑灯工厂里还有哪些方面，哪些技术是跟要提升空调的能效有关的？
5: 好，我在这个地方呢简单跟老师讲一讲几个数据。第一个，

0: 12万，第二个6.5秒。
1: 12万是什么意思？指的是什么样的标准？
0: 是整个我们工厂啊，从来料到整个工厂到成品出货，整个有12万个数据的采集点。是这么一个回事，因为我们是一个智能化工厂，完全是靠数据来治理这个工厂，从而让我们这个工厂更加的智能。
1: 所以整个生产线它其实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都在确保着整个空调它能效的水平。
0: 是的，
1: 我听说在咱们这个工厂当中还有 AI 质检员，这个 AI 质检员他眼神怎么样，够尖吗？像人类如果肉眼看不到的一些问题，他都能够火眼金睛的给锁定出来。
0: 可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您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那个黑匣子就是一个 AI 的一个质检员。当我们注塑成型的一模以后，机器人会把这一模的产品放在这个黑匣子，通过我们 AI 质检把里面的重量和结构件的这种尺寸一一的把它用数据把它罗列出来，而且它的正负误差会做到0.1个毫米里面。当我们这个12万个数据在生产的过程中实时发生变化的时候，它会17×24小时秒级的抓取，一旦有任何的一个变化，它会在当时进行一个补偿一个纠偏，自动进行调优，让它做出来的一定是我们想要的，一定是我们合格的每一件产品才能够成型的，就没有不良品，是这样一个过程。
1: 这个太厉害了， AI 质检员不是到最后一个环节才工作，在过程当中随时都会通过数据来监控咱们的生产流程，
0: 对，
1: 确保在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都是精确的，都是高质量的生产。
0: 对，我们整个工厂里面关于这种 AI 的质检有很多，我再举一个我们电子车间的一个例子。我们电子车间一个主控板它可以做到它的 AI 的质检，我们一个头发丝基本上是在0.1个毫米，是这么一个精度。我们的 AI 质检员可以当

0: 切，各种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在无缝衔接，空调在其中，它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那其实在人车家全生态的背景下，空调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设备了啊，它其实可以通过人车家全生态提供给它的各种信息，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其实不仅仅能知道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啊，我还能知道老人和小孩是感觉到冷还是暖啊。然后我不仅仅知道家里面有人，我还能知道这个人是在运动，他在出汗，所以其实我就可以针对这种场景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呢，在这个人车家全生态的环境下呢，我还可以形成各个设备的联动，比如说空调跟加湿器，还有新风系统是可以去做联动的，避免重复性的工作，增加功耗啊。那从空调的视角来看的话，提升能效呢，对于空调自身的能效是有帮助的。同时，在全屋生态的环境下，我整个全屋的智能设备都是可以实现更智能的省电。
0: 所以可以这么理解，小米的人车家全生态，它更懂你，而且能够给你提供你特别需要的一些服务。
1: 对的，
0: 这么些年感觉小米一直在努力的深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努力的做空调能效的超一级的这样的标准啊，也助力行业不断的发展。初心是什么？这动力来自于哪？
1: 我们做能效本质上还是来自于用户的需求啊，省电是用户对于空调这个品类来讲最基础的一个需求。因为在制冷机的时候，空调的用电几乎占到居民用电的一半啊，所以基于这个需求的话，我们会长期坚持去做能效这个不断的技术的突破啊。那往大了说呢，其实我们也通过过去一段时间的努力，推动了整个行业在能效上的不断的进取啊。而且其实在整个能效上，如果整个行业进步了，对于国家去实现双碳的目标也是有一个帮助啊。所以能效这件事情对于用户、对于行业和对于社会都有它的巨大价值啊。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持续做下去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0: 也让人非常的敬佩。这次来到小米武汉智能工厂，真是感觉不虚此行，有满满的收获啊，真切感受到了这些新技术它绝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概念，同时更是真切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用户价值和我们社会价值，也让我们共同都触摸到了中国智能制造澎湃的脉动了。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重庆网约车司机欧先生接到一笔收入可观的长途单，从开州区到四川的泸州，车费加上高速路费一共是1200多元。可是到了接驾点，乘客却压根儿不打算乘车，只让他转送一个装有装修材料的包裹。包裹拿到手之后，欧先生越想越觉得蹊跷，索性把包裹送到了派出所。
3: 画面中被清点的现金就来自网约车司机欧先生送到派出所的可疑包裹。事发当天，欧先生在网约车平台接到了这趟跨省订单，行程起点为开州城区，终点是四川泸州，基础车费为570元。避免返程空车，欧先生还向乘客提出收取往返的高速费。
4: 说我们那个跑跨城的嘛，我要收个回来的高速费，我不然我们要换空回来，我们在那边就接不到单子。好，然后对方也同意了，然后他就把高速费转给我了。
3: 车费加上往返高速费，欧先生这一趟订单收入约为1200元，乘客也很爽快地支付了高速费。但当欧先生赶到约定地点时，乘客却表示自己不坐车，只需要运送一个包裹就行。
4: 然后他就交给我一个小盒子，他跟我说的是装修材料，然后一个黑小的盒子，然后我心中都有点起疑。
3: 欧先生载着包裹出发之后，越想越不对劲。为了保险起见，欧先生决定将车开到派出所一探究竟。
4: 因为他跟我说他是装修材料一个零件，他有点急，他查，我觉得那个材料应该是重量跟那个有点不符才是。
3: 接到欧先生的求助之后，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云峰派出所民警立即对包裹进行了开箱查验，结果发现了蹊跷。 包裹中

0: 完全不见乘客口中的装修材料，而是一包纸、一瓶水以及一个密封的文件袋。
1: 那是什么东西啊？花了多少钱买的？
2: 对呀，
3: 多少我们那个钱呀？
2: 一个什么东西1200块钱？
1: 之前你说那个1000，
4: 有可能是网
1: 我跟人请过来，还有是1000。
0: 随后，民警又对文件袋进行了拆袋检查，发现里面果然装着一沓现金。经过现场清点，最终确认现金数额为13700元。一笔跨省长途网约车订单，为什么要藏着10000多元现金，还谎称是建材零件？民警立刻联系上了下单的乘客。经过调查，民警发现这名乘客陷入了刷单返利的诈骗陷阱中。
5: 这是一起典型的刷单返利并诱导当事人线下交易的诈骗。诈骗团伙正是利用当事人想要低投入高回报的心理实施的诈骗。
0: 陷入诈骗陷阱的乘客信以为真，凑齐了13700元现金，想通过网约车寄给对方指定的收款人，没想到被细心的欧先生拦了下来。目前这笔资金已经返还给了当事人。警方也提醒广大市民，低投入高回报的刷单返利全是诈骗套路，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7: 从视频可以看到，地铁车门正在关闭，一名老人家正用手撑着屏蔽门阻拦其正常关闭。
8: 很不安全，这个老太太年龄可能比较大，她对这种法律和规则意识可能执意孤行吧，以自己的这个想法为主。
7: 事发在深圳地铁3号线福田站5号门。记者来到事发站台，发现地铁运行正常，屏蔽门并未出现损坏。
9: 5:32的时候，在那个福田地铁站，他是有两个随行的跟他们一起走的，在他们下那个扶手电梯的时候，那个门就已经开始要准备关了，那老奶奶步伐没那么快，没赶上，他就把那个站台的门。
7: 据拍摄者描述，当时随行人员也在极力劝阻老人家，但并未成功。
10: 那里面的两个男子没有劝阻他，让他暂时不要扒那些吗？
9: 就跟他说话了，拍那个门了，但是老奶奶就只管扒那个站台的门嘛。
10: 可能他没有注意到是吧？
9: 对。
7: 好在工作人员处置及时，将屏蔽门跟地铁门重新打开，随后老人家重新进入地铁，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9: 一个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个状况，那保安就冲过来拦住了那个老人，避免发生安全事故。工作人员也以为夹到了什么东西，必须要先把门打开确保安全嘛，
10: 就重新打开了一下。
9: 对。
7: 对此有市民认为，老人家的行为非常危险，即使错过了地铁，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强行上车。
11: 他应该马上要告诉地铁公司我发生了这个突发性事件，然后地铁公司呢，就是说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就协调一下呗，一个安抚他，通过就是说小广播啊，或者是短信推送的方式啊，就是让他的朋友或者亲戚在下一站等他，不用焦虑呗。
7: 也有市民觉得，陪同老人出行的时候要耐心讲解清楚乘车规则和注意事项，避免出现意外。
12: 因为这些都是现代化的出行工具了，因为可能很多老人家都不懂这方面，后代子女啊对老人没有讲解到位。这班列车过了可以等下一趟嘛，老人这种行为已经对出行的地铁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他觉得哎呀把门扒拉开来就可以上了，但是他不知道这方面的后果严重性，这种情况是严重一点是可以拘留的。
7: 记者随后以乘客身份咨询深圳地铁客服工作人员，对方表示，阻拦车门正常关闭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呼吁市民切勿效仿。
13: 就如果说一般有看到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公司会上去去进行了制止，会进行了处理的。
10: 如果有这种行为，你们会劝导让他们不做吗？还是会有处罚呀？
13: 这个话要以具体一个情况为准的。车站的话，他也是有警务室的，也有公安人员在车站的。就如果说有就恶劣情况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报警务室那边去进行了处理。
6: 前段时间，江西南昌警方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有人在网上疯狂投诉一家售卖连体丝袜的网店。举报人认为商品名称、执行标准不符，要求商家赔偿。即便是在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后认定商品标注并不违规的情况下，举报依然未止，最终商家只能赔钱了事。此人为何如此执着地投诉这个商家几百次呢？警方对此展开了调查。
7: 举报人认为，吴先生售卖的一款女士袜子在销售网页上展示的名称是连体袜子，应包含上衣部分，而该丝袜产品实际只包含有下半身，与实际销售情况不符，并且包装介绍中显示该丝袜执行的是袜子的执行标准，不属于连体丝袜的执行标准，存在错误使用执行标准的情况，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赔偿。但是吴先生觉得自己的商品没有质量问题，不应该赔款。
3: 他是买了之后隔了蛮长一段时间才去投诉的，工商那边反馈回来，我们宣传的是一个连体袜，当时投诉都说是执行标准不一样，商品本身质量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商品因为是个丝袜，也不存在说危及人身安全啊等等之类的，只是一个这个执行标准上包不包含上衣一个叙述问题，但我们提供各种材料以后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7: 那么吴先生售卖的商品到底存不存在问题呢？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查。
14: 经我们核实，连体丝袜是属于袜子的其中的一种，因为袜子它包括短袜、中袜、中筒袜、长筒袜甚至连体丝袜，它是可以涵盖的，从分类标准上是可以涵盖的，也没有单独的这个连体丝袜的强制标准。那我们认定作为这个袜子的执行标准是没有问题的。
7: 经调查，举报人的索赔理由并不成立，但是这名举报者并没有就此罢休，反而是继续纠缠吴先生，通过各种渠道不停举报，
3: 给了100多块钱吧，然后他的那些成本费我都退给他了，包括这个寄的邮件费等等我都赔给他，真是没有办法。
7: 警方调查发现，除了对吴先生进行投诉之外，这伙人还曾多次以产品存在瑕疵、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为由，向其他商家进行索赔，索要赔偿的对象多是有实体经营的个体商户，索赔的金额100到1000元不等。根据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线索，办案人员梳理出了数百条异常投诉，并从中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徐某等人。
15: 一个正常的消费者，他不可能一天之内去10多家超市购买10多双袜子。像恶意索赔的，他可能一个月之内，他的投诉量就达到40-50条或者70-80条。正常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投诉量不会有这么大。
7: 经查，徐某等人自2025年6月开始，就在南昌以各种商品瑕疵为由，向线上线下不同商家恶意索赔，累计各类投诉500多条。
16: 徐某主要是负责这个出资，包括这种选购有问题的这个商品。然后曾某他是在徐某的安排指示下啊，负责针对这些有问题商品进行这种拍照、撰写这个投诉举报书。然后胡某带着徐某跟曾某三个人一起去商超啊或者其他地方去购买这种有问题商品，并且在徐某的指使下啊，负责这个对投诉举报信的进行邮递。
7: 徐某、胡某等人落网后，交代了他们除了在南昌对商家进行敲诈之外，还在南京、武汉等多地作案。而给他们传授这些索赔技术的，则是一个被称作局长的男子孔某。
17: 别人都称他为局长，他应该是全国的一个总教头了。这个姓孔，
18: 那我觉得商家也应当坚守底线。我们向相应的行政部门进行这种自证清白的这么一种举动，同时呢，也是征求平台的这种保护。我觉得有时候啊，过于纵容他们这种行为，是吧？180可能觉得还不如不跟他扯了，这种情况可能反而助长了他们这种违法犯罪行为。
6: 嗯，好的，谢谢黄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把维权呢当成流水线来操作，这种披着合法外衣的软暴力的敲诈，我们必须要重拳出击。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随着 AI 深度合成技术快速普及 ，AI 换脸、音视频合成的技术门槛大幅降低。这项技术在赋能数字生活的同时，也被一些不法分子用来牟利。日前，浙江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两名被告人利用 AI 换脸技术破解活体验证，非法窃取交易公民个人信息。我们一起来看。
0: 法官介绍，平台人脸识别核验一般会设置指定动作，比如点头、眨眼、摇头等，

0: 两被告根据这一流程要求，把上游黑灰产提供的他人身份证照片通过境外换脸网站借助 AI 技术生成仿真活体动态视频，再结合虚拟相机的使用，从而绕过平台活体验证程序，破解登录他人购物平台账号。
1: 两个人通过在 Telegram 聊天软件这个群里面接受他人提供的手机号码、身份证信息、人脸照片等，强制登录淘宝账户，将淘宝账户中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这个截图发给这个商家。
2: 那么暗设的这个 AI 换脸技术啊，主要是通过深度学习的算法识别提取啊这些照片当中的人脸要素信息，并不断的通过训练建模啊生成模拟真人的动态视频。那么同时呢，二被告呢在手机当中植入虚拟相机应用程序来替换本地相机。那么当平台调取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验证的时候，那么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验证的区域就自动替换成了这段合成的视频啊，从而躲避了这个人脸识别啊活体验证的这个环节。
0: 两被告还有另外一种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就是故意安装低版本购物交友平台软件，利用低版本软件的防护漏洞，通过猜测用户密码保护问题，强行登录他人账号。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两被告先后非法登录近30个某购物平台账号，窃取用户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隐私数据对外流转，非法获利了500多个虚拟币，约3708元。后两人发现某二手交易平台有人高价收购各类聊天软件、交友平台实名账号，随即在该平台发布广告，利用同款 AI 换脸技术制作虚假活体视频，违规认证账号20个，并出售牟利2149元。法官介绍，公民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的分工非常明确，境外上游人员批量收集公民身份证、手机号、人脸照片等基础信息，下发给本案两名被告，两人利用 AI 技术深度加工，破解购物平台验证防线，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之后再将数据回传给境外上家二次售卖。由于两被告侵权持续时间较短，被公安机关查获后也立即停止侵权，退回违法所得5857元，且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综合考量案件情节，依法对二人作出刑事不起诉决定。虽然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二人侵害众多不特定网民个人信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依然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了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最后法院依法作出了判决，判定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和犯罪所得相当的公益损害赔偿金。 AI 换脸智能合成技术的滥用，滋生助长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网络黑灰产业，此外还有不法分子用它来伪造人设，编织虚假网恋骗局。一名已婚中年女子利用 AI 换脸录音合成技术打造虚拟人设，诈骗网恋男友13万余元。为了博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现实中生活拮据、早已结婚并育有两子的孙某方，利用 AI 技术的加持，精心打造了一套完美白富美人设。
3: 他在这个和被害人聊天的时候对被害人说自己是一个家族企业的会计，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有家族企业生意都很大。
0: 为了进一步骗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李某方还利用 AI 合成软件提取了假身份证上的人脸影像，合成动态视频，以此和李某视频聊天。在两人长达6年的网恋中，孙某方让涉世未深的李某对其富家女的身份深信不疑。2024年11月，孙某方因为长期透支消费，背负大量网络贷款无力偿还，遂产生了骗取被害人李某财物的想法。随后孙某方已给父亲交社保金偿还外债，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身体患病就医，自媒体创业需要购置苹果手机等多种理由，反复向掉入温柔陷阱的被害人李某索要钱财。半年左右时间，被害人李某多次向孙某方转账13万余元。为了让被害人李某相信自己有还款能力，期间孙某方还编造事实，制造了一条和自己大哥对话的假录音， 称家中爸爸的厂房即将被政府拆迁，自己会得到60万元的拆迁款。
4: 60今天是不是就能给我？
5: 嗯，对。
4: 好。
0: 骗局的穿帮源于放贷机构的一个催收电话。原来被告人孙某方因无力偿还网贷，放贷机构把催收电话打到了李某处。李某追问之下才发现，与其相恋6年的白富美女友一直在虚构身份骗取自己的感情和钱财。李某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背景，隐瞒婚姻及真实生活状况，借助 AI 换脸、录音合成等新型技术手段伪造人设，制造虚假还款能力，长期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了诈骗罪。结合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赔等多项从宽处罚情节，法院最后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孙某方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6: 江西吉安的刘女士之前就被骗过49,000元钱，前不久又不幸被骗子盯上，好在这次在民警的干预下，被骗的24,000总算是保住了。而这次警方之所以能够及时获得线索，还多亏了一名机警的快递小哥。
0: 张敏是京东物流随川站的一名快递员。21日，刘女士购买的这12个包裹到了站里，由她来负责派送。他看到12个大小一致的快递包裹，心里泛起了嘀咕，因为前不久他就给这名女士送过多个类似的包裹。这次联系时，张敏多问了几句，
7: 他说是购物卡，然后我就想起我前两天还送了一次购物卡，但是不是货到付款的，这一次是数量比较多，金额又是一样的，然后我就感觉有点异常，我就多问了他一下，我说这个商家联系你多久了，他说联系很久了，我就感觉他100%被骗了。
0: 张敏得知刘女士包裹里都是1000元面值的购物卡，还都是货到付款，这样的剧情在他们站里去年就上演过，最终在警方的介入下阻止了受害人付款，为受害人挽回了几万元损失。张敏提醒刘女士，她很可能正在遭遇网络诈骗。
7: 他说他是给亲戚朋友买的购物卡，送亲人的，
5: 就是不信是吧？
7: 对。
5: 然后你怎么办呢？
7: 然后我就网上报，然后就联系警方那边了。
0: 正是快递小哥多了一个心眼，才有了警方的介入，成功阻止刘女士再次被骗。民警彭家龙告诉记者，刘女士遭遇的是新型的跨境电商骗局，带领受害人发家致富的前半段骗术和之前差不多。由于现在各地对曲线交易防范较严，犯罪分子就要受害人购买黄金或者购物卡的方式来支付。
8: 诈骗分子是以跨境商城是需要充值美金的形式，让受害人通过虚拟币交易平台来充值美金，但是我们这个当事人是不懂得如何去操作虚拟币平台，所以诈骗分子就让他购买购物卡，以购物卡的形式在网上购买外汇，然后帮其充值到平台里面。
0: 由于警方和银行以及快递网点建立了联动预警机制，快递小哥接触过反诈方面的培训，所以才有了这次及时的预警。随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也为张敏送来了感谢信。
7: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事情比较简单嘛，就随手打个电话的事情，知道这个事情被阻止之后，我们心里还是比较开心的，做了一件正能量的事情吧。
6: 骆先生购买二手房，签订购房合同并支付了定金，但还未办理过户。房主因为房价上涨的厉害，于是单方面提出解除合同，愿意退还定金，但拒绝按照合同约定赔付违约金。骆先生想要继续履行合同，办理过户手续，咨询二手房卖方因涨价反悔，买方能否要求强制过户。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根据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骆先生与房主签订了合法有效的购房合同，房主看到房价上涨就擅自解除合同，显然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因为房主拒绝赔偿违约金，所以骆先生有权要求其继续

0: 履行合同。
1: 各女士在游泳馆游泳，场馆地面铺了防滑垫，但因长时间未更换，防滑垫表面磨损后还是有些湿滑。各女士滑倒摔伤，造成脚踝骨折，产生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游泳馆主张铺了防滑垫已尽到保护义务，是贵女士自身走路不小心，应当自行承担责任。贵女士咨询游泳馆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游泳馆作为专业游泳健身场所，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游泳馆虽然铺设了防滑垫，但没有及时更换已经磨损的防滑垫，也没有对湿滑地面等隐患设置醒目标识，未能有效清除地面湿滑带来的安全隐患。

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可千万不能心存侥幸，把宝贵的生命安全成事故的发生。开车要一心一意，但什么叫一心一意呢？它不是说您不能听音乐，不能和乘客说话，而是您的注意力要始终把驾驶放在第一位。是前车距离变了，您要第一时间发现；旁边车道有车接近，您要第一时间感知；是自己的车速偏快了，您要第一时间进行调整。这里是凌晨一点多，农展桥北侧的三环主路。此时一辆小客车四轮朝天地翻躺在最里侧的车道中，该车的损失着实不轻。仔细看看，它的右前轮竟然被撞掉，飞落在最外侧的应急车道中。有一个人在事故中受了磕碰伤。据报警人讲，几分钟以前，这辆小车跟一辆大货车发生相撞事故后，失控的车身翻躺在路面上。受画面角度所限，我们无法看到那辆大货车。从画面中看，一辆拖车把这辆小客车顺直了车身，而两名工作人员把那个飞出去的轮胎拽回了小客车旁边。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控制好速度，注意与周围的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做到一心一意的驾驶。

0: 今晚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工信部等四部门十号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就包括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行车时不可使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者是座椅放倒成床等功能。业内普遍认为，四部门发布的新规是在对速乘车说不。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在研发测试验证方面，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
0: 据报道，今年前5个月，国内新车上市达550款，平均每天至少有3款上市。而速乘车说白了就是压缩研发周期，跳过验证流程。有业内人士举了个例子，某新能源车企在新车门把手测试当中，总测试次数为10000次，其中仅有2000次为实物测试，其余8000次全部由仿真完成。如此投机取巧，快是快了，但是却在安全上埋下了隐患。
1: 对，我们再来看一个数字哈，传统的燃油车呢，全新车型的研发普遍要到36或者是48个月，3年到4年、但是现在呢，有一部分新能源车18个月甚至12个月就敢上市了。当然呢，快本身并不是问题，如果这个快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还应该鼓励，但是不能靠减少必要的测试环节来加快新车上市的速度，那不就成了典型的拔苗助长了吗？你该做的测试没做，或者没做完，那实际

0: 际上就等于在实际上路的过程当中，让消费者再继续给你做测试，消费者就变成了你的试车员吗？今年夏天，重庆持续40度以上的高温，有品牌新能源车空气弹簧漏气了，车身单侧塌陷，集中趴窝。一遇高温就趴窝，那上市前的极热试验到底做了还是没做？做够了没有？而且汽车它不像手机之类的产品，手机死机之后可以重启，如果车在高速上死机了，那车上的人怎么办？今年上半年，自主品牌召回了30.8万辆车，同比激增681.2%，将近7倍。这是不是速成造车的隐患在集中暴露呢？所以四部门这次出手给了3个硬指标：可靠性验证不低于3万公里，和燃油车对齐了；环境适应性验证不少一年，覆盖2冬以下；全隐藏式门把手，行车时不能使用零重力座椅功能等等。这些其实是在给规则补课，更是在给整个新能源车的行业敲警钟。你造的车上是要做人的，造车的底线是要为人的安全负责任。我们有句古话叫欲速则不达，安全才是中国汽车能够行稳致远的底气所在。
1: 是的，这次监管啊，给跟风上新的速成车踩了一脚刹车，就是在告诉车企，快必须建立在稳的基础上，踩得住刹车才配谈加速。那这两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引发了公众的关注。据红星新闻报道，位于贵州平塘县克渡镇中国天眼核心区的某酒店声称，只要游客入住，不仅能够近距离地参观中国天眼，还能让车辆免安检，甚至可以在天眼圈梁使用电子设备拍照。
2: 今年5月下旬，傅先生一行人通过某旅游 APP 支付2688元，预订了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办理完入住手续后，傅先生一行人在酒店车辆和人员带领下进入景区，并在导游带领下抵达天眼。傅先生用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拍下圈梁影像。
3: 我现在在中国天眼核心区，前面就是大锅盖，看现在我都还能够有一格的这个信号，说明这个地方这个静默区应该也是形同虚设嘛。
2: 随后，傅先生将了解和收集到的相关证据和情况向相关方面进行了实名举报。记者调查发现，多个旅游平台上同样在售卖走进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服务项目，价格为每份598元。国庆节前后，记者通过购买该项目，在提前报备车辆的情况下，畅通无阻地抵达了郭圈。10月8号，国家天文台对记者表示，对于此前傅先生的举报，已经形成了初步的调查报告，目前仍在调查中，还没有形成闭环性的结论。而在新闻曝光后，天眼深度游项目已在多个旅游 APP 暂停售卖。
1: 涉事酒店也曾经回复游客称，天眼核心观测区有着严苛的电磁防护管控，所有电子产品都不让带，可见对相关禁令是心知肚明的。之所以说一套做一套，私下给游客开免检通道，肯定是有利可图。那同时也表明景区的安全管理存在漏洞，让商业化的这个项目钻了空子。
0: 对，我们看到付费报备就能够自驾进到核心区，花2688元住酒店就能上圈梁拍照，整个安检也是形同虚设。所以我们看到问题核心就是规则被破坏，那么危及到国家最先进科学设备的安全运行和科研成果。其实规则上是写得清清楚楚的，只是执行起来松得稀里哗啦。那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查清楚谁开了这个口子。国家天文台已经收到了实名举报，形成了初步调查报告，那这个报告该公开的要公开，该追责的要追责，不能悄无声息不了了之了。第二呢，是制度重建。现在是酒店报备一下，门岗看看车牌就能放行，进入天眼核心区难道没有人核验身份？谁能进核心区？凭什么进？进去做什么？有没有人审核？有没有人负责？有没有人去定期检查和临时抽查的制度？天眼核心区的安保流程看来是需要重新构建的。第三呢，就是要让法律长出牙齿，我们可能需要继续完善规则，比如对于违反规定的人和行为要进行更严厉的处罚，这样才能震慑贪图私利之人，保障国家重要科学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我们个人也需要一些科学意识和责任感，你今天上去拍的那一张照片可能让人类错过一次来自百亿光年之外的信号，这笔账 账多少钱都算不回来啊。
1: 是的，最终的处置结果我们将会持续关注，也期待天眼景区堵住管理漏洞，别让个别商家借国之重器的名头生不义之财。好，稍后直播继续。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深夜打开外卖平台，刚选好下完单，这心里啊就开始纠结了，这么晚再吃一顿会不会又要长胖了呢？最近一种虚拟外卖软件悄悄走红，这款 APP 为啥能火，会不会存在某些风险隐患呢？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来看一看虚拟外卖 APP 走红的背后。
4: 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5: 我发现有人做了一款假外卖软件，就是你可以正常点餐，但是他永远不会送达，什么奶茶炸鸡什么都能点，他甚至还会显示商家已接单，骑手已配送，但是他不会送达，太适合我了。
4: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6: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4: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7: 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1: 点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呢？对此心理专家表示啊，点虚拟外卖的过程，从点餐付钱到显示骑手定位等全套流程，满足的可能并不是食欲，而是一种消费需求和体验。在心理专家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相当于一种延迟满足练习，然而对于看重结果的人来说，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可能并不好用。那除了心理层面，现实层面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点外卖就会涉及到付款，这类虚拟外卖游戏有些不需要实际支付，而有些呢却可以真实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个人账户里，随时可以零手续费提现，但是存的钱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呢？
8: 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资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9: 从法律层面来看呢，如果虚拟外卖的游戏运营方自己持有支付业务许可证，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持牌支付机构啊，或者把用户支付的资金存放在一家持牌业务机构的这个支付账户内，这通常来说就是比较安全的啊。我们相关的这个监管要求呢也比较严格。但是如果是游戏运营方本身没有支付牌照，但却用自己的账户接收了用户资金，那就碰了监管的红线啊，是无证的经营金融业务的行为啊，是违法的。用户这个时候呢，他的资金安全风险就比较高了。用户在支付过程中啊，还存在泄露相关支付信息的风险。
1: 除了资金安全问题，这种虚拟外卖游戏还可能涉及哪些安全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法律专家的解读。
9: 玩这种虚拟点外卖的游戏，首先要注意的是个人信息风险啊。有些游戏 APP 呢会索要用户的定位、相册和通讯录权限，有些游戏还会支持用户啊导入真实的地址信息。建议大家在玩这种虚拟游戏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填写真实的姓名、地址啊这样一些个人信息。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未成年人保护和诱导沉迷的问题啊。 如果有些游戏设计了一些

0: 比如每天打卡才能领优惠券啊，或者使用多长时间才能体验到一些稀有的菜品啊，这样一些奖励机制，诱导用户呢养成一个高频的啊长时间的使用习惯，这一点也需要我们家长啊多加留意。
1: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此次征求意见稿新增37条，修订93条，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至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11月10号，公众可通过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官方网站、电子邮件、信函邮寄的方式提出意见。10月11号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使领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消息，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之密。本市启动多彩金秋赏红系列活动，构建多彩公园、斑斓森林、金秋画廊、金华绿道、乡野秋韵五大赏秋体系，全市50家多彩公园各美其美，15条最美赏秋线路适配亲子出游、银发漫游多元需求。赏秋之余，全市还推出300多场特色生态文化活动，涵盖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等丰富主题，打造全民参与的金秋文化盛会。
1: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看西城区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的烂漫胡同焕发的新生机。
3: 走进烂漫胡同，每隔几米就有让人驻足的景致，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4: 整体感觉很舒服，然后就想进来看一看。
5: 就是小红书上查找的那个 City Walk 的路线，反正我就特别喜欢老北京的这种氛围感。
3: 这份舒服的逛感不是只靠装饰出来的，整条背街小巷从地下管网到街角空间都实实在在发生过改变。
6: 我们2018年进入街区的时候，对地下的管网、所有的雨水、污水、电力、电信、燃气、消防管道都是我们重新新建了，也保障了胡同的一个基本的安全，所有的架空线全部做了入地处理，就为了亮出咱们胡同最美的天际线。原来胡同路面整体还是比较高的，当时只要遇到大暴雨，雨水就会往院落里面倒灌，我们把路面稍微往下降低了一点，然后在两侧嵌入了一体式线性排水槽，增大雨水的汇水面积，积水会迅速的排除，也消除了胡同雨水倒灌的一个现象。
3: 自打出生就住在烂漫胡同105号院的陈忠义，见证了胡同的变迁。
7: 现在要好得多，他最起码排水都给你弄得挺好。
3: 不仅如此，陈叔叔家的鸽子笼也在改造中焕然一新，成为了胡同里的一景。
7: 中央台、外文台、凤凰卫视都来，
4: 都来，
7: 都来。我挺有名的，我因为我不爱上镜头。其实我们咱这么说啊，我胡同现在不错，我得好好的维护。
6: 当时这是一个沿街的一个鸽舍，我们专门设计了一个方案，跟陈叔叔对接交流，最终形成了这种以木质结构为主体、黄蓝玻璃幕墙的一个配色。叔叔经常自己打理、自己清理。
3: 一处鸽舍的巧思改造，只是街区更新的缩影。拆为腾退出来的空间变成便民公共设施，街区投放的智能回收箱可以方便居民投放可回收物，15根智慧灯杆把安全监控、社区信息发布、5G 信号覆盖等多种

0: 能集于一体。街巷硬件改造完成后，改造工作向内延伸。住在84号共生院的赵阿姨真切感受到变化，以前要跑到胡同里上公厕，如今卫生间入户，在家就能上厕所。
1: 那就变化大了，确实是弄完了，真的感觉都特别好。咱们就说白了啊，这个城市改造是为咱们老百姓谋福利的，它肯定是越改越好。
0: 不仅生活配套了，院里私搭的违建清拆后腾出来的地方，经过设计变成了公共活动区域。
1: 你看多宽敞啊，弄干净弄利落了，谁待着都舒服。要不说我说我也赶上好政策了。
0: 老街换新颜，烟火续新章。如今的烂漫胡同生长出多元新业态，不少青年创业者选择扎根这里。刚大学毕业的高寒就是其中一位。
2: 首先，因为我们做的本来也是古建筑文创嘛，被旁边的法源寺街区这种老城文化深深吸引。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觉得整个街区的环境都特别好，然后它没有破坏胡同原本的建筑，然后也保护了胡同当就是胡同的老味道，然后同时也融入了一些不俗不土的新潮元素进来。很多游客就是为了愿意去在墙体上打卡拍照，然后顺带就来我们店里逛一逛，然后恰巧发现，哎，我们店里的产品跟整个胡同的文化，跟整个北京古建筑文化都比较契合，也会愿意带一些礼品回家。
3: 为了增加街区的活力，然后我们还定期举办了一些文化活动，比如丁香文化季、遇见全球青年等文化品牌活动，让大家都能来了解烂漫胡同。
0: 褪去往日杂乱，老胡同一边守住原汁原味的市井烟火，一边接纳新生的创意与活力。在一砖一瓦的更新里，烂漫胡同慢慢焕发出独有的烂漫。
4: 最近我国传统的糖纸火到海外，在海外平台被称为平面设计的神来之笔，成为了世界读懂中国式美学的新载体。
5: 在北京很多的社区小超市里边，随处可见这样的糖果销售区。您看，这是大白兔奶糖，这是橘子软糖，这是话梅糖，都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包裹着这些糖果的糖纸啊，由于它非常漂亮的中国式审美，如今火遍全球。
6: 在社交媒体输入糖纸两个

0: 赛对37岁的张帅而言意义非凡，这是他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中网女双决赛。张帅与西尼亚科娃自搭档以来已豪取13连胜，展现出极佳的竞技状态，也创造了在中网双打赛场的最佳成绩。
1: 中网伴随我一起成长，谢谢你们每一个到场朋友场为我们带来的人，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
0: 从首轮过关到创造个人中网最佳战绩，张帅用一场场胜利诠释了老将的坚守与担当。对于中国网球而言，张帅在双打赛场的持续突破也为年轻一代树立了榜样。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今日在首钢园迎来收官日，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曼玉以4-0横扫日本削球手佐藤桐，成功卫冕。
0: 今晚的决赛在王曼玉与佐藤桐之间展开。此前，佐藤桐在半决赛中以4-1击败国乒选手陈幸桐，展现出不俗状态。但今晚的决赛中，面对日本削球手，王曼玉从开局便牢牢掌控节奏，以11-2、11-8、11-3、11-9直落4局取胜。这是王曼玉连续第3年打进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继去年夺冠后再度捧杯，也实现卫冕，收获个人第二座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奖杯。
3: 胜利，从而以4-0击败了日本选手佐藤桐，获得了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
4: 今天比赛当中也是准备到了有可能会打到轮换发球法，所以我觉得无论技战术还是场上可能发生的情况，我觉得都和教练组有去准备到，所以我觉得在场上一方面是坚决的去执行，然后同时也是把自己的心态去放平，然后全力以赴去拼。
0: 上午进行的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周启豪以2-4不敌松岛辉空，止步4强。
5: 觉得能赢几个水平比我高，然后排名比我前的一个选手吧，也是对自己一个肯定吧。我觉得，其实，在打进4强之后，其实自己还是想更往前一步，只不过在这场比赛当中吧，没有把握住机会。
0: 男单决赛在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和中国台北名将林云如之间展开，最终险胜，这也是他首次捧起中国大满贯男单冠军奖杯。北京台报道。
2: 眼下正是京郊鲜食玉米的采收期，今天上午200多款特色品牌农产品亮相玉渊潭公园。
6: 就还有一周左右了，所以啊，咱要尝鲜，可要抓紧。
7: 早上7点多，玉渊潭公园的北京优农市集就热闹了起来。由本市农业部门精心挑选的特色品种玉米在这里集中展销推介。
8: 16红的外观，脆甜糯的口感，玫瑰香的风味。
6: 咱们的玉米是有机肥种植，口感呢是3分甜7分糯，是一个黄金的比例，特别好吃。
7: 展位上的鲜食玉米都是当天清晨采摘，从田间地头直达活动现场。活动开始不到2个小时，展位上的玉米就被市民抢购一空。
6: 鲜食玉米产业是咱们北京重点发展的一个产业，我们也是通过数字技术的支撑，让鲜食玉米长得更好。大家今天在品尝鲜食玉米的时候呢，也可以感觉到这种品质的提升。
7: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北京优农五进系列活动之一。此前，北京优农已相继走进朝阳公园、北京 SKP 商场等地，在不同都市生活场景下进行推介。后续，北京优农市集还将在周末、节假日期间走进更多城市地标，将新鲜优质的本地农产品送到城市居民的家门口。北京台报道。
2: 节目最后，我们到昆明滇池去欣赏一下池畔青山鸥鸟飞翔的绝美景象。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在门头沟区调研，并出席全市百千工程工作会，强调统筹抓好兴业、强村、富民各项工作，走出一条符合首都实际的乡村振兴之路。
1: 北京市15-57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规划发布，2030年将建成彰显大国首都风范的国际消费高地。
0: 15-57，北京城市副中心将保持每年1000亿级的投资规模，全力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
1: 北京正逐渐进入彩叶观赏期，多彩金秋赏红系列活动邀市民游客共赏古都斑斓秋韵。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市委书记尹力在门头沟区调研，并出席全市百千工程工作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统筹抓好兴业、强村、富民各项工作，走出一条符合首都实际的乡村振兴之路，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研并主持会议。
2: 门头沟区军庄镇东山村是第三批百千工程重点村，依托京白梨特色资源，打造了东山梨花谷农业文化园。市领导走进园区，查看京韵梨乡共享果园、梨享山等项目建设运营情况，与游客交流。尹力叮嘱，要深入挖掘本土特色资源，推动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把更多游客吸引来、留下来。王平镇新马各庄村以实施百千工程为契机，盘活闲置资产，打造了以非遗传承、文创体验为核心的西马邑主题街区。市领导查看特色商铺经营及文创产品设计情况。尹力说，要统筹历史文化资源与生态优势，因地制宜丰富产业业态，培育更多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的特色文创 IP， 不断拓展乡村文旅消费新场景。全市百千工程工作会在新马各庄村乡村美育馆召开。尹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行动指南。我们要增强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自觉从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握三农工作，把提高农民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乡村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尹力强调，土地是三农发展的基础命脉，要聚焦地的增产增收，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保障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依托农业中关村和种业之都建设，加快涉农领域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守好土地上的健康、舌尖上的安全，深化农村土地改革，保障乡村生产生活用地需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要深化业的融合发展，全面激发乡村产业活力，做强特色农产品产业，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发展林下经济，紧扣市民休闲消费需求，大力发展精品民宿，大力推动农村消费提质升级，释放农村大宗消费潜力。尹力强调，要强化村的安全宜居，加快打造和美京韵乡村，加强村庄规划设计，进一步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山区要把灾后重建任务与乡村振兴措施统筹起来，加强平机两用设施建设，加强垃圾处置、污水治理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公共区域环境品质。要着眼人的全面发展，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开发就近就业岗位，畅通灵活就业参保渠道，适应人口变化趋势，聚焦一老一小，尤其是老老人、小小孩需求，构建普惠均衡、就近可及的公共服务网络，坚持以文化人、

0: 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入乡下村。尹力要求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乡村全面振兴组织保障，市百千工程工作协调小组发挥统筹抓总作用，各级各相关部门抓好任务落实，加强对换届新任职干部培训，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强化乡村应急体系建设，营造向上向善的良好风尚。用好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协理员、科技特派员队伍，形成乡村振兴工作合力，持续加强人才引育，深化农村营商环境改革。会上，门头沟区等涉农区分别以现场和书面形式汇报百千工程创建情况，副市长文献做百千工程全年工作总结及下一步工作部署。市委常委秘书长赵磊、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市有关部门和区负责同志等参加。
1: 门头沟区军庄镇东山村京白梨的故乡，这几天东山梨花谷的理想山咖啡馆里，京白梨口味的饮品卖得特别好。
2: 大二下，您点的饮品好了，京白梨美式、京白梨气泡水。
3: 确实这个京白梨味儿特别浓，因为之前的时候吃过京白梨，就是感觉这个京白梨跟咖啡一碰撞出乎想象。
1: 这座藏在800亩梨园里的咖啡馆，今年一开业就成了京西网红打卡地。园子里有600多株百年以上古梨树，编号001的梨王已经340岁，每年仍能结出150斤左右的果子。今年5月，依托第三批百千工程，理想山咖啡馆近200块共享菜地、AR 奇境等新业态相继落地。
4: 这是刚刚种上大蒜，然后还有冬吃和冬天的那种乌塌菜呀、菠菜呀、全都撒上了。
1: 昔日春赏花秋摘果的一产果园，如今成了四季可游的农文旅园区。
5: 通过我们建设百千工程的项目，然后以我们的共富公司为平台进行运营，预计我们年内的纯利润能达到100万元，给我们的各村股东来进行分红，能实现我们最终各村共同富裕的目的。
1: 离开梨园一路向西，便是王平镇西马各庄村，13处闲置农宅改造后，引入了葫芦雕刻、状元剪纸、茶器手作等非宜家潮流业态，
6: 比如说掐丝啊、雕刻呀、烙画啊，这些我们会融合在一起，这样的古老的技艺能有更多的一个生活中的一个功能。
1: 曾经的村委会旧址也变身为只在此山乡村美育馆，平日办展览、开美育课，汛期还能转换为容纳200多村民的避闲点。依托第二批京西古道片区建设，王平镇已盘活闲置资产33处，落地新业态50多处。今年1至6月，全镇乡村旅游收入747万元，同比增长90.44%。
7: 王平镇古道印象小镇，整个8个村都辐射在我们百千工程的建设范围内。在西马庄村呢，引入了一些非遗设计师、古道书画院等新业态，旅游人数已经从2023年的3万多人次，已经升至到现在的将近15万人次。
1: 百千工程实施以来，门头沟区梯次推进4个批次年度建设任务，以诗画乡村为主题的乡村振兴重点村提升村建设压茬推进。数据显示，2025年全区乡村休闲旅游总收入比2023年增长了56.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6个季度位列全市第一。北京台报道。
0: 日前，北京市15/57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规划发布，为首都15/57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划定路线图，明确目标任务。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京市场总消费额年均增速将达到5%左右，首店引进数量将达到8687家，离境退税商店数量将达到5000家，特色消费街区数量将达到65个，建成彰显大国首都风范的国际消费高地。15/57，北京的服务消费供给将更加丰富，增强大戏看北京等品牌影响力，吸引国内外精品演艺内容在京首演，激活博物馆之城消费动能，探索有条件的博物馆实行夜间开放，巩固中轴线申遗成果，推进遗产点全部对外开放，拓展长安街历史内涵，提升沿线重大文化设施展览展示水平，展现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精华风采，建设体现大国首都历史

0: 是脉络的风貌展示区、景观节点，推进消费场景创新，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一方面扩大数字产品消费，另一方面打造数字消费新场景，创建智慧商圈，大力培育体验式消费，推动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打造富有特色的文创潮玩市集，推动消费载体向沉浸式、互动式、多元消费场景升级。十五五时期，北京将以东部大运河、西部两元一河、南部南中轴、北部奥林匹克中心区四大活力片区为重点，打造城市消费活力片区，将高标准建设 CBD 三里屯、王府井西单前门、环球影城大运河、丽泽首都商务新区四个国际级消费体验区。北京台报道。近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通州区专场新闻发布会。“十五五”时期，北京城市副中心将保持每年千亿级的投资规模，全力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
1: 2016年城市副中心启动建设至今，固定资产投资已累计超过万亿元，连续六年保持千亿元以上。“十五五”时期，城市副中心将继续保持每年千亿级的投资规模，社会投资占比将保持在70%以上。初步预计，滚动实施重大项目500个左右。
2: 我们坚持规划引领，高水平推进副中心控规的实施，规划综合实现率达到了56.7%。我们将锚定高质量发展主题，着力推动经济能级、城市功能、治理效能、民生品质的全面跃升。
1: 十五五时期，城市副中心将加速推进与雄安新区两翼齐飞，协同推进错位承接非首都功能，在城市建设、绿色发展、项目推进等领域开展更多合作交流，加强经验共享互鉴，
3: 精准对接西城、朝阳、海淀等中心城区特色产业与优势资源，聚焦增量项目引入、存量产业提质双向发力，加速承接优质产业、人才、创新等要素溢出资源。
1: 今年1月至9月，北京城市副中心接待游客约3080万人次，同比增长49%。十五五时期，城市副中心将高水平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加快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后续项目建设，推动顶点公园、海昌海洋公园建成运营。此外，城市副中心将持续优化全域水系生态风貌，做强大运河音乐节、开槽了等特色品牌，优化精品游线，让游客泛舟运河之上，沉浸式感受运河生态之美与漕运文脉之韵。北京台报道。
0: 在西城区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有一条300多米长的老胡同，名叫烂漫胡同。曾经这里违建多，墙体斑驳，路面也坑洼不平。近年来，通过开展小规模渐进式历史街区的有机更新，烂漫胡同焕发新生机。
4: 走进烂漫胡同，每隔几米就有让人驻足的景致，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5: 整体感觉很舒服，然后就想进来看一看。
6: 就是小红书上查找的那个 City Walk 的路线，反正我就特别喜欢老北京的这种氛围感。
4: 这份舒服的逛感不是只靠装饰出来的，整条背街小巷从地下管网到街角空间都实实在在发生过改变。
7: 我们2018年进入街区的时候，对地下的管网、所有的雨水、污水、电力、电信、燃气、消防管道都是我们重新新建了，也保证了胡同的一个基本的安全。所有的架空线全部做了入力处理，就为了亮出咱们胡同最美的天际线。
4: 自打出生就住在烂漫胡同105号院的陈忠义，见证了胡同的变迁。不仅如此，陈叔叔家的鸽子笼也在改造中焕然一新，成为了胡同里的一景。
7: 当时这是一个沿街的一个鸽舍，我们专门设计了一个方案，跟陈叔叔对接交流，最终形成了这种以木质结构为主体、黄蓝玻璃幕墙的一个配色。叔叔经常自己打理、自己清理。
4: 一处鸽舍的巧思改造，只是街区更新的缩影。 拆违腾退出来的空间变成便民公共设施，街区投放的智能回收箱可以方便居民投放可回收物，15根智慧灯杆把安全监控、社区信息发布、5G 信号覆盖等多种功能集于一体。
8: 你看多宽敞啊，弄干净弄利落了，谁待着都舒服。要不说我说我也赶上好政策了。
4: 老街换新颜，烟火续新章。如今的烂漫胡同生长出多元新业态，不少青年创业者选择扎根这里。刚大学毕业的高寒就是其中一位。
9: 首先，因为我们做的本来也是古建筑文创嘛，被旁边的法源寺街区这种老城文化深深吸引。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觉得整个街区的环境都特别好，然后它没有破坏胡同原本的建筑，然后也保护了胡同当就是胡同的老味道，然后同时也融入了一些不俗不土的新潮元素进来。
4: 褪去往日杂乱，老胡同一边守住原汁原味的市井烟火，一边接纳新生的创意与活力。在一砖一瓦的更新里，烂漫胡同慢慢焕发出独有的烂漫。
1: 北京正逐渐进入彩叶观赏期，本市启动多彩金秋赏红系列活动，构建多彩公园、斑斓森林、金秋画廊、精华绿道、乡野秋韵五大赏秋体系，邀市民共赏古都斑斓秋韵。
10: 站在龙潭中湖的环湖跑道上，身后是秋色掩映中的摩天轮，湖边的芦苇呢和路两侧的银杏树都泛起了金黄，这就是秋日龙潭的标志性景观。
11: 园中的银杏、元宝枫、白蜡等近千株彩叶树正陆续变色，彩叶树下几家各具特色的咖啡店、野花遍地的森林会客厅、红叶景观打卡点和科普园路，让大人和孩子都能找到各自的乐趣。
12: 秋天到了，然后天气呢也是比较凉爽，植物也在慢慢变色，觉得比较适合出行。
13: 不管是上学路上，在这个出去玩的途中，也会感受到有了彩叶拍照会更好看。
11: 金秋，本市发布了多条赏秋线路，全市50家多彩公园将各美其美，一草一木间皆是千年古都的厚重与从容。30条最美金秋路、City Walk 游线和城市绿道将让街巷变身流动的风景线。15条最美赏秋线路适配亲子出游、银发漫游多元需求。
14: 我们打造了5大格局啊，立体化的赏秋的这种特色，比如有我们的斑斓森林，有多彩公园，还有金秋画廊，精华绿道、乡野秋韵，这些区域呢适合不同年龄层的市民游客，形成了全龄友好型的赏红氛围。
11: 赏秋之余，全市还将推出300多场特色生态文化活动，涵盖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等丰富主题，打造全民参与的金秋文化盛会。
14: 现在全市的彩桦林的面积啊，已经达到了278万亩，北京的彩桦率啊，已经达到了23.2%。那么北京城的几乎是有1/4的面积已经被彩色覆盖了，形成了这个春有百花，夏有浓荫，秋有彩韵，冬有银墨的这种40风貌。
11: 北京台报道。为持续营造书香北京全民阅读浓厚氛围，北京地铁公司打造的与北京的秋不期而遇金秋主题时光列车上线出发，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秋日出行体验。
15: 它应该是随着季节有变化的，体现咱们整个这个老北京的一些民俗，包括一些这个文化的一些传承。
11: 北京地铁时光列车汇集历代北京地铁经典车型，还原不同年代车厢风貌，早已成为深受市民与游客喜爱的流动城市风景。本次金秋主题换新，以名家文学笔触为脉络，甄选老舍、林徽因、张恨水等名家笔下的北京秋日意象，在车厢内以图文海报形式整合呈现京城秋日景观、非遗、美食等多元文旅资源。
16: 时光列车自2026年10月9日至11月6日期间上线运行，其中每周六日为固定时段发车，大约中午12点左右从古城站开往环球度假区站往返一趟，工作日期间无固定发车时间，每周一不上线。
11: 北京台报道。
0: 在昨晚举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中，中国球员郑钦文以2-0战胜比利时球员梅尔滕斯，取得6连胜，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刷新个人在中网的最佳战绩，并成为20届赛事以来首位打进女单决赛的本土选手。今晚她将与今年法网冠军4号种子安德烈娃争夺中网女单冠军。这是郑钦文的最后一击，赛点兑现的那一刻，钻石球场像被点燃了一样，欢呼声从四面看台涌向中央。郑钦文转过身，面向看台，抬起手臂回应这片属于他的声浪。
17: 今天你们真的做得太棒了，做而且做不稀奇，让我感受到了满满的能量，就是继续。
0: 回顾整场比赛，郑钦文早早进入

0: 6个月的产检时，他们被医生告知胎儿颈部发现一个不明肿物。
1: 给检查那个医生就说这个建议打掉。
0: 生，后续的治疗费用、未知的康复几率，都会成为小两口沉重的负担。不生，6个月大的孩子选择放弃时艰难。就在挣扎和犹豫间，孩子长到了7个半月，最终他们选择了引产。
1: 如果这个可以的话，还是不要。
0: 但没想到，顽强的子涵给了所有人一个意外的结果。
1: 接生的那两个大夫在说呢，就是这孩子生病挺顽强的，刚生下来就一弹那脚心他就哭了。看到孩子第一眼，当时我们就很挣扎，内心很纠结。如果可以的话，那瘤子如果长我们身上还好点，长孩子他还小呢。
0: 子涵人生中第二次生死选择是由奶奶帮他做的决定。
2: 就是说你们是救啊是不救？我说救，为什么不救啊？他是一条命啊。
0: 子涵奶奶做这个决定并不能被所有人理解。
2: 你们要这个孩子还不知道能不能好。还不知道能活到啥时候，而且给孩子治疗的话得花老多钱了，落一个残疾孩子岂不是他俩一辈子的拖累吗？但是不行啊，我不能放弃，即便是人财两空我也要试一试，我要拼一把，因为这是一条生命。
0: 生命究竟价值几何，没有标准答案，但子涵的家人们给了他一个衡量生命价值的机会，而医生们也在竭尽全力给子涵创造奇迹的可能。
3: 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没有退路的，你告诉他宣布死刑，那你相当于这个孩子基本上的家长他也就放弃了啊，所以无论是多大的风险，多大的困难，我呢个人一直以来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就是不放弃每一个患者。
0: 为了更精准地制定手术方案，入院后的子涵要做一系列检查，但这个10多厘米的巨大肿物，对每一位检查的医生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4: 你看这个凸起来，这个全是囊，是吧？
5: 对对对，
4: 这个 B 超它被遮住了，中间部分下颌包着一个实心部分，但是两边包着全是水。
0: 超声检查是为了定位肿物的边界，但子涵肿物的囊性部位过大，遮住了超声的视线，医生根本找不到尸体，所以这个肿物究竟是什么，医生们难以一时做出判断。
6: 呼吸还行是吧？
7: 嗯，对，挺行的。
6: 对，呼吸还行，
7: 没准用鼻子喘气都行。
6: 好，那是这样的，我一会儿啊，我先给他点镇静药。如果给了药之后他不太好，我们有可能需要做一个气管插管。
0: 核磁共振需要麻醉镇静，镇静之后肌肉更加松弛，会加重颈部的巨大肿物对气管的压迫，有呼吸困难甚至窒息的可能。当被告知子涵有可能要插管抢救，年轻的子涵妈妈忍不住哭了。
8: 看着是害怕吗？
9: 他说还挺好的，就是别哭了，别哭了。
0: 对这个20岁的姑娘来说，生死、抢救，这些话题离她的生活太遥远，她从未想过自己要面对并且承受这些。
9: 对，他挺乖的。
10: 是，你别说。你给我一个缓缓，你这吓醒了，今天都太难受，
0: 医生和护士一边用转移话题这种方式来暂缓子涵妈妈的焦虑，一边
10: 这也只能是

0: 带过来点盐水，会不会吃烧呢？不干了，啊，疼了啊！把这烧烧慢推进去，
1: 烧，
0: 对，慢推，哎，吃两个烧。
1: 79，心率80。
0: 他就要哭就没事，对，哭就说明呼吸道是通畅的。呼吸现在还挺好，挺均匀，氧合现在没问题。那个可以进去了，进去那么就快抱进去了。可以 ，OK
2: 了。麻醉顺利完成，检查即将开始，但这时，之前准备陪着进检查间的子涵妈妈却忽然改了主意。
3: 你确信你不进去了吗？
4: 不进去了。一会儿要是真的查上了，你再想进去可就开不开门了，就进不去了。想好了？
3: 看着是害怕吗？
2: 妈妈这个角色需要在岁月中一关一关的磨练，对子涵妈妈这个20岁的新手妈妈来说，考验来得太为沉重。最终，子涵妈妈还是鼓起勇气进入检查间，选择陪伴。除了影像学的检查，子涵手术方案的确定还需要病理结果来做支撑，但因为肿物内部结构复杂，之前当地多家医院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诊断结果。
5: 我们跑了这么多家医院，到最后结果我们还是不知道孩子这病是什么，能不能治好我们心里就更不清楚，更没底儿。
6: 后来把已经取得的这些标本送了几家医院，包括协和那边、儿童医院那边都看了，几家医院之间互相的这个结论都不一致。
7: 颈部的一个囊性、实性的为主的一个先天性的畸形，最常见的其实是畸胎瘤。第二个可能性的这种神经胶质移位，它就是神经的系统的这些组织，它移位到了其他的部位。按理说正常应该在咱们大脑里边，但它长到了颈部啊，它长到了其他，有时候还有到胸部。
2: 如果一直无法明确肿物性质，那对医生来说，手术就像开盲盒，需要更专业的准备以及更强大的心理素质。原计划一周后的手术还能如期进行吗？
4: 这种带尖的肯定是不行啊，
8: 不太敢剪。
4: 你剪完了以后，你拿手指你得摸一摸。
9: 一路这些香波之类的，你都没带是吗？
8: 都没带，都没有。
2: 子涵妈妈本来就是个新手，再碰上子涵这么个困难模式的宝宝，洗澡、剪指甲这些事儿她都不太敢下手，所以护士们一有空就会来帮忙。
4: 弄干净孩子也会舒服。要提醒妈妈或者。

0: 子涵妈妈在病房陪护，爸爸就在医院周边租住，做他们的后勤保障。
1: 孩子一直没穿衣服，他穿衣服不是很方便。在那儿有小孩穿的袜子吗？最小号的。
2: 有。
1: 感觉稍微有点大了，那就这个吧。他那个脖子不是很方便。4个月。
2: 4个月，怎么也得穿66的吧？他有多重？
1: 15斤。
2: 15斤呢？
1: 我现在就是看早早的，哪有那种零工嘛。孩子出生之后，这现在我俩都不上班了，也不能一天天跟在这边就干坐着。
0: 子涵爸爸想在医院周边找个零工，时间灵活，医生随叫随到，但这样的工作并不太好找。
1: 现在咱们这儿还招那个小时工吗？我天天都可以，你看哪个时间段就用人吧。我能留个联系方式吗？要健康证，再找找嘛。我
0: 对子涵爸爸来说，找个零工，一天赚个180，就够自己的每天花销了。
1: 房租每天50嘛，然后剩下50是来回出行加吃饭。
3: 他们预定的一天是大概生活费用有多少？
1: 他们没预定吧，他们需要多少就需要多少给多少，他们必须得给足。
0: 初次为人父母，磕磕绊绊地往前走，略显笨拙。但子涵爸爸妈妈一直在努力，因为他们知道子涵也一直在努力。
4: 4个月，太小了，
5: 真是一天天长。今天他都躺下了，
4: 他都躺下了，他就趴在球上了。
5: 没有，他是斜着这么挂着，所以我真觉得他不一定能撑到周三，你稳妥的给他送去。
0: 巨大的肿物每分每秒都在生长，短短2天时间，肿物直径又增加了1厘米。如果不尽快处理，巨大的肿物会压迫子涵的气道，直接导致呼吸衰竭而死亡。为了完善手术方案，耳鼻喉头颈外科特意申请了全院多学科会诊，麻醉科、重症医学科、胸部及肿瘤外科等10多个科室的专家主任，对手术路径以及难点、重点问题进行讨论。
2: 孩子现在是一个强迫体位，是不是有这种颈椎的问题？
6: 最难保护的就是面神经。
7: 万一出现那种急剧增大的话，我们能不能放多少？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需要插管还是需要怎么着？
8: 脑脊液中心出来结果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尽快的手术。
0: 经过讨论，原定周四的手术将提前到周一。3天，对子涵来说，不仅仅是72个小时，更是创造生机的4320分钟。
9: 喂，是子涵爸爸是吧？是下周一下午做手术，然后今天下午呢，需要您过来一下。
1: 就紧张，肯定紧张，因为他毕竟不知道他这个手术的风险有多大。
3: 希望你爱人跟你一块儿，还是说希望你自己一个人去面对？
1: 还是自己一个人比较面对比较好。他知道了自己在担心，当时这刚生完孩子坐月子，他就没好好做，自己在心里那个压力大了。
0: 其实有关子涵的很多病情，子涵妈妈都是一知半解。年纪轻，胆子也不大，
9: 没事。
0: 但为了了解子涵手术的具体情况，她鼓起勇气走进了医生的办公室。
2: 对的，现在呢，他这个因为水太多了，又压成一个薄片了，但是他的主体也依然在这儿，所以这块是非常难的，就是耗时会非常多的，这块的风险是最高的。如果损伤迷走神经、膈神经，会引起术后的心率加快、胃肠功能紊乱，包括他血压的异常波动。如果要膈肌麻痹，那他呼吸会出现呼吸衰竭，还有心跳骤停。
1: 孩子安全是最重要，注重安全就是孩子那个伤口大不大、小不小的一个关系。
8: 我们也是一样的，跟你想的一样，就是肯定是安全第一。我觉得你们俩也挺坚强，祝你幸福。

0: 些基金会的支持。现在看见孩子长得太快了，你看现在想着下周一手术，这两天呢，如果周末的时候有问题啊，我们也做好了一个准备。
1: 年轻的小夫妻，整场术前谈话中，只有子涵爸爸说了一句话。回到病房的子涵妈妈比以往更沉默了。
2: 没有什么想问医生的是吗？
3: 不敢问。

0: 后天就手术，周六的话呢还是过来看一下，这样心里有底，有一些问题我还没有想清楚，看看能够怎么把这几个问题给他再想清楚一点。
1: 周一就要手术，主刀的台俊主任在周末的休息时间来到医院。子涵的病理结果依然是没有明确结论，台俊主任决定再次翻阅国外关于颈部神经胶质异位的文献，看看有没有可以借鉴的方案。
0: 概率最大的这个位置还是囊性肌肽瘤，但是呢我一定要除外它，万一是神经胶质异位，万一它是恶性的，我一定要准备充分，因为开弓没有回头箭。
1: 子涵这种新生儿颈部巨大肿物的病例近十年都非常少见，因为绝大多数的病例都在胎儿期间就被干预了。
0: 我们现在的产检的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了，儿童的先天畸形在一生下来的时候要么就是放弃掉了，要么就是在没生的时候就放弃掉了，但这些病呢其实还是可治愈的，还是可以能够给这个孩子一个比较健康的未来的。
1: 但台俊主任坦言，每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不同，对待健康的定义也不同。
0: 当年是那个病人呢，其实也很可惜，他其实比那核桃还小，那么大的一个小肿物。我一看以后，我说你这是一个先天畸形，其实手术切了就很好。然后再给他劝了很久，才给他劝入院，马上就要手术了。这个家长的话呢就反悔了，家里边这个费用啊各方面也是条件不是特别好，最后家长走的时候说那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可能要把这个孩子回去以后放弃掉，然后呢再去生一个新的一个健康的孩子。当时家给我的触动是非常大，我们当时呢就很后悔，如果说给他再去做一些这种呼吁啊捐赠啊，把这个资金给他做到位，让他呢有更多的经济保障，那么这么小的一个病是不是就不至于放弃了。
1: 台主任一直用这个故事来提醒自己，所以当子涵一家来就诊时了解到家庭条件并不富裕，他一是表态孩子的病可以救治，避免他们放弃了子涵，二来也积极联系公益基金的支持，帮助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
0: 吃一堑长一智，但凡遇到这个类似的情况，我们都是尽量的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到。
2: 超生也好，
0: 在这个基础上，
2: 他这个饭，
0: 他能是一个有温度的一个医生。
1: 下午手术，子涵凌晨就进食进水，这对四个月的宝宝来说实在难熬。但他似乎知道自己要去救命，护工来接他时，他停止了哭泣。安静的手术室门口，偶有啜泣。那是不舍，也是牵挂。中午12点，子涵进入手术室，他要过的第一关就是麻醉。
3: 现在麻醉完了一半，最关键的气管插管已经完成了，现在还需要一个中心静脉，但这个小孩中心静脉特别细，不太好做。
1: 静脉通路是手术患者的生命线，尤其危重手术，中心静脉通路能否成功建立是手术安全进行的基础。
3: 麻醉准备差不多了，骨静脉特别细，穿刺起来就难度比较大一点，我们反复试了几次才成功。其实麻醉准备差不多就基本成功一半了，所以我们期待着后边手术很顺利。
1: 麻醉关过后，最让手术室医护头疼的竟然是子涵左颈部的巨大肿物该怎么摆？
4: 太难了，
5: 就觉得这耳朵有你被皮肯定得用，
6: 这块怎么摆吗？
4: 对，
6: 就得扶着它呀，它有效的时候还得偏一点。
1: 子涵左颈部的巨大肿物让他在手术台上无法平衡，为了手术顺利进行，医护人员在找最佳的平衡点。而此时台俊主任和战小俊主任也做好了上台的准备。
7: 我们的口号呢，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8: 这个孩子四个月，初中
3: 10.5公斤。
0: 好，
3: 颈部肿物，我们气管插管、胸管先刺、胸腔静脉都已经有了。
0: 行，
3: 要一笔钱了，您就可以开始了。
0: 来，走。
1: 下午1点，手术正式开始。医生们面对这个17×15×17厘米的巨大肿物，需要避开血管，选择最安全的路径下刀，将囊性部分与皮肤剥离。这就像玻璃装满水的多层气球，既要划破外层，又不能伤到内部，让水溢出。这不仅仅是绣花功夫，还需要精准的判断。
0: 电凝打了疤，出血还相对确实是皮下比较丰富。万里长征才来第一步。
1: 巨大的肿物让医生在操作上有些不便。
4: 你操作边缘的时候，你老得把它推到一边去，甚至得拖起来。
0: 先放点液体再切呢，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它这个界限不是特别清楚。
1: 但术中减容风险会更大。
4: 有没有可能它是和颅内啊或者什么地方有交通，或者是跟脉管系统有交通？你减容的时候就有可能是体液的流失，造成这个整个内环境的紊乱。
0: 看看到哪儿，基本上快到交界了。来，还是安全界，从这边。好玩啊！这个是比较明确的一个界限，下界也比较好，内侧和上稍微差一些。这块的重要结构啊，就这样。
1: 颈部是神经和血管的密集部位，连接着神经中枢和人体的躯干。副神经、迷走神经、胸肠神经、椎动脉、颈内动脉、胸廓内动脉、锁骨下动脉、脊髓，牵一发而动全身。
0: 完整的整块的切除了。
4: 颈总离心大概15公分。这是非常非常近的一个距离，一旦要这个地方要出现大出血，这么小的孩子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总共的全身血量可能也就300毫升左右，瞬间就能流光，所以很危险。
0: 来，来把钳子，来，不用嫌弃，对吧？
1: 2个小时的水墨功夫之后，肿物终于剥离到了与颈部相连的根蒂部分。既要清除实体肿瘤，又不能损伤神经血管，对医生们来说，接下来才是最重要的考验。
4: 它是靠近比较重要的神经，比如喉返神经、迷走神经、甲状腺、颈总动脉这些重要的血管。它如果和其他的一些组织有侵袭的话，那你在操作的过程中发生这种致命性的危险可能性会高很多。比如说它如果要是粘连在颈鞘上，你在分泌这个地方的时候，那有可能就会造成致死性的这种出血。
1: 得知手术提前，子涵的爷爷奶奶连夜赶到北京。为了省钱，两个人就在医院的椅子上凑合了一夜。门开了又关，一次次的期盼和失落，手术室的大门承载了最多的祝福与期盼。
7: 大豆感情整片儿，听着吧。咱全家齐心协力的把这个关过去。

0: 这医院饭还合胃口吗？
1: 还行。
0: 多喝点水。别上火了。需要啥你就买就行。手机里头还有钱呢，给你转点。
1: 有什么用？
0: 我现在给你转点。
1: 还有吗？
2: 就是累的时候就想想孩子啥时候能治好，如果会说话了能喊爸爸，那多高兴。
3: 因为他现在全是粘连的，粘得很重。我再回味一下看一下啊，粘连的地儿就跟恶性肿瘤一样，还不能完全的掉以轻心呢。哎，我让我看看你那个紧俏在哪儿，再切切切，可能要切到那位置了。
4: 从这边吧，从这边那边吧，
3: 安全，安全一点。
5: 对，我觉得
3: 没漏水哈。哎呀，就这一点头疼，这点是什么东西呢？
6: 颈鞘实际上就是包绕颈总动静脉和重要的神经的一个筋膜层吧。简单说就是包绕这些重要血管和神经的一个结缔组织。肿瘤和这个管接触的越近，那么在做分离的时候，你就越可能伤及到里面的重要血管。
7: 子涵颈部肿物的上缘接近下颌骨和腮腺，紧邻面神经、喉返神经、迷走神经以及副神经，并且和人体的大血管颈总动脉相互包绕。切除肿物过程中，毫厘之差就有可能导致子涵大出血或者神经受到损伤。为了预防万一，医生们决定在术中采用喉返神经和面神经双无神经监测技术，用以保障子涵的术中安全。
3: 目前看，我觉得还是囊性肌胎瘤，基本上预期之内的。它这个粘连区域呢，其实是没有明确的解剖的一个标志的。
7: 因为病理诊断无法给出准确的肿物性质，凯俊主任根据经验判断，肿物良性可能居多。但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还是将肿物附近的淋巴结都进行了清扫。
3: 还有一段距离。啊，最后一段。手术结束，给他好好洗一下啊。
7: 历经三个半小时，这个重约1.3公斤的巨大肿物终于被剥离成功。
3: 给我来手套来。手套，我去跟家长说一声。
8: 子涵家长。
3: 手术完了，来进来吧。还是很顺利的啊，但是呢，这个肿物就跟我预想的差不多。我觉得呢，良性病变，有些地方呢像是恶性表现，像树根一样扎到周围组织里。但是这些但凡比较可疑的地方，我都给你切净了。目前呢，因为病理还没有爆出来，我觉得呢可能还是囊性的肌胎瘤，啊，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病变。但这个病呢，如果再往后拖，它会恶变。有的孩子可能2-3岁就会变成恶性的，那个就很麻烦，预后也很差，所以这个时候切是比较合适的，将来也要密切随访。
0: 谢谢您了。
3: 好好好，
0: 谢谢啊。
3: 别客气别客气啊。
0: 谢谢您了。
3: 别客气别客气啊。
7: 1.3公斤重的肿瘤终于从子涵的颈部脱离，这也搬走了始终压在家人们心头的大石。
9: 他手术走外面啊，成功呗。孩子没事了，猛的。
0: 他大姑，手术成功了，挺好啊。一下子放心了。

0: 宝贝儿昨天是8点钟到的我们 ICU， 到的时候基本上是麻醉已经苏醒的一个状态，因为他是手术创面比较大，主要是怕术后有一个气道的压迫。他整个肺里的情况还行，我们昨天来了之后主要是给了他呼吸支持，然后给了他对症的止血，这些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呼吸期的条件其实不算高，但是能支持得住。整个晚上的话手术窗口的窗面也没有明显的渗血渗液，所以说现在基本上来说还算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度过了一个最难的一晚上吧。在我们 ICU 的下一步的话，就是给他评估一下肺里的情况，如果可以我们尽早的给他拔出气管插管，让他自己呼吸。
1: 子涵术后第3天就成功的拔掉呼吸机，回到了普通病房。
2: 你要睡觉了吗？想睡觉吗？
3: 现在他的手术是非常顺利，他身上的这些疤痕还有恢复这些，以后日子还长，还会继续努力。
1: 2个月的时间，那个被大肿物坠得只能左侧卧的子涵已经会翻身了。
4: 到急诊室就诊，转到急诊室就诊，请各区辅警专业门诊，辅警专业门诊。
5: 平时还得稍微训练训练，他这个脸呢，稍微的这边还有点，
6: 就是有点大。
5: 对，一边大一边小，一点点慢慢在恢复吧。
7: 嗯，已经有向世界进行无限的探索的这种欲望哈。
5: 正好，很有劲儿。
7: 我们这儿准备了一些小玩具啊，奖励你这个表现这么好，吃完以后了都不带哭的哈，不好。来吧，小家伙抱一抱。

0: 我就放一放，装在那个小家伙的这个喜气。
1: 医学是一个有温度的一个医学，这个孩子摆在我面前了，那么我呢尽我们所有的全部的力量，尽最大努力把这孩子病给治好，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合格的医生应该做的事情。

0: 想继续活下去，陪伴女儿长大的小武，确诊肠癌晚期后，就开始前往上海的医院接受肿瘤免疫治疗，期望抓住各种治疗的方式，延长自己的生命。
1: 免疫治疗它实际上不是这个药直接攻击肿瘤，它是调动自己身体的这种免疫细胞去攻击这个肿瘤。当你如果万一把这个免疫治疗调动得太活跃了，它不光去攻击肿瘤了，它还攻击我们正常的肺组织啊、心脏组织啊，那有时候就出现我们就叫做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而且这种反应有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2: 来，我们戴一下，把这个戴好吧。
0: 三岁的女儿乐乐十分乖巧可爱，三年来不管小武去到哪里治疗，都会把女儿带在身边。乐乐已然把医院当成了第二个家，
3: 去上海去广州都把她带着。虽然她只有三周岁吧，但她飞机也坐过，火车也坐过，大巴也坐过，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坐过了。不像别的这么小都是去到处旅游，我女儿就是到处陪我跑医院，主要就是没有人带。
2: 这是我们夜里面两点钟的时候在医院大厅喝奶的时候，我给她拍了一张照片。这个是在广州高铁站门口地上铺了一个地铺给她睡觉，然后又特别热，我就拿几张纸叠在一起给她扇扇风，基本都是带着我女儿一起嘛，
3: 最起码她一日三餐可以保证。
0: 乐乐是小五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心头肉，他倍加珍惜母女二人的缘分。三年前，小五怀乐乐七个月的时候，检查出了肠癌。
4: 医生就说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命，就让我提前把孩子生下来。
0: 七月怀胎的小五，当时腹中的肿瘤已经非常巨大，如果不及时将胎儿推出，恐将出现大出血而危及母女二人的生命。早产的女儿被立即送往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而剖宫产后的小五也因肠癌晚期和急性肠梗阻游走在死亡的边缘。
4: 肚子打开的时候，胃肠科医生就说我这个转移的非常非常多，部位特别复杂，当时就说你们可以选择回家，就放弃治疗，准备后事。
0: 肠癌晚期的小五生命进入了倒计时，这意味着刚出生两天的乐乐随时可能失去爱他的妈妈。在最崩溃的边缘，乐乐也患上了肠梗阻，不得不做了两次手术才挽救回生命。
3: 乐乐，今天下雨了，有点冷，妈妈给你穿个长袖哦。这个是他当时早产嘛，他早产了一个月，然后肠梗阻做的手术，把小肠切除，留了这么大一个刀口。
5: 小肚子太可爱了，
6: 太可爱了。
0: 经历过冒死产子的小五，现如今倍加珍惜自己和女儿这好不容易捡回来的生命。在当地医生看来，肠癌晚期的小五很难挺过三年时间，而他扛过了一次次肿瘤免疫治疗的痛苦，却奇迹般地挺了过来。他唯一的信念就是必须要活下去，为了自己的女儿和一直没有放弃她的丈夫。
7: 她跟我在一起几年也没有享过什么福啊。
0: 她是小五的丈夫小石，35岁。小五生病这三年来，小石与小五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小五和女儿肠部有问题，平时都只能吃一些清淡的面条，小石也跟着他们一起只吃面条。
2: 就不太善于表达，但是他自己会流眼泪嘛，他就说你要想治就肯定会给你治到最后。没有钱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银行，他就说有我才有家嘛。中
8: 了一个吗？我们既然已经说走进了婚姻这一步了，我觉得就是不管他怎么样，从来没有对他讲过说要放弃这个治疗。查出来8年，然后很严重，各种药用已经没有任何效果的时候，医生啊，包括他的家里人啊，都说你做好心理准备放弃吧，还是怎么样的？因为第一个没有经济条件，第二个确实，那时候确实是，就是没有看不到希望。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0: 我跟他聊的就是一直都是只要你不放弃我就不会放弃。
1: 两人结婚四年，小五一边治疗一边与丈夫小石共同创业，做起了婚礼策划师。虽然三年抗癌给这个年轻的三口之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但是夫妻俩一起努力赚钱，使原本艰难的生活逐渐有了希望。
2: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一份工作，所以从事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换过其他的行业。我只能说现在就对生命更充满了敬畏，就是希望自己能活得更久一点。我也不知道我还能继续做多少场婚礼，就每一场婚礼也会更认真。
3: 真的新娘漂不漂亮呀？漂亮。那你以后要不要做漂亮的新娘呀？
1: 经过三年肿瘤免疫治疗的小五，身体状态也逐渐稳定。从小就独立要强的他，除了当婚庆策划师努力赚钱治病，也会像一个家庭主妇一样洗衣做饭，照顾老公和孩子。
4: 你知道什么叫生气吗？
5: 就生气了。
2: 我们都是很努力的在生活，就是没有说因为我生病了我们就摆烂了，我们就放弃治疗了，我们还一直在挣钱，也在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1: 工作生活上看着干练又利索的小五，俨然忘记了自己是一名肠癌晚期患者。他不仅在努力珍惜和家人相处的点滴生活，也在时日无多的日子里更加注重身体的健康。
6: 我想变得更好，我想变得更健康，我想快点好起来。
2: 我就看人家去跳健身操，后来就跟那个领队的那个教练，我说我也想跟你们后面一起跳，他就说你跟我们后面一起跳吧，我们都带着你。熟了，每一个跳操的姐姐都对我很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生病嘛，都对我特别关照。说你要是累了，你就在旁边歇一会都行。
7: 我们几人捐了来这里，
8: 谢谢大家。
9: 我们很喜欢她，就把她给我们当我们的小妹妹一样看待。对，我们每次看到她，心里面都很高兴。小五在视频上面看的，发的每一个视频，我们都给她点赞加油。
10: 我们俩一直是微信聊天，一直鼓励她们战胜病魔，继续往前走。
1: 淹没在广场舞队伍中的小五，让路人看来完全想不到他是一个生命已经停过了三年的肠癌晚期患者。而小五现在采取的肿瘤免疫治疗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肿瘤耐药的可能。
2: 现在我都害怕我能不能活到5年10年以后。免疫药2年都会耐药，然后我现在已经用了2年半的免疫药了，就是怕哪一天这个会耐药了，我是不是就会进展了，就没有其他药用了。
1: 免疫治疗恶性肿瘤最大作用在于用药物控制癌症不向其他地方转移，或者不再继续生长。假如出现耐药性，唯一的办法就是更换治疗方案。如果新的治疗方案没有起到治疗效果，那么小五面对的只有死亡。
11: 免疫治疗或者其他的药物治疗、化疗啊什么出现耐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这个肿瘤就会继续生长，甚至向其他的脏器转移，最后危及生命。
1: 所以小五这2年来一直在寻求除药物以外的其他治疗方法，那就是第三次手术的机会。
8: 做的医生也会担心，会不会我这些现在控制的肿瘤哪一天又长起来了？所以呢，总是希望看看有没有可能去做手术，来把现在还能看见的肿瘤给切掉。这时候，如果你把用免疫治疗没有杀死的这个肿瘤细胞给切掉了，那我们认为有可能能延长它的这个时间。
12: 这站好了，妈给你梳头发呢。
6: 肿瘤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它哪天就爆发了。如果我不选择去做这个手术，我也可能说我就陪我女儿半年，运气好的话我可能陪她多陪她几年。
1: 29岁的小五似乎一下子走到了人生的悬崖边缘，他无数次问过自己，假如生命真的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而每一次他都会望向乖巧可爱的女儿，泪如雨下。
2: 我希望以后我能自己给我女儿去策划一场婚礼，我想看着她结婚，我想把她亲自交到她老公的手上，以后我也会站在那个台上，我也会是一个丈母娘。我女儿虽然她现在很小吧，但是就真的很想看着她以后步入结婚的殿堂。没有生命，我可能不会想这么远。我面对这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内心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我是想看着她以后幸福的样子。
1: 担心自己等不到女儿出嫁的小五，时常心里暗示自己，人生不能留遗憾的离开。他做了10年的婚庆策划师，总是幻想自己能为女儿亲自策划一场家庭婚礼。
2: 婚礼在27、28岁吧，我希望她能上一个大学。她老公不需要很帅，只要对她好。我对她以后的老公没有太大的要求，就是对我女儿好就行，像我老公对我一样。婚礼的话，我跟他爸爸一起做他的婚车啊，手捧花，我觉得还是他爸爸亲手来做。

0: 石孔花自己亲手给它做的，这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心意。以后能看见孩子能够穿着婚纱出家的样子，是他一个小小的心愿吧。
1: 选择你是我的幸运，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共同的努力，共同的坚持，应该会有一个很圆满的满足的。
0: 其实当初我跟他两个人本来是打算去办一场婚礼的，谁知道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一直拖了三年嘛。两个人心里应该都有个遗憾吧，一个女孩子哪个不想有一场属于自己最美丽的婚礼啊，小小的一个弥补吧。
2: 女儿的依赖

0: 麻烦也好，风险也好，可能我们大家得冒一冒。
1: 与此同时，郝纯一主任正率领消化系统肿瘤多学科的专家们，在对肠癌晚期患者小吴的手术进行最后的讨论。在生与死的边缘，也需要医生们更大勇气去面对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
2: 我自己其实有点担心他那个卵巢的问题，我觉得可以请咱们外科术中看一下。
0: 第一个，争取20；第二，尽量的保留器官功能；第三个，负荷增加的肿瘤床也好，还是近期可以预见的可能的并发症也好，通过这个手术尽量去解决，尽量去延缓。这个手术呢，不确定性非常大，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肿瘤，它的范围、大小、位置、比邻关系，都会影响到我们最终的手术决策。所以说，手术的难度、风险一定非常非常高。
3: 这个手术是很大的，对它的消化系统整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有可能涉及的器官也非常多，严重的话恢复不好是可以造成患者从手术中心中恢复不过来。
4: 这边主任跟我聊过之后，我才知道他原来这次也是一个生死大关。其实我心里面是很压抑的，真的很压抑。
5: 我好奇跟他说什么了？
2: 我担心了，担心。
6: 哎，说这个病情嘛，是不是？
5: 十二指肠本来就是外科最大的手术，而且我这个还有遗童，还有腹膜后淋巴结。
7: 我不想等到说我最差的时候我再去做这个手术，我想在我状态最好的时候做。
5: 我的想法就是哪怕肚子打开他手术做不了，他把缝上，我就反正肯定要挨一刀。最差的情况就是他把肚子打开做不了，然后再把缝上，我继续用药活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

0: 那我老公可能以为我这次来做完手术回去就好了，他就是担心我现在很好嘛，万一做了这个手术不好。
1: 水温怎么样了？
2: 不正常，不烫。
3: 我老公小学毕业，他十六岁出来刷过盘子，进过影楼，后来就从事花艺行业，一直到现在。他自己没事就去图书馆看看书啊，来提升自己。
2: 楼下那个跟凳子上睡得好不好？
1: 哎呦，你别担心我，睡得好就行。
2: 老公，我爱你哦。
3: 我当时看他就比较上进。相对于我们江苏这边条件没有那么好，我就觉得他是潜力股。
4: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最美的爱情也许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不必陪伴左右。
1: 你自己好好休息啊。
5: 老公，你早点睡吧，好好休息，明天你就可以进来了。
4: 手术前一夜，紧张的小五难以入睡，想到手术的种种风险，放心不下女儿的小五在深夜为女儿写了一封信。
6: 亲爱的宝贝乐乐，如果你读到这封信，说明妈妈已经不在你身边了，请你原谅妈妈，妈妈不是故意要你胎里的，妈妈真的很爱你，很想陪着你长大，妈妈很想看你第一次去幼儿园的样子，妈妈看着你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妈妈想参加你的婚礼，妈妈想看着你长大，妈妈想看着你爸爸变老。宝贝女儿，你以后会忘记妈妈吗？不要忘记妈妈的样子好吗？妈妈

0: 真是伤心了，惨不惨的？没吃饭，没喝水是吗？
1: 没有没有。
0: 把口罩戴上。
1: 我想自己走过去，
2: 我害怕怎么办？
0: 害怕，深呼吸。
2: 深呼吸也没用啊。
0: 管用，咱们赶紧走了啊。
3: 没事没事。
4: 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小五仍然放心不下自己的女儿。
1: 乐乐，妈妈进手术室了。妈妈会为了你加油的。
3: 很久了，没
2: 了。包出来吧。放松啊！哎呀妈，麻的特别难受。
4: 这次手术，小五盼了两年。他期盼通过这次手术能延长生存期，有更多的时间陪女儿长大，但他知道没有任何手术是百分百安全的，何况他要面对的是这么一个顶级难度和顶级风险的手术，对未知的惧怕让他显得十分慌乱。
1: 现在就要睡着了吗？
2: 没呢，稍等，你闭眼放松好吗？
0: 深呼吸，
2: 放松啊。
5: 这个手术呢，第一个难度肯定很大，如果是能够不切除太多脏器情况下，能把肿瘤都去干净了，这是最理想的。舍而去其次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些比邻的脏器切掉，才能够把肿瘤拿掉。比如说有可能我们要切掉一部分胃，一部分相关的肠子，包括胰腺呀、胆呀。
4: 郝主任说的这两种手术方案，最终会选择哪一种，要等到打开小五的腹腔探查后才能决定。而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在于肿瘤跟各个脏器的粘连侵犯的程度如何。
3: 可以开始了，
6: 来走。
5: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胰腺周围十二指肠附近那个瘤子，我们到底是怎么处理。
4: 根据影像学报告显示，小五现在的身体共有三处大小不等的肿瘤，分别位于十二指肠浆段与水平段交界处下缘、肠系膜上动脉旁及胰头背侧等部位。另外，在左侧卵巢有不明囊肿，其中难度最大的肿瘤在胰头后方，这处肿瘤位于右肾浅筋膜、右肝与下腔静脉、胰头、十二指肠之间，并且与小肠系膜接触得十分紧密。
0: 十二指肠啊，这层的血管啊，就是现在是挤着。
7: 这个病人做过手术，局部粘连周围的组织和正常的情况下都不太一样。
3: 下部。
4: 而郝主任在打开腹腔后看到的情况，似乎比影像上的还要复杂。小五之前已经做过两次手术，并且做过多次放疗，这就造成小五腹腔内组织粘连十分严重，解剖层次非常复杂，难以分辨。
7: 就是探查起来比较困难。你原来怀疑的是个什么淋巴结啊？
0: 有一个是淋巴结。
7: 如果是淋巴结，咱们就应该能挖出来。甚至关键这有一个呀，这个长得比较深。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十二指肠保留住，不做医生上切除，能把这个瘤子切下来，这样的话就最理想了。
4: 按照小五的肿瘤情况，一般最常规的术式就是做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就是除了切除肿瘤组织外，还要将部分胃、全部十二指肠、部分小肠、部分胰腺、部分胆管及胆囊进行切除，并进行复杂的消化道重建。这种术式虽然范围大，但是术式相对成熟，它最大的缺点对正常生理结构改变较大，这会对年轻的小五的长期生活质量产生巨大影响。
5: 医生也好，病人也好，都是为了生命走在一起来，我们希望不仅仅是能够挽留住生命，能够延长住生命，还能使这个生命非常阳光，非常有质量。小五非常年轻的女孩子，这三年其实对小五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呢多做一些，尽我们的力量。
4: 所以郝主任把这个作为最后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案。郝主任现在争取的是，能否在保留脏器器官的前提下做到肿瘤全切。
7: 来，郝同学，点到，
3: 下来了，
8: 拿出来了啊。
4: 郝主任凭借多年的经验，很快在十二指肠浆段的肿瘤被顺利切除。半小时后，肠系膜上动脉周围的肿瘤也被顺利切除。 接下来，郝主任开始向胰头背侧肿瘤进发，这是预判中整台手术中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地方。
7: 哎呀，这个地方挖确实有点困难，还有点难呀，很棘手啊！我现在关键是不想做大手术，因为这个人年纪小，治疗效果这么好。各方面都应该努力做到局部切除。
4: 郝主任发现，在胆总管的胰腺段以及十二指肠大乳头处与肿瘤粘连十分紧密，再加上解剖位置很深，在这两处切除肿瘤时稍有不慎都会造成相应损伤，继而导致严重的术后感染和并发症，危及小伟的生命。
7: 你说能做下来可能性有多大？这个有点难呀，既切瘤子又保器官，难度确实比较大。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成功了，这样对付他手术以后的恢复比较，生活质量也比较好。来，这两天就要大的。
4: 郝主任已经成功切除了两处肿瘤，可是就在他切除鼻头背侧的肿瘤时，意外再次不期而至。
7: 可能需要阻断一下，我拿地方出血之类的，就拿个纱布，就拿镊子去。
6: 不管是多大的风险，走到这一步了，肯定是希望他能好好的活下去。这个家庭里面，我需要他，小孩也需要他。
8: 我都喜欢妈妈。
1: 你喜欢妈妈呀？
9: 很舒服，跟理发师有了一拼。
1: 老公，我爱你哦。
6: 他活着，一个家才完美嘛。完整。
7: 再记一下吧。
4: 郝主任立刻采取预防措施，阻断了肠系膜上动脉的根部和肝总动脉两根血管，以此来阻断胰头的出血，防止大出血的情况发生。
7: 胰刻中，你跟我说一下吧。我们那个因为是现在有些血管阻断，我们必须有时间限制，大概一刻钟真的要封一次。
4: 而血管的阻断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脱离，因为长时间的阻断会对脏器功能造成严重影响。
3: 剪刀，好，准备下瘤子。
7: 行，出来了。干纱布。哎，太好了。
4: 终于，郝主任在15分钟内成功对胰头后方的肿瘤完全切除，胆总管胰腺段、十二指肠大乳头完好保留，小五身体的消化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
7: 先你们给这个小女孩带来好运。
4: 虽然肿瘤已经全切，但是在郝主任看来，手术最难的地方才刚刚开始。
7: 这个手术为什么比较难？要求技术水平比较高，其实主要在修补上，主要在手术的恢复上，更难的它的高风险上。
4: 最难的在于切除肿瘤后对器官的修补，而修补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被不规则切除的十二指肠。
10: 妈妈很快回去陪你喽。
8: 妈妈加油，看哈气的。妈妈我带你。
11: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
3: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11: 妈妈，
1: 我也想看着我女儿出嫁。
11: 是一门功课。
10: 妈妈真的不想死。
11: 妈妈一生没考过。
10: 我现在很好，感谢郝大夫给我希望，我会加油的。
11: 我希望你被爱着，我希望你要快乐。
10: 我可能更像草吧，因为草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很坚强，都可以存活。
4: 一提起情，人们总会想起亲情、爱情、友情，可有一种情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那就是病友情。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共同经历生死别离。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 会遇见很多人，那么在诸多的人和事中，什么最让你刻骨铭心？

0: 刘伟，我来看你了，
1: 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
0: 这个创伤在心里边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愈合，只是就是说自己能控制住它了。每个月都回来。
2: 这俩孩子的性格吧，都比较随他爸爸。
3: 这放哪？放南屋里吧。
2: 娶进来的时候就是娶到这个房子里边了。
0: 这个是我们结婚的时候那年拍的照片。那时候我在动物园当导购，然后他呢就是有一个小奥特车，就是给我们送货，然后就这样我俩就认识了。
2: 我俩婚房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边，婚纱照也没拍过，说是老了吧，两个人一起说跳跳广场舞呀，一起去旅旅游啊。我说等老了，我说你可得要对我好，把这些没有实现的都得给我实现了，是吧？但是也实现不了了。

0: 当心老大，就怕他走不出来。他爸爸快过生日的时候，给你爸爸写封信也行，写了不少。金峰还特意拿胶布给封死了，也没敢去打开看。然后他带着去燃烧了，两边跑吧，把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照顾好。瑶，你在家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好不好？
1: 我才不听了。
0: 这个店是我和刘伟一起干的，有我们太多的回忆。
2: 拿好东西，别落下了啊！
1: 多谢、
2: 啊。哎，也谢谢您，大姐。
3: 哎，吃过了。
2: 好，拜拜。
4: 我们不是英雄，但是我们可以向英雄学习呀、啊。
5: 不单单是人家是英雄，最主要的还是味道好。
0: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一直惦记着我们。
2: 哦，谢谢，嗯。
0: 刘伟他肯定也希望我坚强的好好活着。
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7: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8: 加了四五千人吧，
9: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0: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1: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4: 好风凭借力，
15: 送您上青云。
6: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6: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新闻。可以说每天的早高峰啊，大量的上班族呢会从亦庄县的荣昌东街站涌出，奔赴周边的奔驰和康文化城等产业园。原来的最后一公里啊，这个交通不便还有路面不好走等等的状况呢，让大家是犯愁的难题。现在经过一系列的优化改造，已经一一破解了，荣昌东街站已经大变样了，一起来看看。
1: 如今再来到荣昌东街地铁站口，站前广场已被改造一新，之前坑洼开裂的路面全部翻新铺平，广场边缘发光组车桩整齐排列，非机动车和共享单车分区域停得整整齐齐，两台无人清扫设备正在来回作业，
2: 将市民的电动车和这些摩托车放在了地铁站的西侧，将共享单车统一摆放到了地铁站的东侧，这个区域大约能容纳2000辆非机动车的停放。
1: 改造不止局限在广场之上，还往外延伸到了周边马路。紧邻站点的宏达南路等5处道路，面积2.4万平方米的路面重新铺了沥青，步道也翻新修整。与此同时，随着荣昌东街北侧过街天桥电梯完成更新改造并投入使用，此前困扰大家很久的过街难题也得以解决。如今带娃、推婴儿车、坐轮椅出行、腿脚不便的老人不用再费劲爬天桥台阶，坐电梯就能轻轻松松过马路。
2: 站点周边区域的这个通勤网络通行舒适度明显进行了提升。
1: 为了方便地铁接驳，今年3月26日专为产业园上班族开通的荣昌东街地铁站康龙化城通勤专线正式跑了起来。这条线路一共设置11个站点，一路串起北京奔驰、金地微鑫、细胞园等一大片企业园区，
3: 至少每天打车10多块钱吧。然后现在开通了这个专线呢，就比较方便，我坐车坐到这儿之后，坐到专线直接就到那个公司的门口了。
1: 从开通直达产业园的通勤公交，到翻新站前广场，再到修好过街天桥电梯，荣昌东街站的改造处处透着人性化，把市民通勤路上一桩桩小麻烦逐个解决。北京台报道。
0: 地铁口电动车、共享单车堆的是满满当当，横七竖八堵着出入口，废弃的僵尸车长期占着车位，可用停车位置越来越少。那现在呢，经开区啊是换了一套新思路，靠遍布站点周边的监控是支起了一张智慧的监管网，不用人来回跑了，系统自己啊就能够发现这些问题。
1: 在荣昌东街等重点轨道站点周边，针对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监管智能体已经上岗，各个监控点位实时采集画面，一旦发现共享单车扎堆淤积、大量乱堆乱放，系统会自动识别、自动预警，企业收到指令后会马上派人过来挪车整理，形成发现、派单、处置闭环，不用等市民投诉，问题就能先被揪出来。
4: 你给他上传一个图片，他就知道这叫道路树叶堆积，就是一个大模型自己学习的过程啊。所以这些事儿呢，就是你看这里面我们大量的这种算法，我们把道路上的视频监控和无人巡逻车的视频都看成城市的眼睛，根据城市治理的需要任意分配不同的算法和能力，从而识别出共享单车乱停放、非机动车违停等一系列的问题。

0: 体。
1: 光有线上眼睛还不够，经开区还把处置的效果直接和共享单车企业的考核挂钩。如果监控反复拍到同一区域存在乱停乱放的情况，就会约谈运营企业，倒逼企业主动做好车辆调度，从源头减少车辆扎堆堵站口的情况。
2: 然后这个拍照的内容会上传到哪儿？
3: 上传到我们工作 APP 上面。马放要求就是，全部车头朝向一致。车身没有广告。
1: 线上智慧盯守，线下工作人员定期巡查清运。在大模型的帮助下，截至目前，经开区已累计清理400辆长期无人认领的僵尸车。遇上大型活动、大客流，这套数智系统同样也能派上用场。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依靠智慧平台研判荣昌东街、同济南路等区域客流变化，共享单车企业提前算好了单车的需求量，在投放1700辆共享单车的同时，预留300辆作为机动储备。
0: 目前我们一程慧眼的平台上已经沉淀了204种算法能力，已累计产生各类城市问题线索34万条，其中地铁周边的相关问题线索呢就有3200多条。这些线索呢，我们可以自动推给相关的部门及时处置，改变了以往靠人工巡查的这种传统的治理方式，推动整个城市呢向智能感知、位速先办的人机协同时代持续发展。
1: 北京台报道。
4: 国庆的假期过后啊，北京的秋意呢是渐浓。为了持
5: 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7: 10月19号。
6: 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4: 欢迎您回来。眼下呢，国内汽车产业啊，这个迭代速度呢是持续的加快。那新车密集上市，但是也存在着重速度、轻质量、压缩研发验证流程的速成造车的现象。那针对这样的一个行业痛点，10月10号，国家4部门重磅发布新规征求意见稿。
8: 所谓速成车，特指车企为抢占市场份额，盲目压缩研发周期，大幅删减实车验证环节，仓促上市的车型。行业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国内新车上市频次大幅攀升，部分车企为追求上新速度，出现明显的验证缩水问题。不少车型舍弃极寒耐久实测等必备流程，仅靠少量实测搭配大量仿真数据完成测试，甚至出现20%实车测试、80%仿真替代的投机模式，让消费者被动成为上路试车员。人民日报发文指出，汽车核心安全部件绝不能在行驶中出现故障，车企提速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9: 汽车研发是严谨的系统工程，容不得半点捷径。行业标准明确，新车完整开发需要经历2冬2夏全环境测试，即便是小改款车型也必须完成1冬1夏3万公里以上真实道路测试。现在不少速成新车出现生锈啊、部件失效、极端天气趴窝等问题，核心原因就是湿热、腐蚀、高低温、专项测试不足，仿真技术只能辅助研发，绝不能代替真实路况。
8: 10月1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新规精准聚焦行业短板，专门针对虚拟操纵键、隐藏式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创新部件，计划明确专项测试验证标准，要求车企将安全评估、可靠性、环境适应性测试贯穿研发全程，留存全套试验数据，杜绝未经充分验证的车辆上市。
10: 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后，可以说是从监管的源头进行纠偏，一改过去车企只满足国标最低标准就过关的宽松情况，进一步压实了车企在产品安全上的主体责任。那新规落地之后，车企必须把全流程的实测验证全部落实到位，如果刻意

0: 以减少测试项目，跳过必要的验证流程，最后造成车辆出现质量缺陷，进而引发安全事故的话，那么车企不光要承担消费者这边的这个退换车、人身和财产赔偿这类的民事责任，那还会受到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那这个违规的成本就会明显提高。
1: 新规发布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在第一时间表态坚决支持，提出车企需摒弃重噱头、轻安全的非理性创新模式，补齐研发测试短板，实现创新与安全协同发展。造车唯快不利，安全方行致远，严守底线才能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视线呢回到路面上，很多人啊总觉得闯一次红灯呢没什么大不了，分一秒神呢也不会出事，但是无数事故的起点恰恰就是这一次又一次的侥幸心理。今天呢我们就看一下事故的完整的现场画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路口啊那几秒的分心到底藏着多少看不见的风险。真的是分心闯灯，连环追尾，一念疏忽会险象环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3: 中午时分，路况顺畅，最忌开车分心。一旦手离开方向盘，低头看手机，车辆就会悄悄跑偏，撞开护栏，窜进对向车道，非常的危险。请按规定姿势握好方向盘，驾车途中不使用手机，别让一时分神惹来事故麻烦。这里是中午11点多，红领巾桥以西的朝阳北路。随着午休时段到来，路面上行驶的车辆逐渐减少。然而一辆白色小客的错误行驶轨迹却引起了我们注意。那辆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车身慢慢偏离了行驶方向，随后他猛然撞开路中隔离护栏，直接窜进了对面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原本码放在路中间的几扇护栏竟然被这辆白色小客车顶进了对向车道中，而从高处看，驾车由东向西开过来的司机们不得不选择最外侧车道绕行。此时白色小客车里面的人已经走了下来，车身虽然受损程度不轻，所幸这起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这会儿几个人合力把这辆无法行驶的白色小客推进了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估计这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事发当时在做其他什么事情，导致其未能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车身最终撞向了道路中间的护栏。在此我们希望司机朋友能够按照规定的姿势手握方向盘。此外，大家在驾车过程中请千万不要分心，以免分散注意力酿成事故发生。红灯面前人人平等，骑车闯红灯，闯入机动车道掉头，两车躲闪不及，连人带车摔倒在路口。骑车出行时请严守信号灯和标志标线指示。
2: 这里是早上6点多农展桥以北的三环辅路，从画面中看，眼前的路面上行驶秩序相对平静，由于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在辅路里由北向南行驶的司机们正等候着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但是个别骑车人却并没有把信号灯指示放在眼里。您注意看，转眼过后，两位骑车人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车人自东向西穿过三环辅路，随后闯入了专供机动车由北向北转弯掉头的车道。按理来说，他不能在这里由东向西骑行的。至于说那位由北向南而来的骑车人，不顾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冒险进入路口。由于躲闪不及，两位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他们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口里面。从画面中看，发生事故以后，那位由东向西而来的骑车人率先站起身来，他捂着自己的胳膊，而那位闯红灯的骑车人则躺在车道中难以起身，等候救护车到来。说实话，当两位骑车人来到路口附近时，若是能够多一些谨守法规的小心和安全意识，这些事故都是不会发生的。所以说，骑车的朋友无论有什么着急的事情要办，在骑行过程中都要保持好自身安全，尤其是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和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
3: 自以为是，我行我素，只会陷入事故麻烦中。
2: 车流走走停停，最忌心浮气躁，只顾往前开，不观察前车减速，不采取动作，就可能在瞬间引发追撞事故。这里是晚上10点多，白纸坊桥上的二环主路，受行驶车辆较多的影响，眼前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显然并不顺畅，车辆走走停停。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仔细看看，前方行驶的车辆纷纷减慢车速，而沿着第二条车道开过来的那辆出租车却依然我行我素，直愣愣地往前开，结果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追撞上前方那辆红色小客。而驾车跟在出租车后面的那辆白色小客司机发觉危险后，虽然紧急向左掰轮躲闪，可是为时已晚，白色小客的右前部还是追撞到前方那辆出租车尾部。在这起三车相撞的事故中，后面的两位当事司机都存在着分散注意力、忽视行驶安全的问题。说白了，司机朋友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只有保持好的心态，沉稳驾驶，不急不躁，才能掌握安全行车的钥匙。
4: 国庆假期啊，刚刚过去，那亲友聚餐小酌那是常事儿。不过话说回来，喝完酒啊，您真的切记别动车，别让一场欢聚变成了糟心的麻烦。
5: 对。晚上9点多，开发区民警在文博大桥夜查时，拦停一名涉酒的摩托车驾驶人。
6: 23，
7: 您读一下这数。
6: 23，
7: 是吧？
5: 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这名摩托车驾驶人体内的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饮酒后驾驶摩托车的认定标准。面对自己吹出的数值，这名摩托车驾驶人后悔不已。
6: 喝了多少？
8: 3点多。
6: 喝的啥时候啊？
8: 喝了2点，11点多喝了2点，正好几个朋友。
6: 您这才7个小时，哪能开呀？是不是？
5: 摩托车驾驶人表示，自己是中午和朋友聚餐时喝了酒，下午睡了一觉，晚上9点照常出门上夜班，
8: 在家休息了几个小时，
6: 啊，
8: 睡觉，嗯，起来之后穿上衣服就定好了表，就是到时候想我这每天上班，就到这点就起来就习惯了，就骑车就出来了，就忘了这事儿了。
5: 酒后驾驶摩托车，驾驶人的平衡操控能力下降，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人不仅自己会受伤，还会威胁周边路人和车辆。因此，酒后不动车是法律底线，更是安全底线。
8: 没当回事，平常也不怎么喝酒。
5: 一时侥幸，这名驾驶人不仅面临安全风险，还要接受罚款15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并暂扣半年的处罚。民警表示，酒精代谢快慢因人而异，最稳妥的做法是饮酒24小时后再驾车。北京台报道。
4: 有些人呢觉得夜晚天光暗了就是掩护，抱有侥幸心理，那殊不知啊，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守法它不分白天和晚上。那在日前的晚间呢，朝阳交通管理支队的机场大队的民警就在马泉营西路设岗夜查，其中呢，摩托车超员不戴头盔、货车闯进行移撒等各类的违法行为啊，是接连被查。
9: 晚上8点半，马泉营西路车流渐稀，民警刚刚设好检查岗，一辆三轮摩托车便驶入检查区。民警上前一看，驾驶位上竟然挤着2个人。
10: 你俩谁开的车？
11: 我骑的车。
10: 谁骑的？
11: 我这回去的。
10: 你再吹一口，你吹一口我看看。
11: 路人知道吗？
10: 来，你开的车是吧？来，下车。
12: 咱们属于驾驶载客汽车、货运机动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啊，说白了就是超员了。咱们应该只能坐一个人，咱们坐2人啊。本次也对您处以200元罚款不记分的处罚。然后稍等啊，先生，还有一个啊，咱们是这个驾驶摩托车啊，不戴安全头盔。道交法92条第3项啊，本次对您处以50元罚款记一分的处罚。
9: 刚处理完这名驾驶人，又一辆摩托车被拦下，这次是一个人骑，但驾驶人和乘车人同样没戴头盔，民警依法对其处以罚款并记分。
12: 咱们属于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
9: 摩托车查处告一段落，一辆外部号牌货车驶入检查区，民警追着把它拦停。民警核查发现，该车在进行时段驶入6环以内，同时车身放大号模糊不清，后号牌也存在弯折。
10: 先生，这个时间点咱们是禁止进入6环内的啊。
13: 哦，这号进行是吧？
12: 对， 刚才您的

0: 那个车上边那个放大号不清晰，这个我对您进行警告，我不扣您
1: 啊。
0: 主要就是进行啊，咱们把那个放大号弄干净了，这影响这个拍摄电子眼的拍摄。这靠牌咱们有点忒过分了，
2: 就完了啊！后台倒车的时候没注意，亏了那个。
0: 咱们赶紧去补办一个好的、平整的啊！
2: 我说那个
0: 安在这个就说是挂车，安在这个清晰的位置啊。
2: 好的。
0: 这个也是我口头警告啊，我不罚您了。
2: 谢谢。
0: 先是这样啊，咱们属于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啊，咱们六环以内，现在这个点儿禁止进入外府的这个货车，道交法93条第3项，本次对您处以1分100元罚款。
3: 这边刚处理完，又一辆水泥罐车被引导至检查区，这辆车车身沾满泥浆，民警检查发现这辆车还存在移洒问题。
0: 咱们属于机动车载物行驶时移洒运载物的，道交法9条，罚款200，不扣分啊。然后这个放大号弄清楚点啊，这个口头警告不罚您。
3: 一晚上下来，马全营西路的夜查点查获了多起违法行为：摩托车超员不戴头盔、外部货车闯禁行、号牌不清、水泥罐车移洒，看似都是小问题，背后却都是安全隐患。夜间行车安全第一，别让这些小问题带来大麻烦。北京台报道。
4: 还有一些朋友啊，骑行喜欢用驾车的导航，这真的是给导入歧途了。在早高峰的五环路，车流密集，车速也比较快，看到啊，就有部分的电动自行车的骑手误用驾车的导航，误入了快速路的主路。
5: 大哥，怎么跑五环上了，骑去了？
6: 用汽车导航。
5: 用了汽车导航？这不行啊，您得用这电动车导航啊。咱这属于驾驶非机动车在环路的主路骑行啊，这属于严重违法。
3: 早上8:30，正值早高峰，民警在杏石口桥附近路段设岗整治非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一名从五环主路骑行过来的电动自行车骑手被拦截下来。
5: 非机动车驶入城市快速路啊，这是50块钱的当场处罚啊！骑着这个小电动车上五环，车速那么快，不害怕呀、啊，大哥？以后千万别这么骑了啊！这位驾驶人是从五环上骑行下来的。咱们五环的通行的限速标准是80公里每小时和90公里每小时。在这样的高速机动车行驶过程当中，非机动车在五环封闭道路内骑行是十分危险的。在骑行过程当中要使用非机动车导航，不要使用汽车导航，这样会给自己的骑行带来误导，从而引发其他的交通危险。
3: 另外，这辆车还附带了配送货箱，民警现场对骑车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指正和警告。
5: 有明确规定啊，咱这个乘车载物不得超过这个车身，这个也属于违规载物了。但是您这个确实超的不多，属于情形显著轻微的行为。这个看证呢，哥们儿，对不对啊？但是您这个属于情形显著轻微，属于卡着咱们这个限度范围内，这个对您采取警告了啊，咱不能下次这么带了啊。
3: 现场除了这位闯五环主路的骑手外，还存在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违法行为。
7: 我相信您不是故意的，先生。
8: 您也知道那儿那道，他拐过来就这儿了。我也想，这也出不来，这有这坎儿。
5: 是，这边其实能找，下回咱看。
8: 我确实没看见。
5: 咱这个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了，依据道交法第90条，罚款20块钱。
3: 民警现场了解，部分骑手由于不熟悉路况，在机动车道随意骑行，危险重重。
9: 送两桶水呗。
5: 这个路口这儿没有专门的这个非机动车道，您需要您往南继续行驶，那边有专门的。
9: 以后注意，以后就知道了。
5: 这边全是机动车行驶，您这边骑车，安全隐患太大，容易发生事故啊，这没法保证您自身的安全。 咱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咱们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不能闯灯，不能逆行。除了这些以外，像咱们的机动车道啊、人行道，包括人行横道，也都是不能进行骑行的。
3: 交警提醒，电动自行车出行务必使用非机动车导航，各行其道，杜绝各类危险骑行行为，才能保障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4: 骑电动自行车出行啊，这佩戴头盔就是保护头部的最重要的一道防线了，就像是咱们开车的安全带。可是呢，总有人不当回事儿，在民警的执行过程当中，也看到有不戴头盔、头盔闲置挂在车上、错戴头盔的现象十分常见。
10: 违规。
1: 戴船头盔啊，刷您的身份证号。
10: 这么严呢？
1: 那可不。
3: 通州区鲸鱼臼线与通淮路交叉口是河北燕郊往返通州城区的重要通勤路口，也是通州民警日常盯守的路口之一。在执法中，民警发现部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总抱有侥幸心理，对于规范佩戴头盔这件事儿落实的总有折扣。
1: 有头盔吗您？在哪儿呢？
11: 没带。
1: 这必须得随车携带啊。
3: 如同这名女士一样，部分骑车人对佩戴头盔的要求心知肚明，但总有各种理由没有做到规范佩戴。
1: 您这个头盔是给后座戴上了，这应该保护您自己的，对不？他不用那个头盔保护。您看这头盔都好久没戴了，
8: 都是水了。
3: 这名骑车人虽然随车携带了头盔，但头盔挂在后座上，里面还有积水，显然是已经闲置很久了。
10: 忘了，
11: 好几天没骑了。
3: 民警依法对这名骑车人处以20元的处罚，希望通过处罚督促他树立安全骑行意识，
1: 养成这习惯，上车先系安全带。您这一样，骑行前先戴头盔。
3: 下面这名骑车人同样随车携带了头盔，也同样没有佩戴在头上。
10: 我想到我马上就到了，
1: 这个危险跟远近没关系，距离短它也有危险。
3: 骑车人一边说，一边把头盔摘下戴上头，但这头盔打眼一看就不符合要求。
1: 戴规范那种3C 标志的头盔。
10: 哦
1: 啊，
10: 行，
1: 您这叫安全帽了。
3: 工地上的安全帽主要用来防范高空坠物，缺少针对骑行事故的侧边防护，发生意外时并不能对骑行者的头部起到有效保护。此外，还有一些头盔适合运动场景，参与交通也并不适用。
1: 带都没调整好，说明平时戴的肯定是少。
11: 没出来我。
1: 咱得戴那种规范3C 认证标志这种头盔啊！您这一看是小孩那个。
11: 这个是吧？
1: 对，你知道不有这种规范头盔吗？
11: 不知道哎。
3: 运动头盔为追求透气效果，采用大量镂空结构，防护能力也达不到道路骑行的安全要求。
1: 带着孩子更得注意安全了啊！给孩子也配为小的头盔啊！
3: 除了用途不匹配外，头盔的质量也至关重要。
1: 您这头盔是
12: 买车的时候一块戴的？
1: 得认准那个3C 标志啊，买那合规的头盔。
3: 这顶红色头盔材质偏薄，一旦发生碰撞摔倒，头盔很容易碎裂，不仅起不到防护作用，还能给骑车人带来二次伤害。以上未佩戴头盔以及未按要求规范佩戴头盔的骑车人都依法接受了20元罚款的处罚。民警表示，关于头盔的违法行为花样百出，严查严管并非有意为难群众，而是为了守护每一位骑车人的出行平安。北京台报道。
4: 那同样不重视头盔佩戴的还有啊，你看这晚上9点多朝阳路上的这几位摩托车骑手，理由呢是五花八门。其中啊，一名骑手还给号牌是错戴口罩，逃避非现场执法。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跟随镜头到现场去看看。
3: 晚上9点多，朝阳路上，民警的手台里传来前方观察岗的呼叫声，多名摩托车骑手未按规定佩戴头盔被一一拦停。
13: 820125，稍等，头盔在后备箱里还是在哪儿呢？干嘛不戴头上？
14: 我正好出来加个油。
13: 加个油你也得戴头上啊。
3: 头盔明明就在置物箱里，却没戴在头上。骑手解释说，他刚到附近加完油，路途很近，一时犯了糊涂。
13: 在后备箱里吗？是不是？
14: 正好出来加个油。
13: 出来就得养成习惯，好多出事故他都没戴头盔，有摔着头的呢。什么也得戴一个啊。
14: 我知道。这不正好拐个弯加油，就想着就一个红绿灯嘛。
13: 他多远不管远近，咱也得把这红那个头盔戴脑袋上。
3: 后脚被拦的另一名骑手则是将头盔忘在了家里。
13: 平时骑车的时候出来还是得顺手咱就把头盔戴上，因为这出了事故吧，咱摩托车又骑得挺快的，那车怎么着咱也能骑100以上，不是？
3: 事故不分远近，对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来说，头盔是重要的安全保护装备。不按规定佩戴，一旦发生意外，头部将首当其冲受到撞击，后果不可估量。由于未按规定佩戴头盔，民警依法对两名骑手进行了处罚。
13: 戴摩托车没有佩戴运动盔啊，罚款50，记一分。
3: 除了不戴头盔，涉牌违法也是民警查处的重点。同一地点，这名被拦停的摩托车驾驶人就犯了更加严重的错误。
13: 挡牌子，这是五环外了吗？
14: 没挡也。
13: 这个，咱就甭聊了。后面有那个记录仪，后面我们有同事给您拍着，这咱就甭聊这事儿。
3: 记者注意到，男子的手底下压着一个口罩，这是他被民警拦停前刚刚从号牌上拽下来的。
13: 这种对自己放松这个心理啊，这个就不对。你看你这个车它有点小问题，你看见了吗？
15: 哦，没事，我没让我剪是吧？
13: 对，你这个应该是在2025年5月31号，
15: 哦，
13: 就应当投这个交响奖了。你到现在一直没演出，没投保呢。
3: 民警表示，根据以往的执法经验，遮挡号牌的机动车驾驶人往往会伴随一些其他违法行为，这些违法叠加在一起，更加大了路面出行风险。

0: 平时跑个100-200公里回来之后，那风挡是不是它也全是蚊子呀？尸体。
1: 对对。
0: 这玩意儿，你说咱不带，那进眼睛里怎么办？
1: 对。
0: 对吧？说眼一闭一睁，对吧？出一事故，磕一下子，那不值当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再说其他车，咱甭说打个石子什么的，溅咱身上，那也
1: 对
0: 不合适。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其实就石子特别危险。
0: 对，个人安全防护咱们还是得做齐了。
1: 对，
0: 哪有一个说我今儿上班我就奔着出事来的？没有，都是意外，对不对？您这个驾摩托车没有佩戴运动规，首先是得把头盔佩戴上啊。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这根道大第90条51分啊。然后第二个，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啊，209分，根据道大第95条第2款，下回还是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这口罩啊给自己戴，不能给车戴，是不是？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咱这逾期没有参加审验啊，这车还是得验车，根据这个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200不记分，一共是10分，450罚款啊。
2: 北京台报道。
3: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继续关注路面上的监视器，广告不长，不要走开，这就回来。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今天的监视器呢，即将为您拆解道路。

0: 从那个入口处驶进了三环主路。由于躲闪不及，这两辆车在路面上发生了剐撞事故。据报警人讲，这辆深色小客的前保险杠被撞坏，车损可谓不小。万幸，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司机朋友们驾车时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在主路的入口附近会车时，大家得注意观察车辆的行驶状况，保持好相互之间的安全距离，有礼让的安全意识，那种顾此失彼的做法只会让事故有机可乘。这里是晚上7点左右，月坛桥西侧的二环辅路，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口里面，在他的前面躺着一位男士。这辆白色小客像是在行驶当中，因为躲闪不及与对方发生了事故。民警赶到后，和白色小客司机一起把这位男士慢慢扶了起来。大家在通过路口时，一是要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二是要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只有选择最为安全的时候通过，才能避免事故的降临。这里是凌晨3点多，油洼湖桥北侧的四环主路，此处的路面可谓是一片狼藉。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一辆水泥罐车斜着车身停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之中，该车的驾驶室在撞击的过程中严重受损，而在水泥罐车右侧的应急车道里竟然有一个铁皮集装箱。此外，在前方不远处还停着一辆半挂车。据了解，十几分钟以前，这辆水泥罐车自南向北行驶到这里时，因为躲闪不及的缘故，车的前部猛然追撞到前方的那辆半挂车的尾部，并把半挂车上的一个集装箱整个撞掉下来。而这个集装箱在掉落的过程中又砸中了路边隔离带，造成部分隔离带受损变形，万幸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在这起事故中，驾驶前面那辆半挂车的司机侥幸没有受伤，而驾驶后面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却伤得不轻，他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从画面中看，赶到现场的民警迅速调来一辆起重车，把那个掉落于地的集装箱慢慢吊起来后，重新放置在半挂车的车斗里面，而那辆无法行驶的水泥罐车则由一辆大型拖车拽离了事故现场。夜晚时分，路面上行驶的车辆大幅减少，然而车少时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往往会上升，这是因为个别司机忽视安全所致。其实事故的险情既随客观也随主观，如果司机们降低了自己的安全意识，没有把法律法规当回事儿，那么交通事故只会向自己一步步的逼近。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提示您，明天是周一，限行尾号5和0，请您遵照执行。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让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0: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2: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3: 抄个近道。
2: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0: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3: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2: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0: 我现在所在的地点啊，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了。往常咱们来人艺看戏，可能看的更多的是京味大戏。那在未来为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呢，这里将会举办一场世界戏剧的盛会。
1: 五、四、

0: 北京，在我们周边就可以看到国际上很多很优秀的作品，然后我觉得很方便很实惠。
1: 我还买了海鸥的还有向晚的之类的票，对，
2: 抢票的体验特别好，就是也特别优惠。其实也在关注，包括之前也看到这个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后可能也会想关注一下要不要就是购票过来看
3: 看后边，如果有时间一定是愿意过来支持，愿意过来看一看的。
4: 尤其我看有这种类似于俄罗斯的他们的这些剧，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5: 可能是我们平时不太常看的一些，比方说也许有一些国家或者有一些剧目不是常看到的。
6: 嗯，
5: 对我们来讲，肯定就是拓宽了我们看戏剧的一些边界吧。
7: 这么多世界各地的好戏齐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究竟哪几部会是北京人艺的导演演员们的心头好呢？
8: 如果你了解布莱希特，那么《体面的婚礼》非常值得一看。这是一代戏剧大师21岁的时候创作出的非常锋利的作品。如果你不了解布莱希特，那么这部作品同样值得一看。看一场体面的婚礼是如何被撕碎变成一场闹剧的。
9: 11月6日到8日，加拿大机器神剧团的口碑剧目《科克托和戴维斯》将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与观众见面。这是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首次引入北美戏剧，第一次就邀请来重磅嘉宾，加拿大最著名的艺术大师之一罗伯特·勒帕吉。
8: 蒂奇纳剧团2001年成立，一直是西班牙实验戏剧里最有分量的剧团之一。小剧场的戏就是这样，离你近，不端着，看完你会想，我自己的记忆里有哪些是真的。

0: 用那些是我编的。
1: 我一想到我的使命，我就不再害怕生活了。这就是青春啊，有欢乐，有悲伤，有玫瑰，也有刀子。那在国际戏剧邀请展的期间呀，来北京人艺的朋友们可千万别忘了和自己喜欢的剧目打卡拍照。而且呢，只要您手握票根，还有更多的实惠等您解锁哦。
2: 观众也能够感受到，就在到特别外地观众到这儿来拿着票根，就吃住行都能够感受到优惠，包括跟东城也进行了联动，像隆福寺一些商户也加入进来。所以从这点上来说，今年我相信就是说观众来，特别是外地观众来，可能享受的优惠更多。
3: 每日文娱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朋友们，如果你要出国留学、出境游玩，那么这张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你千万不要错过。境外万事达网络消费直接比比1%消费金，线下境外消费呢还享3%返消费金哦。而且到2026年底，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不管是出国留学还是出境旅行，这张卡帮你境外消费多省钱。详情呢，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欢迎小龙做客每日文娱播报独家对话。《甄嬛传》过去多少年了，我觉得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共同的回忆。说就算《甄嬛传》在兑水还能活20年，为什么？《
4: 甄嬛传》已经那个私下里我们也说已经被玩坏了，但是我们也特意爱看。那我觉得大家开心一下挺难得的。我特别感恩郑晓龙导演，就是他做出来了一个过了15、16年，我们都知道审美有时效性，
3: 对，
4: 你会发现过了几年以前的戏你觉得很好，突然觉得土了，突然觉得不对，就是这个剧要是不拍了2年、2、3年后不播，他就出来就感觉只有时代感。
3: 对对对，
4: 甄嬛传他怎么没有呢？就觉得
3: 历久弥新。
4: 对，他历久弥新，他是你看10年拍，然后11年播，15年过去了，大家还爱他。
5: 刚刚我去府上请脉，听甄伯母说，你来这里进香了。
6: 出来走走，也是散心。
1: 在这部经久不衰的经典剧作里，他不光献上令人难忘的表演，同时还担任礼仪指导，亲手打磨剧中各类传统礼仪细节。多年来他一直深耕国风领域，持续关注汉服与民族服饰文化，从幕后把关聚集美学到线下科普传统文化，

0: 是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4: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4: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4: 您是坐地铁吗？
5: 对。
4: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除蛀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竹老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他，因为他岁数也特大，
0: 照顾他半天他也不念你好，
2: 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他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他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想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6: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0: 今晚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工信部等四部门十号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就包括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行车时不可使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者是座椅放倒成床等功能。业内普遍认为，四部门发布的新规是在对速乘车说不。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

0: 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在研发测试验证方面，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
1: 据报道，今年前5个月，国内新车上市达550款，平均每天至少有3款上市。而速成车说白了就是压缩研发周期，跳过验证流程。有业内人士举了个例子，某新能源车企在新车门把手测试当中，总测试次数为1万次，其中仅有2000次为实物测试，其余8000次全部由仿真完成。如此投机取巧，快是快了，但是却在安全上埋下了隐患。
2: 对，我们再来看一个数字哈，传统的燃油车呢，全新车型的研发普遍要到36或者是48个月，3年到4年。但是现在呢，有一部分新能源车18个月甚至12个月就敢上市了。当然呢，快本身并不是问题，如果这个快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还应该鼓励，但是不能靠减少必要的测试环节来加快新车上市的速度，那不就成了典型的拔苗助长了吗？你该做的测试没做或者没做完，那实际上就等于在实际上路的过程当中让消费者再继续给你做测试，消费者就变成了你的试车员吗？今年夏天重庆持续40度以上的高温，有品牌新能源车空气弹簧漏气了，车身单侧塌陷，集中趴窝。一遇高温就趴窝，那上市前的极热试验到底做了还是

0: 没有人审核，有没有人负责，有没有人去定期检查和临时抽查的制度。天眼核心区的安保流程看来是需要重新构建的。第三呢，就是要让法律长出牙齿，我们可能需要继续完善规则，比如对于违反规定的人和行为要进行更严厉的处罚，这样才能震慑贪图私利之人，保障国家重要科学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我们个人也需要一些科学意识和责任感。你今天上去拍的那一张照片，可能让人类错过一次来自百亿光年之外的信号，这笔账多少钱都算不回来啊。
1: 是的，最终的处置结果我们将会持续关注，也期待天眼景区堵住管理漏洞，别让个别商家借国之重器的名头生不义之财。好，稍后直播继续。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深夜打开外卖平台，刚选好下完单，这心里啊就开始纠结了，这么晚再吃一顿会不会又要长胖了呢？最近一种虚拟外卖软件悄悄走红，这款 APP 为啥能火，会不会存在某些风险隐患呢？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来看一看虚拟外卖 APP 走红的背后。
2: 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3: 我发现有人做了一款假外卖软件，就是你可以正常点餐，但是他永远不会送达，什么奶茶炸鸡什么都能点，他甚至还会显示商家已接单，骑手已配送，但是他不会送达，太适合我了。
2: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4: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2: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5: 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1: 点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呢？对此心理专家表示啊，点虚拟外卖的过程，从点餐付钱到显示骑手定位等全套流程，满足的可能并不是食欲，而是一种消费需求和体验。在心理专家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相当于一种延迟满足练习。然而对于看重结果的人来说，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可能并不好用。那除了心理层面，现实层面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点外卖就会涉及到付款，这类虚拟外卖游戏有些不需要实际支付，而有些呢却可以真实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个人账户里，随时可以零手续费提现，但是存的钱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呢？
6: 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资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7: 从法律层面来看呢，如果虚拟外卖的游戏运营方自己持有支付业务许可证，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持牌支付机构啊，或者把用户支付的资金存放在一家持牌业务机构的这个支付账户内，这通常来说就是比较安全的啊。我们相关的这个监管要求呢也比较严格。但是如果是游戏运营方本身没有支付牌照，但却用自己的账户接收了用户资金，那就碰了监管的红线啊，是无证的经营金融业务的行为啊，是违法的。用户这个时候呢，他的资金安全风险就比较高了。用户在支付过程中啊，还存在泄露相关支付信息的风险。
1: 除了资金安全问题，

0: 这种虚拟外卖游戏还可能涉及哪些安全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法律专家的解读。
1: 玩这种虚拟点外卖的游戏，首先要注意的是个人信息风险啊。有些游戏 APP 呢会索要用户的定位、相册和通讯录权限，有些游戏还会支持用户啊导入真实的地址信息。建议大家在玩这种虚拟游戏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填写真实的姓名、地址啊这样一些个人信息。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未成年人保护和诱导沉迷的问题啊。如果有些游戏设计了一些比如每天打卡才能领优惠券啊，或者使用多长时间才能体验到一些稀有的菜品啊这样一些奖励机制，诱导用户呢养成一个高频的啊长时间的使用习惯，这一点也需要我们家长啊多加留意。
0: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此次征求意见稿新增37条，修订93条，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至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11月10号，公众可通过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官方网站、电子邮件、信函邮寄的方式提出意见。10月11号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使领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消息，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

0: 肉美味的还需要调料。东来顺的调料看着简单，就是眼前的这些，也没什么特殊之处。麻酱、韭菜花、香油等等吧，也就六七样。然而，即便是这普通的调料，在陈师傅手中也能发挥出独特的变化。
1: 要是往碗里勾兑呢，先放液体的酱油、料酒、虾油先放，然后再放那个固体的韭菜花、酱豆腐，最后放麻酱。要麻酱先放，它粘碗，你搅拌起来它的碗底它不清楚，这样有液体垫底儿，最后搅拌起来能够叫什么吸收适宜。
0: 自配小料也有顺序的讲究，从稀到稠依次排序，这样能保证芝麻酱不至于糊在碗底，保证调料能够搅拌均匀。这下咱们能开吃了吧？您先别急，还有个关键的讲究没说呢。咱们一般都是把羊肉直接夹在小料碗里，但是陈师傅告诉我们，这种吃法不太对。
1: 咱们那个调料呢，应该先放点葱花香菜，加点葱末，加点香菜，肉片熟了以后呢，调料，这样浇着吃，这样从头到尾呢，它咸淡口味是一致的。你要是直接肉片放到调料里了，一开始浓稠，它的口味重，一会儿呢连汤带水的稀释了以后，后边又清了。
0: 您记住了吗？把调料浇在肉片上，而不是把肉片直接放进调料碗里，这是保证涮羊肉咸淡均匀、调料味道持久的秘诀。
2: 冷知识，
0: 大厨 PK， 刀口之上见真功。相信不少吃主都遇到过一个问题，总也掌握不好涮羊肉的火候，不是老了就是没熟，这是怎么回事呢？您先别忙着怨自己涮羊肉的技术不过硬，很可能是厨师切羊肉的水平差点事儿，而其中的关键在于一把刀。作为北京涮羊肉的老前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来顺，一把刀就能迎刃而解。
1: 这是东来顺传承那个加工工艺专用的工具，就是切涮羊肉的长刀。这边上面有咱们东来顺的字号，这是001号，将来这个都作为那个就是往下传的一个传承刀。
0: 大厨们和孙悟空一样，都需要一件趁手的兵器，不过不是定海神针，而是倚天屠羊刀。这把刀啊，就是东来顺为了切羊肉特意定做的，也是象征着传承人身份的一把刀。鲜为人知的是啊，东来顺切羊肉片有着严格的规定。
1: 切的时候呢，就是黄瓜条和蟹板肉那个元宝肉一起切，讲了这个蟹板肉的它的肉丝的纹路是这样走。
0: 陈老师告诉我们，东来顺所选用的羊大都在100来斤左右，最佳状态也就出40斤肉，而能涮着吃的也就15斤左右。羊大腿是涮肉的主力军，除此之外还有大三叉、小三叉、黄瓜条、元宝肉，这些都是羊后腿上肉最嫩的地方，但也是出肉最少的地方。您像眼前这条3-4斤重的羊后腿，最多也就能切出1斤左右的盘中肉。而在切的时候，挥刀的方向也很重要。
1: 黄条的肉丝纹路这样走，所以将就这个肉丝咱们要斜着切。
0: 斜着切羊肉，一来是保证顺着肉丝的纹理切便于切片，二来是方便实用，否则逆着茬切涮熟了嚼不动啊。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啊，时至今日，东来顺对羊肉片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数据考核标准。没动肉之前，鲜羊肉1斤得切85片左右，动过的4两就得切40片左右，不达标的对不起，只能下岗。跟东来顺的限额羊肉片数相比，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烤肉季则明确指出，虽然烤的肉要比涮的肉片个头小，但是长宽高比例必须均衡，

0: 涮着肉半痛半化的时候，刀尖顶着案子切，要切成宽2到3厘米，长7到10厘米，薄要透亮，起码要半透明的羊肉片。而这样切下来的肉号称赛豆腐。节目看到这儿啊，可能在大多数观众看来，私人定制的大刀，精雕细琢的肉片，未免有点太过矫情了。反正最后都得是嚼嚼下咽，但是对于这些以肉会友的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们来说，只有通过这些技艺的展示，才能够让咱们在秋日进补的同时，享受品味到美食之中的快乐。
1: 冷知识：
0: 探秘烤肉季的神秘知了。烤肉季，肉好吃离不开特制调料汁。如果烤肉前您不仔细看呢，很容易会遗漏掉这样一个神秘动作。我们发现，大师傅并没有直接把它们倒在炙子上烤，而是来到一个调料柜的旁边。看到眼前这个步骤，估计不少观众肯定说了，这不就是腌羊肉片吗？有什么神秘啊？其实神秘的并不是这个动作，而是腌制用的这些调料。烤肉季传下了一个独家腌制秘方，一共10几味调料。这里头有酱油、姜汁、虾油、鸡粉、香油，这几种配方人家可以公开，但其他几味配方绝对保密。至于配方比例，整个烤肉季只有3个人知道。其实烤肉季第一代只不过用凉水蘸一下肉上炙子烤，就为了锁住肉里的脂肪，吃起来更滑嫩。而一代一代研制出来的神秘配方调料汁，不仅能让羊肉口感好，连汁带肉一起烤还能更入味，自然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烤肉的一大特色。
1: 冷知识：
0: 西安饭庄独特的羊肉情怀。临近午饭时间呢，新街口大街的老西安饭庄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大家伙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这炉子里的烤羊肉串。
2: 一到11点半、12点的时候就开始排队了，一直到1点半、2点的时候，一直就人多排队。一到周五吧，就是3000左右，节假日的时候就卖4000多了，最多的时候得5-60人吧。
0: 现烤出来的羊肉串滋滋冒油，别说是在饭点儿，就是刚吃完饭，估计也得再来上两串。
3: 现在就是内蒙的羊，咱就是以那个精品的那个后腿儿为主，但是肥瘦搭配的。我要后腿筋少点，肥瘦相间，一个它这个不柴，它肥肉它不腻，它这种的。一串肉就是净肉应该在1两，从80年代末开始吧，就一直保持就是这个数，每串的重量就是标准就是1两。入味以后吧，经过大约在1小时左右的腌制，最低1个小时。
0: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对于北京人而言呢，喝酒撸串成为了一种北京人的生活方式。然而咱们北京人为什么对羊肉串这么情有独钟呢？羊肉串这种并不来自北京人生活的饮食，又是如何征服挑剔的北京人的味蕾的呢？这还要从北京人对羊肉的喜好说起。
4: 北京人啊，喜欢吃羊肉，为什么呢？因为北京离内蒙近嘛，啊，离内蒙近，当时这赶着羊啊，就从口外就来了。但北京人吃羊肉的方式呢，经典的是什么呀？爆烤涮。
0: 老西安饭庄的羊肉泡馍是一种西北风味的饮食，然而自打1954年一开张，就深得北京人的喜爱。 原因之一就是那豪放的西北饮食，加上吃对了味儿的羊肉。羊肉泡馍独特的吃法迅速让很多北京人接受，而羊肉串的快速盛行更是让人情有独钟。
1: 冷知识，
0: 邂逅金秋，大厨帮您来挑蟹。
5: 咱们先给它翻过来看看，公母这种煎蹄的一般是公的，这会儿吃公蟹的时候，所以咱们这一般都会选用公蟹。主要呢，小的咱们清蒸，哎，可以。但是比如说咱们要做炒制的，哎，我建议大家还是用大蟹。
0: 大厨介绍，入秋之后，公蟹的肉质最为紧致，比较值得购买。另外，大小一样的梭子蟹，价格的不同就是体现在螃蟹的肉质上面。
5: 丹东那边可能水域稍微凉一点，它这个肉质紧实一点。
6: 肉质紧实，因为生长的期望，生长的它也慢一点。
0: 大厨建议，平时咱们自己在家做，如果蒸着吃，大小和肉质其实可以不太在意，但是要是其他做法，肉质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当然，重点是一定得挑好了，别买到空蟹最要紧。
5: 最简单，现在咱们上手就是一种感觉，它有没有压手感。如果特别空，您可以找这边一个同等大小的压去颠，哎，它是空的，那就证明它里边肉不是很紧实，不是很饱满。
0: 在螃蟹腿上轻轻捏一捏，如果手感很瓷实有回弹，说明螃蟹的肉质比较紧密。
1: 冷知识，
0: 秋意正浓，细品避风塘炒蟹。
5: 咱今天做这道菜呢，是一个传统的粤菜，叫避风塘炒蟹。
0: 名字听起来就是炒螃蟹，可实际上不仅是在螃蟹的前期处理上，做法中也有不少细节需要注意。
5: 开壳以后给它分块，块大小呢基本就是两只脚一块，然后太大的情况下呢，成熟度会影响它口感，不便于食用。
0: 另外，在蟹腿的处理上，除了要把蟹腿上的尖刺去掉，还得用刀把蟹腿拍一下，只要开裂就可以了，否则不容易入味儿。
5: 除了螃蟹以外，它的配料还有面包糠和蒸好的豆豉，还有辣椒丝。辣椒丝啊，一个是增香，一个是在里边起到跳色的感觉。
0: 将适量的豆豉和处理好的面包糠混合在一起，有助于带来独特的风味。

0: 特别时间，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本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陈曦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2: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

0: 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
1: 陈希指出，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陈希还介绍了将于10月13号至15号在北京举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的有关情况。
0: 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4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关键词：文明观赛，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3: 昨天，北京石景山警方发布警情通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因辱骂中国队教练员和运动员，并将侮辱言论和现场辱骂视频发至网络，视情节轻重，分别处以行政拘留和批评教育。
1: 2026年10月6号 ，WTT 中国乒乓球大满贯赛事期间，一群球迷聚集在马路一侧，看到王浩等一行人时，反复高喊：“
4: 上一单，林诗栋，上一单，林诗栋，上一单。”
1: 看到王浩等人走近时，随即开始对王浩进行谩骂。

0: 26岁的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
1: 你看我还慢走了两步呢，慢走了两步，那个火都烧起来了。
2: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三轮车驾驶室就被浓烟和火焰吞没，被困在车内的驾驶员发出阵阵痛苦的吼声。李亚飞赶紧跑到驾驶室旁边，面对已经燃起的火焰，猛踹三轮车的前挡风玻璃。
1: 我扶着墙，就这样踹了大概两三脚吧，前挡就踹烂了之后，我想伸手去拉他，我伸了一下手，那火屋子出来了。
2: 在李亚飞的帮助下，驾驶员总算爬了出来，但更糟糕的是，火势已经在这名驾驶员的后背烧了起来。
1: 当时他穿的那个上衣吧，都已经烧没有了，烧没有了，裤子也烧没有了，这也快烧没有了。得先把他身上喷灭了，不能老是烧啊。他身上应该是有汽油，这一直着着。
2: 原来三轮车在翻倒时，油箱内的汽油泼洒到了驾驶员的后背上，大火瞬间将他吞没。李亚飞一刻也不敢耽搁，返回自家厂房取出灭火器，把驾驶员身上的火扑灭。但此时的现场还有另一件危险的事儿，三轮车的火势越来越大，而在一旁还停放着一辆小汽车，火势很有可能蔓延。李亚飞又拿起灭火器对着起火的三轮车继续灭火，一连换了两三个灭火器，村民也加入进来。现场火势太猛，三轮车烧得只剩一个架子，好在火势没有继续扩大。直到救援结束，李亚飞才发现自己的手被碎玻璃划了好几道口子。从发现驾驶室起火到将车主身上的火扑灭，整个过程只用了23秒。今年7月，李亚飞抢险救人的行为被当地政法委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3: 特别关注美容变毁容，
4: 据案说法，我们来关注北京朝阳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医美纠纷案。
5: 本案的原告李女士没有来到庭审现场，由代理律师出庭。代理人称，前不久李女士想要打水光针，于是来到某医疗美容诊所进行咨询。这家美容诊所的执业医师王某说，在机构治疗费用高，建议李女士到自己家中进行注射，费用上可以给一些优惠。李女士一看可以便宜不少，就同意了。王某说，给李女士注射的是药厂赠送的新药，但是注射后李女士的面部就出现了问题。
6: 主要的侵权来源自她的药品，就是如果能保证合法有效且没有无菌感染的这种器械类的这种注射药品，是一般是不会存在任何侵权行为的。像本案当中选择的这个药品是没有第三方认证的。
5: 李女士接受注射后，面部出现了数十个红色结节、丘疹，被医院诊断为炎症肉芽肿。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机构认为，因李女士面部在治疗后遗留片状细小斑痕及色素异常，评定为十级伤残。
6: 面部对一个女生而言的话，其实是更为重要、更为直观一些的。然后在当日就有发烧情况，然后其后经与对方配合，因为对方也是职业医师，然后由对方给予相关的像一些消炎啊，并且去就诊，但最终都没有效果，面部出现了多方位的一些斑痕。
5: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作为职业医师，违反法律和诊疗规范，为李女士实施注射行为，是导致原告损害的全部原因，王某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并赔偿损失。
7: 被告于本判决失效至起七日内赔偿原告医疗费15532.27元、误工费400元、护理费3000元、营养费1500元、残疾赔偿金197600、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
8: 医师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技术操作规范，在注册医疗卫生机构中，按照注册的职业类别和职业范围开展诊疗活动。医师违法违规，私自在非医疗卫生机构为消费者提供医疗美容服务，造成消费者损害，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5: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反诈防骗，这回我们聚焦一个可疑的包裹。
4: 近日，一名重庆网约车司机接了一笔大额长途单， 然而呢，下单的人并不上车，只让他送个包裹。
3: 接下来，这名司机一脚油门把车开进了

0: 派出所。
1: 画面中被清点的现金，就来自网约车司机欧先生送到派出所的可疑包裹。事发当天，欧先生在网约车平台接到了这趟跨省订单，行程起点为开州城区，终点是四川泸州，基础车费为570元。避免返程空车，欧先生还向乘客提出收取往返的高速费。
2: 说我们那个跑跨城的嘛，我要收个回来的高速费，我不然我们要换空回来，我们在那边车接不到单子。好，然后对方也同意了，然后他就把高速费转给我了。
1: 车费加上往返高速费，欧先生这一趟订单收入约为1200元，乘客也很爽快地支付了高速费。但当欧先生赶到约定地点时，乘客却表示自己不坐车，只需要运送一个包裹就行。
2: 然后他就交给我一个小盒子，他跟我说的是装修材料，然后一个黑小的盒子，然后我心中都有点起疑。
1: 欧先生载着包裹出发之后，越想越不对劲。为了保险起见，欧先生决定将车开到派出所一探究竟。
2: 因为他跟我说，他跟我说他是装修材料一个零件，他有点急，他查。我觉得那个材料应该是重量跟那个有点不符合。
1: 接到欧先生的求助之后，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云峰派出所民警立即对包裹进行了开箱查验，结果发现了蹊跷。包裹中完全不见乘客口中的装修材料，而是一包纸、一瓶水以及一个密封的文件袋。
3: 这是什么东西啊？放什么东西在这？
2: 对呀，
3: 包裹我们来箱的啊，
4: 一个么东西1200块钱。
3: 之前我那个之前
5: 有可能是网，
3: 我跟之前我还说还有是分了之前。
1: 随后，民警又对文件袋进行了拆袋检查，发现里面果然装着一沓现金。经过现场清点，最终确认现金数额为13700元。一笔跨省长途网约车订单，为什么要藏着10000多元现金，还谎称是建材零件？民警立刻联系上了下单的乘客。经过调查，民警发现这名乘客陷入了刷单返利的诈骗陷阱中。
6: 这是一起典型的刷单返利并诱导当事人线下交易的诈骗。诈骗团伙正是利用当事人想要低投入高回报的心理实施的诈骗。
1: 陷入诈骗陷阱的乘客信以为真，凑齐了13700元现金，想通过网约车寄给对方指定的收款人，没想到被细心的欧先生拦了下来。目前这笔资金已经返还给了当事人。警方也提醒广大市民，低投入高回报的刷单返利全是诈骗套路，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特别关注关键词铁警护航，出行无忧。
7: 在刚刚过去的双节假期，铁路运输从9月23号到10月8号16天的时间里，北京铁路警方累计帮助旅客找回丢失财物500余件，查获各类危险品9.8万余起。
8: 到哪儿来了？
9: 这个是饭店，我是做熟食的，饭店那个黑道。
8: 这饭店里切菜用是吗？
9: 切水果的。
10: 9月30日下午，北京站安检员在工作时发现一名旅客行李箱内疑似有刀具类物品，随即报警处置。民警经过鉴定，发现旅客周某携带的刀具属于管制刀具。最终，北京铁路警方依法对管制刀具予以收缴，并对周某处以行政罚款200元的处罚。
8: 非法携带管制器具，违反正规说法，
9: 大家知道吗？
10: 9月30日晚，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在工作时发现，进站安检处有一个黑色的小背包遗落在安检仪上，向周边旅客询问均无人认领。最终，民警通过包内的身份证件联系到了失主蔡女士。
11: 这是谁的包？
12: 我的。
11: 她是你母亲是吗？
12: 对，她是我买的。
11: 包里都有啥知道吗？
12: 有钱。
11: 有多少？
12: 皮包。
11: 1万块钱整是吗？
12: 对，有一个整的。
11: 这手机是谁的？
12: 都是我买的。
11: 你给他打个电话。
10: 经清点，包内物品完好无缺。蔡女士向民警道谢后顺利乘车。节日期间，北京铁路警方累计投入警力3.8万余人次，开展集中清查行动3波次，发动群防群治力量1.8万余人次，查获各类危险品9.8万余起，累计帬助旅客找回丢失财物500余件，价值100余万元。同时，严打盗窃、诈骗、扒窃等侵害旅客财产安全的盗抢骗违法犯罪行为，累计破获各类案件118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一百二

0: 32名。
1: 北京铁路警方坚持警力跟着客流走，警务跟着警情变的核心理念，全面落实一站一方案、一车一方案的工作要求，动态布警，精准覆盖，通过多维巡控实现警力部署与客流变化同频联动，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出行。
0: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交通安全，我们聚焦夜查现场。
3: 近日，交管部门组织开展夜查整治行动，同时深入改装门店，重点打击摩托车拼改装、炸街等违法行为。
4: 放空挡，把车推到边上来。
0: 晚上9点，朝阳区居子房路上，一辆摩托车因改短了号牌架，被民警发现并拦停。然而，私自改短号牌架会使号牌的位置、角度向上倾斜，进而影响违法探头的拍摐识别。
5: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5条第2款，您驾驶按照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罚200记3分。
0: 路面执法的同时，交管部门深入周边摩托车门店，对摩托车拼改装违法进行检查。这辆摩托车不仅号牌卷翘弯折，还加装了射灯，改装了排气，启动油门后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6: 这车搁你那儿搁几天了？
7: 中秋节之前。
6: 中秋节之前。
7: 对。
6: 有登记吗？
7: 我这还真没登记。
6: 这车在你这儿修什么呀？
7: 就他那个风扇坏了，水箱风扇坏了。
0: 店员表示，摩托车上的射灯排气并不是在门店改装的，车主只是放在这里进行修理。
8: 我就问你，你知道这车排气是不是原厂的吗？你看得出来
7: 吧？我知道不是原厂，但是
8: 那你为啥非得接它呢？
0: 由于涉嫌拼改装，民警依法将摩托车暂扣，后续将根据鉴定结果进行处罚。近期，北京交警将持续开展夜查行动，重点围绕繁华商圈、酒吧餐饮周边道路以及货车主要通道等重点路段点位，强化酒驾醉驾、飙车炸街、货车违法载人、拼装和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整治力度，紧盯货车、渣土车、摩托车、三轮车、危化车等易肇事肇货车辆，保持严查严管态势，防范交通违法行为导致的恶性交通事故。北京台报道。
2: 有句话我们常说，小偏方治大病，但其实呢，很多偏方不可信。接下来我们就特别关注偏方。
0: 进京方向施工期间，去往城区方向车辆可沿天北路、京密路、京密高速去往城区方向，或者货运北路、机场北线、顺平路、京密路去往城区方向。10月25日至11月上旬出京方向施工期间，去往机场方向车辆可沿京密路、京密快速路、天北路、货运路前往首都机场，或沿京密路、京密快速路、京平高速、机场第二高速、岗山路、机场西路前往首都机场，或沿京密路、机场辅路、机场西路前往首都机场。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途经施工区域时减速慢行，严格遵守现场交通标识标线，服从工作人员引导指挥，谨慎驾驶，平稳通行。北京台报道。
2: 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12号到13号，也就是明后两天，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论坛围绕人民城市共创美好的核心价值理念，将年度主题设置为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
3: 关于这个主题，我们来特别关注一组数字。2019年接塑集办改革启动，7年多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企业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稳定保持在97%以上。
2: 接下来呢，跟着记者探访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在那里，数字技术不只是服务一通通来电，而是在重塑整条民生热线的运行逻辑。
9: 走进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大厅正前方是一块巨大的屏幕，来电监控、呼叫量、受理量这些数据会实时更新，
10: 包括呼叫量、助听量以及人工接通量等等，帮助我们的管理人员去及时监测我们核心数据的整体。
9: 通 APP 上能找到它，它能听懂口语化的表达，甚至能主动追问关键细节，把问题捋清楚。
11: 我希望我们家小院能多一些健身的设备和器材。
12: 以及您认为在小区内哪个具体位置安装比较合适？
9: 晶晶的背后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它能自动收集信息，生成工单，精准派发，把处理效率往前推了一大步。
11: 用正常通话的话，市民打电话反应一通电话在5分钟左右，然后这个线上反应的话，基本上是2-3分钟就可以一个工单完成，
13: 至少缩短一半的

0: 是的。
1: 人机协同之下，750个席位，1700多名话务员轮班值守，全天24小时不打烊。7年多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和企业诉求约2亿件，仅2025年全年日均处置就超过了7万件。解决率和满意不开眼前的数字创新实验室，
2: 我们通过利用坐席智能助理来帮助我们划前、划中和划
1: 日理研判，推动北京城市治理从接速即办迈向位速先办。如今的1、2、3、4、5，让人安心的不只是高效的处置速度，更是手语专席里安静的手势，是情绪疏导专席里那句您慢慢说，是24小时热线那头始终在线的守候。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小小纸片大美无限。
4: 最近我国传统的糖纸火爆出圈了，在海外平台呢更被称为平面设计的神来之笔。这些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童年的小小糖纸，如今跨越山海，竟然成为了世界读懂中国式美学的新载体。
2: 在北京很多的社区小超市里面，随处可见这样的糖果销售区。您看，这是大白兔奶糖，这是橘子软糖，这是话梅糖，都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包裹着这些糖果的糖纸啊，由于它非常漂亮的中国式审美，如今火遍全球。
5: 在社交媒体输入糖纸两个字，弹出的都是我国上世纪畅销的各式糖果的包装纸。大白兔奶糖红白蓝相间的经典配色，大虾酥上简约传神的大虾图案，
6: 这包装也能反映出当时的历史年代，工业学大庆，这个包装也是当时的一段历史，也反映了当时历史的风貌。
5: 而除了糖纸，经典的北冰洋玻璃也冲上海外热搜。从上世纪50年代，瓶子
7: 在发生过改变。
8: 我们2018年进入街区的时候，对地下的管网，所有的雨水、污水、电力、电信、燃气、消防管道都是我们重新新建了，也保证了胡同的一个基本的安全。所有的架空线全部做了入地处理，就为了亮出咱们胡同最美的天际线。原来胡同路面整体还是比较高的，当时只要遇到大暴雨，雨水就会往院落里面倒灌。我们把路面稍微往下降低了一点，然后在两侧嵌入了一体式线性排水槽，增大雨水的汇水面积，积水会迅速的排除，也消除了胡同雨水倒灌的一个现象。
7: 自打出生就住在烂漫胡同105号院的陈忠义，见证了胡同的变迁。
9: 现在要好得多，他最起码排水都给你弄得挺好。
7: 不仅如此，陈叔叔家的鸽子笼也在改造中焕然一新，成为了胡同里的一景。
9: 中央台、外文台、凤凰卫视都来，
10: 都来，
9: 都来。我挺有名的，我因为我不爱上镜头。其实我们咱这么说啊，我胡同现在不错，我得好好的维护。
8: 当时这是一个沿街的一个鸽舍，我们专门设计了一个方案，跟陈叔叔对接交流，最终形成了这种以木质结构为主体、黄蓝玻璃幕墙的一个配色。叔叔经常自己打理、自己清理。
7: 一处鸽舍的巧思改造，只是街区更新的缩影。拆为腾退出来的空间变成便民公共设施，街区投放的智能回收箱可以方便居民投放可回收物，15根智慧灯杆把安全监控、社区信息发布、5G 信号覆盖等多种功能集于一体。街巷硬件改造完成后，改造工作向内延伸。住在84号共生院的赵阿姨真切感受到变化，以前要跑到胡同里上公厕，如今卫生间入户，在家就能上厕所。
11: 那就变化大了，确实是弄完了，真的感觉都特别好。咱们这说白了啊，这个城市改造是为咱们老百姓谋福利的，它肯定是越改越好。
7: 不仅生活配套了，院里私搭的违建清拆后，腾出来的地方经过设计变成了公共活动区域。
11: 你看多快这啊，弄干净弄利落了，谁待着都舒服。要不说我说我也赶上好政策了。
7: 老街换新颜，烟火续新章。如今的烂漫胡同生长出多元新业态，不少青年创业者选择扎根这里。刚大学毕业的高寒就是其中一位。
12: 首先因为我们做的本来也是古建筑文创嘛，被

0: 旁边的法源寺街区这种老城文化深深吸引。第二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整个街区的环境都特别好，然后它没有破坏胡同原本的建筑，然后也保护了胡同当就是胡同的老味道，然后同时也融入了一些不俗不土的新潮元素进来。很多游客就是为了愿意去在墙体上打卡拍照，然后顺带就来我们店里逛一逛，然后恰巧发现，哎，我们店里的产品跟整个胡同的文化跟整个北京古建筑文化都比较契合，也会愿意带一些礼品回家。
1: 为了增加街区的活力，然后我们还定期举办了一些文化活动，比如丁香文化季、遇见全球青年等文化品牌活动，让大家都能来了解烂漫胡同。
2: 褪去往日杂乱，老胡同一边守住原汁原味的市井烟火，一边接纳新生的创意与活力。在一砖一瓦的更新里，烂漫胡同慢慢焕发出独有的烂漫。
3: 特别关注关键词三新。作为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试点，北京在首发经济多元消费场景创新、优质消费资源和知名 IP 跨界融合这三大领域精准发力。
4: 今年以来，一批标杆项目加速建设升级，告别传统消费模式，打造沉浸式全时段体验式消费新场景，北京消费市场焕发全新活力。
5: 金秋时节，昌平爱与之城度假区热度高涨，超级飞侠、喜羊羊等国民 IP 沉浸式互动亲子舞台剧、童趣市集、夜间演绎轮番上线，一站式全家庭度假模式成为北京亲子出游的热门选择。
6: 这个地儿特别适合现在的家庭，因为像我们一家人带孩子出来玩，其实就是特别怕到处赶，这儿玩一点那儿吃一点的，我觉得这个地儿吃饭呀、游玩啊，还有孩子可以玩，我们可以吃，我感觉基本上一家人在这儿待一天是没有问题的。
5: 作为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北京落地三新试点政策，创新推出达标即奖、按投补助双模式，单项项目最高可获2000万元资金补助，聚焦未来消费前沿赛道，引导社会资本持续涌入消费创新领域。在此推动下，标杆性消费项目层出不穷，陆续投产运营。近来大受消费者青睐的爱与之城度假区，正是本次三新试点培育的重点项目之一。
7: 平时也经常带孩子去公园游乐场，但一般就是玩玩游乐设施，玩一两个小时可能就走了。这里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就是能玩的东西比较多，而且从早一直到晚都很有内容。
5: 记者走访发现，打破了传统亲子乐园固有模式，这里汇聚了人们熟悉和追捧的动漫 IP 资源，融合主题游乐、亲子研学、文创消费、户外露营、夜间休闲等多种业态，让走进这里的游客消费者可以全家共享，全天体验文旅消费。而这刚好满足了当下家庭高品质沉浸式的消费新需求。
8: 有了三新政策的引导，我们在做业态升级的时候方向会更加明确，比如把 IP 演绎、市集、互动游戏、餐饮、露营这些原来相对独立的内容重新组合，通过不同场景把它们串联起来，从有什么项目转向创造什么体验。我觉得这是政策给予我们非常重要的启发。
5: 以政策为牵引，以项目为载体，北京三新试点持续深耕消费创新赛道，不断丰富优质消费供给，升级消费体验，为首都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北京台报道。
3: 消费活力的持续跃升，外部是政策精准赋能标杆引领，而内生的原动力则是市场主体的主动创新、自主探索。
4: 在浓厚的消费创新氛围之下，各大企业立足市场消费的新需求，跳出传统经营模式，以科技赋能、服务升级、场景革新，挖掘消费新蓝海。
5: 把体检报告给到 AI， 机器人就能把适合您吃的营养菜品做好了。这样的生活听起来多少还是有点科幻，但京东最近创新推出的一套家庭健康膳食执行

0: 任迪表示，要在父亲牺牲的地方延续父亲的事业，走完他没有走完的路，当好红墙卫士。
1: 中南海边上，府右街派出所，这里是距离红墙最近的派出所。
2: 我叫崔申迪，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5年。我们始终是以当好红墙卫士、守好百姓日子为使命，并且为之努力奋斗。
1: 升旗警务是崔申迪今天工作的开始。凌晨2点到岗，3点就开始忙活。
2: 慢点，看着点，看着点，老人小孩别着急，别跑，别跑，慢着点。
1: 疏导人流，维持秩序。10多年来，这些事他重复了无数遍，可每一次仍不敢有丝毫松懈。
2: 别着急，你们都算前排的。看着脚底下，别着急，慢着点。哎呦，这脚怎么了？
3: 没事没事，之前崴了。
2: 你慢着点。

0: 故宫啊，排队一直走。
1: 谢谢您好，我要去中山公园，是从这儿走？
0: 对，中山公园往前走，右手边看见有一大牌的中山公园。
1: 啊，好的，谢谢。
0: 天安门地区啊，游客比较多，群众呢在这儿呢，不光是接受我们的安全检查，更多的是需要我们提供一些帮助，像问路啊，寻找一些物品，包括寄存。在这个地区之行，我觉得特别自豪，守护着祖国的心脏。
2: 您好，我要上景山。
0: 我们每天呢，只要一到岗位上，说实话就停不下来，需要第一对辖区熟悉。公共交通能够通到哪儿，并且怎么去到那个北京市其他地方的景点的方式方法都需要掌握。
3: 大一路是吗？您去哪儿啊？往哪边坐？往东？
4: 往西
3: 啊。
4: 往东走。
0: 那到底往西往东？
4: 往东。往东。
0: 往东是吧？往东，那您往这边走。从这儿过马路，前面，150米有一地下通道到马路对面。
4: 啊，行
0: 行。第二呢，公共卫生间、景区都在哪儿？
5: 最近的卫生间是在哪儿啊？
0: 就这个，这口右转。
5: 好的，谢谢你啊，好暖心。
0: 对于一些急救常识的了解，您像我们平常呢，随身也会携带一些急救的药品跟充电宝，药品就在这儿，都是常见的，像这种带着碘伏的棉签、速效救心、消毒棉片、绷带一些。同时呢，你像我们随身也携带充电宝，这个充电宝不到一天。就给再回去再接着充电去。我们平均下来每天要走2万步左右，刚开始每天腿是酸的，但时间长了之后呢，发现腿部的肌肉非常强大。鞋呢是不到一年可能就会换一双，鞋底磨损的比较严重。我们的同事平均下来他的骨密度要比常人高出很多，也是因为每天在太阳底下工作。我们经常开玩笑，在工作当中呢，我们补足了精神质感。
6: 每天2万多步，站严寒、斗酷暑，早已成为崔申迪的家常便饭。这15年间，他累计站岗执勤3万余小时，巡逻里程超过4万公里，相当于绕着赤道走了一圈。
0: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开始也觉得很痛苦，受不了。夏天，非常热，地表温度可能得50-60度。站一班岗，身上啊是湿的干了湿。冬天的时候呢是很冷，半个小时左右身上就会冻透。最多的时候穿4双袜子，12件，算上帽子、手套的。说枯燥嘛，会有一些，但是适应之后就会发现，很享受，因为你的每一次付出，群众都看得到，而且会很直接的给你反馈。特别知足，也特别满足。
7: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北马洲。
8: 今天上午，2026北京马拉松的序曲北马10公里活动在龙潭中湖公园火热开跑，这也标志着今年北马全新打造的北马洲概念正式落地。

0: 大早，龙潭中湖公园里就是一片人头攒动的景象，跑者们早早集结完毕，有的压腿热身，有的互相拍照留念，脸上写满了兴奋。随着发令枪响，跑者从起点鱼贯而出，欢呼声、加油声瞬间点燃了秋日清晨的龙潭湖畔。17-18度的气温，微风不燥，正是最适合奔跑的天气。
1: 环湖嘛，一边跑一边可以看看周围的环境。
2: 因为我是跑越野的，这次算是北马的一个预热吧。
3: 在中湖公园里搞体育运动，尤其搞跑步运动，是我们建园之后的一个传统。北马10公里呢，和中湖公园牵手呢，也是助力了我们这个公园在跑步这个活动当中的更进一步的挖掘哈。
0: 作为今年北马最大的创新之一，北马周概念的推出打破了以往只有比赛日当天才热闹的局限。就拿今天早上这10公里来说，别看距离短，待遇一点不缩水，芯片计时、纪念奖牌、参赛物资包一样不少。组委会的思路很明确，降低门槛，拉长周期，让更多人能够够得着北马。
4: 主要就是为了感受一下北马的气氛，平时因为自己也是坚持跑步嘛，
5: 方便能够这个真正的宣传北马，再有呢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不光是一个全程的、半程的这种比赛，同时还有10公里的适合这个更多普罗大众的这么一个参与过程。
0: 从今天龙潭中湖的10公里活动，到10月15号即将启幕的马拉松博览会，再到10月18号的天安门广场鸣枪，北马串联起了一整条城市活动的链条。从双赛合一的专业竞技，到北马周的全民狂欢，大家看到了一场赛事与一座城市的深度融合。10月18号，当3.2万名跑者从天安门出发时，让我们期待看到更多普通人的笑脸。北京台报道。
6: 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9号，阿联酋总检察长发布了对于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的调查结果。
7: 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
0: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6: 接下来的关键词：老当益壮。
7: 近日，在美国犹他州举办的世界老年人运动会上，一位61岁的健身爱好者以5小时平板支撑打破了自己保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0: 怀尔德来自加拿大艾伯塔省，他曾在2024年以4小时30分11秒创下女性平板支撑世界纪录。此次他在运动会开幕式上向自己的纪录发起挑战，最终坚持5小时突破了自己的纪录。他表示，挑战过程中一度想放弃，但现场观众不断为他加油，帮他挺过了最后的10分钟。如果新纪录获得认证，这将是他第3项吉尼斯纪录。此前他还以1小时内完成1575个俯卧撑创下女性世界纪录。亨茨曼世界老年运动会首席执行官表示，怀尔德发起的挑战正是老年运动会的意义所在。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们仍能继续坚持自己热爱的事情。
6: 目光转向韩国，当地时间10号，韩国大邱市一家

0: 家超市的天花板突然坍塌，
1: 36人在疏散过程中受轻伤，其中9名伤者被送往医院，目前所有伤者情况稳定。
2: 据大邱消防局称，10号早上10点16分左右，大邱北区一家超市发生天花板坍塌事故，导致顾客紧急疏散。
3: 관음동 K마트 2층에서구조물하고는상관이없는천장텍스부분이서원유통이라는데서노인분들그판매행사를하다가천장이무너지는사고가발생을했습니다
2: 事故发生后，消防部门出动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展开搜寻。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指示有关部门全力营救伤员，并妥善处理事故善后事宜。
0: 意大利西西里岛西部沿海地区当地时间9号遭遇了龙卷风的袭击，
1: 有车辆被掀翻，2人受重伤。
2: 当天，马尔萨拉港口附近海域罕见地形成双水龙卷，随后龙卷风从海上逼近陆地，席卷马尔萨拉、彼得罗西诺和马扎拉、德尔瓦洛等地，摧毁一栋房屋，损坏一所学校和其他建筑。报道称，一对正在驾车的夫妇被送入医院，伤势严重。西西里民防机构负责人科奇纳表示，当地人从未见过如此猛烈的龙卷风。该机构9月初曾警告，酷热夏季积累的热量可能在秋季引发极端天气。科奇纳说，这次事件再次凸显气候危机导致的极端天气问题。当地时间10号，由于降雨和风暴继续影响西西里岛，当地极端天气预警仍然有效。
0: 目光转向法国，来关注一个多月前发生的雷诺阿博物馆失窃案的后续。
1: 法国媒体9号报道，馆中失窃的2幅画作已被警方找到。
2: 报道说，警方于当地时间8号寻回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2幅被盗的画作。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9月8号清晨发生盗窃案，2名窃贼在不到5分钟内盗走4幅画作，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随后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2幅作品下落不明。10月7号，警方抓捕多名嫌疑人，其中2人被怀疑直接实施盗窃。针对此事，滨海卡涅市市长呼吁政府增加拨款，以强化各地博物馆的安防。
0: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刚刚在莫斯科市成功举行的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选拔赛。
1: 今年的比赛共有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和地区的144支队伍参赛。
4: 选拔赛将在5天内决出36支队伍继续之后的角逐。中国队曾在首届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中夺冠，因此也是本届赛事夺冠热门之一。据了解，机器人格斗在有防护玻璃的封闭竞技场内进行，一方使另一方失去移动能力或将其推出竞技场即为获胜。此外，格斗比赛分为2个重量级进行，110公斤级的有64支队伍，1.5公斤级的有80支队伍。据介绍，机器人格斗锦标赛的目的是借机器人格斗吸引普通人了解机器人的运作方式，鼓励年轻人投身于这一领域的技术应用。本届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设有660万卢布，约合人民币51.8万元奖励。赛事期间将在线上进行直播。
0: 接下来关注大南瓜。近日在英国一年一度的巨型蔬菜称重比赛中，一名来自汉普郡的种植者培育的巨型南瓜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1: 这个大南瓜重达1295.8公斤。
4: 65岁的伊恩·佩顿将这个名叫巴西拉的巨型南瓜带到伯克郡巨型南瓜称重赛，并在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监督下正式称重。它的重量为1295.8公斤，周长超过6米。这一重量打破了佩顿和双胞胎兄弟斯图尔特2025年创下的纪录。当时他们培育的名为麻瓜的南瓜重达1278公斤。伊恩·佩顿和斯托尔特一起种植巨型南瓜已有50多年，这是他第一次独自参加比赛。巨型南瓜巴西拉将在南安普敦附近的农场展出数周，最终将成为牛的饲料。
0: 人人都是创作者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正在进行时，只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阴有轻雾。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早晨至上午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另外今天有降雨降温天气，大家出行要注意防雨保暖。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是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2: 10月10号，市委书记尹力等在门头沟渠调研并出席全市百姓工程工作会。尹力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统筹抓好兴业、强村、富民各项工作，走出一条符合首都实际的乡村振兴之路，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
1: 昨夜，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一颗星在这里升起，一片夜空因它而璀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落下帷幕，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选手郑钦文捧起冠军奖杯，这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一个 WTA 1000级别赛事冠军。更重要的是，中网创办20届以来，第一次有一位中国球员在家门口站上了女单最高领奖台。
3: 昨天晚上的比赛，钻石球场座无虚席。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决赛，这是中网20年第一次有中国球员站在女单决赛的赛场上。郑钦文决赛的对手安德烈娃今年刚刚拿下法网冠军，首盘比赛郑钦文一上来就被破发，0-2落后。安德烈娃的防守反击极其顽强，底线的力量完全不落下风，比分一路焦灼到4-5。第10局，郑钦文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一发始终不进，往前高压出现失误，安德烈娃拿到了3个盘点。郑钦文没有退缩，敢打敢拼，一分一分，连续挽救3个盘点，追至5-5，压力瞬间转移。郑钦文趁势连破带保，以7-5逆转拿下首盘。第二盘几乎是首盘的延续，这一局打了5次平分。第4个破发点上，郑钦文终于兑现了5-4，迎来发球胜赛局。随后他没有再给对手任何机会，6-4拿下比赛。
4: 我是大老远从海南来的，
5: 希望他的未来越来越好，希望他珍惜每一场比赛。
6: 看到中网的上座率这么满，然后还见证了第一个中国运动员在中网取得了

0: 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的这个冠军都有你们的一份。
1: Of course, it's been a very nice week. I love playing in Beijing. It's one of my favorite tournaments. So of course, had a very very nice time.
2: 这个场景很动人，不是因为歌声有多完美，而是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无比艰难的比赛，跨过了一道20年没人跨过的门槛。拿下这个冠军后，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回升至世界第23位。
3: 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没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所以说每年的过去我都成长了，我都有在变得越来越好。
2: 20多年，中网让北京每年的秋天都有了一个属于网球的日子，它让中国球迷不必漂洋过海就能在家门口看到世界最好的球员，它让一代又一代孩子第一次走进球场，第一次拿起球拍，第一次觉得我也可以，它也让郑钦文这样的球员从看台上的那个小孩一步步走到球场中央。今天钻石球场的欢呼声不只是给一个冠军的，那也是给20届中网的一次回响。20届中网，今夜终于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而写下这个名字的人是郑钦文。北京台报道。
4: 来看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他表示，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另据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当天公布的消息，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5: 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4: 11号，沙特教育部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此前一天，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造成1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5: 据报道，部分学校还宣布原定于线上学习期间举行的考试将延期。这是不到一个月内，利雅得的学校第二次被要求改为线上学习。此前，利雅得地区的学校在9月底也曾宣布转为远程学习一周。当时，沙特政府未公开说明学校关闭的原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11号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该机场造成数百人伤亡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声明说，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
4: 沙特民航部门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10号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此次袭击时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
6: 当天，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他说，美国可能会这么做，并将尽快做出决定。
7: Have you decided whether to join the Saudi strikes on the Houthi?
8: We may. We're going to look at it.
7: How soon?
8: We just found out about the recent attack, so we'll make a decision. We move very quickly.
6: 沙特民航总局10号称，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

0: 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部门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机场遭袭已造成数百人伤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2: 消息称，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大型货船的船尾，破坏了其推进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美军于7月14号恢复针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行动。3个月内，已使4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5艘船只被勒令折返。此外，美军还摧毁了10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邮轮。6月中旬，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形成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号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3号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1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声明称，以方在军事行动中攻击了哈马斯的一座指挥中心、一处火箭弹发射场以及3座武器库。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1号消息，由于以军持续发动袭击，过去24小时内，加沙当地医院接收了7名死者和28名伤者。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持续3年。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0号，美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
2: 据了解，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军官，以及一名9月因自杀身亡的海军人员。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号，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1: 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
2: 伯纳姆在通话中说，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近日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展开讨论。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

0: 则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
2: First of all, with all respect to President Trump, it's up to our society, up to our people to choose one or another leader.
0: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11号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如果俄罗斯人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与俄总统普京谈成了，请告诉乌克兰停火何时开始，乌方准备接受。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当地时间10号晚，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3: 俄罗斯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这一决定不会损害俄消费者的利益。俄柴油由国内炼油厂使用本国原油生产，其产量不仅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也足以向全球市场供应指定数量的柴油。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9月30号，俄政府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至10月31号，对非生产商的出口禁令有效期至2027年1月31号。
1: 俄罗斯主要搜索引擎央捷科斯11号在社交平台通报称，该公司在弗拉基米尔市一处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因无人机袭击受损，无人员伤亡。目前该中心的运行已经停止。
0: 弗拉基米尔州官员当天通报称，该州弗拉基米尔市郊基础设施遭无人机袭击起火，两座为5000名居民供电的变电站断电。9号，央捷科斯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也遭到无人机袭击。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
1: 10号，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在英国、德国、希腊等欧洲多国举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0: 据英国媒体报道，数千民众当天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者手持巴勒斯坦国旗，高举写有“停止种族灭绝，让巴勒斯坦获得自由”等字样的标语牌，呼吁英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
4: So we're here today along with thousands of people, to call on the government to, impose full sanctions on Israel, including a two-way embargo on arms trade, and end its material and diplomatic support for Israel's apartheid state.
0: 当天，德国柏林、爱尔兰都柏林以及希腊多个城市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活动。示威者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 新一轮巴以冲突自

0: 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持续3年。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本月7号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
1: 当地时间10号，欧盟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提出折中方案，将2028至2034年的长期预算削减8%，以期弥合欧盟内部分歧，力争在今年年底前达成协议。
0: 爱尔兰方面表示，这份预算预计比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整体削减8%，其中涉及国际援助的资金规模削减幅度最大，减少约17%。欧盟委员会2025年7月公布一项规模约20000亿欧元的长期预算案，但欧盟内部对这份预算案存在严重分歧。据法新社报道，以德国为首的节俭国家希望大幅削减预算，而法国等国则强调需要足够的资金应对挑战。针对爱尔兰提出的预算案，德国总理默茨在一份声明中称，各方距离达成协议还很遥远，预算方案必须在可承受范围内。与此同时，欧洲议会核心议员认为草案削减幅度过大，这份新方案不能作为达成协议的起点。欧盟27国领导人将于近期就该预算案展开磋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达成协议。
1: 西班牙拟于11月底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当地时间10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开启竞选活动。他当天表示，如果他所属的中左翼工人社会党赢得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他将加强立法，应对该国备受关注的住房问题。
0: 桑切斯当天在西班牙南部城市塞维利亚郊外为即将举行的大选造势。桑切斯日前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1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西班牙的住房危机近期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政府提出的2项住房法令在议会受挫。
2: Este es mi compromiso, que la política de vivienda no tiene fecha de caducidad y que el próximo Parlamento, con una amplia mayoría progresista y un gobierno progresista, reforzará y mantendrá ese Real Decreto Ley de Vivienda que protege a los pequeños propietarios y protege también a los inquilinos frente a la especulación.
0: 西班牙媒体9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若该国按计划于下月底举行议会选举，预计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和呼声党所获席位之和将占众议院多数。
1: 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7级以上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
3: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7级以上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震区居民表示，此次地震破坏较大，房屋损毁严重，并且余震不断。
4: La casa sí fue pérdida, su casa ya no funciona, o sea, por lo menos aquí nada más el techo, pero la casa de él sí fue pérdida total. O sea, sus paredes están todas rajadas, esto no tiene ropa, mi teléfono y el de él se quedaron.
5: Y la gente no sabía qué hacer, salió corriendo de sus casas, estaba como loca. Yo salí con mis padres, se empezó a caer la casa de mi mamá.Y al final nos refugiamos todos aquí en la plaza. Todos los que pudieran llegar aquí en la plaza llegaron. Y aquí estuvimos casi todo el día, hasta que pasaron los terremotos. Hubieron varias réplicas.
3: 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巴基斯坦总统府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
0: 声明说，该决定是在综合考虑联邦内阁建议、相关机构关于开伯尔普什图省治安状况报告等情况后做出的。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同一天发表声明说，联邦内阁听取了关于开伯尔普什图省治安状况的简报。鉴于该省治安状况不断恶化，省政府消极应对，内阁建议总统行使宪法权力，在该省实施紧急状态。近来，开伯尔普什图省的武装暴力事件激增，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该省加强了反恐行动。
1: 日本媒体近日援引日本警察厅的资料报道称，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00多起都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近一半。
0: 数据显示，上述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神奈川县有67起，东京都有34起。本月4号，冲绳县警方逮捕一名隶属美军普天间基地的海军陆战队员，其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案件再次引发冲绳民众强烈愤怒。
6: もう許せません。女性として絶対に許せない。何回沖縄の女の子がやられるんですか。みんな怒ってますよ。みんな怒ってる。私娘がいるんで、とっても怖い。お願いだからもうどうにかしてください。
0: 冲绳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约0.6%，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面积。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我们知道亲友聚餐小酌是常事儿，但喝完酒后切记别动车，别让一场欢聚变成糟心的麻烦。昨夜今晨，让我们回到夜查现场。
1: 对。
2: 晚上九点多，开发区民警在文博大桥夜查时，拦停一名涉酒的摩托车驾驶人。
3: 二十四，
4: 您读一下这数。
3: 二十四
4: 是吧？
2: 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这名摩托车驾驶人体内的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饮酒后驾驶摩托车的认定标准。面对自己吹出的数值，这名摩托车驾驶人后悔不已。
3: 喝了多少？
5: 3点多。
3: 喝的啥时候啊？
5: 喝了两点，11点多喝了2点。
3: 这您这才7个小时，哪能开呀？是不是？
2: 摩托车驾驶人表示，自己是中午和朋友聚餐时喝了酒，下午睡了一觉，晚上9点照常出门上夜班，
5: 在家休息了几个小时，
6: 啊，
5: 睡觉，起来之后穿上衣服就定好了表，就是到时候想，我这每天上班就到这点就起来就习惯了，就骑车就出来了，就忘了这事儿了。
2: 酒后驾驶摩托车，驾驶人的平衡操控能力下降，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人不仅自己会受伤，还会威胁周边路人和车辆。因此，酒后不动车是法律底线，更是安全底线。
5: 没当回事儿，平常也不怎么喝酒。
2: 一时侥幸，这名驾驶人不仅面临安全风险，还要接受罚款15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并暂扣半年的处罚。民警表示，酒精代谢快慢因人而异，最稳妥的做法是饮酒24小时后再驾车。北京台报道。
0: 有些人觉得夜晚天光暗了是掩护，就抱有侥幸心理，殊不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手法不分白天晚上。近日的一个晚间，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在马泉营西路设岗夜查，其中摩托车超员不戴头盔、货车闯进行移撒等各类违法行为是接连被查。
7: 晚上8点半，马泉营西路车流渐稀，民警刚刚设好检查岗，一辆3轮摩托车便驶入检查区。民警上前一看，驾驶位上竟然挤着2个人。
8: 你俩谁开的车？谁骑的？你再吹一口，你吹一口我看看。来，你开的车是吧？来，下车。
9: 咱们属于驾驶载客汽车、货运机动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啊，说白了就是超员了。咱们应该只能坐一个人，咱们坐2人啊。本次也对您处以200元罚款不记分的处罚。然后稍等啊，先生，还有一个啊，咱们是这个驾驶摩托车啊，不戴安全头盔。道交法92条第3项啊，本次对您处以50元罚款记一分的处罚。
7: 刚处理完这名驾驶人，又一辆摩托车被拦下，这次是一个人骑，但驾驶人和乘车人同样没戴头盔，民警依法对其处以罚款并记分。
9: 咱们属于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
7: 摩托车查处告一段落，一辆外部号牌货车驶入检查区，民警追着把它拦停。民警核查发现，该车在进行时段驶入6环以内，同时车身放大号模糊不清，后号牌也存在弯折。
8: 先生，这个时间点咱们是禁止进入6环内的啊。
10: 哦，这折号进行是吧？
8: 对，刚才您的那个车上边那个放大号不清晰，这个我对您进行警告，我不扣您啊。主要就是进行啊，咱们把那个放大号弄干净了，这影响这个拍摄电子眼的拍摄。这号牌咱们有点忒过分了，
10: 就完了
8: 啊！
10: 后台倒车的时候没注意，毁了那个。
8: 咱们赶紧去补办一个好的、平整的啊！
10: 我说那个、
8: 安在这个就说是挂车，安在这个清晰的位置啊。这个也是我口头警告啊，我不罚您了。先是这样啊，咱们属于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的啊，咱们6环以内，现在这个点儿禁止进入外府的这个货车，道交法93条第3项，本次对您处以1分100元罚款。
7: 这边刚处理完，又一辆水泥罐车被引导至检查区，这辆车车身沾满泥浆，民警检查发现这辆车还存在移撒问题。
9: 咱们属于机动车载物行驶时移撒运载物的，道交法9条，罚款200不扣分啊。
11: 是那个
1: 安全会稍再。
9: 然后这个放大号弄清楚点啊，这个口头警告不罚您。
7: 一晚上下来，马泉营西路的夜查点查获了多起违法行为：摩托车超员不戴头盔，外部货车闯禁行，号牌不清，水泥罐车移洒，看似都是小问题，背后却都是安全隐患。夜间行车安全第一，别让这些小问题带来大麻烦。北京台报道。
0: 好，现在时间过了7:3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4: 好的，宝晨，今天早晨雨量较多，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较差，远处的西山也是隐藏在朦胧的雾气之中。最新的监测资料显示，全市大部分地区能见度在1到3公里，部分地区的能见度不足1公里，东南部局地能见度更是不到500米。提醒早晨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太阳的升起，能见度也是略有好转，今天早晨到上午仍有轻雾或雾，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最高气温只有22度左右，出行注意防范。到了前半夜，在南部地区有小阵雨，最低气温在12度上下，后半夜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北风渐起。这里也是提示大家，今天气温下降比较明显，出行注意添衣。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的，感谢彭程的天气提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我们知道有一些朋友骑行喜欢用驾车导航，这真是导入歧途了。早高峰的五环路车流密集，车速较快，看到有部分电动自行车骑手误用驾车导航误入快速路主路，安全隐患突出，交警早高峰现场严查违法，规范路面通行秩序。
6: 大哥，怎么跑五环上了骑去了？
11: 用汽车导航，
6: 用了汽车导航，这不行啊，您得用这电动车导航啊。咱这属于驾驶非机动车在环路的主路骑行啊，这属于严重违法。
7: 早上8:30，正值早高峰，民警在杏石口桥附近路段设岗整治非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一名从五环主路骑行过来的电动自行车骑手被拦截下来。
6: 非机动车驶入城市快速路啊，这是50块钱的当场处罚啊。骑着这个小电动车上五环，车速那么快，不害怕呀、啊，大哥？以后千万别这么骑了啊！这位驾驶人是从五环上骑行下来的。咱们五环的通行的限速标准是80公里每小时和90公里每小时。在这样的高速机动车行驶过程当中，非机动车在五环封闭道路内骑行是十分危险的。在骑行过程当中要使用非机动车导航，不要使用汽车导航，这样会给自己的骑行带来误导，从而引发其他的交通危险。
7: 另外，这辆车还附带了配送货箱，民警现场对骑车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指正和警告。
6: 有明确规定啊，咱这个乘车载物不得超过这个车身

0: 这个也属于违规载物了，但是您这个确实超的不多，属于情形显著轻微的行为。这个看证呢，哥们儿，对不对啊？但是您这个属于情形显著轻微，属于卡着咱们这个限度范围内，这个对您采取警告了啊，咱不能下次这么带了啊。
1: 现场除了这位闯五环主路的骑手外，还存在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违法行为。
2: 我相信您不是故意的，先生。
3: 您也知道那儿那道，他拐过来就这儿了。我也想，这也出不来，这有这坎儿。
0: 是，这边其实能找，下回咱看。
3: 我确实
0: 看一下。咱这个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了，依据道交法第90条，罚款20块钱。
1: 民警现场了解，部分骑手由于不熟悉路况，在机动车道随意骑行，危险重重。
4: 送两桶水吧。
0: 这个路口这儿没有专门的这个非机动车道，您需要您往南继续行驶，那边有专门的。
4: 以后就知道了。
0: 这边全是机动车行驶，您这边骑车，安全隐患太大，容易发生事故啊，这没法保证您自身的安全。 咱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咱们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不能闯灯，不能逆行。除了这些以外，像咱们的机动车道啊、人行道，包括人行横道，也都是不能进行骑行的。
1: 交警提醒，电动自行车出行务必使用非机动车导航，各行其道，杜绝各类危险骑行行为，才能保障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5: 还有一点要提示大家，骑电动自行车出行佩戴头盔是保护头部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就像是开车的安全带，但总有人不当回事儿。在民警的执勤过程当中，看到不戴头盔、头盔闲置挂车上、错戴头盔的现象依然十分常见。
6: 违规变态穿头盔啊！刷您的身份证号。
7: 这么严呐？
6: 那可不。
1: 通州区鲸鱼臼线与通淮路交叉口是河北燕郊往返通州城区的重要通勤路口，也是通州民警日常盯守的路口之一。在执法中，民警发现部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总抱有侥幸心理，对于规范佩戴头盔这件事儿落实的总有折扣。
6: 有头盔吗您？
8: 有。
6: 在哪儿呢？
8: 没戴。
6: 这必须得随车携带啊。
1: 如同这名女士一样，部分骑车人对佩戴头盔的要求心知肚明，但总有各种理由没有做到规范佩戴。
6: 您这个头盔是给猴座戴上了，这应该保护您自己的，对不？他不用那个头盔保护，您看那头盔都好久没戴了，
3: 都是水了。
1: 这名骑车人虽然随车携带了头盔，但头盔挂在后座上，里面还有积水，显然是已经闲置很久了。
3: 忘了，好几天没骑了。
1: 民警依法对这名骑车人处以20元的处罚，希望通过处罚督促他树立安全骑行意识，
6: 养成这习惯，上车先系安全带。您这一样，骑行前先戴头盔。
1: 下面这名骑车人同样随车携带了头盔，也同样没有佩戴在头上。
7: 我想到我马上就到了，
6: 这个危险跟远近没关系，距离短它也有危险。
1: 骑车人一边说，一边把头盔摘下戴上头，但这头盔打眼一看就不符合要求。
6: 戴规范那种3C 标志的头盔啊。
7: 行，
6: 您这叫安全帽。
1: 工地上的安全帽主要用来防范高空坠物，缺少针对骑行事故的侧边防护，发生意外时并不能对骑行者的头部起到有效保护。此外，还有一些头盔适合运动场景，参与交通也并不适用。
6: 带都没调整好，说明平时戴的肯定是少。
8: 没出来我。
6: 咱得戴那种规范3C 认证标志这种头盔啊！您这一看是小孩那个。
8: 戴这个是吧？
6: 对，您这不有这种规范头盔吗？
8: 不知道哎。
1: 运动头盔为追求透气效果，采用大量镂空结构，防护能力也达不到道路骑行的安全要求。
6: 带着孩子更得注意安全了啊！给孩子也配为小的头盔啊！
1: 除了用途不匹配外，头盔的质量也至关重要。
6: 您这头盔是
9: 买车的时候一块戴的，
6: 得认准那个3C 标志啊，买那合规的头盔。
1: 这顶红色头盔材质偏薄，一旦发生碰撞摔倒，头盔很容易碎裂，不仅起不到防护作用，还能给骑车人带来二次伤害。以上未佩戴头盔以及未按要求规范佩戴头盔的骑车人都依法接受了20元罚款的处罚。民警表示，关于头盔的违法行为花样百出，严查严管并非有意为难群众，而是为了守护每一位骑车人的出行平安。北京台报道。
5: 的确，严管严查不是难为人，头盔啊就是头等大事，大家一定要重视，关键时刻可以保命。同样不重视头盔佩戴的，还有晚上9点多朝阳路上的这几位摩托车骑手。民警执勤过程当中，多名摩托车骑手因未戴头盔被拦下，理由五花八门。其中一名骑手还给号牌错戴口罩，逃避非现场执法。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跟随镜头到现场看看。
10: 摩托车没戴头盔啊！
11: 晚上9点多，朝阳路上，民警的手台

0: 里传来前方观察岗的呼叫声，多名摩托车骑手未按规定佩戴头盔被一一拦停。
1: 420125，稍等，头盔在后备箱里还是在哪儿呢？干嘛不戴头上？
2: 我正好出来加个油。
1: 加个油你也得戴头上啊。
0: 头盔明明就在置物箱里，却没戴在头上。骑手解释说，他刚到附近加完油，路途很近，一时犯了糊涂。
1: 在后备箱里吗？是不是？咱
2: 经常出来加个油，
1: 出来就得养成习惯。好多出事故他都没戴头盔，有摔着头的呢。什么你戴一个啊？
2: 我知道。这不正好拐个弯加油，就想着就一个红绿灯嘛。
1: 他多远？不管远近，咱也得把这头盔戴脑袋上。
0: 后脚被拦的另一名骑手则是将头盔忘在了家里。
1: 平时骑车的时候出来还是得顺手咱就把头盔戴上，因为这出了事故吧，咱摩托车又骑得挺快的，那车怎么着咱也能骑100以上不是。
0: 事故不分远近，对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来说，头盔是重要的安全保护装备。不按规定佩戴，一旦发生意外，头部将首当其冲受到撞击，后果不可估量。由于未按规定佩戴头盔，民警依法对两名骑手进行了处罚。
1: 戴摩托车没有佩戴电动盔啊，罚款50记一分。
0: 除了不戴头盔，涉牌违法也是民警查处的重点。同一地点，这名被拦停的摩托车驾驶人就犯了更加严重的错。

0: 形状、反光条长度、易燃标识的位置都不一样，显然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罐体。这是
1: 我们是2010年，
0: 2010年啊，已经16年了。这个超额运载这个事情你清楚吗？
1: 清楚。
0: 专家表示，微货车非比普通货车，一旦超载，后果要严重的多，极易诱发重特大安全事故。
2: 一旦导致这个里面的介质啊，这个货泄漏，引发燃烧爆炸，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的这个剧毒毒品，社会危害性非常大。那因此是国家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公安部对这个违法运输车辆的管理始终是作为重中之重。
3: 那么为什么兴达公司的超载问题没有及时被发现呢？9月初，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重返靖边县，再次深入调查。
0: 调查发现，主要原因是四个环节层层失守。我们仍然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看看它是如何闯过这四关的。首先是源头冲装环节审核失守，这辆车去采油站装油时，采油站应当审核它的，却给它装了22吨，这显然违反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第29条的规定，装载货物不得超过运输车辆的核定载质量。显然，采油站没有尽到相关的职责。第二关，运输企业没有如实填写运单。在我国，危险货物要上路运输，必须先拿到纸质或电子版的运单，严格执行一车一趟一单制度。尾号3943这辆罐车的运单由承运企业，也就是兴达公司来填写。明明拉了22吨的货，但为了获取电子运单，却只填了12吨。对此，兴达公司显然疏于管理，审核不严。就这样，尾号3943的这辆罐车混过第二关，来到了第三关——电子运单系统。
4: 它主要能够体现出来我们托运方、承运方的人车户的信息、运输的货物的品类的信息，包括运输的线路的信息，包括这个整个车辆在运行过程中的轨迹显示。
0: 国家推动各地建设电子运单系统，目的就是为了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进行全链条动态监管。但是陕西电子运单系统由于没有与采油站的源头地磅联网，无法获取前端真实信息，因此它只能录入留存信息，而无法核实信息，自然也就无法发现超载了。在我国一些地方，为了堵住这一漏洞，已经通过地方法规强制微货装卸企业的电子地磅接入监管平台，再与电子运单申报的重量自动比对，形成闭环预警。而陕西正是缺少了这关键的一环。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第四关，路面检查。负责路面检查的交管部门能发现它超载吗？答案是很难。首先，危货车数量很多，截至2025年底，陕西省在册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将近2.5万辆，仅靖边就有2000多辆。其次，交管部门仅对可疑车辆进行抽查，兴达跑的又大多是偏远地区，因此得以长期超载运输。
3: 除了微货运输超载以外，这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还发现微货车检验报告造假问题，同样触目惊心。
0: 按照规定，微货车车体每年要做年检，罐体每2年要做定期检验，检验由专业机构来完成，并出具检验报告，这是保证车辆安全上路的重要措施。微货车检验比普通货车要严格很多，检测项目多达数十项，车辆技术等级必须达到1级方可运营。今年4月上旬，检查组前往贵州黔南州风貌物流有限公司检查时，发现这家企业提供的2台微货罐车金属常压罐体检验报告令人生疑。
5: 我们在复核中发现，罐体的检验机构是福建一家公司。后来我们通过查阅车辆的轨迹，今年以来一到4月份，该车就没有到过

0: 说的是真相，是买的虚假报告，车辆没有检验。
1: 检查当天，贵州交通运输部门依据考核巡查组提供的线索，对风貌物流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发现，风貌物流提交的84份检验报告，竟然没有一份进行过实际检验，但出具的报告却又真假难辨。
0: 二维码、防伪码，包括它的印章内容，都是真实的，但实际没有检验，因此从报告上看是查不出它的真伪。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将这一问题移交福建省人民政府进一步核查。5月6日，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提供罐体检验检测服务的福建硕生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共核查出了91份问题检验报告。
2: 我们调查发现了3点：第一，他的检测人员并未实际到达现场为实际开展检验；第二，他在检验项目中间所需要的这些检验设备他并没有使用；第三个就是他的原始检验记录是事后补造伪造的。
1: 那么这91份虚假报告是怎么到了贵州风貌物流手上的呢？调查发现，2025年1月9日，福建硕生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不具备资质的外部人员张某签订授权委托书。张某帮硕生源招揽验车业务，硕生源为张某出具检验报告，并支付一定费用。贵州风貌物流的罐体定期检验业务正是由张某与硕生源合作完成的。专家表示，装有危险货物的罐车长期凭借虚假报告上路行驶，危害极大。
0: 出具不合格的报告，首先它不能保证这个罐体的这个符合质量和安全要求，在运营当中导致，特别是易燃易爆的，泄漏以后处置不及时，就会酿成大的事故。
1: 最终，福建市场监管部门认定，福建硕生源的做法不仅构成出具危货车虚假检验报告的违法行为，同时违法金额还涉嫌触犯刑法。除了贵州、福建以外，考核巡查组还在山东、陕西、宁夏、黑龙江等地发现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现象，值得高度警惕。
3: 节目中所反映的问题，在本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中并非个例。危货品运输事关公共安全，容不得半分侥幸。无论是企业利用系统漏洞虚假填报，长期超载上路，还是检测机构出具虚假的检验报告，都在触碰公共安全的红线。危货运输任何一个环节的失守，都可能酿成恶性事故。那么，针对排查出的各类安全隐患，相关部门已经要求各地从严查处，督促补全监管短板，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牢牢守住危货运输的安全生产底线。